0: 师列入了天地君亲的序列中。今天我们讲尊师重教，就是受荀子的影响。
1: 直到现在我们还有这种理念，教育改变人生，教育改变命运。
2: 原来我们现在的教育是这么多都是来自于荀子的。我们来做一首诗，您觉得用荀子的什么关键词比较合适呢？
1: 学而不厌，
3: 诲人不倦。
1: 好
4: 好好，
2: 请以荀子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作为关键词，做一首诗
5: 出来了。
2: 诲人不倦应月明，指引心路万里行。荀思善道为师者，学海导航心不倦。
1: 还行，用现代化的说呢，走出诗来了。你看我们走进遗址，寻觅先贤，我们感觉到他的思想还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呈现，
2: 流淌在我们的血液当中，
1: 还生活在我们历史文化的延长线上。
2: 延长线，
1: 这是我们文化的自信。
0: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生生不息，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的文明。而教育在文明传承的过程中尤其重要，教育既可以改变个人的命运，也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未来。今天荀记团一路追随荀子的足迹，寻访他曾经生活的临淄城，走进他一度读书育人的稷下学宫，去触摸感受荀子的精神世界，终于找到了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背后的真正动力，那就是以实践检验所学，知行合一，才会学而不厌，甘之如饴。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任重而道远，才能诲人不倦。荀子的这一片赤诚之心，即使隔了2000多年的岁月，也仍然有着感动人心的力量。

0: 专注林下仿野生多花黄金，谨守工艺，匠心名萃养人谷，坚守黄金本心。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 仙羽齐飞，鼎屹天地，以静万物。尊明临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苍。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
1: 福岸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 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墓葬群发掘历时一年，以此核心主墓之一的 M88 墓葬发掘在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2集。

0: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进行。考古队推测 M87 或 M88 可能为墓葬群核心主墓，历时一年的发掘工作即将迎来最后的高潮。究竟 M88 墓葬是否为主墓？封存完好的边箱为何凌乱泥泞？环形金属圆盘为何物？箱底的球状物品是什么？是什么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
1: 这里面东西都不能动，
2: 不能动，是不能动。
0: 答案将逐步揭晓。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已历时一年，如今渐入高潮。M76 墓葬的成功发掘让考古队收获颇丰，各种文物的发现以及文物保存良好的状态都让考古队员们十分振奋。

但其最大的意义还是给出了最后的佐证，让考古专家越发确认了编号为 M87、M88 的墓葬中必有一个为墓葬群的核心主墓。在一切准备稳妥后，考古队员们以高昂的士气开始了 M88 墓葬的发掘工作。移出椁板之后，刻有二龙穿壁纹样的天花板被慢慢清理出来。M88 的椁板图样与 M76 类似，但在规模上则更加庞大。这也意味着很可能

有更多的陪葬物在这座墓葬中。带着对未知的期待，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移开天花板。天花板之下，考古队员再次看见了大量积水。边箱和足箱的文物都浸没在积水之中，这与 M76 的情形格外相似。由于积水淹没文物的水封效果，可以有效地阻止文物被氧化，是以很多文物得存千年仍不失当年风采。

0: 在一片积水之中，一个黑色的漂浮物率先引起了李泽斌的注意。这会是什么东西？
1: 这个是那个葫芦葫芦做的一个器皿，他把葫芦的三秒木把它锯掉，然后在边上穿两个孔，
2: 就是原来是有绳或者什么穿着的，
1: 对，它穿着拎起来。
0: 开水道，在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葫芦器皿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稻米等谷物的残留，而在不远处，工作人员又捞起几颗已经碳化了的谷物。看来这葫芦原本应该是存放粮食的器皿，

在对墓葬边箱进行简单清理之后，发掘现场突然迎来的狂风暴雨，将原本焦热的墓穴封土迅速打

0: 为了防止土层因松动而发生意外，考古队员决定等待雨停以后继续清理土坑周边的封土，同时降低 M88 墓坑的土墙高度以测安全。
1: 这块够了，
2: 这块够了，
3: 特别是，哎，别。

0: 结束土坑的清理之后，考古队继续对安巴巴墓葬中的两棺两箱进行挖掘工作。
1: 要不来，哥。
0: 队员们决定先开南棺。开棺后，率先发现的是棺内侧立着的一个中央有圆孔的金属圆盘。这又是什么？

0: 璧是古代中国用于祭祀的环状物，通常为玉制，此璧竟为铜制，非常罕见。在关内发现了一柄铁制长剑，剑身很长，几乎占到整个内关长度的一半。汉代的金属制品处于由铜制向铁制逐步过渡的时期，汉代早期铁制兵器尚属少见，铁剑旁还躺着一串铜钱和一枚玉剑制。剑制是镶嵌于剑鞘上，供穿戴配器之用，镶嵌在剑鞘中央，正式为长方形，其上雕琢云纹、兽面纹、螭虎纹等纹饰，下方有一方框，便于额带穿过，可以把剑固定在腰带上。玉剑制是古代贵族特有的配饰，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在铁剑旁边还有一把包金环首刀，环首刀在商代只是一种生活用具，用于裁开信笺等。到了汉代，形制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刀身变长，并建为佩刀使用。包金环首刀也是墓主人显贵地位的标志之一。与男棺不同的是，在女棺内除了一具骸骨以外，没有发现任何陪葬物，可提取的信息极少。从棺内出土的陪葬器物以及发掘痕迹和墓葬位置来判断， M88 虽非主墓，墓主人也应与主墓墓主人关系匪浅，其身份必然非常尊贵。因此在这积水之下，M88 的边箱和足箱很有可能出土大量珍贵文物。
1: 早期墓里面是放的随身的东西，比如说那个随身的佩剑、刀，然后上手的，比如说是一个口痕啊，什么耳鼻塞啊，就这些东西。他不放器物，包括那个铜镜啊、那个器帘，他都不放进棺材。但是这个变革呢，也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大概就在这个汉武帝这个时候，跟人的一个上述的一个观念结合在一起的。
0: 第二天，在边箱积水抽取之后，箱底的文物逐渐显露真容。与 M76 边箱的整洁不同， M88 的足箱呈现出一派凌乱凝的景象，其形状犹如遭遇火情之后的现场，显示出一片焦炭色。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经过仔细清理，工作人员发现这片焦炭色是因为在多数随葬品表面都有一层黑色附着物，这层附着物原本是竹丝编成的竹席，用来封盖随葬品。然而经过多年的积水侵蚀，竹席已经完全腐朽碳化，附着在器物表面，这给发掘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2: 他这个压在下
3: 面呢，那你就把那个取掉，取上头的。
4: 有没有？
2: 你那样给我，可以查了啊。还有啊。
0: 为了避免腐朽的竹

0: 旗与随葬品颜色趋同而有所遗漏，工作人员不得不反复冲刷箱底，来分离随葬品和碳化了的主席。
1: 你要胡啊？
2: 昨天那个哪个小胡子？
0: 考古队员先从箱底取出了一个球状物体，这是什么呢？
3: 他们是象征，有孔的这个。
0: 根据考古队员的判断，这就是史书中经常出现的府赠。府和赠皆为古代炊具，盛行于汉代。府为收口，圆底或有两耳，赠是中国古代的征食用具，与吏或府通过镂空的壁相连，利用蒸汽将赠中的食物蒸熟。
4: 它这个里面是三件东西呢，扣了一个盆，府在底下呢，我让下午把它洗出来就知道了。
5: 实验里这个螺丝性
0: 与府赠同时出现的圆筒状器皿，根据李泽斌的判断应该是一个酒盒。
6: 有东西，
4: 你看那个的话，原来这个里面是装满了酒下葬的，
6: 装满酒下葬的
4: 酒器。
6: 龙首是在
4: 这是吗？这是龙首吗？看我来
6: 哦，这是龙首。
0: 以炊具这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件作为陪葬品，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常见，似乎墓主人对于生活饮食有着特别的喜爱。而接下来发掘出土的陪葬物则更加凸显了墓主人热爱生活的志趣。
4: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6: 这个是白的军训的。
4: 对，
7: 这是啥？
8: 方顶缸子。是不是？
6: 是的，好像是的。
8: 是方顶缸子有气床的。
4: 把它补了，就是还叫陶卷。它带天窗的，因为它开两个门嘛，高的带天窗的应该意思是什么牛马啊？
0: 陶制的牛马等牲畜的小模型惟妙惟肖。棚屋瓦舍也塑造得精致可爱。
6: 小，这个小一点，
4: 这个小的就是人从楼梯上面爬上去，从这个地方进去喂料，不跟这个动物这个杂处，对吧？
0: 甚至连石盆和畜舍都一应俱全。这些器物的出土似乎给整个发掘工作带来了一丝童趣，大家脸上也有了笑容。在汉代，达到一定品阶的官员用牛羊等家畜家禽陪葬，意为谷物满仓，牛羊成群，
4: 牛马羊猪，然后还有个鸡，还有个牛。是大牛。
0: 由此可见，汉代的养殖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体现了当时社会生态的真实状况，这些文物也成为展现汉代经济发展的有力佐证。
4: 接瓢哎，
0: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装饰有玳瑁的七杀墓砚出土，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这一玳瑁的出现具有

0: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遗珍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M88 墓葬作为疑似主墓的重点发掘对象之一，考古队全力以赴。发掘过程中，佩刀的出现让考古专家推测，墓主人应为一位武将。
2: 什么还是个武官？那武官的话，那个就好解释了。
1: 而铜币和包金环首刀的发现，则表明了墓主人显赫尊贵的身份地位。与我们想象不同，M88 墓葬中各类石具、炊具、陶制家畜等随葬品丰富多彩，这给大家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也让考古队员对接下来的发掘有了很大的期待。
3: 这个
4: 卡不得不行啊。
1: 用于喷水的喷壶成为本次发掘的制胜法宝。又一件奇特文物被清水冲刷出来，这是四个蟾蜍形状的小物件，它们紧凑有致地排列在一起，似乎有着某种特殊的含义。相较于蟾蜍较小的体型，其质量却相对较重，
5: 拎不动，
1: 这让工作人员将其拿起时颇感惊讶。
6: 哎，你与我开玩笑，很沉哦，很沉很沉。
1: 这又是什么？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呢？
7: 哦，真是蛤蟆。
8: 是的，
4: 真是。这干嘛用啊？是镇子啊？
2: 真啊，
8: 镇
2: 邪。
1: 经过李泽斌的辨认，确认这四只蟾蜍为古代的席镇。席镇是技压帷帐或洗脚之用镇，在垂腿座椅发明出来之前，古人皆席地而坐，用藤子、芦苇、蒲草或竹条编织的席子，不仅容易卷边，起身时席子还会移动，因此席镇应运而生。
2: 我说的一点不错，它这个里面是灌铅的，
1: 为了增加席镇的重量，古代匠人对这四只蟾蜍进行了内部灌铅。古人把金蟾作为可以招财进宝的吉祥物，这四只蟾蜍无论样式还是工艺都十分罕见，让考古队员们赞叹不已。
2: 啊，你看我的那个用纸啊，我好当然的。
6: 但是还没选那个，都顶着皮，流来这么快。
8: 他都不说他流的。
4: 主要是你的铜钱要露。
2: 随身有配件，是不是还是个五官啊？那五官的话，那个就好解释了，就相当于司令、边上各个军长、师长。
1: 带着墓主人是否为武官的疑惑，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柄小型环

0: 手刀。根据其尺寸判断，这很有可能作为日常裁剪信笺之用，在古代又被称为箫。同时在箫旁边又陆续出土了几个小巧的风泥匣，这两样器物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
1: 你能碰碰一下
2: 行了，随地你就行了，
1: 我回
2: 去我不相信
3: 啊，风泥匣吧。风和风就是两根绳子绑好，然后用这个泥巴把它摁在里面，往上盖上一个印。它如果把绳子抽掉了，那这个印就
2: 坏掉，
3: 就坏掉了，这个印纹就坏掉了。说白了就是信条，
2: 风挺屌
3: 的，印没了。
0: 风泥匣内藏风泥，风泥作为古代信笺的封口。从风泥痕迹可检验信笺或药文在传达中是否被偷越，只是泥匣中的泥封早已被地下水冲刷殆尽，印文无从辨认，无法为墓主人的身份提供更多参考信息。

0: 又一场骤雨之后，墓坑变得更加泥泞。经过摸索，一堆钱币浮现出来。
1: 小了，太小了。
2: 好好好。
0: 经推断，此为五铢钱。汉武帝时，皇帝因深感疆域内货币混乱，于是废铢币，造五铢钱。因五铢钱质量高，便于流通而不易盗铸。从汉武帝至西汉末年的百余年间，钱制规范且流通广泛。一个先进探测仪器出现在文物清洗的现场，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3: 我现在用的这个是 X 射线的一个便携的能谱仪，在对这个五铢钱的元素的成分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分析。通过这个分析，我可以来看一下。通过这个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到它的一个元素的组成，可以看到它的铜的含量大概77%，然后铅大概有15%，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少量的一些其他的元素。我们用这个机器在考古现场就能比较快速的对我们特别是一些金属文物它的一个元素成分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然后对我们判断它的工艺乃至判断它的时代特征提供一个帮助。另一个就是对一个现场的一个应急的保护也提供一个依据，如果表面有鎏金或者有一些其他比较特殊的工艺，我们在现场进行初步清洗或者下一步的保护中，我们就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主要是这样一个目的。
0: 现代化的考古技术可以给考古队员提供更加详实的信息，极大地提升了考古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就比如这五铢钱币，它不仅可以让考古专家推测出墓主人下葬的大略时间，还可以体现出西汉自汉武帝后的铸币冶炼工艺水平。
4: 就是再来一个长的盒子，放在这个用。
5: 他以后哪个是哪位？
6: 我等会给你比。
7: 你先留着，
6: 把这个用了它。
0: 突然，一个东西的出现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这是什么？
6: 我们一个七三烟机箱的，
8: 这是那个，是烟台
6: 啊？
8: 切烟，
6: 真切呀？
8: 啊？
6: 什么？
0: 这是一方七杀木砚，最早的七杀木砚始至于汉代。

0: 之前发现的七杀墓砚大多在汉代晚期，这一个是在汉代中期，是出土很早的一方七杀墓砚，为一些考古学上的推论提供了新的物证。
1: 怪，这个东西不得了。
0: 七杀墓砚用木胎做胎骨，在晚期操漆中加入极细的砂调和制成，打磨抛光，近百道工序后方始得，并以质地细腻、轻巧耐用著称。墓葬所在的扬州，正是七杀砚制作技术最为纯熟的地区。
1: 它这个是龟壳做的编呢？玳瑁编呢？不是龟壳的造型，
2: 就是的，
1: 它就是龟壳做的，这里面东西都不能动。
0: 而更让人惊喜的是，此砚盖上装饰的是玳瑁。玳瑁在古代是奇珍异宝，中国在汉代并没有地区可提供玳瑁，所以必是外来品，最大的可能来自海外，是东南亚还是更遥远的波斯，彼时丝绸之路还未形成。但这一玳瑁的出现证明当时已有通商往来，他的发现极大地填补了我国与西方交流历史的空白，具有重大的意义。一团泥浆中惊现2000多年前的烧鸡和禽蛋，罕见的汉代器物重见天日。下节内容中 M88 发掘高潮迭起，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金龙鱼1:1:1，
7: 不同于单一游种，
6: 精选8种健康好油，
7: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6: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6: 我选金龙鱼1:1:1。

0: 诸多罕见的物品随着考古队员的发掘依次出现，少见的风泥匣，大量出土的五铢钱，让考古队判断出了墓主人生活的大体时间。
1: 生活还是这五个。
0: 练习毛进一步证实了考古队员们对墓主人武将身份的猜测。七杀墓砚的出土让全场为之沸腾。这方砚不仅代表着那个年代制作工艺的精美，其上的玳瑁装饰更是成为我国历史上与国外交流通商的佐证，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发掘仍

0: 未结束，考古队期盼更多有价值的文物能够重见天日。
1: 可能四个人都没有，完了我这发现。
2: 这什么人？阿贝，阿贝。
3: 爸爸，爸爸，钱。
4: 毛的那头，
0: 在族乡的底部，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长柄兵器，是一根长矛。矛长1.6米，与汉代流传的1.23米的步兵矛及2米多的骑兵矛皆不相同。难道这是一种新型兵器？经专家判定，这是一杆练习矛，有可能是墓主人平素练武时用物。他的发现也进一步印证了先前关于墓主人武将身份的猜测。考古发掘继续进行。
5: 这是什么？这个
0: 考古队员从杂乱的泥泞中竟发现了烧鸡的骨架，以及一些早已碳化的禽类蛋。这一有趣的发现联想之前出土的谷物、炊具、猪牛羊等陶塑牲畜，一个尚武却又钟爱饮食、热爱生活的墓主人形象渐渐清晰起来。继发现实物之后，一个残损的木架和一个纺轮被小心翼翼地取出，这又是什么？
2: 这个知道什么东西吗？这个鞋，脚鞋头沿那个字，这个就是缠绕到丝线的字，拴在那个箭尾巴上面，它射出去以后还可以把它收回来。
0: 经专家判断，这是镯架，与弓箭搭配使用，在箭尾拴一根线，在箭射出后可凭借线的痕迹寻找箭，而被箭头射中的猎物也能被顺利收回。
6: 这是什么灶？官灶。
0: 官灶指的是官方出品、督办制作的物件。通常来讲，是当时的朝廷为了制作精良物品，将能工巧匠聚在一起劳作，所生产出的合格品打上官灶的字样。
6: 这是什么官灶呀？
3: 你就不得了了。
6: 我上去吧。
0: 在这座官方定制的镯架一旁，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弓和若干箭头。因汉代中原地区气候湿润，几乎没有出现过汉代弓的实物。目前已出土的几种汉弓都来自西域。早期的北方弓皆为木制，此弓为竹包木一体之弓，说明在汉代古人就已经懂得在弓的木胎外加竹片来增加其韧性了。
7: 还有宣召盘
2: 上来了，把这上来了。
0: M88的墓葬发掘工作已经结束，本次发掘收获颇丰，不少陪葬品的样式及工艺在考古史上都属首次发现。工作人员们迫不及待地将陪葬物拿回营地进行冲洗，希望一窥这些珍稀古物的真容。75座墓葬摩肩接踵，精美的随葬器物隐喻着怎样的文化信息？齐鲁大地，谁人引领了文明的先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3集。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嗨呀呀咿哈嘞，嗨呀呀咿。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就是很容易断。然后你看它的漆皮已经完全跟它的胎体分开了，漆皮都产生了这种皱缩，产生这种起泡，而且漆皮非常的薄，也是一碰就碎。它上面的这种污染物又特别多，所以想把它清理干净是很不容易的。
1: 最清楚的地方你在哪里？
2: 清理工作需要考古队员格外耐心和细致，伴随笔刷和清水的服饰，各类器物逐渐显露出它们尘封了2000多年的容颜。精美的漆画图案，制作的动物形象，这些文物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鼎盛，也诉说着20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真貌。带着诸多尚未解开的谜团，考古队员们将尽快开始后续的考古和保护工作。在降低土层查看发掘痕迹的时候，考古队已然发现了 M87 的墓道，这基本确定了 M87 就是考古队所追寻的主墓。考古队也满怀希望，期待着 M87 墓葬的发掘。
3: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8: 弟子3000，贤者72。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负重突然来袭，你该怎么办？
1: 让他那儿呢，躺在那儿等待救助。
2: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们就先打120。
0: 负重救治刻不容缓，科学应对是关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回顾昨天的节目，我们通过一些选择题解锁了关于卒中预警信号和高温因素的关键知识，希望能够引起各位的高度重视。今天我们继续准备了几道二选一的问题，并再次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神经内科专家李子孝医生为您带来权威解析。大家准备好了吗？请听题。
4: 哪种高血压患者更应该警惕脑卒中？高压较高的还是波动较大的？
5: 高压太高了以后危险太大了、特别是老年人本身血管就已经比较脆了，然后它本身就容易破，然后你血压很高的时候万一破了，那个血就流出去了。另外血压高的人实际上也一定伴随着血脂高，因此他那个血栓也容易堵在血管里头，所以这个高血压我觉得更容易引起脑卒中。
6: 对，因为这血压要不稳定的话，忽高忽低，最容易出事，最容易出现这个脑中风。为什么呢？你看它低着没事，突然间噌又起来了，这一下就不知哪下这一起就出大事，这是最严重的波动的。
4: 叔叔说的也非常有道理，给我整迷糊了啊！高压较高的还是波动较大的呢？李主任，您给出正确答案。
7: 这道题的答案是波动较大的更应该警惕这个脑卒中的发生。
4: 波动较大的那就

0: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1: 刚才其实这道题的答案它有两层意思，波动较大呢，指的是这个病人本身已经有高血压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血压本身就很高。那么同时大家可以看到他又有一个波动的动态的这个变化，有时候又低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这个血管的这样的一个调节能力的问题。那么继发刚才提到的，无论是我们血管的破裂还是毛细血管的堵塞。第二个呢，波动较大的血压容易对患者或者说高血压的人群误以为不需要这个很好的用药，那么可能他有时候觉得，哎呀，我这血压一会儿不怎么又就好，那么对我们的控制没有达到我们稳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样的话会影响我们的问题。第三个，这种血压的波动刚才提到对血管本身的影响还是比较明显的。
0: 接下来我们结合道具再请李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来有请。
1: 这第一根道具呢是一个正常的血管，大家可以看到我摁它的时候它的弹性非常好，可以看到这个随着我们的摁压它有回弹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空间。那么这根血管别看它挺粗，但实际上是长期高血压以后血管变得很脆，硬度很大，我们摁的时候它的回收能力都比较差。那么接下来我将通过心脏跟它的搏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给大家演示为什么这个血压搏动对我们的脑血管病是有影响的。用我的手代表心脏的这个收缩，通过我们这个手的心脏的收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血管有规律的在搏动，这是在正常的血管的情况下。如果这个我们有长期高血压的病人，那么他的心脏收缩以后血管的搏动就没有刚才那么的响，那么的弹性就比刚才差。那么如果你的血压出现忽高忽低的时候，就类似于你我们大家在自然界看到的这个决堤，这个波浪对堤的冲击，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波过来冲击一下，那么后面退还再给他一个冲击，所以他产生的压力会比较大，那么容易诱发血管的破裂，或者容易诱发我们血栓的这样的一个脱落，导致我们卒中的发生。
0: 不稳定的因素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太多，所以也就是这道题为什么会选择说血压波动较大是危险的因素。好，谢谢李主任。我们来看下一题，以下哪种行为习惯是导致脑卒中的高危因素？抽烟还是饮酒？
2: 其实我也抽烟，抽烟的年头呢也不短了，也有50多年了。得过病以后呢，现在抽烟少了，但这饮酒啊，我是天天喝，每天呢都喝2两。但是稍不注意的时候，一高兴喝多一点呢，我就感觉这脑血管里嘣嘣蹦。所以呢，我就认为它呢容易引发这个脑卒中。
3: 我是这个抽烟。因为什么呢？抽烟是百害无一利，抽烟里边它有尼古丁啊，尼古丁可能对大脑的神经各方面的有刺激，都没好处，反正是，所以我就坚决选择就是抽烟了。
0: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李主任，
1: 两个危险因素到底我们选哪个呢？答案是抽烟。抽烟是我们脑血管病的这个高危的因素。
0: 可是刚才叔叔虽然答案是对了，但是好像没有解释的特别让我信服。叔叔说的是尼古丁对脑神经的影响，这个道理说得通吗？
1: 是的，抽烟的这个过程产生很多的物质，这些物质吸的时候经过肺里面的这些交换就到我们的血液系统，那么它抽烟所引起的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一个多重因素导致的，包括大家刚才提到的尼古丁之间的对内皮的损伤，那么引起内皮的收缩，还有一氧化碳的这个升高，大概抽烟以后会短暂性的使我们血液当中的一氧化碳的含量达到3%左右。第三个，它会增加它的血流的粘稠性，还有其他吸烟导致的微小血管的痉挛收缩，包括一些内皮的一些损伤，导致我们卒中的发生。
0: 接下来我们就结合道具啊，来看一看这个抽烟对我们的血管究竟是如何造成伤害的，和脑卒中的关系又是什么呢？来，有请。
1: 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抽烟对我们的血管的损伤有多重的这个因素组成，那么今天我通过这样的一个道具哈，给大家展示其中的一种因素。刚才提到了抽烟以后我们的血液当中的一氧化碳会升高浓度到3%到5%，那么我们血液当中的成分呢，这个红色的代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红血球，红血球的作用呢就携带我们的氧气

0: 到我们包括心脏、脑袋等各个脏器需要的地方。在正常情况下，红血球是有序的在我们的这个血管里面规律的这样的一个流动。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这个红血球流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如果说这个病人抽烟了呢，那么就意味着他的这个一氧化碳的水平就会升高，那么这些升高的这些一氧化碳呢，就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红血球的血氧的能力，因为一氧化碳会结合我们的血红蛋白，使我们正常应该携带氧气的血红蛋白的这个数量就减少，功能就减少，所以我们要不停地增加我们的血红蛋白，也就是这个红血球呢，它会
1: 负重，
0: 对，这个红血球会有更多的这个血红蛋白这样的一个需求，因为为了保证基本的供氧的过程，
1: 嗯，
0: 那么这么过程就会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之间就会粘附在一起，那么可以看到就没有刚才那样的一个这个规律的这样的一个排队往前走，那么很多的红血球大家可以看到它就会粘贴在一起，
1: 嗯，
0: 那么聚集在一起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瘀滞的情况，血流就没有刚才那么快，大家可以看到就会粘贴在一起，对我们的血管就造成堵塞的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么就会增加我们这个血栓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所以等于是有一些拖泥带水了，
0: 对，
1: 而不是轻装前行。好，谢谢李主任。那现在赶紧问问孙叔叔吧，叔叔您现在还抽烟吗？
2: 还在抽烟。
1: 你每天抽多少根呢？
2: 一包。
1: 每天要抽一包烟呢？
2: 对，这样的烟量啊，比有病之前啊已经少了。
1: 李主任，您现在赶紧劝劝叔叔吧，这个烟是不是得赶快戒了？
0: 是的，烟肯定是要戒掉了。正如刚才给大家演示的，吸烟所带来的对血管这个危害是不言而喻的。
1: 嗯，
0: 那么很多吸烟的人同时又伴有熬夜的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么这时候我们这种多重的因素叠加，就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病的这个危险因素的升高。
1: 嗯，熬夜也是造成我们脑血管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吗？
0: 是的，长期的熬夜会使我们毛细血管这个收缩，因为那时候处于交感兴奋的状态，那么会加重我们这个血管的损伤，导致脑血管病的卒中的发生。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答题，以下哪一种情绪最易诱发脑卒中？经常抑郁还是发火易怒？
3: 人呢，在平常的时候你觉得不怎么样，突然因为比如说跟人吵架了，或者一个窝囊事儿特别生气的时候，那个血压蹭就上去了。
1: 对，
3: 这种情况下血管容易爆裂，所以我觉得这个发火易怒是最危险的，
1: 所以叫火冒三丈往上走。
3: 对，
1: 对吧，
4: 因为经常抑郁啊，他情绪肯定不好，对血管啊对神经啊哪儿都没好处，又不愿意说，老闷着自己这儿得琢磨着，心情压抑肯定容易得诱发这个脑中风，
1: 就是把自己给生生的给憋出病来了。
4: 对呀，
1: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本题的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李主任，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负重突然来袭，你该怎么办？
2: 让他那儿呢，躺在那儿等待救助。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们就先打120。
5: 负重救治刻不容缓，科学应对是关键。敬请收看。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本题的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李主任，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发火易怒。
1: 所以有的时候非常的生气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脑卒中啊，但是它的理由是什么呢？
0: 一般来说都是有它的基础因素在里面的，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发火易怒哈，一怒冲冠，一发火全部脸都憋红了，通红通红。那么最主要的这个因素，就一般来说这样的人都是有一些高血压的，就尤其是在基础血压相对比较高，那么他在情绪波动的时候，他一发怒会出现交感

0: 兴奋，这些激素的水平升高到一定程度会影响我们的微小血管，那么使我们的微小血管的这个收缩，等到全身血管一收缩，血压就会出现升高的这个表现，这个时候容易诱发血管痉挛或者血管破裂，引起卒中的内容。所以这个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在高血压的人群。
1: 叔叔阿姨平时的这个情绪稳定吗？
2: 我就是如果有一事儿比较让人生气，我生气也就生个两三分钟，然后我就会平息自己，没不值得，这值得吗？不值得，然后就平息了。但是我会见到周围有人会因为一些这个事儿发怒，一发怒以后那血压蹭就上去了。
3: 我也一样，有时候突然间就发脾气，这可能跟这个高血压有关系。
1: 那这个易怒的人一般都有高血压，这话您觉得靠谱吗？
0: 不是特别的准确哈，当然可能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确实刚才提到了这个，如果平常血压相对高一点，那么如果再出现这个易怒的情况，容易呢你的血压还会在往上飙升。所以有时候大家可以看到老年人在吵架，吵着吵着过来突然间就倒地了。
1: 对，
0: 这很重要原因就是血压升高，突然间中风了，或者突然间心脏出问题了，这时候还是在身边还是有不少这样的例子的。
1: 所以我们经常说呀，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您平时爱发火吗？
0: 很少发火。我觉得情绪的管理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入口，一个是出口。那么入口就对周围的事物，大家有时候一些小事就开始发怒，一定要有一个宽容的心，能够平常的看待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情，减少这个诱发易怒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有发火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如何去缓解疏解这个情绪。每周的锻炼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运动是缓解焦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
1: 叔叔阿姨有什么样的分享吗？
2: 我们在一个专业的舞蹈学校里跟老师也学这个专业的舞蹈，然后我还报了绘画班，还报了书法班，然后我就没有时间去想别的事儿，我就整天想这画怎么画得漂亮，这字儿怎么写得好，舞蹈怎么跳得美，然后我就觉得心情特别好。如果遇到一个特别生气的事儿，我就想我是一只鹰，我在高高的天上俯瞰底下，哎呀，人世间什么事儿都有，没必要生气，想完自己是个鹰，啥事儿都没有了。
4: 原来保持情绪平稳，严格控制血压以及戒烟限酒，这些都是有效预防卒中的关键举措。然而一旦家人或者是身边人突发卒中，您知道该如何正确应对吗？是立即驾车送医，还是保持患者静止等待专业救援？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究竟哪种做法才是挽救生命的关键？请您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寻找答案。
1: 脑卒中发生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让家人开车送去医院，还是拨打120急救电话？
5: 因为这个症状啊很难断定，你要是有一些这种症状要随时拨打120的话呢，谎报军情的机会太多了，所以呢还是观察一下，让家里边人开车呢给送到医院去。我是第二天我去的医院，因为当时这个症状消失了，所以呢就没打120。
1: 叔叔还是根据自己的经历啊，连叔叔，
3: 我选择这个家人送我就是为了争取时间，因为抢救这个脑梗啊不是有一个最佳时间吗？你他家里有人的话开着车到医院快，
1: 立马
3: 要打120呢还得联系车再来，万一车上再堵呢，我怕这耽误时间，我是为了赶速度让家人送，我是这么想的。
2: 我觉得打120比较保险，这个车上有专业的医生和护士，他能判断你这是什么病，然后他可以根据你的病情来采取措施，是给你输液还是打强心针，还是吃阿司匹林，还是吃硝酸甘油，这个呢是要有专业的医生护士来判断。如果你自己开车去，如果他情况非常紧急不采取紧急措施，那可能就还没到医院出问题了，所以这还是得打120。
1: 叔叔阿姨说的都特别的有道理，我们来看一看本题的答案是什么。李主任，
0: 这道题的准确答案是拨打120。
1: 本题答案已经给出了拨打120急救电话，那么究竟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呢？李主任，
0: 刚才提到了这个题目的

0: 这个要点是在第一时间我们要做什么，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拨打120急救电话是我们第一的选择，因为我们中风之后呢，我们需要接受这个进一步的这个评估跟救治，那么专业的120医生呢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专业的知识。阿姨提到了我们可以对这个病人进行充分的院前急救的评估，这些对他中风之后的这些症状的评估跟体征的评估，对我们后续的这个到了医院以后的决策其实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专业的医生救护呢，可以对中风病人的搬运跟救治过程有一个良好的这个监测。第三个呢，中风之后专业的120能够根据您的症状可以送到您家里最近的有能力能够救治你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医院，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1: 那刚才像孙叔说的啊，他在家里已经出现了这个不舒服，但是一会儿又缓解了，那么他决定第二天再去医院，这种做法您觉得可取吗？
0: 一般来说这个刚才叔叔提到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一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这样的表现病人呢，他预示的他未来24小时或者7天甚至14天内再次出现猝中的风险很高。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还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急症，就类似胸痛似的啊，心绞痛你不能说胸痛完了缓解了就不去医院等着，那么说再次出现胸痛或者出现我们这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肢体麻木的概率会增加，所以应该尽早的去急诊或者去专科医院进一步就诊。
1: 也就是说这些症状已经提醒给我们了，给了我们这个去救治的时间，但是不要因此而不当一回事儿，可能更凶险的在后面。
0: 是的。
1: 那这个手麻的这种情况啊，具体如果到了半夜，叔叔阿姨们上了岁数了，觉得身体麻了，胳膊麻了，是不是就应当警惕脑卒中的发生呢？
0: 是的，正如刚才我给大家举的两个例子一样，那么这个手麻尤其是偏身的这个麻木，那么有的人会认为手麻哎呀是不是就落枕了哈，我睡的时间长了是不是这个颈椎不舒服压迫，但是偏身的这个麻木是需要警惕的，是需要作为一个猝中的这个症状来对待的，要紧急处理的，
1: 就是单侧。
0: 对，
1: 明白。所以出现了以上症状要警惕，并且立即去到医院，不要错过黄金救治时间。来看下一题，家人突发脑卒中倒下应该怎么办？这个很重要，让患者平躺等待救助还是把患者挪到沙发上等待救助？平躺挪到沙发上，这是很有技术含量的。
2: 如果要是犯得这么厉害，他已经都躺在地下了，就别动他了，这边一动他呢容易造成二次伤害，让他那儿呢躺在那儿等待救助。
1: 好，连叔叔呢，
3: 突发这病怕他摔怕他碰，家里人不知道怎么情况，沙发呢比较柔软，把他轻放到沙发上躺着等着来救治，我想这样可能更安全。
1: 这道题厉害了，躺在沙发上还是平躺在地上不要去动，答案究竟是什么呢？李主任，
0: 这道题是关于这个猝中发生之后体位摆放的，答案是把它平躺等待救助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
1: 就是还在平躺在地上。
0: 对，
1: 可是我很好奇啊，平躺在地上和躺在沙发上有什么区别？就一个硬一点一个柔软一点而已。
0: 这边刚才这个答案是患者平躺很重要，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而不是把患者挪动到从这个发病的这个地方再给他挪到沙发上让他躺着呢？这个是因为患者这个得病的时候，我们又知道患者如果说给他挪动的过程，刚才这叔叔提到的存在这个二次伤害的，比如说关节脱臼啊这些风险。第二个呢，在这个患者本身就存在这个恶心呕吐这些现象，在搬动过程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的损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如果我们要去动它了，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0: 刚才提到的这个搬运的过程可能存在这个关节的脱臼，因为它这个关节的肌肉，之前我们肌肉是有力量来保护我们的关节，得了中风之后这个肌肉相对来说比较松弛状态，在搬运过程有可能会存在脱臼啊这些潜在的这个风险。那么搬运的过程这个其他的方式不合适，可能会诱发病人的情绪紧张，那么血压升高，那么进一步有加重猝中症状恶化的这个风险。
1: 所以在这里如果出现了脑卒中的这个突发状况，

0: 建议就是平躺在地上，不要去随意的搬动。
1: 对，
0: 我们来看下一题的挑战。脑卒中救治时应让患者保持以下哪种姿势？平躺偏头还是平躺仰头？
2: 这我感觉啊，平躺以后他哪儿都伸得直，这样是不是对这血液流通要好一点？
0: 哎，平躺就整个放松的状态。
2: 对，
3: 我觉得平躺的时候呢，一个是容易放松，再一个把他的扣子这个脖子的地方要解开，让他更充分的放松，然后那个这个呼吸道会更加畅通，所以我觉得平躺仰头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4: 你没想到他往往有呕吐的时候。哦，呕吐呢往往就容易这个堵塞这个气道，产生窒息。你要是侧歪着头呢，这个呕吐物呢可以顺畅的流出来。
0: 好，正确答案是什么？李主任，
5: 到底我们该偏头还是仰头？它的正确答案是平躺偏头。
0: 平躺偏头是正确答案。您说到这个平躺是要偏头的，原因是不是刚才孙叔所说的呕吐物？
5: 孙叔刚才提的一部分确实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我们知道中风之后呢，这个病人有时候存在这个口腔分泌物增多的现象，甚至有一些出现眩晕呕吐物的增多。所以呢，正确的姿势是让他平躺偏头，让他的分泌物可以顺着我们这个侧面口角流出来，减少这个误吸甚至窒息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个呢，这个中风之后如果平躺这个仰头呢，他这个舌后坠容易，这个舌头因为比较松弛，不像正常人他比较通畅，他容易后坠以后堵到我们的这个咽喉部，那么会影响我们气道的呼吸。在我们的接诊的患者当中，有一位患者哈，他62岁，那么在家的时候晚上吃完饭突然间就头疼头晕，然后呢就无力就倒在地上，那么同时这个病人又有呕吐的一些表现，家属想把他搬动到沙发上让他靠着，在这个过程中引起了患者的这个误吸，引起呼吸的这样的一个影响，那么导致这个病人的血氧的水平下降，加重了这个病情，到了医院以后出现了不可挽回的这个救治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所以现在比较标准的在急性期的时候，刚才提到就是发生以后就就地平躺侧头是比较好的。
0: 那可不可以说不平躺偏头也不平躺仰头，我干脆侧躺？
5: 侧躺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选择哈，但是侧躺有时候会对肢体有一些压迫的一些现象，当然侧躺也有侧躺的一些姿势。
0: 什么样的姿势才是最准确的，不会影响到患者了呢？
5: 侧躺，你要选择适合的这个肢体，比如说他的正常侧的肢体，就力量好的肢体在下面，那么右手是自然的搭在这个枕头上面，这一侧瘫痪这个是跟迈步的这种屈曲的这个关节，大家像迈步似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正常的这个左侧呢是一个稍微有点弯曲的膝关节的这样一个表现，来保证它的良姿位的摆放。
0: 那这种这个睡姿是不是还要固定呢？要把它固定住，
5: 相对的这样的一个
0: 枕头用
5: 被子，对对对，减少它这个受压呀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脑卒中救治时应该先采取以下哪种应对方式？服用降压药还是量血压？
4: 先看一下他这个血压高不高，然后再确诊需要不需要服药。如果要高的特别厉害的话呢，可以给他一片降压药先救治一下也可以。如果说不高的情况下，那就赶紧想想办法，马上找车也好，是怎么也好，去送医院了。
0: 连叔叔，您的答案不一样。
2: 你看，凡是有脑中风的这种家里，他肯定知道平常有血压的问题。突然一看他不是，赶紧先给他吃上药，先稳定下来，再量血压，再送医院。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0: 很多脑卒中都是因为什么高血压引起的，对不对？
2: 是啊。
0: 所以这个血压一旦冲上去，就会引起这个脑卒中，这种情况很多见。所以咱们就要及时降压，对不对？
2: 正确。
0: 我站在您这一边。那么本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5: 量血压是我们第一个要处理的方式。
0: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量血压。
5: 对。
0: 就都已经这么紧急的状态下了，还有这个这么冷静的功夫在这量血压，搞清楚到底自己是属于什么样的这个血压段位。

0: 是吗？
1: 对的，两种类型的中风，一种是出血性的中风，一种是缺血性的中风。嗯，那么80%都是缺血性中风，高血压又是中风的一个独立的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所以6%-70%的病人都合并有高血压中风发生的时候，这时候我们需要测量血压，必须知道我们血压的范围，因为一般来说急性期血压都有一个反应性的升高，大概高的可以到200-220，如果你这个时候盲目的给他吃降压药，有可能他是缺血性卒中，你有可能他本身就有血管狭窄，给他紧急降压的时候幅度过大，他会加重他这个缺血的这个损伤，就跟你家的这个二楼的水管这个洗澡似的，你把它的一楼的压力给它水压给它降下来，那你二楼的这个洗澡的这个花洒的这个喷力就少了，那么你这个血流就不足，那么这个症状就会被加重。所以如果除了中风症状以外没有其他症状是不需要降压的。
0: 那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给患者喂点水呢？
1: 也不太建议给患者这个喂水哈，包括喂一些什么饮料啊，这些都不太建议，因为在喂的过程，他本身现在中风之后，一部分病人出现吞咽功能，包括刚才提到的出现，本身有恶心、呕吐，还有分泌物，那么这些少量这些水的吞咽，它可能本身功能不好、协调不好，就会容易引起误吸，那么引起吸入性肺炎等这些人为性的因素加重了这个病情。
0: 嗯，那么有一些家属可能会去掐人中啊，还有这个拍打这个面部啊，这些方法您觉得可取吗？
1: 这些方法也是不可取的方法，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拍打、掐人中、拍打胳膊活动，对这个患者的这个改善他的症状是没有帮助的。第二个，脑血管病本质的中风原因卒中是因为血管堵了，也不会因为你这个拍打掐人中就能够把它给这个恢复过来，
0: 所以其实是无效的，但也可能会引发二次伤害。
1: 对，它其实是一个 无效的这个措施，有可能会继发一些损伤。
0: 嗯，明白。那接下来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了，请李主任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如果出现了脑卒中，我们的准确的救治方式究竟是怎样的？目前的情景是叔叔突然间不舒服，一下子就趴倒在地了，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怎么去第一时间去救治呢？
1: 假设我们现在身边突然间有一个同事、朋友或者家里人突然间因为突发的卒中倒在这个地上哈，我们都应该怎么救治呢？这要可以看见我们这个患者现在趴的这个姿势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呢，我们不知道他哪根胳膊腿不好使，有可能他是这边不好使，他这样趴着就会把这个患侧给压了，那么这个压的过程可能会引起继发的这个损伤。那么第二个，有人说要不要把他赶紧从地上给他拽到这个沙发上呢？
0: 刚才说不要。
1: 对，不能拽到沙发上，拽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关节的这个脱臼的行为。那么正确的做法呢，我们要让他头朝上躺着，平躺的这个过程，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让他的头往一侧这样的一个偏斜侧头的这个形式。为什么要做侧头的动作呢？刚才提到，第一，我们需要知道中风症有些病人有分泌物的增多，包括他可能有一些呕吐的这些内容，我们可以通过平躺偏头让他的分泌物给他往侧边流，同时我们需要去看一下他口里的一些分泌物，可以通过一些清理的方法，我们帮助着患者把他的分泌物清理出来。再一个就是通过他的带有假牙的话，能够卸下来的假牙最好给他卸下来，
0: 千万不要阻塞气道。
1: 对，第三个呢，为什么要偏头？大家都知道刚才提到平躺的时候，他这个中风之后这个舌的这个张力会下降，他容易形成这个舌后坠，堵住我们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位置，使他的气道不通畅，这是我们要求偏头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给他测个血压，看他现在的血压的水平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测血压呢，如果这个患者衣服不好脱掉的话，我们直接就用我们常用的这个袖带式的这个血压给他做一个标准的血压的这个监测哈，初步判断一下他血压的这个情况。当然这个衣服夹着这时候可能容易使血压的测量只不是特别的
0: 准确，
1: 但是大概能够判断这个血压的这个过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很重要的之前就是必须要给他打120哈，就不是说都处理完了再打120，
0: 第一时间就要打120，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我们就先打120来等待着这个120的到来。

0: 的过程在处理这些内容。那么另外呢，如果这个患者有血糖的问题，或者其实既往没有血糖的问题，如果家里有一些血糖的监测的一些血糖仪，也可以给病人做一个血糖的这样的一个快速的指尖血糖的这个测量，
1: 为什么现在又要测血糖呢？
0: 因为看看有些人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一个胳膊腿无力的现象，或者说血糖极高的情况下也会有肢体无力的现象，对我们后面的处理还是起到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1: 要做一个判断。
0: 对，现在是在测血压哈。
1: 好，所以这个是一整套的脑卒中啊出现的这个发病情况了，我们需要做的处理哈。
0: 对，
1: 好，辛苦叔叔，谢谢您的配合。所以这些关键点我们一定要牢记于心啊！如果出现了这个突发的情况的话，我们就知道如何来处理了。来看下一题，缺血性脑卒中溶栓的黄金时间为多少？一小时之内还是4.5小时之内？肯定是越快越好。好，我们来看看李主任给出的答案是不是一小时之内呢？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金秋时节收获丰，硕果鲜美营养足。
3: 这秋天呢，我经过一夏天的这个生长沉淀呀，最是肥嫩而且是可口的。
2: 秋季烦恼不用愁，应季食材巧帮忙。
4: 每次妈妈都会就是用那个菊花给我们就是
5: 煮水直接服用了之后就可以去火。
2: 秋季养生正当时，用对食材解烦忧，敬请收看。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好，我们来看看李主任给出的答案是不是一小时之内呢？
2: 现在这个标准的黄金时间窗是4.5小时之内的溶栓时间窗。
1: 哇，已经宽限到4.5小时了，不是说越快溶栓越好吗？
2: 是的，但是这个4.5小时不是告诉大家，比如说你一小时发病，非得拖到4.5小时再去看病。确实是一个原则是越快越好，但是它有个黄金时间窗是在4.5小时内。
1: 是内了，那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2: 这个4.5小时之内的依据的，第一就刚才提到这个血栓的这个形成的这个对大脑的损伤的这个过程。那么第二个就是血栓本身堵塞之后呢，它的大脑有个缺血耐受的这么一个过程，而且在血栓的周围堵塞的周围还有一个缺血帮氨带的这个存在，在这个地方就跟您家的麦田似的，中心堵了，堵了以后缺水枯萎了，但周边缺水不太严重的这一圈还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通过这个溶栓的药物可以把血栓可以溶开，那么使那边还没有死透的这个砖架得到了再次水的补充，或者我们大脑得到血的补充，那么就可以得到症状的这个改善。
1: 那我们都知道如果出现了脑卒中肯定是越快送到医院越好，但是可能有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脑卒中的症状，因此而耽误了最佳救治时间，是不是在您的患者当中也有很多这种现象呢？
2: 是的，这样的患者其实在临床当中是比较多见的，能够在4.5小时内能够及时的到医院的救治比例其实是比较低的，不超过10%到20%的病人才能够在及时的到这个发病后的4.5小时内到院治疗。
1: 那有没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病例呢？
2: 我们这个病人男的50岁，是单位里面的骨干，开会过程中他自己觉得肢体胳膊腿有点无力或者麻木，但是非常轻微哈，也不太在意，就说哎呀能坚持把这个会开完。等到这个会开完以后呢，他的症状可能还没有加重的很明显，就说那我们就谈一会儿，就是不是休息一下就好了。那么等他休息一会儿再起来的时候，哎，胳膊腿就动不了了。这时候到了我们医院已经超过了这个4.5的黄金时间窗的救治时间，虽然后期经过我们积极的这个康复跟早期的治疗，虽然他现在能够实现生活的自理，但是想回到最初的岗位上面就有很大的难度，
1: 所以就耽误了这个最佳的黄金救治时期。那您刚才说到的这个黄金救治时间4.5小时，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算呢？
2: 一般来说都是从出现症状开始算起，到他到院我们准备溶栓的这个时间是我们的这个时间。第二个就是有的人是在睡觉前都挺好的，睡觉起床以后才觉得胳膊腿麻了无力的，这个时候的时间是从入睡的开始到他早上醒过来的这段时间。当然也有的人中间可能起夜那段时间说的挺好，那就从起夜的时间算起。总的来说就从最后看起来是正常的时间这个点作为它的计算点。
1: 明白了。那说到脑卒中，我们想到的第一个这个救治的方式就是大家熟悉的溶栓了。溶栓究竟我们该怎么理解呢？我们结合视频请李主任呢给大家梳理一下。来看，
2: 可以看到这个血栓从远端脱落以后堵到我们远端的这个血管引起堵塞，那么有的时候是一个出血，可以看到那边有个跟气球一样的冒泡，那就是出血性卒中。那么80%是缺血性脑卒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药物的溶栓，如果是在4.5小时内是优先先溶栓，
1: 先溶栓，
2: 对，然后后面根据这个如果有狭窄这个导管进去，然后把这个血管就类似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把它取出来。比如说你这个血栓它的神经功能缺损到一个中重度的程度，同时它的大血管体是有大血管闭塞的，我们可以在溶栓的过程之间就可以去做导管室做手术把它取出来。
1: 明白了。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这个4.5小时是黄金救治的时间啊，如果超过了这个4.5小时，比如说这个路途太遥远了赶不过来，是不是就一定没有救了呢？
2: 刚才提到了静脉时间窗的黄金时间窗是4.5小时，那么现在我们有新的技术通过影像筛查可以对 部分病人可以扩展到24小时。我们可以通过影像的评估，比如说影像的这个血管，我们可以看到血管到底堵到什么程度了。第二个，我们可以做一些血流动力学的这个灌注 CT 或者核磁的评估，可以看到刚才提到的类似砖架那样，哪些区域是枯死了，哪些区域的核苗还是有一定可能被恢复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我们根据这个组织的大小，我们就可以决策给它进行进一步的溶栓，还是说有条件的我们可以直接取栓。
1: 嗯，那您刚才说了啊，这个时间我们可以扩到了24小时之内了。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很多年轻的患者说，我出现了症状，我觉得可能不是脑卒中，是不是就可以稍拖一拖，然后再观察观察呢？
2: 建议大家不要有这个拖的这个字，或者不要有侥幸的心理。虽然我们提到现在技术的进步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救治时间窗扩展到24小时，但是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这个延迟治疗，越早的治疗效果越好，拖的时间越长它的救治的效果越不好，功能残疾遗留的风险就会越高。所以在黄金救治时间窗内救治是会得到最好的效果，应该及早的救治，时间就是大脑。
1: 节目最后，感谢李子孝主任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谢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节目再见。
0: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3: 洛德胜麻仁丸润肠。

0: 防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1: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2: 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
3: 吉安市北纬41度深夜有限公司。
4: 八号地富康牌牛胎盘胶囊，多年行业研发积淀，精研科学配方，调节免疫力，好原料好配方，品质有保障。

0: 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了。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两天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14: 上吧。
15: 应该的。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头痛、身痛、风寒感冒，用金防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2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2: 广西金嗓子。

0: 世界屋脊，水源山宗，人间秘境屹立在青海之南，
1: 也许也能遇着金钱豹啊。
0: 三江源深处，人与自然究竟怎样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江源，孕育了十多亿人口的生命之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摇篮，也是世界高海拔地区里生物多样。

0: 量性最集中的地区。它是中国第一个进行体制试点的国家公园，也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
1: 这边水也比较新鲜，
2: 对，水流突然大了，
1: 就是水流比较急，
3: 就是这跟前
4: 白白的看着我们，看着我们，哎，漂亮。
0: 世界上很难再找出这样一个地方，汇聚了如此众多的名山大川，世界上也很难找出这样三条大河，它们是如此相近，水脉相连。

0: 江、黄河、澜沧江，三条江河的源头集中分布在青海南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严寒的高原之上，冷峻的冰川，苍茫的旷野，是很多人对三江源的初步印象。然而，这里却也是世界高海拔区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据统计，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共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4种，这些动物多为青藏高原特有种，种群数量巨大。三江源是高原有蹄类动物重要的栖息地，这里还是大型食肉动物的富集区，其中生活在高山之巅的雪豹就像是特立独行的隐士，引人关注。杂多县是三江源地区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区，其中尤以雪豹等大型兽类最为集中。而杂多县东部的昂塞大峡谷是青藏高原少数雪豹和金钱豹两种大型猫科动物都有分布的区域。这段神秘的山谷为何能成为野生动物汇聚之地？它的生境又有怎样的特别之处？队员决定深入大峡谷实地考察。考察队乘车进入一条山谷，车两侧的景观从辽远的高原风光迅速变为奇绝险峻的峡谷景致。仅从地形地貌上，昂塞峡谷就显现出它在三江源地区的与众不同。扎曲河穿峡谷而过，与之相映衬的是峡谷高处如同晚霞般色彩的山峦。这里的山峰不仅色泽艳丽，而且造型奇特，奇峰怪石不禁让人展开遐想。
1: 有的像柱子一样，有的那个呢像好像像一个脸一样，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2: 那个石头它肯定就是刚开始就是一个石墙，就像我们一个石墙，然后它沿着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垂直节理方向，然后流水侵蚀，侵蚀以后，然后它中间的可能节理比较密集，然后进行了一个崩塌以后，最后就形成一个丹霞石峰嘛，但是后期它还要进行长时间的一个就是侵蚀以后，这个就是形成我们一个下石石景观。
0: 专家告诉队员，青海省丹霞地貌具有分布面积广、类型丰富、造型奇特、色泽鲜艳、保存完好的特征。其中澜沧江流域处在半湿润气候区，昂塞峡谷深藏着300多平方千米的丹霞地貌，被认为是青藏高原最完整的白垩纪丹霞地质景观，是青藏高原上的红石公园。红砂岩易受流水侵蚀，

历经多年风雨冲刷，才让昂塞峡谷拥有了如此特别的奇幻景色。而在三江源地区，蓝

0: 左前方，左前方，
1: 看看看看，
2: 对，在左前方有很多，
3: 好大的一群呀，林子里也有，这路边也有，而且我们车停这儿，他都不躲，还看着我们，
4: 他就是不怕。2019年的当时一个特大的雪，当时是咱们的这个生态管护员，就是当时就是落单的两只岩羊，就是被救助了，救助了以后就是领到他们家里进行就是饲养。4月份好像是我们进行了这个放归仪式，因为这个岩羊不同于其他野生动物，其他像雪豹啊，其他动物的你放归了它就自然而然就走了，它也头都不回。像岩羊就是它比较有这个依赖性对人，所以就是我们当时是尝试这一个，半野生半饲养的这么一个放归仪式，最后非常成功，估计这一只靠近我们最近的这一只估计
3: 就是那一只
4: 是当时放归的
3: 两只当中的一只，
4: 是。
5: 岩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却在昂塞大峡谷中随处可见，这足以证明其野生动物的丰富程度。云塔是峡谷内的居民，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生态管护员原本就是普通的牧民，如今的主要工作就是巡查大峡谷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考察队将在他们的帮助下，一路探寻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其中，漂流就是一种观察野生动物的方式。借助漂流，队员就有可能看到河对岸偶然出现的野生动物。
3: 这是正面吧？
6: 刚刚三分
3: 好，
6: 我们先
7: 围住一片。
3: 好。
7: 今天我看你的妈，你看你这个等多少斤？
3: 我这样是对的吗？我应该这样还是应该这样？
6: 谁去他说？
3: 谢谢。
6: 哎，对。
8: 因为划船是没有噪声的，它不会打扰到这个野生动物。我们是相当于就是很近，就是往河里往下漂，野生动物也打扰不到我们，就是很容易看到一些野生动物。上次我们就在那个峡谷里面看到一只雪豹。
3: 相对于其他的三条河，
5: 船行在波涛之上，队员零距离感受到河流的脉动。
9: 三条来说，它的南三江的水量是最小的，
3: 水量最小。但是它那个最汹涌是吧？
9: 这个要看哪一段。就像南三江来说啊，它这个上游就是这段就是昂塞大峡谷这段，勾大鼓山。
3: 勾大鼓山。
9: 然后它这个峡谷是形成那个 V 型的。
3: 对，然后它对，就是从这样能看到哈。
9: 对。然后它这个谷底可能是就是也是就是那个落差比较大一些。这个。地形也是比较复杂，这个就是峡谷里面。
5: 果然，就在河谷地形变化剧烈之处，河水突然变得湍急起来。
10: 哎呀，这个地方这么急！
3: 这会儿能明显的感觉到。
10: 一起滑啊！
3: 那就一起滑。
10: 这就是
3: 一个
10: 落差。
3: 这有落差，能明显感觉到它那个水
10: 上。滑，前。
8: 你把浪打过了，你把它浪推
3: 推过去，所以我们就往前滑。
8: 你用这个身体往前推，要是你往后躲，
3: 它就把你打倒了。
8: 浪的推力会把你推翻。
5: 就在这处河流湍急之处，船老大却决定要在河对岸停船靠岸。
3: 老师，我们为什么停船了呢？
8: 我们停船，我们就这边有些垃圾，我们就清理一下，因为这边的垃圾是没办法处理的，这边平时人也过不来，因为这边没有路，没有公路。这样的话，我们平时也是，每次在这漂流当中，我们会带一些那个编织袋。
5: 船老大告诉队员，自从昂塞大峡谷成为保护区后，

0: 当地居民经常自发性组织捡拾垃圾，维护生态环境。就在捡拾的过程中，队员发现一个形似鹿角的东西。
1: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2: 这是鹿角，白唇鹿的角。
1: 这是公鹿的吧？
3: 对，是公鹿。
1: 只有公鹿有角哈。
2: 但它这个角是不完整的，它是可能是很长的时间，就是可能就在泡在水里，就是一般的鹿角可能会有这么长。
1: 嚯，那鹿得多大？对对。
2: 跟马差不多。
1: 我听说是白唇鹿，公鹿的话到夏天会自己脱鹿角，是吧？
2: 对对对。
1: 那么大的，这么长的鹿就自己脱落了？
2: 对对对，一年脱一次。
0: 白唇鹿是中国特有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当地人视为神鹿，是世界上分布海拔高的鹿科动物，主要栖息在青藏高原。向导告诉队员，进入大峡谷深处就有可能遇到这种珍稀动物。船员将成袋的垃圾装运上船后再次出发。就在此时，远处一片乌云随风飘来，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大峡谷仿佛马上要变天。
4: 哇，你看那个，那就明显的下雨了。
0: 专家告诉队员，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内陆，最显著的气候特征是高寒、低氧、干燥和日照强烈。但是玉树南部的众多峡谷中的气候却有所不同，这里的气候兼具峡谷的温暖湿润和高原的变化多端。
5: 相较于我们就是青海的那个西东部来说的话，它这边降雨量还是相对比较充沛的。
1: 对，
5: 然后不管是降雨啊降水以后，然后这边都形成这些就是作为我们三江源的一个水源补给。
0: 由于天气突变，为了避免发生危险，船员将皮划艇提前靠岸。向着河谷深处行驶的过程中，前方的车辆突然停下，管护员告诉队员，河中就有珍稀动物出没。夕阳下，带着幼崽正在饮水的母兽警觉地回到了对岸。
6: 在哪呢？
1: 那呢，岸边呢，已经上岸了。哎呀，
6: 好了，
7: 这光线不好吧，老师？
6: 这是什么鹿？啊，这是白唇鹿。哎，它不应该在这个海拔高，它应该更高点，是不是？
3: 它傍晚就下来喝水来着。
6: 哦，那它不是说都是一群一群的？那现在就这两个？
3: 一群一群的。
6: 哦，它有可能它喝完水，它是不是就回？
3: 一大群，二三十。
8: 别说话了。
1: 白脸的出来，
7: 哎呦，你看，
2: 看着我们，看着我们，
7: 那么漂亮，
2: 点着了。
9: 它是那个上了年纪的标志。
1: 哦，上了年纪就说明是白脸的。
9: 褪色了，对，白脸的。然后这边还能见到，经常能见到一个黑色的，是吧？
1: 你是每天巡护都能看见吗？
9: 你个车子去来路吧，对。对，只要从这边路过，它都能见。
1: 都能见的。
9: 对。他说这边经常是在有就三四十只在一起。
1: 三四十只，几个小群体、啊。
9: 对对对。
1: 我看到这些，就这些鹿，我们在这围观了这么长时间，也在悠闲吃草，一点都不害怕我们。
9: 是啊。
1: 这是为什么呢？
9: 对啊，就因为它现在咱们这边生态保护的好了，野生动物的伤害基本是零嘛。
1: 嗯。
9: 然后就是你看，就是咱们这么近，也就可能20几米吧，他们都是很悠闲的在那边吃草。
1: 他知道我们不会伤害。
9: 哎，对，是。
0: 一路走来，队员感受到三江源原始的美，也感受到当地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由众多的像云塔一样的生态管护员，组成了三江源生态保护的强大网络。对于园区中的一草一木，他们都如数家珍。此时，云塔向着暮霭中的山顶仔细观察起来。
9: 当时是他那个

0: 就在对面，
1: 嗯，
0: 拍到了金钱豹。
1: 哦，当时那个金钱豹干嘛呢？
0: 当时他是吃了一个鹿。
1: 这吃鹿呢？
0: 哎，对
1: 啊，白唇鹿哈。
0: 白唇鹿，对。
1: 那说明我们其实现在好好看一看，也许也能遇着金钱豹哈。
0: 是。所有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肉食动物，
1: 嗯，
0: 都在那边出现过，
1: 哦，
0: 像比如说雪豹啊、金钱豹啊、棕熊啊、狼啊、狐狸啊，
1: 嗯，
0: 出现过好几只这个大型的这个食肉动物，
1: 就都在那
0: 都在
1: 一片区。
2: 白唇鹿主要生活在海拔3000米到5000多米之间，是雪豹等大型猛兽捕食的对象。昂塞大峡谷中，岩羊、马鹿、白唇鹿等多种有蹄类动物密集分布，所以这里也吸引了众多的食肉动物来此定居，其中就包括雪豹和金钱豹。清晨，考察队跟随云塔再次上路，进入峡谷中野生动物更为集中的区域。为了能够更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多家科研院所在这里成立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首座科研工作站——昂塞工作站。峡谷间，一座依山而建的橘红色小屋格外显眼，这就是昂塞工作站。它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第一座科学研究和志愿者参与的平台，每年都有众多的志愿者在这里参与动物保护和研究。
1: 老师好，
3: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从2016年开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发动当地牧民在昂塞乡布设红外相机，对大中型食肉动物进行识别，为当地生态研究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现在，昂塞乡实现了红外相机的覆盖，划分了72个网格，每个网格里放一或两个红外相机，每个相机都有一个牧民来管理。据说，当地就有牧民在同一个点位，监测到了雪豹、金钱豹、猞猁、棕熊4种大型食肉动物。从数据上看，昂塞大峡谷的生态恢复已经呈现持续向好的态势。志愿者告诉队员，当地雪豹数量从早期几十只增加到140多只，而金钱豹的数量也有显著增长。这一变化，就连峡谷以外的人们都有切身感受。2015年，扎多县城曾经出现雪豹进城，旁若无人的在街上闲逛的情景，而这样的景象在随后的几年还多次发生。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这是每个当地居民的强烈感受。
4: 嗯，对的，我们在昂塞野外驻站全都是住这个房子。
1: 刚刚说这山上也会遇到雪豹、棕熊，那住在这儿岂不是有危险呀？
4: 危险其实哪里都有，就是我们这工作站也是被熊进去过。
1: 被熊真熊进去过？
4: 对 对, 对，
1: 他没搞破坏吗？
4: 嗯，他当时没有人，但是我们的房间还是有破坏，可以看到那个沙发的椅背，它其实是被它拍坏了，到现在都
1: 还是坏的。到现在都坏的。
4: 对对对，他当时是绕了一圈，因为集装箱房子嘛不好进，然后就从那个阳台上爬到了顶上。然后顶上的时候，当时有块玻璃在装修，它就直接掉下去了。对，它就很想出来，然后也没有吃我们东西，就一直各种转想出来，最后是从我们这个洗漱间的窗户那儿翻出去了。然后翻出去的时候就被我们旁边的牧户看见，然后跟我们连忙打电话说你们的工作站被熊扒了。然后我们一看里边都打得乱七八糟，因为它很慌，它就到处拍，然后想要出去。
2: 相较于雪豹等大中型猫科动物，藏棕熊是杂食性动物，因而活动范围也较大，它与人类就有更多机会接触。这是一户牧民在秋季回到冬窝子看到的一幕，

0: 为整个夏季并未居住，此时房屋已经被几只小熊占据。与棕熊相比，雪豹的社会关注度则更高。2018年，多家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雪豹调查与保护现状2018》研究报告显示，位于三江源地区的杂多昂塞雪山等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每百平方千米分布有近3只雪豹。雪豹是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是草原生态食物链的重要一环。三江源地区的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以及祁连山，都监测到雪豹个体及种群活动的迹象，表明雪豹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青海省。而昂塞大峡谷是青藏高原少数雪豹、金钱豹都有分布的区域，那么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是怎样在此共处的呢？
1: 大峡谷的山顶上为何猛禽聚集？
2: 哦，20多只有。
1: 同在大峡谷的金钱豹、雪豹能否和平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我帮你。
4: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4: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此时队员忽然看到山顶有很多猛禽在盘旋，管护员都说山上可能有大型食肉动物。
3: 那是有东西是吗？
4: 有
3: 秃鹫在飞，我能看到五六只，
4: 起码20多只有。
3: 哦，20多只有。那这说明啥呀？
5: 这说明是它在上面盘旋时，它们还不敢下，因为它下面有可能是金雪豹，有可能是金钱豹，就在吃岩羊或者是其他东西。等金钱豹和雪豹离开了以后啊，它才敢下来吃剩下的东西。所以它正在上面盘旋嘛，
3: 就在等着，只要他们那个雪豹一走，它就下来了吃了。
5: 对对对，是。
3: 那我们能不能就用无人机，我们飞机飞上去看一眼？
5: 这不行。
3: 为啥呢？
5: 因为会惊扰到他们嘛。像我们在昂塞这边，就是比如说对野生动物啊，不允许就是以飞行器去跟踪，或者是它，只能是远远的，就是拍一下，这样可以。
3: 就能看到的话就看到了。
5: 对，
3: 看不到的话
5: 不能惊扰到它。
3: 就无人机声音太大了，是吧？
5: 对，声音太大，对。冬天
1: 几率。那么，怎样确认山顶究竟是什么动物呢？管护员想到，在上山的必经之路上架设有红外相机，山顶的神秘动物很有可能就被记录下来。
3: 在哪放着呢？
4: 在上面的背包。我没有拍到雪豹。
3: 那就去看一下那个刚刚那个雪，是不是拍到那个雪豹了，是吧？
4: 对。
3: 走。那我们雪豹是

0: 主要是在这一片地区活动吗？
1: 岩羊包括金钱豹包括雪豹都会在待在这种地方，对，它也是那种半山嘛，然后都会喜欢待在这样的，就是尤其是凸出来的地方更明显，就是说是雪豹和那个岩羊的地方，可能有林子的可能是更比较密切的，可能有金钱豹，对。
0: 哦，
2: 峡谷高差明显，气候较为湿润，使得它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中少数金钱豹的栖息地。管护员推测，此处林木茂密，山顶一峰突起，金钱豹、雪豹两种动物都有存在的可能性。
0: 啊，我看见了，在这儿呢哈。
3: 嗯，对对对。
0: 那是不是这个就能看一看，是不是？
3: 嗯。
0: 拍到雪豹了哈。
3: 就是能拍到雪豹。
0: 嗯。它应该就今天的吧？
1: 对，是的。
0: 有哈？
1: 啊，有。你看，
0: 哎，确实是一个雪豹啊。
1: 对，它走过去了。
0: 啊。
2: 画面显示，在当天凌晨时分，一只雪豹从这里经过。
0: 哎，这就是一个他走过去的那个身影哈。
1: 对，
0: 那也许今天那个吃就是秃鹫盘旋在底下吃抓着岩羊的那个动物，可能就是他，是吗？
1: 应该就是他。
4: 高原上的清澈河流究竟从何而来？
5: 水流突然大。
6: 建议我们这个先走了。
4: 进山赛马为何如此惊险刺激？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家解释，多种迹象表明当地出现金钱豹向高海拔地区迁移的现象，因而昂塞大峡谷中存在金钱豹和雪豹重合的大片区域。但是这两种动物有没有互动，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或者冲突，这还需要科研工作者持续深入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生态建设，三江源的野生动物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增长。如今三江源是学界公认的世界范围内雪豹种群增长较快的地区。据可靠数据估算，三江源现存的雪豹数量已超过1000只。

0: 并非完全是人们印象中雪山戈壁荒无人烟的所在，而是一个高山与深谷并存，水草丰美，湖泊星罗棋布，野生动植物种群繁多的生物资源宝库。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一无二的生物区系，高寒地区严酷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许多独有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成为人们研究物种进化、气候变化等多种科学前沿的现成实例，更是中国乃至世界生态安全屏障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4小时对于地球来说并不算长，但就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的世界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半个世界被太阳温暖着，另外半个则沐浴在月光之下。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大自然中的每一天都不可复制，纵观全世界，一些地方享受着夏季漫长的白天，而另一些地方却面临着冬天的黑暗。半个世界被太阳温暖的同时，另一半则沐浴在月光之中。

在靠近赤道的地方，日升日落很少有什么不同，但两极却有着戏剧性的变化。我们将要在一天时间内展现地球上所有这些不同。

温暖的朝阳为世界注入了活力，而那些上夜班的人却必须下班睡觉了。日行动物，或者说在白天活跃的动物，正准备开始他们的一天。飞溅的水花洗去睡意，燕鸥在梳羽，准备开始一天的捕鱼作业。

梦之后，玉鸟早早起床。玉鸟通常很害羞，行踪隐秘，它们只在拂晓和黄昏才会出现。他已经宣誓，这个舞台是他的，他要在这里表演，以博取异性的欢心。他还要保护自己的地盘，以防被别的鸟抢了去。如此高调实在是冒险。即使晨光昏暗也不足以保护一只小鸟，它变成了苍蝇的早餐。但是关小嘴乌鸦的死亡使得这只玉鸟暂时安全，至少眼下是。黎明是很多掠食动物捕猎的时间，

海雕扰动鸟群寻找脆弱的个体，但是白冠鸡很坚强，紧紧聚拢在一起，让自己变得难以下嘴。

湖中重归平静。晚上，地面以上的空气冷却下来，当水面上湿润空气中的水汽凝结起来，雾就形成了。厚厚的雾气覆盖了黎明的景色。当然，还有一些早起者只想寻找伴侣而不想引起争斗。浓雾中，这只雄性棕熊不能指望用浪漫的环境来吸引它的倾慕对象了。雄性棕熊已经跟随这只雌性棕熊好几个星期了，试图阻止其他雄性和它交配。不过现在，它的等待结束了。他们的交配被雾色遮掩，这样雌性棕熊3岁的幼崽们就不会看到这一幕。雌性棕熊的交配意味着这些幼崽们受妈妈照顾的时代结束了。他们的童年时光走向了终点。

每个生命都准备好要迎接这一天。黎明伴有一种独特的音乐，鸟鸣。全世界的鸟都全心投入的歌唱，这是黎明的合唱。对我们来说是音乐，对鸟儿来说却是宣战的怒吼。每只鸟都大胆地宣示自己的领地，每种鸟都使用不同的组合和音高来显示自己的不同。而且不仅仅是鸟，靠近赤道的地方，在非洲东部平原，太阳升起得很快。凉爽的夜晚和灼热的赤道烈日之间只有很短的时间窗。这是进食、旅行和社交的最佳时间。非洲草原上，狮子的吼声在回荡。如同鸟鸣一样，这是一种宣示领地的表演。狮群提醒这一地区的每个动物，这是他们的地盘。狮群里的雄狮在进行日常巡逻，以确保这个地方在夜晚没有任何擅自闯入者。早晨往往会暴露杀戮现场，那是夜间行。

动的证明。很多肉食动物在夜幕的掩盖下捕猎，狮子的猎物没有剩下多少，胡狼捡走了骨头。白天即将到来，从夜晚到白天的转换会产生一些壮观的景象。数万只蝙蝠整晚都在树冠上采摘成熟的果实，而现在太阳在召唤它们回到自己的栖息处。他们之所以全都挤在一起，是因为有太多的掠食者会拿蝙蝠当早餐。如果他们全都挤作一团，天敌就会很难从中选取一只。蝙蝠以数万只的规模栖息在一起，这么多蝙蝠挤在一处，树可能会因为不堪重负而折断，但这是他们保证安全的最好方式。直到夜幕降临，正当蝙蝠准备睡觉之时，很多花朵揭开面纱准备绽放。它们在晚上闭合，让多彩的花瓣和娇嫩的花粉保持新鲜，因为今天它们有一个工作要做，吸引昆虫为它们授粉。很多昆虫在晚上会藏起来，所以花朵没有必要在晚上绽开。不过现在它们打开花房迎接访客，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呈现，而且它们不只是绽开，追寻太阳划过天空的轨迹印刻在它们的基因里。这帮助植物按时启动所有内部程序，以保持健康和成长。它们通过调整周身细胞里的水分，扩张一侧或者另一侧来制造移动。朝向太阳也提供了一个良好温暖的着陆点，更可能吸引蜜蜂这样的授粉者。

0: 随着太阳渐渐升起，日光的能量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美丽景象。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在清晨被太阳唤醒了生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光的能量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美丽景象。很多植物都受益于清晨阳光的馈赠。和雾气一样，露珠也是在夜间因为空气冷却而形成的。冷空气无法保持水汽，所以水珠就形成了。但是升起的太阳很快就把它们蒸发。

最后一个干燥下来的地方是茂密的热带雨林，浓密的树叶阻挡太阳的光线到达地面。真正的热带雨林或者热带丛林坐落在接近赤道的地方，这里的阳光最为炙热，所以有更多的水分从海洋和河流里蒸发出来，导致更多的降雨。在凉爽夜晚形成的厚重雾气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散去。除了太阳，亚马逊雨林还有另一种较早方式。在这里实在很难翻个身继续睡懒觉，吼猴的叫声在5000米以外都可以听到，这叫声高达140分贝，和喷气式飞机起飞的声音一样响，这让吼猴成为陆地上嗓门最大的动物。这叫声就是在告诉其他猴子，这一小块林地是他的。当太阳升起，清晨来到，雨林雾气也开始散去，雨林的地面开始暖和起来。对地球上10000多种爬行动物来说，一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日光浴。它们是冷血动物，它们的体温由周遭世界来决定。找到暖和的岩石或者在太阳下行动，是它们能够控制体温的唯一办法。爬行动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皮肤变暗，以吸收更多的热量。直到变暖的血液流过周身所有的血管，它们才达到最佳状态。

即使是这一家族最大的成员之一，也采用相同的技巧。像凯门鳄这样的大个子，能让身体保持温暖，多亏了它们巨大的体型。身体的每一个变化过程都会产生热量，它们的巨大身体可以储存这些热量。即使这样，每天早上它们都会爬出来晒太阳，补充热量，利用太阳的温度而不是自己产生的热量，这帮助它们节省能量。美洲豹是肌肉最发达、最孔武有力的大型猫科动

之一。温热的血液在他的血管中流动，他可以随时捕猎。他知道凯门鳄不能。沿着河岸追踪，他似乎要利用凯门鳄的弱点来取得优势。狩猎的成败取决于所处的时间段。凯门鳄可能行动迟缓，但他们的感觉很敏锐。美洲豹必须步履谨慎。

凯门鳄强有力的颌可以轻易杀死这只大猫。但是美洲豹是捕猎专家，完全知道如何去做。他抓住了凯门鳄的后头盖骨，凯门鳄被死死钳住，无法转身回击。美洲豹等待着，一直到他的猎物被淹死，然后把他拖上岸，开始吃早餐。世界醒来了。到了上午，中非已经很热了。在很多动物最活跃的时候，河马却反其道而行之。与其承受高温，不如把自己泡在凉爽的河水里。最后一只落伍者回来晚了，想找一个地方和他的同伴一起凉快凉快。在河边的平原上，狮子们在活动。昨晚的杀戮让他们大快朵颐，现在他们的肚子是饱的。随着太阳在天空中变热变高，他们开始感到受不了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得去寻找阴凉地。多亏他们是食肉动物，可以从每一餐中获得足够营养，负担得起慵懒。天中的18个小时，他们都在睡觉。其他动物监视着掠食者的动向，狮子们留下的猎物残骸很快就被注意到了。这些鸟在等待着太阳升高，它们需要它的热量。当地球被烘烤，暖风在平原上流动，遇到悬崖时热气上升。上升的热气流可以把鸟推向高空，即使像秃鹫这样大的鸟也不例外。凭借宽大的翅膀，秃鹫可以搭一次便车。乘着热气流，它们上升得越来越高。从这里，它们可以俯瞰很远的距离，而几乎不用扇动翅膀。它们有着惊人的视力和敏锐的嗅觉，用来寻找残羹剩饭。它们是食腐动物，自然废弃物的清洁工。人们通常不喜欢秃鹫，认为它们是肮脏的。但是它们给其他动物都带来好处，把死尸清理走，防止尸体传播疾病。它们狼吞虎咽，一顿猛吃，让自己的体重可能又增加了10%。它们不能冒险吃更多了，以防万一热气流拖不动它们。

到了中午，烈日当空，而月亮早已被遗忘，但是它的威力仍然显而易见。它的引力拖拽着海洋潮汐，跟随着它，每24小时引起2次涨潮和落潮。在潮汐地区生活的生物必须掌握对付极端情况的技巧，一半的时间浸在寒冷的盐水里，另一半的时间则暴露在太阳下炙烤。到了正午，太阳的威力达到了顶峰，它火力全开，烘烤着地球，地面变得比地面之上的空气还热。两者不同的温度改变了光线，创造了海市蜃楼，闪闪发光，仿佛水塘倒映着天空。眼下冷血动物们有一个问题，过热会损害它们的脏器和大脑，所以它们要寻找阴凉之地。它们无法从内部控制自己的体温，但是可以通过移动来控制。即使像松果蜥这样对付炎热的高手，也必须在被烤熟之前隐藏进阴凉处。开阔平原上的大型动物们仍然照常活动，没有可以躲避太阳的阴凉之处，所以它们需要独特的应对方式。没有谁比沙漠羚羊更在行，它们对炎热有超强的忍耐力，以至于它们可以在正午的太阳下奔跑。和其他羚羊一样，他们会正对着太阳站立，让身体受光面积达到最小，或者转向微风，让风来吹走热气。他们大脑周围的血管网络很强大，先在鼻子处让血液变凉，把热气呼出去，然后血液才会进入大脑，以免大脑受到伤害。有些羚羊可以从尿液中再次提取水分，以减少水分流失。它们还可以从食物中获取水分，很少需要喝水。在中东的沙漠地区，植物干枯，这里的羚羊拥有另一项独门绝技，它们直接饮用海水。强大的肾脏能有效过滤咸咸的海水，很少有动物可以做到这一点。在浅滩中，汤水可以使它们降温。即使在同样炎热晴朗的天气里，地球上不同地区也会获得不同的体验。在中非，太阳在头顶的正上方，可是即使在夏天，北极圈内的太阳也很少超过地平线，不过也不会低于地平线，24小时之内它就在地平线那里徘徊，让北冰洋沐浴在金色阳光里。北极动物像小嘴鸻，把长日照时间的利用最大化。这是一次长时间值班，所有这些日光让植物的生产力增加了。有这么多的食物，鸟类聚集到北冰洋抚育后代。这里虽然

然不热，但足够使生命繁盛。雪雁旅行近5000千米，在台原地区度过夏天来养育下一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温

这意味着，当夏季对很多动物来说是食物充足的季节时，北极熊却要在这适宜的气候下挣扎求生。它们的生命有一半时间是在太阳下度过，另一半则在黑暗中度过。只有在严酷的冬天，当海洋结冰时，北极熊才能在冰上捕猎海豹。在这样一个相对炎热的日子里，他们的世界正在脚下融化。这迫使北极熊登陆。在长长的明亮的夏日里，北极熊必须竭尽所能地搜寻食物。任何能够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直到冰盖重新回来的食物。水面反射着金色的阳光，捕猎并不容易，但是这只北极熊很幸运，

在潮湿的北方，午餐时间和遥远南方的感觉十分不同。同一天，纳米比亚的沙漠达到了47摄氏度。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个温度都太高了，无法生存。即使是沙漠行家，也必须艰苦跋涉以寻找避荫处。对在这种气候下生活的生物来说，中午最好待在遮阴处。就像日晷一样，当太阳从天空划过，树的影子就可以告知时间。动物们必须时时变换自己的位置，保证自己待在阴影下。北美洲南部的仙人掌沙漠与距离半个地球以外的地方有着极其不同的面貌，但是这里的动物使用着相同的技巧。在这里，阴影有着独特的形状。虽然阴影能帮忙防晒，但很多居住在亚利桑那沙漠的动物自己就很厉害，可以应对正午的太阳。野兔硕大的耳朵充满了血管，帮助散热，为身体降温。走圈抖动喉咙，那里也布满血管，同样能够达到散热效果。幸运的是，24小时里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止的。随着地球的转动，被烘烤的地区送走了正午的骄阳，我们看到太阳从天空中穿过并逐渐变低，是时候慢慢凉爽下来了。太阳沉落，阴影变长了。

0: 随着太阳渐渐沉落，很多忙碌了一天的动物该结束白天的工作了。然而很多在白天隐藏起来的动物则要开始外出活动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像狍子这样胆小的动物，在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有足够的自信离开森林的庇护，在开阔草甸的边缘地带进食，但仍然不会走远。如果受到干扰，他们会随时冲回野

很多在白天隐藏的动物此时开始骚动起来。獾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他们的地下巢穴里睡觉，但是现在在森林的阴影里，他们可以伸展腿脚进行社交活动了。獾生活在群体中，傍晚的玩耍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用以和邻居保持良好的关系。现在没有觅食的压力，那是天黑以后才要做的事情，此时用来梳洗一番，做点杂物最合适不过了。獾在他们的夜班开始之前想要完成的最后一项任务是换床垫。把旧床垫带出去换一个新床垫，可以减少寄生虫的侵扰。他们可不想被任何臭虫叮咬。在澳大利亚，一大群果蝠一整天都挂在树上，他们在睡觉。当空气凉爽下来之后，他们开始变得躁动起来。可他们还没准备好起床，还想赖一会儿床，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社交和做一番梳洗工作，清理他们翅膀上娇嫩的翼膜，为即将到来的夜晚做准备。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栖息处时，在他们附近另一个栖息地热闹了起来。喧闹的凤头鹦鹉一整天都以小群为单位分散觅食，当下午即将结束时，他们汇聚起来。在公共栖息地睡觉有安全保障，在睡觉之前，他们有一项重要的仪式要举行，一场晚会。这些鸟儿闲聊着，打听八卦，分享哪里有好吃的等信息，为明天做准备，和伴侣诉说衷肠，以确保他们之间亲密无间。凤头鹦鹉通常终生为伴，所以这一宝贵时光至关重要。他们的吵闹声会随着太阳的消失而消失。很多鸟在晚上组成大群，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椋鸟。闪闪发光的鸟群像水里的鱼群一样移动，用来迷惑天敌。

是很难单独选中一只鸟。夜晚时分，在捕猎者面前进行芭蕾表演，让他们很难被瞄准击中。他们会一直表演下去，直到天太黑为止。傍晚为非洲平原带来了凉爽。狮子睡了一整天，到了黄昏，它们骚动起来。

这些半大的狮子仍然处在学习阶段，还没有掌握精妙的技巧。即便如此，本能告诉他们，天光暗淡时会有更好的机会。他们还没有过多考虑策略。 他们处在斑马可以径直看到的地方。

警惕任何可能威胁到大部队的动静。他们甚至一起抚养、保护和教导幼崽，轮流站岗放哨，让他们在白天可以冒险活动。但夜晚的非洲也有很多动物出来觅食，所以他们必须退回到地下。对很多动物来说，这是他们白天工作结束的时候。但是有一些值夜班的动物现在才刚刚醒来。

现在足够凉爽，他们可以从水里出来了。如同鸟儿在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是宣示他们的领地一样，河马以提醒谁是老大开启他们的夜晚。这些巨兽们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通常一只体型巨大的雄性河马会占领一段河道，享受那些选择在那里沐浴的雌性河马的陪护。雄性竞争者不受欢迎，虽然河马体重超过1500千克，相当于一辆轿车，但它们在水里却出人意料的灵活。

熊河马把嘴巴张到180度，用50厘米长的牙齿互相挥砍。即使是虚张声势，也足以把任何入侵者赶跑。

河马从水里出来去觅食。晚上觅食使得它们可以避免太阳把它们敏感的皮肤晒伤。它们会在星光下的原野上吃草。

0: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是所有新手生命迈出生存第一步的关键。在伟大的生命旅途上，无论是超级强者还是普通一员，都起步于菜鸟。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纵观世界，很多动物都在享受着这昼夜交替的时刻。大地沐浴在长长的影子和金色的阳光中，这是过渡的时刻，场景和出场人物都在变化。海鹰一整天都在进进出出，忙着把鱼送回巢穴，但是很快他们就要去海上一起漂浮睡觉。当落日失去了威力，月亮变得更加显眼，反射着太阳的光线，它在黑暗中提供光亮，帮助了很多动物。它也是一个指路灯塔，它为小海龟引路。海龟蛋在2个月前被妈妈埋起来，留在海滩上。小海

龟在没有父母引导的情况下迈出第一步，本能告诉他们跟随大海的反光，月光指引着他们安全到达海潮中。暮色中的世界像个魔法世界，黑暗森林可能很吓人，但也可能很有魅力。

这些黑暗中的小亮点。萤火虫在它们的肚子里制造光亮。这些信号帮助它们吸引和寻找异星。如果这些昆虫的数量足够多，效果会很壮观。这是大自然自创的烟花表演。这些昆虫甚至可以即兴合作表演灯光秀，给森林的夜晚带来生机。

作为白天活动的生物，人类可能觉得夜晚很恐怖。这是一个我们几乎认不出的世界，即使它离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才过去了几个小时而已。那些在晚上出没的动物，不过是有着不同的作息时间表而已。

在夜幕的掩护下，狮群准备好展现性格的另一面。视力有限，猎物们在黑暗中很容易受到攻击，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挤在一起，但是狮群在慢慢靠近。他们布下天罗地网，四周都是狮子。猎物无处可藏，试图逃跑的动物跑进了狮子的侧翼包围圈，

0: 不久之后，第一缕阳光出现在地平线上。慢慢的，太阳驱散了黑暗，一个新的黎明到来了。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墨子贡的浮躁，

0: 催染球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什么样的烤肉可以唤起西安人的儿时记忆？
1: 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
0: 吃朝鲜族烧烤不上火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2: 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
0: 精心制作的烤豆腐为什么让人吃了还想吃？
3: 是，你看这小朋友都喜欢吃啊。
0: 成就美味烤羊的烹制秘诀是什么？
3: 太好看了，而且香味儿也不一样啊。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各地烧烤美食的独特魅力。

0: 关于什么是人间烟火气这个问题，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答，但人们不约而同地会发现，对于用烧烤这一具有烟火气的原始烹饪方式烹制出来的舌尖美味，大家似乎拥有一种刻在基因里的喜爱。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天南地北，似乎总能在烧烤食物的烟雾缭绕中找到一种奇妙的共鸣。用新鲜的秦川牛肉制作的烤牛肉串，为什么可以唤起西安人的儿时记忆？
1: 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
0: 吃朝鲜族烧烤美味又不上火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2: 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
0: 简简单单的烤豆腐为什么让人吃了还想吃？
2: 是，你看这小朋友都喜欢吃啊。
0: 外焦里嫩的烤全羊让人交口称赞，其烤制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2: 太好看了，而且香味儿也不一样啊。
0: 烧烤食材包罗万象，炙烤美味琳琅满目。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各地烧烤美食的独特魅力，感受人们记忆里烟火缭绕的幸福时光。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每当说起烧烤，人们脑海中首先出现的就是腌制好的鲜肉被架在炭火上高温炙烤，发出滋滋声响，并伴随着烟气升腾而起的浓香重味。据说在陕西西安就有一道让当地人无法拒绝的儿时记忆中的烤肉。味道调查员执心决定在西安探究这种烤肉让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原因。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又会有着怎样令人期待的烟火滋味呢？
4: 到了，这里就是在我们鼓楼旁边的一条美食街，超级多人。好，现在就开始我晚上的这个寻美食之旅。
0: 王博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国家一级厨师。他为了寻找到一种小时候的西安老味道，开启了一家烤肉店，为的就是这霓虹初上之后夜宵的绝对宠儿。在咀嚼之中，伴随着觥筹交错的声音，一切的情意在瞬间被点燃，而它就是西安人最爱的夜宵美食——烤牛肉串。西安烤肉五花八门，但西安本地人却钟爱烤牛肉串，并且只吃肉质细嫩的秦川牛肉。陕西关中地区又称八百里秦川，于是产于此地的牛也因此得

0: 得名。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广泛种植并用以喂牛，秦川牛的品质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今天的优质肉牛。从事厨师职业之后，王勃曾品尝西安大部分的烤牛肉串，就是没找到他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因此他决定开启了这家烤肉店，想寻回记忆中儿时的牛肉串味道。那么他制作的深受西安人欢迎的烤牛肉串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1: 您呢？
2: 新疆的。
1: 您新疆的。跟新疆的烤肉比怎么样？
2: 味道还不错。
1: 味道还不错。
2: 对，新疆的烤肉是全国比较出名的烤肉，那么味道都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挺不错的。
3: 对，这个烤肉符合陕西西安本地人的这个口味。
1: 什么样的口味？
3: 这个它烤到比较焦，比较好吃。
1: 您吃了多少年了？
3: 从小就吃。
1: 从小就吃。
3: 对呀，欢迎你们到西安来啊！
1: 谢谢。
0: 王勃告诉味道调查员，即便是上好的秦川牛，也不是每一块牛肉都能用来做肉串，只有那很少的一部分才能烤制成他想要的那种美味。
4: 这是用秦川牛的牛里脊穿出来的，没有一点肥肉。因为牛身上的牛里脊，一个牛只有两条，很少的。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因为他这个也穿不了多少份儿。
1: 不过这个真的是没有肥肉，就比较瘦的，但是它瘦起来像是瘦肉，但它很嫩。
4: 不柴。
0: 肉切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牛肉在烤制时的入味程度。用细铁签将相同大小的四片牛肉逐一从头穿到尾。
4: 让签子尽量从肉的中间穿过去，如果签子露出来的话，受热太快，肉容易糊。这个穿得好。
0: 在炭火的炙烤中，水分重度蒸发，肉色由红色变为灰褐色，由松散变为紧致。此时用油刷上两遍植物油，在锁住水分的同时，粘合了撒上去的调料。上好的烤牛肉串是嫩而不生，焦而不糊，这完全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控与手上的功夫。一把烤肉要反复的翻动、搓紧、推开，保证火力均匀。多年的星级大厨生涯使得王勃对食材与味道的要求十分苛刻，从而还原制作出了令西安人回味无穷的儿时美味。夜里11:30，美食依旧催动着人们的味蕾，夜生活似乎刚刚到奔腾的时刻。伴随着袅袅升腾的烧烤香气，西安人的生活一直在火热的进行中。虽然烧烤食物的美味足以获得食客的厚爱，但是常吃烧烤的人也有小烦恼，那就是吃烧烤爱上火，这让很多人对烧烤望而却步。但我听说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有一家人的烧烤，不仅味道让人交口称赞，而且吃了后更可以免去人们对于上火的忧虑，这又是怎样的烧烤美食呢？我得去找找。
5: 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然后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吧，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
6: 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0: 李希成一家都是朝鲜族，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保持自家里传统的烧烤味道，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同样都是烧烤，为何他家的烧烤能让食客大加赞扬呢？这烧烤里藏着什么样的美味密码呢？我必须一探究竟。李希成热情地约我先到他家吃个早餐。哎，李大哥您好。
5: 你好。
0: 虽然早已知道李希成一家在夜宵烧烤方面特别有名气，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的早饭也让人为之惊叹。
7: 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的？
5: 我母亲。
7: 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8: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5: 要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得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

0: 少吃一点，
1: 简单一点，
0: 都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
1: 对呀、啊，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啊，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0: 对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哈、
0: 啊。对对对对对。
2: 烧烤店的营业时间一般都会持续到凌晨，所以为了能让家人体力充沛，保持活力的工作一整晚，卢福顺阿姨每天都在坚持为全家人做这么丰富的早餐。
1: 阿姨，这里头都有什么呀？
3: 那个白萝卜，还是红萝卜，那个苹果和梨，
1: 苹果和梨，
3: 那个酵素，
1: 自己做的酵素，
3: 是是，
1: 哇，那很讲究。
2: 原来卢阿姨自己制作酵素，这满满一屋子的酵素让我眼花缭乱。
1: 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发酵之后，真有一点那个酒的味道哈，像外面吃的那种梅子的那个味道。
0: 所以说这个酵素，青梅酵素放到冷面汤里边，咱们和别人家的不一样嘛。好多客人就特别喜欢吃喝我们家的那个冷面汤。首先吃冷面的时候先喝汤是正确的。
2: 原来李希成一家的朝鲜族烧烤受欢迎的秘密，其答案就藏在卢阿姨独特的饮食搭配理念中。水果加糖后密封保存，充分发酵后获得可以饮用的酵素液体，加入酵素液体制成酸甜爽口的冷面，搭配油腻的让人上火的烧烤来吃。一方面，酵素中的膳食纤维能起到帮助消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缓解上火的作用。卢阿姨自制的泡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地道的朝鲜族饮食风味，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此刻的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用冷面搭配点烧烤美食来尝一尝了。
1: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0: 叫五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但是不宜吃多，一串就够。
2: 烧烤是一种让任何食材都乖乖缴械投降的烹饪方式。做烧烤的人通常会没完没了地琢磨，该怎么运用各种食材搭配起来进行烧烤。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烧烤组合方式呢？这个问题我还没想明白，李希成又透露了店里的一级调味料机密。
0: 我们闻一闻，
1: 有孜然，
0: 哎呀，
1: 是吧？
0: 对，
1: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0: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1: 对 对, 对。
0: 然后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1: 调和一下哈，
0: 对对对，
1: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0: 对对对，
1: 对吧？对，
2: 看来不仅是冷面，卢阿姨还把她的健康理念延续到了烧烤店的方方面面。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味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一些既是香料又是中药的增味物，力格宽肠的紫苏子、理气健脾的陈皮、行气消食的豆蔻等等。在十多种香料的助攻下，这烧烤调味料真是美味与实力并存。可让我有些不懂的是，肉切得片片分明不说，鱼子怎么也散成这样？我们不是说好的撸串吗？
0: 这么放起来，
1: 这么，
0: 对，
1: 好，
0: 给对齐。
1: 对齐了。
0: 对，看第二片，给压到这个最后一层的上面。
1: 不要有缝隙了。
0: 对对对。
1: 不要有露出来。这样一层叠一层。
0: 对对对。
2: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地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贴在肉上。
0: 等匀了。
1: 弄碎了。
0: 对对对，等碎了，等匀了。
1: 等匀了。细节处哈。
0: 对。
1: 体现出来了，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0: 对。
2: 您别以为这样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可以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还要继续一层一层地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鱼子的烧烤标准。接下来的做法让我更加觉得惊叹。
1: 卷得比较紧一点，
0: 对，必须紧一点，
1: 必须紧一点。
0: 对，
1: 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0: 对，芯儿很关键。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1: 对对对对，
0: 你得把竹帘。
1: 我已经懵了。要不然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0: 对。
1: 哎哥呀，我看你卷得那么快。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0: 这个得必须得快一点。对，往前。
1: 这样是吧？给它压紧一点。
0: 压紧。

0: 然后这个两边
1: 往
0: 慢慢的一推，
1: 推进去。
0: 对对。
2: 原来鱼子是要用五花肉卷起来，做成五花肉鱼子大肉卷，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塑形。等到肉卷形状固定后，再打开竹帘，将肉卷切块穿成串。这种做法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1: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了，是不是啊？你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0: 对对对，已经冒上油了。
1: 哎呦，这看特别诱人哈、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
0: 对对
1: 冒着小油泡哈、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这味道相当好啊，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0: 对呀、
1: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绝对一个就够了。
2: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再搭配一碗妈妈味的酸爽朝鲜族大冷面，无论是碾碎成粉的调料，还是发酵成汁的酵素，都让人开胃爽口。李希成一家人用他们自己勤劳的双手，用心坚守着这家小店独特的烟火味道。
3: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
4: 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5: 一直在家吃的烧烤，
3: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对，喜欢他家的味道。
2: 李希成一家的朝鲜族烧烤会让人更多的想起妈妈的味道，以及朴素的家常菜的味道。其实，在烟火炙烤下的味道，除了那浓浓的肉香味，还有别样的朴素和简单的味道。我准备前往云南，去寻找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烧烤味道。云南省建水县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下辖的县之一，在这里，原始的豆腐制作工艺在整个村落的家家户户中延续了千百年。据资料记载，建水共有128口古井，其中以西门外梨园街西头的一口大板井最为有名，素有水味之美，甲鱼泉边的说法。西门大板井的水不仅味道最美，而且用它做出来的豆腐味道也是建水最好吃的。
1: 大哥，这个就是大板井是吗？
6: 对。
1: 啊，您打这个水拿来干嘛呢？
6: 去做豆腐呀。
1: 做豆腐是吗？
2: 曾洪斌大哥家所经营的板井豆腐房位于建水县西门的豆腐村，整个豆腐村以制作豆腐为生的人家足有上百家，而曾大哥的家是离大板井最近的。
1: 那您每天要做多少豆腐呀？
6: 我每天要做七八百斤的。
1: 七八百斤，那得来多少趟啊？
6: 一百多次吧。
1: 一百多次呀。
2: 即便距离再近，只靠一条扁担挑着两个装满井水的水桶往返大板井与豆腐房之间一百多次，也是非常不易的。
1: 大哥，您这一步做的是什么呀？
6: 这是烫豆浆呀。
1: 咱们这个就是刚刚大板井里头的水是吗？
6: 对对对，我们做的豆腐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大板井水。
2: 大板井的井水成就了建水豆腐味道传承的秘方，只是这个秘方是建水人所共知的。据说建水人做豆腐的手艺是从明朝以后才传入建水的，当时大量的中原人被充军到这里驻守边塞，做豆腐的技术也就跟着在这里扎下了根。建水人认为浓缩的都是精华，于是将豆腐做成了一寸见方，看上去小巧玲珑，吃起来口感紧实，味道浓郁。除了制作豆腐外，建水人在豆腐的吃法上也很有讲究。
1: 哇，哎，奶奶，您家豆腐好香啊！
7: 好香，你们还刺激狗，
1: 大老远就闻到了
7: 啊！
1: 哎，奶奶，这就是咱们建水的小豆腐是吗？
7: 是呢。
1: 啊，他们一般都是这么烤着吃吗？
7: 就是，你烤吃了。
1: 哇，就闻起来真的很香，但是又是有一点臭臭的那种香味啊。是，你看这小朋友都喜欢吃啊。
3: 好吃吗？
1: 好吃。
7: 俺买说好吃。
3: 好吃吗？好吃。
1: 哪一种是可以吃的？
7: 这气母的可以吃了。
1: 这个颜色比较黄一点的也可以是吗？
7: 哎，也可以了，抛起来就可以吃。
1: 啊，就抛起来就可以了。啊，那我尝一个。哎，这个外皮已经有点硬硬的、脆脆的那种了哈。
7: 烤你头的嘛。
1: 烤透了。
7: 不头的是白色的呢。
1: 哇，一口咬下去，那个豆香啊，完全溢出来了。
7: 是吗？
1: 而且它那表皮虽然。

0: 净，但里面的豆腐还是特别嫩的。哎，
1: 烤那时间长一些，
0: 对，
1: 一点。
0: 哎呀，真好吃。
2: 建水街头，几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围住一个小火盆，上面架个铁架子，方寸大小的豆腐在上面慢慢烤成焦黄的颜色，这样的画面随处可见。烤豆腐需要一边烤一边翻动，等到充气膨胀后，用筷子夹起，或者直接用手抓起一块，蘸些辣椒面、盐、花椒面等调料，吃起来简直是豆香四溢。每天来吃豆腐的人络绎不绝，三五个好友坐下来，往往不知不觉的几十块烤豆腐就已经成了腹中的美味。
0: 奶奶，你看现在人多了哈，吃的个数也多了，那您怎么给他计算呢？
1: 我也包给吃，
0: 包裹啊，用玉米啊，哎，哦，就吃一个就扔
1: 一锅丢一锅，
0: 啊，吃一个丢一个，啊，你能计能算清楚吗？
1: 算清楚嘞。
0: 有没有人多的记不过来的时候呀？
1: 没得，
0: 没得。
1: 哎，那个筷子那几人的了，啊，那个筷子那几只，啊，
0: 那他拿一个，然后您就扔一个，是吧？嗯。
2: 数玉米粒算钱，这么好玩的算账方式，是不是很有撒豆成钱的意味呢？在朴实热情的建水，豆腐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内容。品尝完建水烤豆腐，我将前往安徽省阜阳市，据说那里的烧烤美食与烤豆腐相反，将是一道豪华的炙烤美味。临泉县隶属安徽省阜阳市，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适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素有中原牧场的美称。在这里我发现了一场美食与文化的盛宴，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临泉山羊节。临泉人以养羊为荣，羊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每年的山羊节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与，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烹羊看家本领，除了满是美味小吃的集市，豆羊就是整个山羊节最吸引人的亮点。
0: 这个羊也是参加比赛的吗？
3: 对呀。哦，
0: 哎，这只羊看起来是不是要小一点啊？它多大了？
3: 对呀，它才一年半。
0: 一年半在羊里面算是小的是吗？
3: 对呀，它是属于刚刚成年。
0: 那一般其他的羊要多大才上比赛？
3: 一般都要差不多那个两年多到三年了吧。
0: 两年多。
3: 对。
0: 那今天它是头一次比赛吗？
3: 是的。哇，之前没有。
0: 那你心疼吗？
3: 肯定心疼啊。
0: 真的吗？嗯，
3: 对。
2: 这位大哥告诉我，豆羊是临泉的养羊人每年必须要参加的活动，要想在市场里占得先机，就只有通过豆羊的方式来展现养羊人的实力。
0: 是不是很凉快？八，来，再来一个感叹号，加油！走了，咱们比赛了，28，走，28号，走喽。
2: 据说豆羊起源于古代三国时期，曹操为鼓舞低迷的士气，让士兵们观看豆羊，从中领悟战场上的勇武之道。时至今日，临泉人观看豆羊，看到的是优质山羊的血统，还有对于美味山羊肉的遐想。
0: 咱家羊胜了是吗？28号，我在旁边看着心特别心焦，你知道吗？到最后他把那个27号就这样生挤下去了，太不容易了。
3: 是的，是的。
0: 他虽然年纪小哈，但是觉得面对强敌，就是没有任何的害怕，就是不停的在。
4: 到现在我们
0: 打是吗？
3: 把那个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吗？
0: 对对对，这从羊身上都能学到。哎呀，真是功臣呐！太棒了，太棒了！加油加油！
2: 斗羊看得的确过瘾，而羊棒的烤全羊名声远扬。我得赶快过去给他帮忙，顺便探究一下他制作烤全羊美味的秘密。
0: 这就是羊是吗？
5: 对对对，
0: 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5: 对，腌。哇，
0: 今天我这是整的一小只哈，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5: 腌制的啊，
0: 现在颜色已经有点变了，我觉得。
5: 腌好了。
0: 是。
5: 要给它绑到架子上。
0: 绑上去整羊是吗？
5: 对对对。啊、哦。要给它绑到架子上固定住。
0: 对，咱们已经把头啊尾都去掉了。这绑的时候要怎么？
5: 用铁丝扎。
0: 用铁丝来扎。
5: 对，你看这个羊蹄先绑上。啊、哦。我这里。啊、
0: 哦，就那边也一样呗，是吧？
5: 对对对对，两个一样，您牢。往边。

0: 再给它撑一下，
1: 对 对, 对，
0: 让它充分展开了，是吧？
1: 它等一下烤好，它不会收缩的嘛？哦，
0: 这样皮肤都舒展开了，没有皱纹了哈。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好了，咱们可以上炉烤了，是吗？
1: 哇，
0: 哎，这还挺沉的呢哈。
1: 对，
0: 这儿。就架在这儿是吗？
1: 对，你那架高一点。
0: 好。哎，我发现。还往这边推。啊、哦，给它插在里面，然后到时候它自动摇起来了是吗？你打开我看看。啊、哦，明白了。我发现你这个炉子跟好像其他烤那个羊不太一样是吗？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1: 对，以前是不带盖子的时候烤，现在很干。
0: 干烤的干。
1: 很干很干，对。这个呢，盖子一盖牢又卫生，刮风又卫生，啊、嗯，而且效果很好。
0: 那这个等于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1: 我是就自己想的，然后让他们做这个。
0: 啊，就等于你来设计，然后人家帮你做出来。
1: 对对对。
0: 哦，
1: 再过五分钟就可以刷油了。这摸到干啊！啊，这摸上去干，马上就要刷油。啊，
0: 所以咱们现在是用喷壶来喷的是吗？
1: 对。
0: 我还以为是刷的呢。
1: 哇。
0: 啊，这还均匀一点哈、啊。来来，我来试试。哎，真先进，整个羊身上都要喷上是吧？哎，不好意思。
2: 原来这烤全羊好吃的关键步骤是要用葱油来喷涂羊肉。听羊棒说，烤带皮羊肉必须要反复喷涂葱油，才能保证外皮不干，酥脆可口。用葱油反复喷涂，还可以让葱香味慢慢通过羊皮渗透进羊肉里，增香去膻。羊棒采用的加盖焖烤法必须搭配葱油，才能让烤羊呈现出浓香多汁的口味。这就是他烤的羊肉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和口感的秘诀。
0: 好嘞，哇啊，哇，太好看了，那沾满了芝麻和那个孜然之后啊，而且香味儿也不一样啊，特别漂亮。好嘞，哇，咱们要抬过来拆一下是吧？
1: 对对对。
0: 哇，看着都有食欲。
1: 这样
0: 哈。
1: 哎，对。啊，
0: 哇，好烫。
2: 此时的烤羊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色泽，羊皮仿佛被一层半透明的油膜覆盖。在油膜之下是诱人的浅褐色肉皮，揭开一块羊排，酥脆的羊肉脆生生地裂开，葱油的香气中也就突然蒸腾出一股浓郁的羊肉香。羊棒精心制作的这只烤羊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0: 其实羊棒你知道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脆皮。对对对对，你看我一看就是会吃的人哈。你看，哇，要这样吗？这样合适吗？
1: 合适。
0: 这么多人看着呢，哇，你看像炸的那种。
1: 对对
0: 对吧，
1: 很焦的啊、哦、嗯，是不是很脆？
0: 哇，你听到那声音没？我真的头一回知道这么
1: 外焦里嫩，这才叫
0: 没错，这正宗的外焦里嫩，尤其外面还沾着这芝麻和孜然，吃起来就跟那吃那个炸的那个饼似的，你知道吗？薄脆，
1: 对对，
0: 特别香。
2: 哦，运用秘制的调料、定制的炉具，再加上多年钻研总结出来的精湛烧烤技艺，羊棒让每一位临泉人记住了这一道难忘的、充满家乡烟火气的烤全羊。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哎嚏，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餐额鼻炎片。你有哪

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0: 丰富多彩的烧烤美食不刻意追求高端与精致，却在原始与粗犷之中营造出别样的精彩。天南地北，大街小巷，用心烧烤的人们串起的是生活百态，烤出的是烟火人生。在古城巷子里的王伯，用手中的烤牛肉串延续着西安人儿时的珍贵记忆。坚韧勤劳的卢福顺阿姨用心烹饪每一道食物，独特风味的朝鲜族烧烤包含着妈妈般的贴心与关怀。朴实的建水人凭借勤劳的汗水和智慧，把小小的烤豆腐变成建水人难忘的家乡味道。羊棒用一只外焦里嫩的烤全羊，讲述着临泉人与羊之间的美食故事。从简单到复杂，从朴素到豪华，烧烤的食材千变万化，但是烟火缭绕之中的人们对于烧烤美味的渴望却始终如一。霓虹初上，在车水马龙的繁华中，那些记忆中幸福的好日子就是这炙热的烟火熏出来的。或许只有这袅袅的烟火气，才最能抚慰你我凡人的心。
1: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富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快用十万山银翘解毒颗粒，恒拓集团。

位列政治科之首的冉求为何会被孔子逐出师门呢？他一身过人的本领，为何最终却没能护住立身的根本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七集《冉求的进与退》。

0: 进是勇气，退是智慧，可在人生的棋局上，何时当进，何时当退，却是最难落子的一步。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有这样一位学生，他位列于孔门政事科之首，孔子亲口推举他为才艺智能的代表。但是年轻时的他遇事总是向后退缩，需要老师在身后一次又一次地推他向前。多年以后，当他真正手握权柄时，却又一味地向前冲，任凭老师如何拉拽，他都不肯停步回头。一推一拽之间，藏着一位老师最深的期许，也藏着一位长者最痛的失望。求也退，过尽之，是孔子为年少时的他给出的指引。非吾徒也，名古而攻之，是孔子为后来的他落下的判词。那么当年老师推他向前是成全，后来老师喝他止步，为何却成了诀别呢？在人生的进退之间，一个人究竟应当怎样安放自己的一生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七集《冉求的进与退》。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集咱们讲完了言语科，那么由言而行，接下来就是四科中的第三类政事科。尚书月命篇说到，非知之间，行之为艰。知道道理呢，并不是最难的，讲出道理也不是最难的，真正难的是把知道的道理做出来，把讲出来的话落实下去。孔门之学呢，从来不是让人只停留在心里边明白，口头上会说，更要看能不能把所学之道落实到政治行动中。论语里面有很多弟子都有过从政的经历，但是呢，经过孔子的认定，在政治事功层面最为出色的人则是冉有和季路两位。冉有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冉求，季路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子路。这两位放在

一起，几乎啊就是一组天然的对照。子路啊像是一把剑，他性格刚猛，遇事敢冲敢做；冉有呢就像是一把算盘，他沉稳谨慎，心里头有数，凡事都能够算得清楚。一个人是勇士，一个人是能臣，他们俩可以说代表了政治实践中处理现实与理想关系的两个极端，一个啊进得太猛，一个退得太多。那么在政治的进退之间，究竟应该如何自处？今天啊，就让我们走进冉求，看看这位孔门中最会做事儿的弟子留下了怎样的政治经验和人生教训。冉求，姓冉，名求，字子友，也称冉友，鲁国人，他比孔子小29岁。他是我们前面在德行科讲过的冉伯牛和仲弓的同族，年纪呢跟仲弓相仿，入门的时间也差不多。不过相比他们两人寥寥无几的记载，冉求在孔门的事迹那可就丰富多了。这个呢应该跟冉求的才能出众并且担任政务有关。对于冉求才能的认定啊，直接来自孔子。论语中曾经记载到，子路有一次请教孔夫子，一个完美的全才是什么样的呢？孔子思索了一会儿，说道，同时具备了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节制，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那就可以算是一个完美的人了。这里提到的另外三个人都是鲁国已经过世的先贤，孔子在这里把冉求与那三位并列，就成为才艺之能的代表。由此可见冉求的才能出众。那么这里的艺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一说才艺就容易想到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啊、画画呀，好像呢就是展示给别人看的特长。但是在春秋时代，艺的意思要丰富很多，而且实在很多。世人所学主要有所谓的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礼是礼仪制度，乐是音乐教化，射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文字文书，数是计算数目。孔子认为啊，冉求的艺还需要加以礼乐来文饰，那咱们就可以推算出来，冉求至少精通射、御、书、数四种才能。这个从后来冉求为孔子来驾车，称为骑士的大管家，以及率军抗齐等事迹中啊，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冉求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才艺呢？这个恐怕跟他的出身有关。冉求他自己的出身并不显贵，为了生存他什么事儿都得接触，什么活都得懂那么一点，什么场面都要自己应付，所以呢才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孔子啊对此想必深有体会，他也曾经说过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地位低微，所以呢会做很多琐碎而具体的事情。所以呢对于冉求的多才，孔子啊是有一种同情之了解的。他知道一个出身并不显贵却能够学会一身才艺的学生，背后一定经过了不少现实的锤炼。也正因为如此，孔子呢很欣赏冉求的才能。所谓的艺，有时候并不是富贵闲暇中间养出来的才情，而是在具体的生活中硬生生地磨砺出来的本领。孔子呢作为老师，很快就发现冉求身上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性格特征，或许是天生内向，又或许是后天所致，冉求太过于谨小慎微了。因为呢懂得越多就越知道事情的不简单，接触的事物越多就越知道现实中有很多的阻力。
在

0: 做事儿之前，往往呢要先在心里边盘算一番，来评估自己的能力和事情成败的概率。算得清楚就是谨慎，那可以说是优点。但是如果算得太过于清楚，算得太多，就容易退缩。所以呢，冉求常常显得有些畏缩怯懦。孔子作为老师，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很多场合都极力地鼓励他。《论语》中记载，有一次啊，冉求和子路问了孔子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听到了一个道理，要立即就去实践吗？孔子呢，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面对冉求的时候，孔子敦促他，那当然了，赶紧去做。但是面对子路，孔子却说，有父兄在，别着急，先去问问他们的建议。恰好两次提问，公西华都在场，他听到老师两个相反的回答，他就感到非常的迷惑，去请教孔子。孔子说，冉求啊，平日做事情退缩，所以呢，我就给他壮胆儿，而子路那人的胆子啊，真的是一个顶俩，所以呢，我得往回拽着他呀。这段对话呢，就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完美写照。真正了解学生的老师，会给予学生最恰当的指导和关怀。对于谨慎细密的冉求来说，孔子所给予他的正是那份向前一步的勇气。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在孔子的悉心栽培下，一向谨慎退缩的冉求能否真正获得独当一面的自信与担当呢？
0: 求也为之，彼及三年，可使足民。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孔子对于冉求的鼓励，并没有停留在课堂上面的几句话，而是更注重给他机会，让他在事情上慢慢的磨练。孔子50多岁的时候啊，曾经在鲁国担任司寇，并且一度参与国政，身边的学生也多被孔子推荐任用去处理政事。这个时候的冉求还非常年轻，大概也就是20多岁。基于冉求的基础，孔子呢已经让他在自己的身边办事了，并且呢有意培养他。有一回，公西华被孔子派到齐国去担任使者，冉求呢跟公西华的关系很好，他想到子华出门在外，那他的母亲留在家里面总得有所照应吧，于是呢就替子华的母亲向孔子请求粮食。孔子听了以后说，给他一斧吧。这一斧啊，是不算太多的粮食，冉求呢觉得少了，又请求增加。孔子就说，那给他一羽吧。可是呢，冉求最后给了多少呢？给了5饼。斧、羽和饼都是当时的计量单位，那么有很多种的解释，我们暂且选取其中的一种。斧呢是6斗4升，羽是16斗，饼呢则是16斛，一斛和10斗，那一饼就是160斗，5饼呢就是800斗，这个数量就太多了，就过度了。孔子知道以后呢，说子华这回去齐国坐的是肥马拉的车，穿的呢是又轻又暖的皮袍，这说明呢人家本来就不贫困啊。我听说君子应当去周济那些真正在患难中的人，而不是去周济本来就富足的人。大家看，这就是初期从政

0: 的冉求，他有好心，愿意替人办事儿。孔子呢，对他有鼓励，同时的话呢，还有劝诫。那有能力会办事儿是冉求的长处，把事情办得合乎分寸，才是孔夫子要培养他的方向。这一段做事的经历，对于冉求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历练。一个谨慎的人，最需要的不是空泛的夸奖，而是在具体的事情中间得到信任。老师把事情交给你，你完成了，那下次再交给你，你做的如果不够好，老师就指出来，这也是对你的提点。在孔子的悉心的培养教诲之下，谨慎细密的冉求就逐渐地生出了为政的信心和担当。后来呢，有一天他和子路、曾皙、公西华陪着孔子聊天，老师让他们都说说自己的志向吧。这个时候的冉求呢，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只等着老师去推一把的学生了。他回答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彼及三年，可使足民也。如其礼乐，以似君子。也就是说，一个方圆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地方，如果让我冉求来治理，三年之内呢，我可以让百姓生活富足。不过至于礼乐教化，那可得等待更高明的君子了。这一份回答应该说是很谦逊的，但是呢，在谨慎之中已经有了自信。他没有夸口，但是呢，也没有畏缩，而是很清楚负责地讲，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正事儿，我是可以承担的。三年之内的治理啊，我可以做出成效来，老百姓的丰衣足食，我可以负责到底。所以说呢，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冉求的成长。孔子看到了冉求的才能，也一点一点地成就了冉求。冉求呢，也正是在这样的培养中，对于老师生出了深深的信任。所以呢，后来当孔子被排挤出鲁国，不得不离开故土的时候呢，冉求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位一向谨慎的年轻人，没有选择留在季氏门下继续做事，而是毅然决然地追随自己的先生。对于冉求来说啊，跟随孔子离开鲁国，意味着一次人生方向的抉择。冉求呢，多才多艺，又接触过具体的政务。如果说留在鲁国，留在季氏这样的实权派之下，会有很多的发挥才能的机会啊。对于一个谨慎又务实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一条更为稳妥的道理。但是呢，这个时候的冉求啊，并没有选择留在鲁国，而是呢和师兄弟们一起陪在孔子的身边，踏上了周游列国的不确定的道路。这就说明他相信孔子，相信孔子的道。
1: 课堂上老师的一句鼓励，为冉求壮起了前行的胆气。琐事间老师的一番告诫，让冉求学会了处事的尺度。在孔子循循善诱的点拨中，那个遇事退缩的年轻人终于长成了敢于立志担当的正事之才。然而课堂里的成长终究只是序章，真正的考场永远在书斋之外。当冉求追随老师踏出鲁国国门的那一刻，他便走进了一所更大的学校。在列国的冷眼与乱世的风雨中，没有预先写下的答案，只有一道接着一道无法回避的现实考题。那么在这条遍布荆棘的道路上，冉求的心里又会生出怎样的波澜呢？
0: 师徒们的第一站到的是魏国，孔子看到那里边人口的众多，就感叹说，数以哉，哎，人真多啊。冉求听到老师的感慨，立刻就问道，既数矣，又何加焉？人已经多了，那接下来还应该干些什么呢？孔子回答说，富之，让他们富起来吧。冉求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如果说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之，教育他们，教化他们。那这短短的两问两答，就构成了孔子 非常清晰的

治理次序，先有人口的繁衍，再让百姓们富足，最后进行礼乐教化。那人少，国家呢就没有根基；人多，但是贫穷，社会就难以安定。如果说富起来了，但是没有教化，人心就不会有方向。那我相信啊，周游列国途中，他们师生之间围绕着政治的对话，肯定呢不止这一次。孔子呢带着弟子们看见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百姓、不同的政局，这些见闻啊，无疑是大大的拓展了正式型弟子冉求的政治视野。但是呢，看着老师这一路上的遭际，冉求的内心经历了很多变化。刚刚离开鲁国的时候啊，冉求心里面大概是充满希望的。老师的道在鲁国不能行，那是鲁国的君臣不知道用人。那么到了魏国呢？到了别的国家呢？天下那么大，总会有一个地方愿意让我的老师施展抱负吧。对于一个年轻的弟子来说，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冉求跟着孔子周游列国，他的内心是怀着某种期盼的，但是现实并非如此。魏国的国君啊，好色多疑，不能够全然的信任孔子。匡地的百姓、宋国的大臣要杀孔子，陈国呢内忧外患，自顾不暇。这一路走来的遭际呢，冉求都看在眼里，心里面啊很不是滋味。逐渐的，他对老师所坚守的政治理想产生了动摇，是不是那个道有些太过于高调，太不切合实际了，所以没有人愿意去推行呢？有一天，孔子一行碰到一条大河，却怎么着也没有找见渡河的渡口。看到远处的水田里边啊，有两个人在劳作，孔子呢就让子路前去问路。子路呢就很恭敬地走了过去，那一位高个子的长举看到了远处的孔子这一行人啊，就问：哎，那个驾车的人是谁呀？子路回答说：是孔丘。那长举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正是啊。长举听了淡淡地说：既然是孔丘，那他自己肯定清楚路咯。这句话听上去是在说问路，其实呢是在讽刺孔子，说你孔丘不是最懂得天下大道吗？你怎么还需要来问路呢？子路呢没有说话，他转头又去问块头更大的那位杰逆。杰逆呢就问道：你是谁呀？子路说：我是仲由。杰逆说：你就是鲁国孔丘的弟子吗？子路回答说：是啊。杰逆听了慨叹说：啊，天下像洪水一样，到处都是混乱，你又能跟着谁去改变它呢？你与其跟着孔子这样到处躲避无道之人的人，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干脆躲开整个乱世的人啊。说罢呢，这两个人就继续翻着田里的土进行劳作了，就没有再抬头。子路呢样样的回到孔子那里，把这些话呢转告给孔子。冉求陪在孔子的身边，他默默地听着，心里边更加的复杂了。孔子听完子路的话，怅然说道：既然我们是人，总不能够离开人群去和鸟兽待在一起吧？如果这天下本来有道，我又何必出来改变它呢？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才一定要走出自己的道，这是我们儒者的责任。听到这儿啊，冉求明白了，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出于人之为人的责任。正是因为世人困在乱世之中，所以呢，圣人才不能够独自的隐去。我的老师就是这样的圣贤，他不断的求索，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施展抱负的机会，那是他的历史使命。明白了这一切啊，冉求的心里啊就萌生了一个念头，不能够被动的等待某一位国君突然醒悟，发现了孔子的价值。道一定要进入现实，但这总得有人先走进现实的权力结构中去，取得一个可以做事的位置吧。那么再想办法为老师、为老师

0: 的道来打开一条路。他这么盘算着盘算着，果然啊，不久以后机会来了。
1: 看懂了夫子的坚守，冉求也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大道若永远漂泊在路上，便永远只是空中楼阁，总要有人先走进现实的深处，替理想争得一方安身之地。想通了这一层，当年那个处处退缩的年轻人决定主动出手，为天下也为自己的老师落下一枚属于自己的棋子。这局棋的第一步是回到阔别多年的鲁国，这局棋的胜负手是让现实亲口承认孔子的价值。然而借来的位置可以做事，借来的权力却终是他人之物。这个道理此刻的冉求还来不及细想，他只知道多年盘桓心头的那个念头终于等来了落地的时机。那么重返故国的冉求究竟能不能把老师的道真正带进现实呢？
0: 鲁哀公三年，孔子啊已经离开鲁国5年了。这些年鲁国的政局啊更加的混乱，既是掌握着实际权力的季桓子病重，看着国家的乱象，悔不该当初得罪孔子。他临终之时嘱托自己的次子季康子务必要把孔子召回国。然后呢，季康子啊却受到了小人的谗言，觉得之前赶走孔子我们家惹人耻笑，如今呢还要把孔夫子给召回来，那又再次会成为笑柄，这岂不是丢面子？但是啊，鲁国也确实需要能够处理政事的人，倒不如召回一个比较听话熟悉政务还能够在孔子身边接受过训练的人。季康子就想起了冉求，于是呢派人来召冉求回鲁国。这次召唤意义重大，冉求知道做事行道的机会来了。孔子呢也看出了这次召请的分量，临行之前呢，孔子抓着冉求的手说，这次鲁国召你回去不会是小用，一定是大用重用。冉求知道老师的期待和念想，只是这份目光啊太过于炙热，他竟然不知道作何回应。子贡啊特别的理解老师的归国之念，他看到冉求没有反应，就把他拉到一边叮嘱说，哎，你回国后一定要想办法让鲁国的当权者迎咱们老师回国。冉求呢看着远处已经颇有些苍老的孔夫子，重重地点了点头。当现实真正地向冉求打开了门，回到鲁国之后的冉求能不能把孔子的道带进现实呢？他在政事上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冉求回国以后啊，果然啊被季康子重用了，担任季氏家的总管，也就是家宰，主理鲁国的政务。很快呢就凭着自己出色的能力获得了鲁国权贵们的认可，在政坛之上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影响力。但是呢他也始终记得临行之前老师的目光，子贡的嘱咐。不过呢要想彻底的说服当权者，他还需要一次更大的机会。没过多久，齐国呢再次重兵压境，出兵伐鲁，鲁国上下震动，很多人心中犹豫要不要战啊。这时的冉求已经和当年那个需要孔子鼓励文思行之的学生不一样了，面对着国家的危急啊，他没有迟疑也没有后退，他判断形势，主张迎战。战场之上他披坚执锐，身先士卒，率领左师出击，最终战而胜之。孔子呢在他国听说齐国伐鲁，而冉求执干戈以卫社稷，评价说义也。打完这一仗，冉求在鲁国的声望更大了，季康子对于冉求更加刮目相看。在庆功宴上他问冉求，你对于军旅之事你到底是天赋异禀还是说学习而来？冉求心知时机来了，他大声回答说，我是跟我的老师孔夫子学的，而且呢我老师的学说非常的精妙，无论是传播在百姓中还是对于鬼神而言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您觉得我的军事才能厉害，但是对于孔夫子来说，这还是他最不屑去做的事儿。他的治国大道可是比军事才能高明多了。季康子啊，被这番话引起了兴趣。原来孔子不只是会讲礼乐仁义，他的学问也能够用在军旅政事之中。于是呢，就开口问，我可以召请孔子回来指导我们吗？冉求回答，当然可以，只不过呢，对我老师这样的人啊，如果你要任用他，一定得名正言顺。季康子呢欣然应允，于是呢派出大批的人马，带着礼物迎接孔子归国。终于啊，已经68岁的孔子在外奔波14年后，再次回到鲁国。这次迎请冉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归鲁之后的孔子受到了来自国君和权臣的高度礼遇，被奉为国老。从这个角度讲，冉求把孔子的道带进了现实，至少在这一刻答案是肯定的。他把孔子教给他的才能用到了保卫鲁国的战场之上，他把自己的战功归功为孔子的教导，又把自己的政治地位转化为举荐孔子的机会。此时的冉求啊，既是孔子的学生，也是孔子之道进入鲁国现实政治的一条通道。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即使抑郁吞并专鱼，面对这场不义之战，身居要职的冉求将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0: 按照自己的能力来担当职务，如果不能够胜任就该辞职。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起初呢，鲁哀公季康子确实经常来向孔子问政。鲁哀公问，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老百姓服从呢？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意思就是说，启用正直者，罢黜奸邪者。无疑呢，这还是在暗示鲁国的君臣啊，名位不正。但是啊，对于并没有实权的哀公而言，听到这个道理又能如何呢？他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改变现状。但是有能力的季康子却不愿意让利让权，他来向孔子求教为政的问题是，该怎么样才能够让老百姓恭敬忠诚。孔子并没有直接告诉季康子应该用什么样的法令、什么样的刑罚、什么样的赏赐去役使百姓，而是说，你自己面对百姓时庄重，百姓自然会恭敬；你自己倘若能孝顺父母、慈爱幼小，那百姓自然就会对你忠诚；你自己选拔善人，又教育能力不足者，那老百姓自然会相互的劝勉。很明显啊，季康子对这个回答是不感冒的。于是呢，再一次他直接就问具体的事儿。咱们鲁国最近盗匪横行，

0: 要好好的整顿一下。那面对这些无道之人，是不是把他们都给杀了，就可以震慑他人，那老百姓就老老实实的了。孔子说啊，哪里有靠杀人来治国的？我只听说居上位的人德行像风一般，老百姓的德行如草一般，风往哪儿吹，草往哪儿倒。只要您为人端正，不追名逐利，那您治下的百姓自然就不会被利益驱使去偷盗了。孔子说的可是够直接，季康子也听明白了孔子的弦外之音，之后呢就很少再来找孔子了。即便来了，更多的也是问问，哎，你有哪位学生好学呀？哎，哪位弟子可以出来当官啊？这一类的问题。看得出来啊，为政者们已经对孔子之道不感兴趣了，他们只是想挖一些现成可以为自己所用的人才。所以呢，季康子看到了孔子的价值，但是不等于他就会认真地接受孔子的原则。他把孔子请回了鲁国，并不等于孔子的道就能够施行。现实政治不是一张白纸，容许一个经纶满腹的治国大师从零开始去擘画理想的空间，染球。这个时候要面对的是政治实践本身的难题，怎样在并不理想的现实中实现理想，怎样借助权力而不至于被权力反噬，怎样做成事情又不让事情背离最初的道义。染球的变化发生在攻打颛臾这件事情上。颛臾啊，是鲁国的一个小的藩属国，靠近季氏的裨邑，攻打颛臾目的就是扩张自己的权益。孔子知道之后，把冉求叫来问道，求，这难道不该责备你吗？颛臾本来是先王安排主持东蒙山祭祀的，你的主子去攻打他，不就是同室操戈吗？冉求立刻回应说，季孙氏非要这么干，我和子路内心都不愿意。孔子一听有些不高兴了，冉求啊，古话说得好，臣立就列，不能折纸，按照自己的能力来担当职务，如果不能够胜任就该辞职。现在季孙氏犯了这么重大的错误，你不去阻止，他摔倒了你不去扶，那还要你这个家宰做什么？冉求一听老师这么骂自己，脸上有些挂不住，于是呢找借口说，老师啊，颛臾这个地方城墙很高，粮食充足，又靠近裨邑，现在不攻取它，将来就会成为子孙的隐患啊。孔子听他开始替季氏说话了，更生气的痛斥说，冉求啊，君子最厌恶的就是明明是自己想要却不肯直说，还偏偏要为自己来找借口。我听说治理国家的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远方的人不服就修明文德来吸引他们，他们既然来了就要使他们安定。可是现在呢，你和子路去辅佐季氏，不仅不能够使归附的人心安定，还要在邦内使用兵力。我看季孙氏真正的忧患啊，不是颛臾，而是在自家的萧墙之内啊。说完孔子生气的离席，只剩下冉有一个人独坐沉思。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那位曾头戴雄鸡冠腰挂野猪牙的少年是如何被孔子教导为真正的勇者的？子路又是如何表达与孔子的不同意见的？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八集，勇者子路。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7: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

0: 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2: 不久后，季康子为了搜刮钱财，开始了赋税制度的改革。冉求作为主事之人呢，不但没有劝阻，反而主动地拿起皮鞭帮助季氏敛财。改革结束之后，冉求抽出一天打算去看望一下自己的老师，他做好了再次被孔子臭骂的准备。但是这次呢，他被直接拦在门外边，同学们看他的眼神充满了鄙夷不屑。子贡这个时候出来，脸色很尴尬地说，老师知道你抢征赋税的事情了，对于大伙儿就明确地讲，冉求再也不是我的弟子，你们可以敲着战鼓去讨伐他，鸣鼓而攻之。所以呢，冉求啊就被逐出了师门。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冉求行为的改变不是从一个好学生忽然就变成坏学生，忽然黑化的。我们回顾他的初心，当他接受季氏的召请回国的时候呢，强烈地意识到道要落地必须得有现实的支持，得有职位、有资源、有通道，但是季氏呢恰好能够提供所需要的这一切。问题从这一刻就扎根了，一旦你通过某个权力结构获得位置，这个位置反过来会对你进行规定。冉求以为自己是在借季氏的位来行孔子的道，可这个位是季氏赐予他的，加载这个身份会不断的规定他要为位置的主人季氏去思考。他看问题的方式啊，就已经在改变了。冉求仍然尊敬孔子，仍然承认老师讲的道理，可是到了具体的事儿上，我们知道他越来越习惯于站在季氏的位置上去思考。现实啊，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牵引人的，他不一定一开始就要求你背叛理想，他会先让你干成一些事儿，这些事儿办成之后成功，反过来会强化这种选择。到了这一步，冉求的每一次退让都不再显得像背叛，而是不得已。所以呢，冉求对道的偏移不是突然发生的，他是从一个看似合理的念头开始的。然而最后他把自己的角色认同从孔子弟子变成了季氏能臣，孔子所痛心的正是这一点。冉求原本想把孔子的道带进现实，最后呢，却让现实买走了义，却把道抛在了一边。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学成文武义，祸与帝王家。我们不清楚官运亨通的冉求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我们只知道在记录孔门言行的论语中啊，冉求还

是儒家弟子，还是呢位列政史科的杰出人才。他用他的政治选择揭示出了现实的复杂性，也留给我们一种长久的提醒。无论是在春秋还是在当下，每个人都要面对来自现实的挑战。你是选择自作主宰，还是为外物所役？冉求的故事让我们深刻意识到悟道一以贯之的意义。那么在进退、用舍、穷达、得失之间，正是那个永远不能丢掉的根本，决定了一个人生命的高度。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董仲舒献上天人三策，坚定了汉武帝的改制决心，
1: 罢黜百家杂学，而独尊儒术，
2: 就是要从礼尊王让仪。
1: 对，
3: 董仲舒是中国两千年儒学政治化应该讲关键奠基人。
2: 朕要做几件新事，要变规矩，也要立规矩。
0: 刘彻的改制雷厉风行，却遭到了以窦太皇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冷言冷语。
4: 这不是把祖宗的许多东西都变掉了吗？
5: 给他时间。
0: 大权在握的窦太皇太后欲擒故纵，刘彻的改制行走在刀锋之上。
6: 脖子再硬，能硬得过刀锋吗？
3: 你小皇帝再有想法，你能越过窦太皇太后这座大山吗？
0: 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7: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

0: 好生活。
1: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汉武帝继位以后的第二把火，就是要更化改革。事实上，更化改革也是汉武帝啊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里边啊，他就讲，汉武帝的功绩啊，叫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外攘夷狄，就是说他要面对外族的敌人；内修法度，那就是说变更各种制度。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呢？就是因为当他下诏举先良方正直言极谏之事的时候呀，大儒董仲舒告诉他，汉朝立国已经70多年了，现在面对很多问题啊，好多感觉到不尽如意的问题，实之于当更化而未更化也。什么意思？就是说该改革你没改革，有些制度啊，它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它的负面作用就要凸显，它就越来越变成事物发展的阻碍。所以制度要动态的变，要不停的往下变。那汉武帝这一集就要面对着如何对内变制度，对外面对他的强大的敌人。

0: 王子上路都带了些什么？
1: 就这些东西，弓弩、剑、马刀，还有短斧，还有套马绳。
0: 王子是不是还带走一颗破碎的心呢？奴才担心的就是这个。汉朝人有句话叫卧薪尝胆，说的是战国时越王勾践担心自己忘掉心中的仇恨，所以每天只睡在柴堆上，并且每天去苦胆尝汁，以提醒自己勿忘仇恨。像狼一样将羊赶到圈里的是什么？
1: 是猎犬。
0: 对，是猎犬。所以今日王子远行，奴才没什么好相送的，特送上四只猎犬伴王子远行。

0: 这些猎犬是奴才用人肉喂大的。
1: 人肉？
0: 是的，他们平时只吃人肉。
1: 你是想让我接着喂？
0: 是。奴才为什么来送？因为你才是纯种的匈奴人，而于丹则不是。将来匈奴灭汉的希望在您身上。汉朝人是吃粟米粥长大的，而匈奴人是喝狼血长大的。希望你们匈奴人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种姓。
1: 这也叫卧薪尝胆。
0: 王子英明啊。
1: 我明白了，再见。

昆仑神，昆仑神。

王子，昨晚喝酒死了一位兵士，用他喂我的猎犬。等等，只给他吃一半，我要喂饱。

0: 这伊之邪呀、啊、是君臣单于的弟弟，他不是君臣单于的儿子啊。电视剧里边把他表现的是他跟这个君臣单于的另一个儿子于丹来争这个单于的接班人的位置，选单于，人家大多数人站在了于丹那边。但是当时身为左卢离王的伊之邪，因为他正年富力强啊，所以他就不干啊。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中行月，他出现了。这个中行月为什么不愿意让于丹当选呢？电视剧里边说了，说于丹是这个南宫公主生的。当然了，我们说南宫公主这个桥段，说嫁给这个匈奴作为和亲的公主，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那么于丹呢，是匈奴的君臣单于的大胭脂所生。中行月呢，因为他不想去匈奴，最后被汉王朝呢强行安排去了，他就恨极了汉王朝，最后就站在了汉朝的对立面，就是处处跟汉朝作对。他来告诉伊之邪，你得磨练你的血性。怎么磨练呢？得运一些令人发指的手段啊，吃人肉的狼狗等等啊，如此来凸显他要横起来。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要塑造汉武帝要面对的这个对手伊之邪，对手很厉害才显得你电视剧中的这个主角很厉害。但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是，汉武帝在位54年，前后经历7位单于，到汉武帝第三个年号元朔3年，伊之邪才上位，他才正式成为单于。在这之前，实际上这10几年的时间一直是人家君臣单于在位。而伊之邪上位以后呢，也就是他总共干了13年，然后就下线了。但是电视剧里边为了把人物塑造得更丰满，把好多戏份呢都加在了伊之邪的身上。当然了，我们说敌人人家在进化在升级，汉武帝呢他也没闲着。汉武帝我们说他正在酝酿着一次王朝的大变革，大的革故鼎新，大的更化。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0: 下，陛下，
1: 不要把这些胡乱香气往自家身上抹，朕的鼻子受不了。
0: 哟，受不了早说呀，怎么没当太子之前不说呢？哼，什么都当上了，倒嫌这嫌那的。
1: 什么当太子之前？
0: 陛下真健忘呢。
1: 朕知道你想说什么，无非就是想说，朕今天的一切都是姑妈给的吗？
0: 哼，别叫姑妈，得叫岳母。
1: 朕偏叫。
0: 你让你叫，
1: 你还敢踹朕？
0: 你
1: 疯了你！
0: 打我！你
1: 给我放开！你是不是疯了你啊？
0: 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
2: 哎呦，这不得了了！
0: 叫是，
1: 偏叫！
0: 我跟你拼了！
1: 你是不是疯了你啊？
0: 陛下，您的脸！
2: 您的脸！
1: 朕不要这脸了！
0: 你不喜欢我，我就不撒了，我偏撒，我偏撒，我就撒，我就撒，我撒你身上，熏死你啊！
1: 不可理喻！
0: 你给我站住，站住！
2: 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皇后娘娘，
0: 这还有你说话的份儿啊！
2: 皇后娘娘，您有什么活，竟可以冲老奴发，万万不可冲皇上，更不能说那个忌讳的字眼儿。古往今来，从没见哪个皇后娘娘敢这样当着面诅咒她的一国之君的。
0: 你给我住嘴！什么一国之君？要不是靠我们家，你有今天，你给我滚！你个混蛋！
2: 皇上万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万岁！

0: 你就是董仲舒吧？果然是狂妄不羁。起来吧，朕倒喜欢你的本色自然。怎么样？朕这儿的典籍不少吧？
1: 臣早听说皇上爱藏书，可世上真正有用的书并不多，读书不在多少。 文必切于实用，礼必重于儒学。陛下的脸没有什么不方便吧？
0: 不碍事，树枝刮伤了而已。去，给朕拿点药来。

0: 遵旨。
1: 怎么了，姐姐？坏了！
2: 这大白天的，你不在朝上，不在皇上身边，跑我这儿干什么？
1: 皇上正在天禄阁与董仲舒谈话。
2: 董仲舒，他是个什么人呢？
1: 皇上朱批的策论头名，当今的名儒啊！
2: 嘿，你看，净捣乱！
1: 来，我看看。
2: 哦，我想起来了，智儿这皇上当得可以呀，他能让人一步登天了。
1: 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吧，姐姐。
2: 怎么，你听说了什么？
1: 怕就怕老太太有话不说，憋在心里，但她一开口，恐怕……
2: 韩安国这么跟你说的？
1: 也许他是故作惊人之语了。
2: 我看韩安国这个人有眼力。
1: 好，那我安排个差事给他。
2: 你赶快转告皇上，别让他再摆弄他那个娃娃家了。什么更化改制啊？
1: 劝不住啊，姐姐，皇上喜欢标新立异，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劝不住你也得劝呐，你是他的娘舅，你不管他谁管他？哎，那窦婴他是什么态度啊？
1: 这也是弟弟颇为困惑之处。按理说窦婴是窦家的人，可是他做了丞相之后倒是事事迎合皇上。你想想看，窦婴尚且如此，那这做舅舅的又怎么能不配合皇上呢？
2: 你们都弄错了，其实老太太从来没有真正待见过她这个亲侄子。窦婴差点被隔出窦家宗门呢。老太太真正亲近的是朱窦及许昌、庄经狄那些世家弟子和家乡老臣。姐姐进宫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老太太的心思。你说她是个瞎子，怎么会比这么多明眼人还看得更明白呢？咱们倒像是一群瞎子。
3: 那董公认为该怎么改制呢？
4: 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3: 董公说的器是指朝廷的武备吗？
4: 我说的器是国之大器，也就是说道统。陛下可以权力来立自己的权威，以法术来驾驭群臣，以酷法来对那些违令的现象矫枉过正。但有了这些还远远不够，还需崇德服人心，以儒家学说来统一国人的思想。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都要有一种凝合力。这种凝合力是从哪里来呢？只能是从文化道统中派生出来。
3: 那什么叫做文化道统？
4: 就是孔圣人的儒家学说。
5: 你说董仲舒这老夫子，他这肚子里头到底有多少东西啊？已经谈了四个时辰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呀！这是
6: 文皇帝当年召见贾谊，景皇帝召见晁错，也不过如此嘛。看来呀，皇上是要以此人为帝王室了。
5: 也未必。
3: 先生，你转了这么大的一圈，又回来了。
4: 我华夏民族要能屹立乾坤而立千年不衰，如果不能应天顺时更化改制，则灾殃必至民变，民变必生动乱，动乱必革天命，此乃集天人之理，乃治国兴政之治理，圣主不可不深察之啊。
3: 朕明白了，董公的意思是说要让朕再给世人立一个精神皇上，
4: 即是必须统一思想，罢黜百家杂学，

0: 独尊儒术，就明白了。归纳你的话，就是要从礼、尊王、让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这里边演到了汉武帝跟董仲舒在君臣之间的。 相遇，两人一块谈了4个时辰。哎，这里边啊，有人说了，说当年汉文帝跟贾谊遇到，啊，汉景帝跟晁错遇到，也不过如此。哎，你看这历史上呀，前两代帝王的确每个帝王都遇到这么一个智多星，遇到这么一个可以给朝廷提供高屋建瓴指导思想的人。那么到了汉武帝这儿。
1: 你看，董仲舒出现了。董仲舒曾经3次给汉武帝上天人三策，所谓的策就是策问，首先就得有汉武帝问。第一个问题，汉武帝问的就是说，是个王朝更替跟天命有关吗？如果有关的话，那如何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呢？董仲舒说，天人感应的确有关系。所以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有一种。 哲学观叫天人合一，我们有这样的哲学思想，所以有这样的认知。那你君主实行仁政呢，天就会降祥瑞；当然，君主如果实行暴政呢，天就会降灾难，给种种警示。好，你皇帝是所有人上的人，所以谁能管你呀？谁能制约你呀？谁也不能。但是天可以，因为你是天子，也就是说，告诉皇帝，你也得敬畏天。 你也得按照一定的规则规律来办事情，同时的话，你要正心更化，任何制度制定出来，它都有一定的时效性，过了这个时效性，你就要勇于打破旧有的制度，勇于变革。那么到第二册，汉武帝又问了，说如何才能治国平天下？董仲舒这个时候就提出来了，具体的措施是干什么呢？ 你要新太学，通过太学来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官吏。你要举贤才，要进一步扩大举荐人才的途径和方式。那第三册汉武帝问什么呢？那治国理政，这个治纲到底如何？我到底该咋办？你说吧。哎，结果董仲舒他提出了大一统的这种思想，要主张思想统一。后人就把这个总结为叫独尊儒术。 所以这就是董仲舒提出来的这一套，天人三策的东西。董仲舒的学说核心呢，就是三条：第一条，他强化君权，他的权威说君权神授。那这个国君怎么治国理政呢？他给社会提出一套文化纲领呢，那就是有名的三纲五常。那么君权，我们说如果没有制约。 那皇帝想干嘛干嘛，你要碰上个明君，当然好；要碰上个昏君呢，那就出大问题了。怎么办呢？所以董仲舒又提出一套学说，叫天人感应，上天给你警示，你必须听。很明显，其实董仲舒是想给君权套上一个紧箍，让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但这个东西呢，汉武帝不大喜欢。虽然作为帝王师，汉武帝很认可他的学说。 但是你看，最后汉武帝呢，把他给贬到诸侯那儿去做相国，而不在中央。董仲舒是中国2000年儒学政治化的这个应该讲关键奠基人。董仲舒提出了的这些思想，成为汉武帝时代一个文化高度标志。
2: 哎，田大人，您哪儿去了您？ 田大人，请。怎么，皇上和董仲舒还没谈完？皇上对这位董先生十分器重，以老夫看来，皇上只怕是决心已下，要更化改制，除旧布新。皇上要做大有为之君呐。 咱们都是圣上身边的人。

0: 应该替皇上多出主意，不能因循苟且。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1: 丞相所言极是，咱们都应该仔细想一想，也拿出些方案来，好让皇上定夺。
2: 我看呐，设明堂、行风扇等事，应该适时着手准备了。
0: 我朝自开国以来，一直沿袭着秦朝的历法，四时更替，季节往还，在很多地方都与天道自然不合。我想，我们现在要设置有司，精研天文，以致早日制定新的历法。还有，朝廷官员的品级服色杂薄无章，也应该进行统一，使之面貌一新。这些都是典章制度中十分重要的形式。
1: 还有，朝廷当广施教化，广布仁义，恩威并举，恩深而威义重也。这不教而诛为不义也。应该将那些尸位素餐、习用前秦严刑峻法治理天下的人都逐出庙堂，也免得他们四处搬弄是非。
3: 夫人，
4: 我是淮南王刘安之女，要见你们太尉大人。
3: 回公主，太尉尚在朝中。
4: 那我就进去等吧。
3: 哎，公主，
4: 放心，太尉回来，只会夸奖你。
2: 启奏皇上，今天一早，京兆府在城内设卡，共查获17辆伪制车程，已全部扣押。这是伪制车主的名单。
5: 都是些王公贵戚，朕在朝堂之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还有人以身试法。车程马匹通通充公，伪制者本人拘押10天。
2: 别家都好说，只是伪制者中还有窦太主家的车程。
5: 我姑妈也在车上。
2: 是的。
5: 那这个名单上为何没有她的名字？
2: 臣是没敢写上。
5: 宁城啊，你可是个有名的酷吏，你要学学苍蝇制都举法，不避贵戚，车程马匹也一律充公，以后朕再赏他。对我姑妈当然不能碰，不过驾车的马夫可以关一关。
2: 诺。
6: 这是谁的车停在这？我不是交代过了吗？我不在时怎么可以随便接客呢？讲了多少遍了？
4: 我怎么算是客人呢？

0: 我们不是亲戚吗？田大人，在皇上的婚宴上，你不是邀请过我吗？新晋我父王写了本书，专门给学府五车的田大人送来一阅。
1: 我说有事吗？不然您这国色天香的公主怎么会上我这来呢？
0: 看您说的，田大人，我怎么

0: 平身，
1: 谢皇上。
0: 不错嘛，今儿都到齐了。朕这么看过去，还真是威武壮观呢。人多了好呀，人多了好办事。朕要做几件新事，要变规矩，也要立规矩。朕的意思是，我们汉朝从立国到现在，就是个没规矩的朝，不是吗？高祖刚做皇帝的时候，手下的将军可以和他称兄道弟，互相拍肩膀，君不君，臣不臣，这样的事情现在仍然有。不错，你们中不少人都是朕的长辈，按照家礼朕得给你们磕头，可到了朝上，你们还能倚老卖老吗？进出宫门能像进出自家院门，旁若无人，走在驰道上大摇大摆，那也是你能走的吗？说话随便，一言不合就皇上长皇上短的，私下乱嚼舌头根子，你也有那个资格？什么规矩？这都是。再看看你们身上穿的官服，五颜六色，乱七八糟，那三等官的和五等官的穿的一样，那文官的和武官的衣服一样。朕告诉你们，以后再这么乱穿衣的，一进宫门就给朕拖出去，把衣服扒了，换上朝服，再到这儿来见朕。你们不在乎，可是朕在乎，今后都得有规矩。看什么看？你有什么好看的？先帝在时，你们可以在殿上交头接耳，可在朕这儿就不行。朕要立新规矩，这规矩怎么立？太上大夫，
2: 臣在。
0: 你去查点，查查文武周公是怎么立的，查查我皇上该住什么样的房子，丞相该住什么样的房子，那些王公贵戚们又该住什么样的房子。许多人不都在买田买地置房产吗？你要弄弄清楚，他们到底有什么资格，该住什么规格的房子。你去查点，查完了就给朕立出规矩，制定礼仪，再不能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2: 臣已经草拟了一些典章制度，易服色，改正朔，建明堂。
0: 很好，着重先定几件大的礼仪，比如建明堂。父皇在位的时候，朕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诸侯王动不动就要这个要那个的。建这个明堂是做什么用的呢？就是让那些诸侯王来这儿拜朕，别跟我叔叔大爷的论辈儿，朕就在这儿坐着，别管你七老八十这个王那个王的，都得到这儿来给朕磕头。

0: 陛下，这个建明堂也好，改易朝服的颜色也好，诸如此类，其实都牵扯到用钱。而我朝历来倡导清心寡欲，行事简易，
1: 朝廷现在难道没钱吗？那些钱不用干什么？都割烂它！高祖那时候刚打完仗，没钱，

0: 拿牛车当马车。可朕这一代有钱了，那御马朕都使不完了，什么杂七杂八的破马，统统都给朕换掉。朕的马要一样高，一样的颜色，连斑点都要一样。要不，那还叫御马吗？说透了，朕要的并不是马，而是要显出皇家的气派威仪，任谁见了都不能不敬。
1: 这小皇帝啊，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关键，说我现在要什么呢？我要规矩。儒家讲什么呢？礼乐文明啊。礼是什么？简而言之，礼就是规矩啊。汉武帝，你看，这就是他接受儒家影响的产物。看到这一段，我就特别容易想到汉朝的开国皇帝汉高祖刘邦啊，因为刘邦本身文化程度也不高，讨厌繁文缛节，哎，怎么方便怎么来，结果就出现一个现象，上朝的时候呀，朝中大臣们跟上了闹事一样，吵吵嚷嚷，说搞个朝宴吧，结果搞得搞得下边人喝多了，就开始杀酒疯，甚至拔剑击柱或忘乎，汉高祖刘邦很头疼啊，头都大了吧，吵的怎么弄啊。哎，这个时候苏孙通站出来了，说陛下，你遇到的这个难题我可以给你解决。怎么解决呢？治理作乐呀。哎，他去征召儒生，跟自己的学生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然后把这个朝廷的官员们都训练的是井然有数啊，正好赶上长乐宫大典，长乐宫刚建起来，那所有的朝中的大臣都要庆贺，要举行朝仪呀，整个朝仪井然有序。刘邦一看，这不错呀。刘邦讲了句名言，说吾今日乃至为皇帝之贵呀。所以礼仪能凸显一个人的高贵。那么到了汉武帝这儿呢，他又发现了这文天武系整个朝堂之上没有制度，所以得声明礼制，重新声明这些规矩。当然落实的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
2: 这不行啊，太皇太后，这不是把祖宗的许多东西都变掉了吗？哎呀，这么瞎折腾，这皇上刚一登基就这么瞎折腾，这哎呀，这还得了啊。
3: 那个明堂是个什么东西啊？
2: 连太皇太后都不知道，我更弄不明白。按祖制，宫中的礼仪祭祀都是由我这个太常负责，可如今皇上把这些都交给王臧赵绾去办，不知道这些人要在中间黑多少钱呢？
3: 那明堂造起来要花多少钱呢？
2: 听说至少也得花几十亿钱呢。
3: 真是宰卖爷田不心疼呢。朝中大臣们就没一个吭气的吗？丞相窦婴什么态度？还有太尉田芬呢？就任皇上这么胡闹吗？
4: 有一句话，臣不知道该说不该说。
3: 说吧，你是老臣，别那么矫情。
4: 依臣看来，皇上之所以任性而行，还不是因为有人蓄意教唆，以建立朝廷礼仪典章为名，行朝中专制擅权之实。太皇太后，你只要看看内阁的成色，就什么都明白了。三宫首辅加上新任的一批阁员，清一色的儒士。这钱花出去了倒没什么，可是儒家要是独大了，就再没人能搬得动了。
3: 老身答应过皇上，让他扑腾一阵子的。年轻人呐，先让他折腾去吧。不着急，给他时间。要不，你怎么知道他能走多远，走到哪里去呢？哎呀，我。哎呀！

0: 孩儿死罪，父王受惊了。好，你的剑法日新月异，都快赶上你这位雷贝大师兄了。谢父王夸奖。雷武师是我淮南国第一名剑，与他相比，孩儿还有很大差距。不过孩儿相信，与雷武师一决高下的时间终会到来。
1: 如果你读书也如同用剑，为父就后顾无忧了。记住，书和剑是王者之两翼，哪一边偏废了都难以腾飞。
0: 知道了。
2: 报！启禀大王，刘玲公主自京城送来密剑。
3: 太子殿下，我就告辞了。
0: 好，父王，朝廷里又有什么新动向？
1: 雷贝。
3: 哦。
1: 你现在就去上书房，让他们将我的红烈一书尽快誊抄十部，
4: 再对京城送去一批。
3: 诺。
0: 父王，您为了断此书已历多年，又何必急着这一天两天呢？
1: 太皇太后是人老了呢，还是有意放出风声？
0: 父王，您什么意思？
1: 平素为父万般教导你，要熟读百家典籍，勤于思考。以你现在的水准，难道就看不出当前朝廷正处在什么关口？
0: 父王，孩儿知道，不就是太皇太后
4: 看着刘彻不顺眼吗？
0: 但那毕竟是他的亲孙子，别人是不会有机会的。老子啊，不是说了吗？少则得，多则祸，未必书读多了就能做得好天子啊。哎，想当年，
4: 高祖爷爷，
0: 何曾读过几本书啊？照样把个皇帝做得有声有色的。他把儒生的帽子扔在了地上，还朝帽子里撒了一泡尿，嘿，这才是千古帝王之气呀！
1: 不要胡说，老子的少和多指的是物，不是指学识。罢黜能夺得天下，却治不得天下。朝政今后将何去何从？寡人为什么现在要把这部书送到朝里去呢？因为朝廷争斗的双方，他们都在寻觅有利于自己的道统理念呢。
0: 父王，姐姐究竟在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呀？
1: 信上只有一点与你有关，
0: 与我有关，
1: 其他的不要多问。
0: 跟我有个屁关！我跟您说啊，我可对那些法术炸力一点兴趣都没有啊。
1: 但是要懂，不懂就遭人陷害。你爷爷是怎么死的？他可是高皇帝的嫡亲儿子呀，死得惨烈呀。压在辎车上，整整五天拒不进食啊，活活的饿死。他咽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还抓着我的双手，说：“北王者，不知

0: 劫来之事。害死你爷爷的，就是当今皇上的祖父文皇帝，他们可是亲兄弟。
1: 父王，你说吧，你要我做什么？
0: 我要你答应一门亲事。
1: 亲事？
0: 你姐姐正从王夫人的亲属中为你寻亲。
1: 我
0: 记住，你的婚姻大事事关我的政治大计。
2: 一个重要的人物出场了，就是刘安，淮南王。说起刘安这个人呢，也许好多人不熟悉，但我要说呀，其实这个人跟我们今天好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你知道生活中我们好多人都喜欢吃豆腐，说豆腐是哪儿来的？香川就是淮南王刘安或炼丹的时候意料之外，就给发明了豆腐。刘安这个人呢，说起来他是有家世的，也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据说当刘安第一次到长安朝觐见了汉武帝以后，汉武帝对他是礼敬有加，双方呢叔侄俩一聊天，从早上刘安进去一口气聊到日暮，天黑了该掌灯了，刘安才告辞出来。刘安这个人有学问，所以呢他呢就召集一帮人搞了部书，叫淮南子。他的精髓就是把汉初70多年来，特别是文景之治40年治国理政的经验，就是黄老之术的这一套东西加以理论总结，并且给他升华。他有野心，他就想我总结的这个就是汉朝的治国思想，所以他有点想当帝师，想做这个把控汉朝发展的方向的这么一个意思在里边。史书的记载是这部书送给汉武帝以后，汉武帝看了以后并不感冒。为啥？汉武帝这个时候满腔热情是想倡导儒学，你现在还是要让我走老路，他当然不感冒。所以汉武帝就把这部书给秘藏了。我为什么说是秘藏了呢？因为司马迁后来写史记，他是太史令，皇家的很多书他都能看到，所以如果这部书他看到了，他一定会在史记里边讲到这部书。但是司马迁一个字也没写，很显然只有一个解释，就是他压根不知道有这部书。刘安这个人，你看电视剧里边讲他天天看的朝廷的动机，他呀对刘彻，对整个朝廷，他作为一个诸侯藩王他不满，他甚至把女儿刘伶专门派到长安城去勾结朝中的权贵，打探消息，做中巡，就是做间谍，他想唯恐天下不乱。当然了，刘安最后说是要造反，朝廷要拿他，最后刘安仓促之间跑，因为他是修道嘛，修道有好多丹药啥的，吃了点丹药据说就升天了，走了。结果丹药没吃完，留的一些地下的就被刘安养的这些鸡呀鸭呀鹅呀这个狗啊这个都吃了，也跟着升天了。由此就又留下一个典故，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后来这个成语典故也就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当然这只是神话传说，刘安真实的结局是谋反阴谋败露，被迫自杀了。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5: 包括野生动物保护。

0: 酷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4: 参见陛下。
5: 平身吧。
4: 谢陛下。
6: 哎，过来过来。快点过来。
5: 这就是3宫9卿的新制朝服。
6: 是陛下。如果陛下觉得不合适，还可以再改。
5: 这么亮堂的朝服穿在身上，朕就不信他们不给朕规规矩矩的走路。这服制变了，房子也得变。明堂的设计搞得怎么样了？
6: 陛下，臣已经查过周礼，可是有关的文字还是查不到。
5: 给朕继续查。
6: 诺。陛下，臣知道有一位老先生最懂这个。
5: 谁呀？
6: 他就是微臣和郎中令王臧的老师申公。
5: 申公？朕以前倒是听说过这个人。请他来，让他帮忙出出主意。
6: 可是陛下，老人家已经80几岁了，坐不得车程车颠，路挺远的。
5: 把朕的车派给他，车轮裹上一些草垫子，选最好的路走。朕的专用驰道，他可以走。申公策马劳顿，一路受累了吧？
7: 不客气，陛下。
5: 啊，朕自登基以来，申公是朕在此会见过的最年长者。
7: 谢陛下。
5: 申公坐过的位置，董仲舒也坐过，他与朕谈得很好。
7: 啊，
5: 董贡提出天人三策，申公以为如何？
7: 什么？
5: 怎么？申公没有看过？您的学生赵婉、王臧都是朕的重臣，他们都向朕推举申公，他们现在忙于更化改制，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重礼乐，更秦法以立汉制，许多新的举措也都在酝酿之中。这些都是朕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第一步。此时此刻，朕最想听一听，作为儒学泰斗的申公，您老的高见。
8: 为政在于少言。
7: 我没什么可说的。政策的好坏，关键只看是否行得通。

0: 朕看申公啊，老子真是有点糊涂了，费了这么大的劲，才吐出一句话来，太让朕失望了。我看这位老先生不是没得说，而是不愿说。申公起来了没有啊？
1: 起来了。
2: 老师，皇上虽然年轻，但素质极好啊。 学生，我从未见过像他这样壮怀激烈的少年英才，只要老师加以点拨辅佐，必定会成为旷世绝古的一代圣王。五百年必有王者心，其间必有名士者。如果果然如此，老师您也就是承前启后的天子宗师啊！
3: 老师。 您为何不值一词啊？是的，我和王臧都不是您最好的学生，老师可以瞧不上我们，可是我们尊敬老师的心情却没有丝毫的改变。
2: 是啊，
3: 如今我等辅佐皇上更化改制，不正是老师当初您用圣人之言？
2: 教导我们辅佐圣王之道吗？
3: 克己复礼，修齐治平，以礼仪为本，匡正天下呀！
2: 老师，说道理谁都可以，真做起来就难了，做得成就更难了。老师，您有所不知，如今的形势对我们儒家十分有利。
3: 许多大臣都倾向儒学，丞相卫姬侯、太尉武安侯莫不尊儒，又有天子的扶持，这正是我们行先王之道、大兴儒教之大好时机。
0: 徐姬，老夫怎么没看出来呢？
3: 没看出来。
0: 脖子再硬，能硬得过刀锋吗？ 好的理论，宛如一个天然的美人，增之一分则长，减之一分则短。着粉则太白，茶胭脂则太红。而这样的美人历来只委身于一种人，她必须既有雄才大略之心，又有务实治国之才，
4: 既能审时度势，又能权衡变通。
5: 你们告诉老夫，那个御座上的孩子，他是这样的人吗？老师，申公啊是一代大儒，已经年届八十，应该说饱经沧桑。他呢是研究鲁师的代表人物。作为申公这个人呢，你看他是赵绾、王臧，他俩的老师，这个人应该说是阅历很深啊，所以汉武帝呢。 运了极高的礼仪，派人运自己的车驾，然后呢，为了让申公这老头老人啊坐得舒服点，把那个车笼上都拿草给裹起来，这样的话减轻这个颠簸，给了这么高的礼仪把他接来了。当汉武帝兴致勃勃的跟他请教，说接下来我们该干点啥的时候。 申公这位老者呀，就说了一句话：“说为智者不在多言，故力行何如耳。”这话太泄气了。说治国理政的不在于你说什么，在于你能做什么。我们说这是一个老者呀，因为他历尽沧桑，阅尽人世，他把各种问题看得太通透了，所以他兜头给。 年轻气盛的小皇帝泼了这么一盆冷水，说好多事儿啊，可能不能按你的意愿来，急不得。你现在老太太那一关过不了，她的理念不转变，你们说什么做什么都白搭。但是呢，我们说老人家这么冷静、这么清醒，劝不了自己的学生，当然也更劝不了兴致勃勃的皇帝。 所以，接下来的历史经常会。

0: 一碗看似平常的米粉，为什么能在海鲜众多的餐桌上拔得头筹？礁石滩上，手持工具耐心寻找，到底要捕获哪种美味？
1: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对。
0: 烤生蚝、炸生蚝，北海人能把生蚝吃出哪些花样？扬帆起航，逐浪寻鲜，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寻找北海人心中的珍贵滋味，
2: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绿色黄金山葵培育门槛高，
1: 山葵的这个叶片啊，脆的很容易断，
0: 规模化种植，步履维艰。咖啡香里藏忧愁，品种老，加工落后，产业突围现困境。科研团队攻坚种植技术，为特色农业打开新天地。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田野训方针。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赖老师，我们这边采收后的一个情况有一点糟糕啊。我给你拍了几张图片发过来了，你帮我们指导一下意见呗。
2: 现在的发病比较厉害是吧？
1: 对对对，
2: 今天下午就过去。
1: 哎，好的好的。
0: 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杜金松发现，当地采收的山葵叶片后的断裂处开始变黑枯萎，这明显是感染病菌的征兆，时间长了便会蔓延到根部，很可能造成山葵的绝收。山葵是什么？为什么根茎发黑就会导致绝收？很多人对山葵感到陌生，但提到芥末几乎无人不知。芥末正是用山葵根部直接研磨而成的辛辣酱料，是生鲜料理不可或缺的调料。山葵全身是宝，根茎价值最高，叶片可生食，花台能入菜，叶柄可深加工成酱油、芥末等产品，每亩收益可达10万元，被誉为绿色黄金。但种植条件极为苛刻，对气候、海拔要求极高。四川广元市曾家山森林覆盖率高，平均海拔达到1400米，正是山葵难得的适宜生长地。
3: 所以呢，山葵因为它的这个特性呢，也就是我们四川省呢乡村振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啊，所以我们也是在相当于把它当成一个特养特种的这个种子啊，来进行一个推广。
0: 赖云松是四川农业大学教授，他是中国最早一批研究山葵的专家。接到学生杜金松求助电话后，决定立刻动身前往现场。
3: 哎，杜金松，你们现在正在收获哈？
1: 对，今年收获这个叶片。
3: 大家在这个沟里面走，别踩田埂。山葵的这个叶片脆的，很容易断，别涂块啊。这个伤有了伤口之后，就传病了啊。如果这个病得不到及时的这个防治呢，它就会传染到这个根茎部
1: 啊，
3: 影响马上下个月收根茎就会出问题了。
0: 为确保采收顺利，赖教授

0: 嘱咐大家采收时动作务必小心，同时及时喷洒杀菌剂，防止断裂处被病菌感染。
1: 三葵的种植呢，技术门槛比较高，农民种植起来呢会比较的入门呢，包括比较难推开啊，比较难推开，所以存在这个技术上的这么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0: 尽管种植要求苛刻，但每亩10万元的高回报仍让农户满怀种植热情，而山葵优质品种的培育与推广缺乏成熟经验，中国要大规模发展山葵种植只能从零开始探索。
1: 按照原计划7月份要去山葵基地，对吧？
0: 四川农业大学赖云松教授开始带领科研团队进行山葵种植的攻关研究，然而面对如此稀有娇贵的山葵，科研团队从最开始的种子培育就面临巨大的挑战。
1: 山葵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的这个种子有个休眠，它一定要经历过夏天冬天，就相当于在计算它的月份，春天来了该发芽啊，那个时候该发芽。
0: 超长的休眠时间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无法等待的，那么有什么方法能够缩短种子的休眠期吗？
1: 好，0.2，再来。
0: 通过长期观察和思考，科研团队想到了利用赤霉素来破除它的休眠。
1: 赤霉酸要先溶解在铅化了或者乙醇的溶液里边啊，否则它不容易直接不溶于水啊。我们用这个先把它溶解了，透明了啊，我们再直接把它放到水里边。
0: 实验中用量的把控是关键，量太小效果不佳，
1: 轻轻地把它混匀；
0: 量太大则会抑制发芽，导致种子失火。
1: 来，我们把种子放入赤霉素里边，要浸泡24小时。这个种子已经泡好了，是吧？下面呢就是脆芽，底部呢哈，这个棉纱稍微厚一点，让它保湿。接下来就把这个种子往上面撒，把它散开。好，我们现在给它喷一些这个灭菌水，喷到看着湿湿的哈就行，不要喷的太多。用黑布遮一下光。
0: 没有经验可借鉴，科研团队只能反复实验，最终他们攻克了种子休眠难题，将发芽时间缩短至1个月，成功率超90%。历时3年，团队培育出中国自主的山葵新品种。然而天生娇贵的山葵在长达1年半的生长周期里面临的威胁无处不在。曾家山张大爷家的10几亩山葵突然长出黄斑并逐渐枯萎，若不及时救治将面临上100万元的经济损失。
1: 这个田难怪你说的不想要了，这个已经染了很多病了，
2: 这个叶子已经黑斑，
1: 这个没入病，你看这个黑的，你看。
0: 赖教授初步判断这是没入病，又叫黑心病，是山葵生长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一种病害。一旦染病极易造成大面积流行，最终导致减产或绝收。通常农作物病害靠打农药防治，但山葵没入病用农药效果并不明显，还会带来农药残留问题。没入病的成因和防治方法成了摆在赖云松团队面前的关键难题。若不能攻克，山葵种植就无法持续，农户的致富愿望也将落空。四川农业大学成都校区里，科研团队正争分夺秒地进行没入病的科研攻关。
1: 接菌的位置也很重要。这是感染了7天，然后接了菌的地方，这个漆黑的这一片应该是最初的部位，所以它的发病非常严重，然后沿着这个维管束往上往下进行蔓延。那么其实大家从这个图片可以看出来，这个近点霉菌呢，它不光是侵染维管束，它把维管束当成一个高速公路啊，迅速的通过高速公路把这个病菌送到这个根茎的各个地方去。

0: 经过四年研究，科研团队得出结论，莫入病成因复杂，受土壤、光照、植株损伤等多种环境因素影响，一般从叶柄或叶柄基部开始感染，逐步渗透到根部，导致山葵失去经济价值。那么到底是哪种原因致使山葵染上了莫入病呢？这也是科研团队寻找防治办法的关键。
1: 这个田应该是连种了啊，
2: 连续种了两三季，
1: 他连续种了三季啊，就是想省事儿。你看这个根啊，都黑的。
0: 连作就是每年都在同一块田地里种植同一种作物，连作会导致土壤养分失调，病原菌和有害成分积累，从而爆发病害。目前国际上没有针对性的特效药，科研团队转变思路，从消除病害转向预防和减轻病害发生，而杜绝连作让土地休耕养地就是最关键的举措。山葵从育种到病害防治，科研人员能否为农户保驾护航，实现山葵致富的愿望？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云南咖啡种植品种老化技术之后，科研团队能否让云南咖啡豆走上精品路？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生态沂蒙山优势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从科技育种到病虫防害，再到种植田地的修养，在科研团队的指导下，山葵规模化种植产业走上快速发展之路。经过十年摸索，如今曾家山山葵规模化种植面积已达2000亩，产品远销海外，农户收益逐年攀升。赖云松科研团队对山葵的研究也仍在坚持不懈地推进。而在云南，另一种作物也正通过科技赋能焕发出新光彩。山谷中鲜红的果实缀满枝头，这不是樱桃，而是咖啡果。经脱皮、风干、烘焙、冲煮，它与茶叶、可可并称为世界三大饮品。中国并非咖啡原产地，19世纪末咖啡在云南落地生根，如今这里的种植面积占全国98%以上。曾经云南咖啡缺优质品种，无成熟加工工艺，只能出口原料，利润微薄，不少咖农弃种，咖啡园日渐荒芜。
10: 咖啡呢用工量特别大，十年前的咖啡采摘工是20多元一天，现在100多块一天，他种的咖啡还不够开采摘工，所以厉害的劳动力都到外省去打工了，这个就是导致了整个山头的荒起来的这个主要原因。

0: 救援。
1: 采几个亚楠？
2: 采上二十个。
0: 近三十年深耕云南咖啡品种培育，世界上咖啡根据树种共分为小粒咖啡、中粒咖啡、大粒咖啡三大品种，其中小粒咖啡品质最优，种植最广，而云南高海拔地貌正适合其生长。黄家雄团队锁定小粒咖啡中的极品铁皮卡和波邦，决定以此为母本培育新品种。
1: 咖啡是多年生热带植物，从播种到开花需要三年以上时间，它不像这个水稻玉米一年可以繁殖两三代，而我们育种工作要经过这个品种比较试验、气候性试验、生产性试验，每个阶段的话至少要观察三年，所以三个阶段加起来的话接近二十年左右。
0: 历经二十年攻关，黄家雄团队培育出云咖系列咖啡苗。可就在新苗挂果之际，一场致命危机悄然来临。一次例行检查，黄家雄在咖啡树叶上发现了一些红褐色斑点。短短几周便在咖啡园蔓延开来，树叶开始脱落，枝条枯死。
1: 这个咖啡树啊，你看叶片都脱落光掉了，主要是锈病引起的。咖啡叶锈病啊，这个全球性的大难题，我们很多科学家都在想办法来攻克这个世界性难题，但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的局限性，我们也在不断创新，需要我们几代科技工作者长期的坚持。
0: 就在科研人员陷入绝境之时，黄家雄突然想起此前在埃塞俄比亚的考察情景，在那里他发现咖啡树似乎很少受到叶锈病的侵扰，于是他赶紧查阅资料，发现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埃塞俄比亚原始森林中高大的树木形成了良好的遮阴效果，使得咖啡长势较好。这一发现让黄家雄眼前一亮。
1: 哦呦呦，这个太漂亮了，你看咖啡长势不错嘛啊，这个就是我们咖啡群落栽培的这个示范基地，就是咖啡加香蕉，通过种植香蕉以后啊，它起到一个遮阴作用。你看大家这把伞也给它遮阴啊，它可以改善这个咖啡生长的小环境啊，特别是可以减少锈病天雷的危害。
0: 然而尽管有了优质品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云南咖啡仍难在国际立足。新采摘的咖啡豆去皮是决定咖啡品质的第一步。新鲜咖啡豆表面附着一层果胶，十分粘稠，难以去除。传统脱胶一般采用自然发酵，再通过不断搅拌和水流的冲刷来去除果胶，很难完全冲洗干净，严重影响咖啡口感和售价。该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在不断调研和走访中，科研团队终于在当地发现了一家研发坚果去皮机械的企业。他们决定前往这家企业接洽，希望能够联合研发一台普通农户用得起的咖啡果加工机器。
3: 研发这个设备，把这个果
1: 成功好。哎呀，我们看看这个脱胶机试验效果，看看那个豆进去，
4: 好，这里，
1: 出来，它脱胶是靠什么原理啊？
4: 那个挤压嘛。
1: 机械摩擦啊。
4: 哎，对对对。
1: 哦，好的好的。
4: 摩擦。
1: 好的好的好的。我先试一下。清洗过程中把果皮再剪一剪，就很干净了啊！省水省人工，是吧？
0: 这台小型的咖啡去皮机，因为价格低廉，去皮效果好，得到咖农们的高度认可。它不仅提升了云南咖啡豆的品质，也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一杯好咖啡，六分。

0: 豆子，三分看烘焙，一分看冲煮。烘焙过程中的一系列反应造就了咖啡的丰富香气，这是云南咖啡蜕变的关键一步。科研团队联合杯品师对烘焙好的云南咖啡开展杯品测试，从干香、湿香到醇厚度共检测十项指标。这批咖啡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能横着走的车，会变色的玻璃，用玉米种出人血清白蛋白，给大地做体检。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科创集结号。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研团队联合杯品师，对烘焙好的云南咖啡开展杯品测试。最终，品鉴团队确认，这批咖啡样品的品质非常好，达到了精品级别。
1: 这些年来，我们云南咖啡的品质啊是大幅攀升了，提升很多了。咖啡价格由过去的不足15元一公斤，上升到现在的均价35块左右，所以农民是得到了很多实惠。
0: 从川北曾家山的绿色黄金山葵，到滇西宝山的金豆子咖啡，这些曾经稀有娇贵的作物，在科研工作者的坚守与创新中焕发新生。科技赋能农业，让特色作物走出了生长困境，助力种植户增收致富。

0: 世界屋脊，水源山宗，人间秘境，屹立在青海之南。
1: 也许也能遇着金钱豹啊。
0: 三江源深处，人与自然究竟怎样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三江源孕育了十多亿人口的生命之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摇篮，也是世界高海拔地区里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它是中国第一个进行体质试点的国家公园，也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
1: 这边水也比较深一些，
2: 对，水流突然大了，
1: 就是水流比较急，
3: 就是这跟前
4: 那白白的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漂亮。
0: 世界上很难再找出这样一个地方汇聚了如此众多的名山大川。

世界上也很难找出这样三条大河，它们是如此相近，水脉相连。

0: 江、黄河、澜沧江，三条江河的源头集中分布在青海南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严寒的高原之上，冷峻的冰川，苍茫的旷野，是很多人对三江源的初步印象。然而，这里却也是世界高海拔区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据统计，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共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84种，这些动物多为青藏高原特有种，种群数量巨大。三江源是高原有蹄类动物重要的栖息地，这里还是大型食肉动物的富集区，其中生活在高山之巅的雪豹就像是特立独行的隐士，引人关注。杂多县是三江源地区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的地区，其中尤以雪豹等大型兽类最为集中。而杂多县东部的昂塞大峡谷是青藏高原少数雪豹和金钱豹两种大型猫科动物都有分布的区域。这段神秘的山谷为何能成为野生动物汇聚之地？它的生境又有怎样的特别之处？队员决定深入大峡谷实地考察。考察队乘车进入一条山谷，车两侧的景观从辽远的高原风光迅速变为奇绝险峻的峡谷景致。仅从地形地貌上，昂塞峡谷就显现出它在三江源地区的与众不同。扎曲河穿峡谷而过，与之相映衬的是峡谷高处如同晚霞般色彩的山峦。这里的山峰不仅色泽艳丽，而且造型奇特，奇峰怪石不禁让人展开遐想。
1: 有的像柱子一样，有的那个呢像好像像一个脸一样，这是怎么形成的呢？
2: 那个石头它肯定就是刚开始就是一个石墙，就像我们一个石墙，然后它沿着那个就是我们那个垂直节理方向，然后流水侵蚀侵蚀侵蚀以后，然后它中间的可能节理比较密集，然后进行了一个崩塌，崩塌以后最后就形成一个丹霞石峰嘛，啥是丹霞石峰，但是后期它还要进行长时间的一个就是侵蚀，侵蚀以后这个就是形成我们一个下石石景观。
0: 专家告诉队员，青海省丹霞地貌具有分布面积广、类型丰富、造型奇特、色泽鲜艳、保存完好的特征。其中澜沧江流域处在半湿润气候区，昂塞峡谷深藏着300多平方千米的丹霞地貌，被认为是青藏高原最完整的白垩纪丹霞地质景观，是青藏高原上的红石公园。红砂岩易受流水侵蚀，历经多年风雨冲刷，才让昂塞峡谷拥有了如此特别的奇幻景色。而在三江源地区，澜沧江源园区由于峡谷众多，逐渐形成了石山、高原草甸、高原湿地和河谷森林这些典型的大峡谷风光。这样的地理条件为野生动物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庇护所，因而大峡谷也吸引了众多珍稀动物。

0: 阳，岩羊，看到没？
1: 看到了。
0: 左前方，左前方。
1: 看见，看见。对。
2: 在左前方有很多，
3: 好大的一群呀，林子里也有，这路边也有，而且我们车停这儿，他都不躲，还看着我们。
4: 对，他就是不怕。2019年的当时一个特大的雪，当时是咱们的这个生态管护员，就是当时就是落单的两只岩羊，就是被救助了，救助了以后就是领到他们家里进行就是饲养。4月份好像是我们进行了这个放归仪式，因为这个岩羊不同于其他野生动物。其他像雪豹啊，其他动物的你放归了，它就自然而然就走了，它也头都不回。像岩羊就是它比较有这个依赖性对人，所以就是我们当时是尝试这一个，半野生、半饲养的这么一个放归仪式，最后非常成功，估计这一只。靠近我们最近的这一只，估计
3: 就是那一只
4: 当时放归的
3: 两只当中的一只。
4: 是。
5: 岩羊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却在昂塞大峡谷中随处可见，这足以证明其野生动物的丰富程度。云塔是峡谷内的居民，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管护员。生态管护员原本就是普通的牧民，如今的主要工作就是巡查大峡谷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考察队将在他们的帮助下，一路探寻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其中，漂流就是一种观察野生动物的方式。借助漂流，队员就有可能看到河对岸偶然出现的野生动物。
3: 这是正面吧？我这样是对的吗？我应该这样还是应该这样？
6: 谁去开说？
3: 谢谢。
6: 哎，对。
3: 咱们漂流的时候有没有会遇到动物呀？
6: 有。
3: 你见过雪豹吗？
6: 见过，
7: 因为划船是可以噪声的，它不会打扰到这个野生动物。我们是相当于就是很近，就是往河里往下漂，野生动物也打扰不到我们，就是很容易看到一些野生动物。上次我们就在那个峡谷里面看到一只雪豹。
3: 相对于其他的三条河，
5: 船行在波涛之上，队员零距离感受到河流的脉动。
6: 三江源来说，它的澜沧江的水量是最小的，
3: 水量最小。但是它那个最汹涌是吧？
6: 这个要看哪一段。就像澜沧江来说，它这个上游就是这段，就是昂塞大峡谷这段，勾大古深。
3: 勾大古深。
6: 然后它这个峡谷是沿那个 V 型的。
3: 对，
6: 然后
3: 它就是从这样能看到哈。
6: 对。然后它这个谷底可能是就是也是就是那个落差比较大一些。这个地形也是比较复杂，这个就是峡谷里面。
5: 果然。就在河谷地形变化剧烈之处，河水突然变得湍急起来。
8: 哎呀，这个地方这么急！
3: 这会儿能明显的感觉到。
8: 一起滑啊！
3: 还有一起滑。
6: 这就有，就是有一个落差。
3: 这是有落差。能明显感觉到它那个水差。
8: 滑，前。
7: 打过了，你把它浪推
3: 过去，所以我们就往前滑。
7: 你用这个身体往前推，要是你往后躲，
3: 它就把你打倒了。
7: 浪的推力会把你推翻。
5: 就在这处河流湍急之处，船老大却决定要在河对岸停船靠岸。
8: 好，
3: 老师，我们为什么停船了呢？
7: 我们停船，我们就这边有些垃圾，我们就清理一下，因为。这边的垃圾是没办法处理的，这边平时人也过不来，因为这边没有路，没有公路。这样的话，我们平时也是，每次在这漂流当中，我们会带一些那个编织袋。
5: 船老大告诉队员，自从昂

0: 塞大峡谷成为保护区后，当地居民经常自发性组织捡拾垃圾，维护生态环境。就在捡拾的过程中，队员发现一个形似鹿角的东西。
1: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2: 这是鹿角，白春鹿的角。
1: 这是公鹿的吧？
3: 对，是公鹿。
1: 只有公鹿有角哈。
2: 但它这个角是不完整的，它是可能是很长的时间，就是可能就在泡在水里，就是一般的鹿角可能会有这么长。
1: 嚯，那鹿得多大？对对。
2: 跟马差不多。
1: 我听说是白春鹿公鹿的话，到夏天会自己脱鹿角，是吧？
2: 对对对。
1: 那么大的，这么长的鹿就自己脱落了？
2: 对对对，一年脱一次。
0: 白唇鹿是中国特有动物，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当地人视为神鹿，是世界上分布海拔高的鹿科动物，主要栖息在青藏高原。向导告诉队员，进入大峡谷深处就有可能遇到这种珍稀动物。船员将成袋的垃圾装运上船后再次出发。就在此时，远处一片乌云随风飘来，刚才还晴空万里的大峡谷仿佛马上要变天。
4: 啊，你看那个，那就没想到下雨吗？下大雨，这能安全吗？咱们在这个船上。
0: 专家告诉队员，三江源地处青藏高原内陆，最显著的气候特征是高寒、低氧、干燥和日照强烈。但是玉树南部的众多峡谷中的气候却有所不同，这里的气候兼具峡谷的温暖湿润和高原的变化多端。
5: 相较于我们就是青海的那个西东部来说的话，它这边降雨量还是相对比较充沛。
1: 对，
5: 然后不管是降雨啊降水以后，然后这边东西开始就是作为我们三江源的一个水源补给。
0: 由于天气突变，为了避免发生危险，船员将皮划艇提前靠岸。向着河谷深处行驶的过程中，前方的车辆突然停下，管护员告诉队员，河中就有珍稀动物出没。夕阳下，带着幼崽正在饮水的母兽警觉地回到了对岸。
6: 在哪呢？
1: 那呢，岸边呢，已经上岸了。
6: 好了，
7: 关系不好吧，老师？
4: 这是什么鹿？
6: 哦，这是白唇鹿。哎，它不应该在这个海拔高，它应该更高点，是不是？
3: 它傍晚就下来喝水来着。
6: 哦，那它不是说都是一群一群的？那现在就这两个？
3: 一群一群的。
6: 哦，它有可能它喝完水，它是不是就回？
3: 一大群，二三十。
6: 别说话了。
1: 白脸的出来，
7: 哎呦，你看，
8: 看着我们，看着我们，
7: 那漂亮，
8: 点头了。
9: 它是那个上了年纪的标志。
1: 哦，上了年纪
9: 就
1: 说明是白脸的。
9: 褪色了，对，白脸的。然后这边还能见到，经常能见到一个黑色的，是吧？
1: 你是每天巡护都能看见吗？
9: 你个车子去来入吧，对。对，只要从这边路过，他都能见到。对，他说这边经常是在有就三四十只在一起。
1: 三四十只，几个小群体、啊。
9: 对对对。
1: 我看到这些，就这些鹿，我们在这围观了这么长时间，也在悠闲吃草，一点都不害怕我们。
9: 是啊。
1: 这是为什么呢？
9: 对啊，因为它现在咱们这边生态保护的好了，野生动物的伤害基本是零嘛。
1: 嗯。
9: 然后就是你看，就是咱们这么近，也就可能二十几米吧，他们都是很悠闲的在那边吃草。
1: 他知道我们不会伤害。
9: 哎，对，是。
0: 一路走来，队员感受到三江源原始的美，也感受到当地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由众多的像云塔一样的生态管护员组成了三江源生态保护的强大网络，对于园区中的一草一木，他们都如数家珍。此时云塔向着暮霭中的山顶仔细观察起来。

0: 当时是他那个就在对面拍到了金钱豹。
1: 哦，当时那个金钱豹干嘛呢？
0: 那当时他是吃了一个鹿。
1: 这吃鹿呢？
0: 哎，对
1: 啊，白鹑鹿哈，
0: 白鹑鹿，对。
1: 那说明我们其实现在好好看一看，也许也能遇着金钱豹哈。
0: 是，所有的这个大型的这个肉食动物都在那边出现过，像比如说雪豹啊、金钱豹啊、棕熊啊、狼啊、狐狸啊，出现过好几只这个大型的这个食肉动物，
1: 就都在
0: 一片区。
2: 白鹑鹿主要生活在海拔3000米到5000多米之间，是雪豹等大型猛兽捕食的对象。昂塞大峡谷中，岩羊、马鹿、白鹑鹿等多种有蹄类动物密集分布，所以这里也吸引了众多的食肉动物来此定居，其中就包括雪豹和金钱豹。清晨，考察队跟随云塔再次上路，进入峡谷中野生动物更为集中的区域。为了能够更近距离观察野生动物，独家科研院所在这里成立了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的首座科研工作站——昂塞工作站。峡谷间，一座依山而建的橘红色小屋格外显眼，这就是昂塞工作站。它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内第一座科学研究和志愿者参与的平台，每年都有众多的志愿者在这里参与动物保护和研究。
1: 老师好，
3: 老师好。
2: 从2016年开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发动当地牧民在昂塞乡布设红外相机，对大中型食肉动物进行识别，为当地生态研究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现在，昂塞乡实现了红外相机的覆盖，划分了72个网格，每个网格里放一或两个红外相机，每个相机都有一个牧民来管理。据说，当地就有牧民在同一个点位，监测到了雪豹、金钱豹、猞猁、棕熊4种大型食肉动物。从数据上看，昂塞大峡谷的生态恢复已经呈现持续向好的态势。志愿者告诉队员，当地雪豹数量从早期几十只增加到140多只，而金钱豹的数量也有显著增长。这一变化，就连峡谷以外的人们都有切身感受。2015年，杂多县城曾经出现雪豹进城，旁若无人的在街上闲逛的情景，而这样的景象在随后的几年还多次发生。野生动物越来越多，这是每个当地居民的强烈感受。
4: 对的，我们在昂塞野外驻站全都是住这个房子。
1: 刚刚说这山上也会遇到雪豹、棕熊，那住在这儿岂不是有危险呀？
4: 危险其实哪里都有，就是我们这工作站也是被熊进去过。
1: 被熊真熊进去过？
4: 对对对。
1: 他没搞破坏吗？
4: 他当时没有人，但是我们的房间还是有破坏，可以看到那个沙发的椅背，它其实是被它拍坏了，到现在都
1: 还是坏的。到现在都坏的。
4: 对对对，他当时是绕了一圈，因为集装箱房子嘛不好进，然后就从那个阳台上爬到了顶上。然后顶上的时候，当时有块玻璃在装修，它就直接掉下去了。对，它就很想出来，然后也没有吃我们东西，就一直各种转想出来，最后是从我们这个洗漱间的窗户那儿翻出去了。然后翻出去的时候就被我们旁边的牧户看见，然后跟我们连忙打电话说你们的工作站被熊扒了。然后我们一看里边都打得乱七八糟，因为它很慌，它就到处拍，然后想要出去。
2: 相较于雪豹等大中型猫科动物，藏棕熊是杂食性动物，因而活动范围也较大，它与人类就有更多机会接触。这是一户牧民在秋季回

0: 子看到的一幕。因为整个夏季并未居住，此时房屋已经被几只小熊占据。与棕熊相比，雪豹的社会关注度则更高。2018年，多家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雪豹调查与保护现状2018》研究报告显示，位于三江源地区的杂多昂塞雪山等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每百平方千米分布有近3只雪豹。雪豹是青藏高原的旗舰物种，是草原生态食物链的重要一环。三江源地区的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以及祁连山，都监测到雪豹个体及种群活动的迹象，表明雪豹活动范围遍及大半个青海省。而昂塞大峡谷是青藏高原少数雪豹、金钱豹都有分布的区域，那么这两种大型猫科动物是怎样在此共处的呢？
1: 大峡谷的山顶上为何猛禽聚集？
2: 哦，20多只有。
1: 同在大峡谷的金钱豹、雪豹能否和平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4: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此时队员忽然看到山顶有很多猛禽在盘旋，管护员都说山上可能有大型食肉动物。
2: 那是有东西是吗？
6: 有
2: 秃鹫。
6: 秃鹫
2: 在飞，我能看到5-6只，
6: 起码20多只有。
2: 哦，20多只有。那这说明啥呀？
7: 这说明是它在上面盘旋时，它们还不敢下，因为它下面有可能是雪豹，有可能是金钱豹，就在吃岩羊或者是其他东西。等金钱豹和雪豹离开了以后啊，它才敢下来吃剩下的东西。所以它正在上面盘旋嘛，
2: 就在等着，只要它们那个雪豹一走，它就下来了吃了。
7: 对对对，是。
2: 那我们能不能就用无人机，我们飞机飞上去看一眼？
7: 这不行。
2: 为啥呢？
7: 因为会惊扰到他们嘛。
2: 哦，
7: 像我们在昂塞这边，就是比如说对野生动物啊，不允许就是以飞行器去跟踪，或者是它，只能是远远的，就是拍一下，这样可以。
2: 就能看到的话就看到了。
7: 对对 对, 对, 对。
2: 看不到的话
7: 不能惊扰到它。
2: 就无人机声音太大了，是吧？
7: 对，声音太大。对。冬天
0: 几率。那么，怎样确认山顶究竟是什么动物呢？管护员想到，在上山的必经之路上架设有红外相机，山顶的神秘动物很有可能就被记录下来。
2: 在哪放着呢？
6: 在上面的背包。有没有拍到雪豹？
2: 哦，那就去看一下那个刚刚那个雪，是不是拍到那个雪豹了，是吧？
6: 对。
2: 走。那我们雪豹是主要是在这一片地区活动吗？
8: 岩羊包括金钱豹包括雪豹都会在待在这种地方。对，它也是那种半山嘛，然后都会喜欢待在这样的，就是尤其是凸出来的地方更明显，就是说是雪豹和那个岩羊的地方，可能有林子的可能是更比较密切的，可能有金钱豹。对。
0: 峡谷高差明显，气候较为湿润，使得它成为三江源国家公园中少数金钱豹的栖息地。管护员推测，此处林木茂密，山顶一峰突起，金钱豹、雪豹两种

0: 有存在的可能性。
1: 啊，我看见了，在这儿呢哈。
2: 嗯，对。
1: 那是不是这个就能看一看，是不是？
2: 嗯。
1: 拍到雪豹了哈。
2: 就是能拍到雪豹。
1: 嗯。它应该就今天的吧？
3: 对，是的。
1: 有哈？
3: 啊，有。
2: 你看，
1: 哎，
2: 你看，
1: 哎，确实是一个雪豹啊。
3: 对，它走过去了。
1: 啊。
0: 画面显示，在当天凌晨时分，一只雪豹从这里经过。
1: 哎，这就是一个它走过去的那个
3: 对
1: 身影哈。
3: 对。
1: 那也许今天那个吃就是秃鹫盘旋在底下吃抓着岩羊的那个动物，可能就是它是吗？
3: 应该就是它。
4: 高原上的清澈河流究竟从何而来？
5: 水流突然大了，
6: 这我们这个先走了。
4: 进山赛马为何如此惊险刺激？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险，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金龙鱼1:1:1，
6: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0: 融三湘原酒，最美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1: 专家解释，多种迹象表明当地出现金钱豹向高海拔地区迁移的现象，因而昂塞大峡谷中存在金钱豹和雪豹重合的大片区域。但是这两种动物有没有互动，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或者冲突，这还需要科研工作者持续深入的研究。经过几十年的生态建设，三江源的野生动物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增长。如今三江源是学界公认的世界范围内雪豹种群增长较快的地区。据可靠数据估算，三江源现存的雪豹数量已超过1000只。

0: 化、气候变化等多种科学前沿的现成实例，更是中国乃至世界生态安全屏障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1: 一碗看似平常的米粉，为什么能在海鲜众多的餐桌上拔得头筹？礁石滩上手持工具耐心寻找，到底要捕获哪种美味？
2: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
3: 对，
1: 烤生蚝、炸生蚝，北海人能把生蚝吃出哪些花样？扬帆起航，逐浪寻鲜，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寻找北海人心中的珍贵滋味，
4: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什么样的烤肉可以唤起西安人的儿时记忆？
1: 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
0: 吃朝鲜族烧烤不上火的秘密究竟是什么？
2: 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
0: 精心制作的烤豆腐为什么让人吃了还想吃？
3: 是，你看这小朋友都喜欢吃啊。
0: 成就美味烤羊的烹制秘诀是什么？
4: 太好看了，哎，香味也不一样啊。
0: 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各地烧烤美食的独特魅力。
5: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羊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关于什么是人间烟火气这个问题，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解答，但人们不约而同地会发现，对于用烧烤这一具有烟火气的原始烹饪方式烹制出来的舌尖美味，大家似乎拥有一种刻在基因里的喜爱。不论男女老少，不论天南地北，似乎总能在烧烤食物的烟雾缭绕中找到一种奇妙的共鸣。用新鲜的秦川牛肉制作的烤牛肉串，为什么可以唤起西安人的儿时记忆？
1: 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
0: 吃朝鲜族烧烤美味又不上火的秘密究竟在哪里？
2: 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
0: 简简单单的烤豆腐为什么让人吃了还想吃？
3: 是，你看这小朋友都喜欢吃啊。
0: 外焦里嫩的烤全羊让人交口称赞，其烤制的秘诀究竟是什么？
3: 太好看了，而且香味儿也不一样啊。
0: 烧烤食材包罗万象，炙烤美味琳琅满目。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带您体验各地烧烤美食的独特魅力，感受人们记忆里烟火缭绕的幸福时光。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每当说起烧烤，人们脑海中首先出现的就是腌制好的鲜肉被架在炭火上高温炙烤，发出滋滋声响，并伴随着烟气升腾而起的浓香重味。据说在陕西西安，就有一道让当地人无法拒绝的儿时记忆中的烤肉。味道调查员执心决定在西安探究这种烤肉让当地人念念不忘的原因。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在这样一座极具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又会有着怎样令人期待的烟火炙味呢？
6: 到了，这里就是在我们鼓楼旁边的一条美食街，超级多人。好，现在就开始我晚上的这个寻美食之旅。
0: 王博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国家一级厨师。他为了寻找到一种小时候的西安老味道，开启了一家烤肉店，为的就是这霓虹初上之后夜宵的绝对宠儿。在咀嚼之中，伴随着觥筹交错的声音，一切的情意在瞬间被点燃，而它就是西安人最爱的夜宵美食——烤牛肉串。西安烤肉五花八门，但西安本地人却钟爱烤牛肉串，并且只吃肉质细嫩的秦川牛肉。陕西关中地区又称八百里秦川，于是产于此地的牛也因此得名。张骞出使西域，带回苜蓿种子，广泛种植并用以喂牛，秦川牛的品质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今天的优质肉牛。从事厨师职业之后，王博曾品尝西安大部分的烤牛肉串，就是没找到他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因此他决定开启了这家烤肉店，想寻回记忆中儿时的牛肉串味道。那么他制作的深受西安人欢迎的烤牛肉串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6: 您呢？
7: 我是新疆的。
6: 您新疆的，跟新疆的烤肉比怎么样？
7: 味道还不错。
6: 味道还不错。
7: 对，新疆的烤肉是全国比较出名的烤肉，那么味道都特别好，但是他们家也挺不错的。
8: 对，这个烤肉符合陕西西安本地人的这个口味。
6: 什么样的烤肉？
8: 这个它烤到比较焦，比较好吃。
6: 您吃了多少年？
7: 多少年？
8: 从小就吃。
6: 从小就吃。
8: 对呀，欢迎你们到西安来啊！
6: 谢谢。
0: 王博告诉味道调查员，即便是上好的秦川牛，也不是每一块牛肉都能用来做肉串，只有那很少的一部分才能烤制成他想要的那种美味。
1: 这是用 秦川牛的牛里脊，穿出来的，没有一点肥肉。然后因为牛身上的牛里脊，一个牛只有两条，很少的。老顾客来基本上都不够卖，因为他这个，也穿不了多少份儿。
6: 不过这个真的是没有肥肉，就比较瘦的，但是它瘦起来它像是瘦肉，但它很嫩。
1: 啊，不，它不柴。
6: 啊，不柴。
0: 肉切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牛肉在烤制时的入味程度。用细铁签将相同大小的四片牛肉逐一从头穿到尾，
1: 让签子尽量从肉的中间穿过去，如果签子露出来的话，受热太快肉容易糊。这个穿得好。
0: 在炭火的炙烤中，水分重度蒸发，肉色由红色变为灰褐色，由松散变为紧致。此时用油刷刷上两遍植物油，在锁住水分的同时粘合了撒上去的调料。上好的烤牛肉串是嫩而不生，焦而不糊，这完全取决于对火候的把控与手上的功夫。一把烤肉要反复地翻动、搓紧、推开，保证火力均匀。多年的星级大厨生涯使得王博对食材与味道的要求十分苛刻，从而还原制作出了令西安人回味无穷的儿时美味。夜里11:30，美食依旧催动着人们的味蕾，夜生活似乎刚刚到奔腾的时刻。伴随着袅袅升腾的烧烤香气，西安人的生活一直在火热地进行中。

0: 虽然烧烤食物的美味足以获得食客的厚爱，但是常吃烧烤的人也有小烦恼，那就是吃烧烤爱上火，这让很多人对烧烤望而却步。但我听说在河北省秦皇岛市有一家人的烧烤，不仅味道让人交口称赞，而且吃了后更可以免去人们对于上火的忧虑，这又是怎样的烧烤美食呢？我得去找找。
1: 刚开始来的时候到这边语言不通嘛，啊，到这边跟人沟通又很困难。我父母那时候天天早上4-5点钟就起床吧，那时候去买肉，然后回来切，
2: 早上一起来就能看他们干活。
0: 李希成一家都是朝鲜族，父母从齐齐哈尔老家来到秦皇岛创业，开了自己的烧烤店，直到今天保持自家里传统的烧烤味道，仍是全家人尽心尽力经营的事业。同样都是烧烤，为何他家的烧烤能让食客大加赞扬呢？这烧烤里藏着什么样的美味密码呢？我必须一探究竟。李希成热情地约我先到他家吃个早餐。哎，李大哥你好。哎，你好。
1: 你好。
0: 虽然早已知道李希成一家在夜宵烧烤方面特别有名气，但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家的早饭也让人为之惊叹。
3: 这么丰盛的早餐都是谁准备的？
1: 我母亲。
3: 就是您阿姨，就是您一个人准备的。
4: 我们朝鲜族那个早餐特别重视，
1: 要那个多吃一点，然后呢吃得好一点，然后午餐和晚餐呢就是可以少吃一点，
3: 简单一点，
1: 简单一点，就是这样的。
3: 对呀，所以我看有肉有鸡有鱼哈，真的是就相当于一顿大餐了，
1: 对对
3: 对。咱们的大餐是一天当中的第一餐哈。
1: 对。
0: 烧烤店的营业时间一般都会持续到凌晨，所以为了能让家人体力充沛，保持活力的工作一整晚，卢福顺阿姨每天都在坚持为全家人做这么丰富的早餐。
3: 阿姨，这里头都有什么呀？
4: 那个白萝卜，还是红萝卜，那个苹果和梨，
3: 苹果和梨，
4: 完了那个酵素，
3: 自己做的酵素，
4: 是，
3: 哇，那很讲究。
0: 原来卢阿姨自己制作酵素，这满满一屋子的酵素让我眼花缭乱。
3: 就是非常非常浓郁的那种发酵之后，真有一点那个酒的味道哈，像外面吃的那种梅子的那个味道。
1: 所以说这个酵素，青梅酵素放到冷面汤里边，咱们和别人家的不一样嘛。好多客人就特别喜欢吃喝我们家的那个冷面汤。首先吃冷面的时候先喝汤是正确的。
0: 原来李希成一家的朝鲜族烧烤受欢迎的秘密，其答案就藏在卢阿姨独特的饮食搭配理念中。水果加糖后密封保存，充分发酵后获得可以饮用的酵素液体，加入酵素液体制成酸甜爽口的冷面，搭配油腻的让人上火的烧烤来吃。一方面，酵素中的膳食纤维能起到帮助消化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缓解上火的作用。卢阿姨自制的泡菜让这碗冷面更具有地道的朝鲜族饮食风味，当甜酸辛辣香五味俱全，一碗地道的朝鲜族妈妈味冷面才大功告成。此刻的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用冷面搭配点烧烤美食来尝一尝了。
3: 这又是要做一种什么串儿？
1: 叫五花鱼子，就是为了让女士来这边有东西吃，还有小孩来，但是不宜吃多，一串就够。
0: 烧烤是一种让任何食材都乖乖缴械投降的烹饪方式。做烧烤的人通常会没完没了地琢磨，该怎么运用各种食材搭配起来进行烧烤。当颗粒感爆棚的鲫鱼鱼子碰上油脂丰富的五花肉，到底会是一种怎样的烧烤组合方式呢？这个问题我还没想明白，李希成又透露了店里的一级调味料机密。
3: 啊，我闻一闻。
4: 有孜然。
1: 哎呀，
4: 是吧？
1: 对，
4: 其他我就闻不出来。
1: 容易吃到上火嘛，火大嘛。
4: 对。
1: 然后加我妈就是从很多年前研究，你加入一些这些，吃了也可以不用上火呀。
4: 调和一下哈。
1: 对。
4: 一下这个烧烤的上火。
1: 对。
0: 看来不仅是冷面，卢阿姨还把她的健康理念延续到了烧烤店的方方面面。 除了辣椒、孜然这些常见的烧烤调味料，卢阿姨又在里面加了一些既是香料又是中药的增味物，力格宽肠的紫苏子、理气健脾的陈皮、行气消食的豆蔻等等。在十多种香料的助攻下，这烧烤调味料真是美味与实力并存。可让我有些不懂的是，肉切得片片分明不说，鱼子怎么也散成这样？我们不是说好的撸串吗？
1: 这么放起来
3: 啊，这么
1: 对，
3: 好，
1: 给对齐
3: 啊，对齐了。
1: 对，看第二片，给压到这个地最后一层的上面啊，
3: 不要有缝隙了。
1: 对，
3: 不要有漏出来。
1: 嗯，
3: 这样一层叠一层。
1: 对。
0: 一片压一片，五花肉严丝合缝地铺满竹帘，然后将鱼子均匀贴在肉上，
1: 等匀了，
3: 弄碎了。
1: 对，等碎了，等匀了。
3: 弄匀了
1: 啊，
3: 细节处哈，
1: 对，
3: 体现出来，你到最后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1: 对。
0: 您别以为这样一层五花肉一层鱼子就可以了，为了营造厚实的口感，还要继续一层一层地铺下去，直到三层肉夹着三层鱼子才符合五花鱼子的烧烤标准。接下来的做法让我更加觉得惊叹。
3: 卷的比较紧一点。
1: 对，必须紧一点。
3: 必须紧一点。
1: 对，
3: 一开始这个芯儿很关键。
1: 对，芯儿很关键。嗯，但是你不能把竹帘卷进去。
3: 啊，对。
1: 你得把竹帘。
3: 我已经懵了。
1: 啊，
3: 要不然吃的时候竹帘都卷在里头了，是吧？
1: 对。
3: 哎，哥呀，我看你卷的那么快。
1: 啊。
3: 这个有什么技巧吗？
1: 这个得必须得快一点。对，往前。
3: 这样是吧？给它压紧一点。
1: 压紧。
3: 嗯。
1: 然后这个两边。
3: 啊，
1: 再慢慢的一推。
3: 塞进去。
1: 对。
0: 原来鱼子是要用五花肉卷起来，做成五花肉鱼子大肉卷，然后放入冰箱冷藏塑形，等到肉卷形状固定后，再打开竹帘将肉卷切块穿成串。这种做法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3: 这炭火一起啊，就顿时有了一天三顿小烧烤的节奏，是不是啊？
1: 对，
3: 看那个滋滋冒油，你看。
1: 对，已经冒上油了。
3: 哎呦，这看特别诱人哈！这个颜色就是那种焦黄色，然后呢冒着小油泡哈。这个外表已经深得我心了哈，不知道这个内容怎么样？这味道相当好啊！就那个外头那个酱汁的味道。很特别，里面那个包裹着那鱼子啊，你越往里嚼，那个鱼子的小小的颗粒感，还有三层五花肉，三层鱼子，
1: 对呀。
3: 所以你说一个就够了，我觉得一个就够了。
0: 滋滋冒油的五花肉鱼子，再搭配一碗妈妈味的酸爽朝鲜族大冷面，无论是碾碎成粉的调料，还是发酵成汁的酵素，都让人开胃爽口。李希成一家人用他们自己勤劳的双手，用心坚守着这家小店独特的烟火味道。
5: 只有上这儿来，我们才能吃到这种小菜和小料。
6: 这块主要是食材特别新鲜，然后是菜品挺丰富的。
7: 一直在他家吃的烧烤，
5: 信任他们家的品质，对，喜欢他家的味道。
0: 李希成一家的朝鲜族烧烤会让人更多的想起妈妈的味道，以及朴素的家常菜的味道。其实，在烟火炙烤下的味道，除了那浓浓的肉香味，还有别样的朴素和简单的味道。我准备前往云南去寻找另一种与众不同的烧烤味道。云南省建水县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下辖的县之一，在这里原始的豆腐制作工艺在整个村落的家家户户中延续了千百年。据资料记载，建水共有128口古井，其中以西门外梨园街西头的一口大板井最为有名，素有水味之美，甲鱼泉边的说法。西门大板井的水不仅味道最美，而且用它做出来的豆腐味道也是建水最好吃的。
3: 大哥，这个就是大板井是吗？
8: 对
3: 啊。您打这个水拿来干嘛呢？
8: 去做豆腐呀。
3: 做豆腐是吗？
0: 曾洪斌大哥家所经营的板井豆腐房位于建水县西门的豆腐村，整个豆腐村以制作豆腐为生的人家足有上百家，而曾大哥的家是离大板井最近的。
3: 那您每天要做多少豆腐呀？
8: 我每天要做七八百斤的。
3: 七八百斤，那得来多少趟啊？
8: 100多次吧。
3: 100多次呀。
0: 便距离再近，只靠一条扁担挑着两个装满井水的水桶，
3: 往返大阪井与东

0: 豆腐房之间100多次，也是非常不易的。
1: 大哥，您这一步做的是什么呀？
2: 这是烫豆浆呀。咱们这个就是刚刚，大板井里头的水是吗？
3: 对对对。
2: 我妈做的豆腐每一个环节都是用大板井水。
1: 大板井的井水成就了建水豆腐味道传承的秘方，只是这个秘方是建水人所共知的。
2: 据说建水人做豆腐的手艺是从明朝以后才传入建水的，当时大量的中原人被充军到这里驻守边塞，做豆腐的技术也就跟着在这里扎下了根。建水人认为浓缩的都是精华，于是将豆腐做成了一寸见方，看上去小巧玲珑，吃起来口感紧实，味道浓郁。除了制作豆腐外，建水人在豆腐的吃法上也很有讲究。
4: 奶奶，您家豆腐好香啊！
5: 好香，你外地
4: 啊？大老远就闻到了啊！哎，奶奶，这就是咱们建水的小豆腐是吗？
5: 是呢。啊，
4: 他们一般都是这么烤着吃吗？
5: 就是，你烤吃啊。哇，
4: 这闻起来真的很香，但是又是有一点臭臭的那种香味啊。是，你看这小朋友都喜欢吃啊。
6: 好吃吗？
4: 好吃。
5: 俺们说好吃。
6: 好吃吗？好吃。
4: 哪一种是可以吃的？
5: 这些青的可以吃了。
4: 这个颜色比较黄一点的也可以是吗？哎，
5: 也可以了，抛起来就可以吃。啊，
4: 就抛起来就可以了。哎，啊，那我尝一个。哎，这个外皮已经有点硬硬的、脆脆的那种了哈。哎，
5: 烤你头的嘛。
4: 嗯，烤透了。哎。
5: 哇。嗯。不透的是白色的呢。嗯。
4: 哇，一口咬下去，那个豆香啊，完全溢出来了。
5: 什么？
4: 而且它那表皮虽然硬，但里面的豆腐还是特别嫩的。哎，
5: 烤的时间长了些，
4: 对，
5: 一点。
4: 哎呀，真好吃。
1: 建水街头，几个人坐在小板凳上，围住一个小火盆，上面架个铁架子，方寸大小的豆腐在上面慢慢烤成焦黄的颜色，这样的画面随处可见。豆腐需要一边烤一边翻动，等到充气膨胀后，用筷子夹起，或者直接用手抓起一块，蘸些辣椒面、盐、花椒面等调料，吃起来简直是豆香四溢。每天来吃豆腐的人络绎不绝，三五个好友坐下来，往往不知不觉的几十块烤豆腐就已经成了腹中的美味。
4: 奶奶，你看现在人多了哈，吃的个数也多了，那您怎么给他计算呢？
5: 不是，包给子，
4: 包谷啊，用玉米啊，
5: 包
4: 给子，哎，哦，就吃一个就扔
5: 一个丢一个，
4: 啊，吃一个丢一个，啊，你能算清楚吗？
5: 算清楚嘞。
4: 有没有人多的记不过来的时候呀？
5: 没得
4: 。哎，
5: 那那个筷子拿几扔的了？啊，那个筷子拿几次？啊，
4: 然后他拿一个，然后您就扔一个，是吧？
1: 数玉米粒算钱，这么好玩的算账方式，是不是很有撒豆成钱的意味呢？在朴实热情的建水，豆腐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内容。品尝完建水烤豆腐，我将前往安徽省阜阳市，据说那里的烧烤美食与烤豆腐相反，将是一道豪华的炙烤美味。临泉县隶属安徽省阜阳市，这里气候温暖湿润，降水量适中，日照充足，四季分明，素有中原牧场的美称。在这里我发现了一场美食与文化的盛宴，那就是一年一度的临泉山羊节。临泉人以养羊为荣，羊自然就成为了地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每年的山羊节都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前来参与，他们都带着各自的烹羊看家本领。除了满是美味小吃的集市，豆羊就是整个山羊节最吸引人的亮点。
4: 这个羊也是参加比赛的吗？
7: 对呀。哦，
4: 哎，这只羊看起来是不是要小一点啊？它多大了？
7: 对呀，它才一年半。
4: 一年半在羊里面算是小的是吗？
7: 对呀，它是属于刚刚成年。
4: 那一般其他的羊要多大才上比赛？
7: 一般都要差不多那个两年多到三年的吧。
4: 两年多。
7: 对。
4: 那今天它是头一次比赛吗？
7: 是的。哇，之前没有。
4: 那你心疼吗？
7: 肯定心疼啊。
4: 真的吗？嗯，
7: 对。
1: 这位大哥告诉我，豆羊是临泉的养羊人每年必须要参加的活动，要想在市场里占得先机，就只有通过豆羊的方式来展现养羊人的实力。
4: 是不是很凉快？八，来，再来一个感叹号。

0: 赛了，28，走，28号，
1: 走喽。
2: 据说斗羊起源于古代三国时期，曹操为鼓舞低迷的士气，让士兵们观看斗羊，从中领悟战场上的勇武之道。时至今日，临泉人观看斗羊，看到的是优质山羊的血统，还有对于美味山羊肉的遐想。
0: 胜了是吗？28号，我在旁边看着心特别心焦，你知道吗？
3: 对对对，
0: 到最后他把那个27号就这样生挤下去了，太不容易了。
3: 是的，是的。
0: 他虽然年纪小哈，但是觉得面对强敌，就是没有任何的害怕，就是不停的在。
4: 到现在我们
0: 打是吗？
3: 对对对，
5: 把那个就是不放弃的精神吗？
0: 对对对，这从羊身上都能学到。哎呀，真是功臣呐、啊！太棒了，太棒了！加油加油！
2: 斗羊看的的确过瘾，而羊棒的烤全羊名声远扬。我得赶快过去给他帮忙，顺便探究一下他制作烤全羊美味的秘密。
0: 这就是羊是吗？
3: 对对对对，
0: 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3: 对，腌
0: 哇，今天我这是整的一小只哈，就是咱们腌的那个。
3: 腌制的
0: 啊，现在颜色已经有点变了，我觉得。
3: 腌好了。
0: 是。
3: 要给它绑到架子上。
0: 绑上去整羊是吗？
3: 对对对。
0: 啊、
3: 哦。要给它绑到架子上固定住。
0: 对，咱们已经把头啊尾都去掉了。这绑的时候要怎么？
3: 用铁丝扎。
0: 用铁丝来扎。
3: 对，你看这个羊蹄先绑上。
0: 啊、
3: 哦。就这里。
0: 啊、哦，就那边也一样呗，是吧？
3: 对对对对，两个一样，您劳。
0: 往边上啊、再给它抻一下，
3: 对 对, 对，
0: 让它充分展开了，是吧？
3: 它等一下烤好，它不要收缩的嘛。
0: 哦，这样皮肤都舒展开了，没有皱纹了哈。
3: 对对 对, 对。
0: 好了，咱们可以上炉烤了，是吗？哇，哎，这还挺沉的呢。
3: 对。
0: 这儿。
3: 行。
0: 就架在这儿是吗？
3: 对，你拿架高一点。
0: 好。
3: 好。
0: 哎，我发现。还往这边推。啊、哦，给它插在里面，然后到时候它自动摇起来了，是吗？啊、哦，明白了。我发现你这个炉子跟好像其他烤那个羊不太一样，是吗？上面还有一个盖子。
3: 对，以前是不带盖子的时候烤，现在很干。
0: 干烤的干。
3: 很干很干，对。这个呢，盖子一盖牢又卫生，刮风又卫生，
0: 啊、
3: 而且效果很好。
0: 哦，那这个等于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3: 就自己想的，然后让他们做这个。
0: 啊，就等于你来设计，然后人家帮你做出来。
3: 对对对。
0: 哦，
3: 再过5分钟就可以刷油了。这锅子干啊，
0: 啊，
3: 这锅上就干，马上就好刷油
0: 了。啊，所以咱们现在是用喷壶来喷的是吗？
3: 对。
0: 我还以为是刷的呢。哇。啊，这还均匀一点啊。来来，我来试试。哎，真先进，整个羊身上都要喷上是吧？哎，不好意思。
2: 原来这烤全羊好吃的关键步骤是要用葱油来喷涂羊肉。听羊棒说，烤带皮羊肉必须要反复喷涂葱油，才能保证外皮不干，酥脆可口。用葱油反复喷涂，还可以让葱香味慢慢通过羊皮渗透进羊肉里，增香去膻。羊棒采用的加盖焖烤法必须搭配葱油，才能让烤羊呈现出浓香多汁的口味。这就是他烤的羊肉能呈现出不同的味道和口感的秘诀。
0: 好嘞，我啊，哇，太好看了！你看沾满了芝麻和那个孜然之后啊，而且香味儿也不一样啊，特别漂亮。好嘞，哇，咱们要抬过来拆一下是吧？
3: 对对对。
0: 哇，看着都有食欲。
3: 这样
0: 哈。
3: 哎，对。
0: 啊，哇，好烫。
2: 此时的烤羊呈现出了一种非常奇妙的色泽，羊皮仿佛被一层半透明的油膜覆盖，在油膜之下是诱人的浅褐色肉皮，揭开一块羊排，酥脆的羊肉脆生生地裂开，葱油的香气中也就突然蒸腾出一股浓郁的羊肉香。羊棒精心制作的这只烤羊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件精心打磨的艺术品。
0: 其实羊棒你知道吗？我最感兴趣的是这脆皮。对对对对，你看我一看就是会吃的人哈。你看，哇，要这样吗？这样合适吗？
5: 合适合适。
0: 这么多人看着呢，哇，你看像炸的那种。
5: 对对，
0: 对吧？
5: 很焦的啊、哦。
0: 嗯，
5: 是不是很脆？
0: 哇，你听到那声音没？我真的头一回知道这么
5: 外焦里嫩，这才叫
0: 没错。这。

0: 正宗的外焦里嫩，尤其外面还沾着这芝麻和孜然，吃起来就跟那吃那个炸的那个饼似的，你知道吗？薄脆，
1: 对对，
0: 特别香。
2: 哦，运用秘制的调料、定制的炉具，再加上多年钻研总结出来的精湛烧烤技艺，羊棒让每一位临泉人记住了这一道难忘的、充满家乡烟火气的烤全羊。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7: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 丰富多彩的烧烤美食，不刻意追求高端与精致，却在原始与粗犷之中营造出别样的精彩。天南地北，大街小巷，用心烧烤的人们串起的是生活百态，烤出的是烟火人生。在古城巷子里的王伯，用手中的烤牛肉串延续着西安人儿时的珍贵记忆。坚韧勤劳的卢福顺阿姨，用心烹饪每一道食物。独特风味的朝鲜族烧烤，包含着妈妈般的贴心与关怀。朴实的建水人，凭借勤劳的汗水和智慧，把小小的烤豆腐变成建水人难忘的家乡味道。羊棒用一只外焦里嫩的烤全羊，讲述着临泉人与羊之间的美食故事。从简单到复杂，从朴素到豪华，烧烤的食材千变万化，但是烟火缭绕之中的人们对于烧烤美味的渴望却始终如一。霓虹初上，在车水马龙的繁华中，那些记忆中幸福的好日子，就是这炙热的烟火熏出来的。或许只有这袅袅的烟火气，才最能抚慰你我凡人的心。

五 G 加四 K， 八 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

0: 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墓葬群发掘历时一年，以此核心主墓之一的 M88 墓葬发掘在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2集。

0: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进行。考古队推测 M87 或 M88 可能为墓葬群核心主墓，历时一年的发掘工作即将迎来最后的高潮。究竟 M88 墓葬是否为主墓？封存完好的边箱为何凌乱泥泞？环形金属圆盘为何物？箱底的球状物品是什么？是什么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
1: 这里面东西都不能动，
2: 不能动啊！是不是？
3: 就是冰。
0: 答案将逐步揭晓。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已历时一年，如今渐入高潮。M76 墓葬的成功发掘让考古队收获颇丰，各种文物的发现以及文物保存良好的状态都让考古队员们十分振奋。

但其最大的意义还是给出了最后的佐证，让考古专家越发确认了编号为 M87、M88 的墓葬中必有一个为墓葬群的核心主墓。在一切准备稳妥后，考古队员们以高昂的士气开始了 M88 墓葬的挖掘工作。移出椁板之后，刻有二龙穿壁纹样的天花板被慢慢清理出来。M88 的椁板图样与 M76 类似，但在规模上则更加庞大。这也意味着很可能有更多的陪葬物在这座墓葬中。带着对未知的期待，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移开天花板。天花板之下，考古队员再次看见了大量积水。边厢和足厢的文物都浸没在积水之中。

这与 M76 的情形格外相似。由于积水淹没文物的水封效果，可以有效地阻止文物被氧化，是以很多文物得存千年，仍不失当年风采。

0: 在一片积水之中，一个黑色的漂浮物率先引起了李泽斌的注意。这会是什么东西？
1: 这个是那个葫芦葫芦做的一个器皿，他把葫芦的三秒木把它锯掉，然后在边上穿两个孔，
2: 就是原来是有绳或者什么穿着的，
1: 对，他就穿着拎起来。
0: 开水道，在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葫芦器皿之中，考古队员发现了稻米等谷物的残留，而在不远处，工作人员又捞起几颗已经碳化了的谷物。看来这葫芦原本应该是存放粮食的器皿。在对墓葬边箱进行简单清理之后，发觉现场突然迎来的狂风暴雨，将原本焦热的墓穴封土迅速

0: 为了防止土层因松动而发生意外，考古队员决定等待雨停以后继续清理土坑周边的封土，同时降低 M88 墓坑的土墙高度以测安全。
1: 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了，这块够

0: 结束土坑的清理之后，考古队继续对安巴巴墓葬中的两棺两箱进行挖掘工作。
1: 要不来，
0: 队员们决定先开南棺。开棺后，率先发现的是棺内侧立着的一个中央有圆孔的金属圆盘。这又是什么？

这是璧，璧是古代中国用于祭祀的环状物，通常为玉制，此璧竟为铜制，非常罕见。在关内发现了一柄铁制长剑，剑身很长，几乎占到整个内关长度的一半。汉代的金属制品处于由铜制向铁制逐步过渡的时期，汉代早期铁制兵器尚属少见。铁剑旁还躺着一串铜钱和一枚玉剑制，剑制是镶嵌于剑鞘上，供穿戴配器。

0: 之用。镶嵌在剑鞘中央，正式为长方形，其上雕琢云纹、兽面纹、吃虎纹等纹饰，下方有一方框，便于额带穿过，可以把剑固定在腰带上。玉剑制是古代贵族特有的配饰，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在铁剑旁边还有一把包金环首刀，环首刀在商代只是一种生活用具，用于裁开信笺等。到了汉代，形制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刀身变长，并建为佩刀使用。包金环首刀也是墓主人显贵地位的标志之一。与男棺不同的是，在女棺内除了一具骸骨以外，没有发现任何陪葬物，可提取的信息极少。从棺内出土的陪葬器物以及发掘痕迹和墓葬位置来判断， M88 虽非主墓，墓主人也应与主墓墓主人关系匪浅，其身份必然非常尊贵。因此在这积水之下， M88 的边箱和足箱很有可能出土大量珍贵文物。
1: 早期墓里面是放的随身的东西，比如说那个随身的佩剑、刀，然后尚书的，比如说是一些口痕啊、什么耳鼻塞啊，就这些东西。他不放器物，包括那个铜镜啊、那个器帘，他都不放进棺材。他也是这个变革呢，也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大概就在这个汉武帝这个时候，跟人的一个尚书的一个观念结合在一起的。
0: 第二天，在边箱积水抽去之后，箱底的文物逐渐显露阵容。与 M76 边箱的整洁不同， M88 的足箱呈现出一派凌乱泥泞的景象，其形状犹如遭遇火情之后的现场，显示出一片焦炭色，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经过仔细清理，工作人员发现这片焦炭色是因为在多数随葬品表面都有一层黑色附着物，这层附着物原本是竹丝编成的竹席，用来封盖随葬品。然而经过多年的积水侵蚀，竹席已经完全腐朽碳化，附着在器物表面，这给发掘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麻烦。
2: 它这个压着
3: 压着呢，
2: 那你就把那个取的取上头的。
0: 为了避免腐朽的竹席与随葬品颜色趋同而有所遗漏，工作人员不得不反复冲刷箱底，来分离随葬品和碳化了的竹席。
3: 你要糊啊？
4: 昨天那个哪个小子？
0: 考古队员先从箱底取出了一个球状物体，这是什么呢？
5: 上面是象征，有孔的那个。
0: 根据考古队员的判断，这就是史书中经常出现的府赠。府和赠皆为古代炊具，盛行于汉代。府为收口，

圆底或有两耳，赠是中国古代的征实用具，与立或釜通过镂空的壁相连，利用蒸汽将赠中的食物蒸熟。

0: 判断应该是一个酒盒。
1: 有东西。
2: 你看那个的话，原来这个里面是装满了酒下葬的。
1: 装满酒下葬的、
2: 酒器。
1: 龙首是在
2: 知道吗？在龙头吗？你看，过来。
1: 哦，这是龙首。
0: 以炊具这种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物件作为陪葬品，在考古发掘中并不常见，似乎墓主人对于生活饮食有着特别的喜爱。而接下来发掘出土的陪葬物则更加凸显了墓主人热爱生活的志趣。
2: 这个是个什么东西？
3: 可以去背个军训的。
2: 对，
4: 我都是啥？房顶盖子，是不是？
1: 是的，好像是的。
4: 那是房顶盖子有起床的。
2: 把它补了，就是还叫陶卷，它带天窗的，因为它开两个门嘛。高的带天窗的，应该意思是什么？牛马啊。
0: 陶制的牛马等牲畜的小模型惟妙惟肖。棚屋瓦舍也塑造得精致可爱。
1: 小，这个小一点。
2: 这个小的就是人从楼梯上面爬上去，从这个地方进去喂料，不跟这个动物这个杂处，对吧？
0: 甚至连石盆和畜舍都一应俱全。这些器物的出土似乎给整个发掘工作带来了一丝童趣，大家脸上也有了笑容。在汉代，达到一定品阶的官员用牛羊等家畜家禽陪葬，意为谷物满仓，牛羊成群。
2: 牛马羊猪，然后还有个鸡，还有个牛。是大牛。
0: 由此可见，汉代的养殖业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体现了当时社会生态的真实状况。这些文物也成为展现汉代经济发展的有力佐证。
2: 接瓢哎，
0: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装饰有玳瑁的七杀墓砚出土，让考古队员们兴奋不已。这一玳瑁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仪征联营墓葬群发掘继续。M88墓葬作为疑似主墓的重点发掘对象之一，考古队全力以赴。发掘过程中， 佩刀的出现让考古专家推测，墓主人应为一位武将。

0: 这个五官，这五官的话，那个就好解释了。
1: 而铜币和包金环首刀的发现，则表明了墓主人显赫尊贵的身份地位。与我们想象不同 ，M88 墓葬中各类石具、炊具、陶制家畜等随葬品丰富多彩，这给大家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也让考古队员对接下来的发掘有了很大的期待。
2: 这个
3: 对桌子
2: 对
3: 脚的，你卡不得不行啊。
1: 用于喷水的喷壶成为本次发掘的制胜法宝，又一件奇特文物被清水冲刷出来。这是四个蟾蜍形状的小物件，它们紧凑有致地排列在一起，似乎有着某种特殊的含义。相较于蟾蜍较小的体型，其质量却相对较重，
4: 拎不动。
1: 这让工作人员将其拿起时颇感惊讶。
5: 哎，你与我开玩笑，很沉哦，很沉很沉。
1: 这又是什么？他们是做什么用的呢？
6: 哦，真是蛤蟆。
7: 是的，真是。
3: 这干嘛用啊？是
8: 镇
3: 子啊？
8: 真啊，这些。
1: 经过李泽斌的辨认，确认这四只蟾蜍为古代的席镇。席镇是技压帷帐或洗脚之用镇。在垂腿座椅发明出来之前，古人皆席地而坐，用藤子、芦苇、蒲草或竹条编织的席子，不仅容易卷边，起身时席子还会移动。因此席镇应运而生。
8: 我说了一点不错的，它这个里面是灌铅的，
7: 灌铅。
1: 为了增加席镇的重量，古代匠人对这四只蟾蜍进行了内部灌铅。古人把金蟾作为可以招财进宝的吉祥物，这四只蟾蜍无论样式还是工艺都十分罕见，让考古队员们赞叹不已。
8: 阿里山我在那个用一下，我要帮
5: 了两个皮还是三个皮，我顶着皮流来这么快，
7: 他都不够他流了。
3: 主要是你的铜钱要露
8: 水，随着有配件，说不定还是个五官啊。那五官的话，那个就好解释了，就相当于司令、边上各个军长、师长。
1: 带着墓主人是否为五官的疑惑，考古队员们发现了一柄小型环首刀。根据其尺寸判断，这很有可能作为日常裁剪信笺之用。在古代又被称为削，同时在削旁边又陆续出土了几个小巧的风泥匣。这两样器物之间似乎有着某种联系。
7: 为什么会动呢？
3: 行了，谁给你就行了，
7: 我回去，
8: 我不相信啊。风泥匣，风口呢，就是两根绳子绑好，然后用这个泥巴把它摁在里面，然后带上一个印。它如果把绳子抽掉了，那这个印就坏掉，
7: 就坏掉了，
8: 这个印纹就坏掉了。说白了就是信条，
7: 封条，
8: 印没了。
1: 风泥匣内藏风泥，风泥作为古代信笺的封口，从风泥痕迹可检验信笺或药文在传达中是否被偷越。只是泥匣中的泥封早已被地下水冲刷殆尽，印纹无从辨认，无法为墓主人的身份提供更多参考信息。

0: 又一场骤雨之后，墓坑变得更加泥泞。经过摸索，一堆钱币浮现出来。经推断，此为五铢钱。汉武帝时，皇帝因深感疆域内货币混乱，于是废铢币，造五铢钱。因五铢钱质量高，便于流通而不易盗铸，从汉武帝至西汉末年的百余年间，钱制规范且流通广泛。一个先进探测仪器出现在文物清洗的现场，它是做什么用的呢？
1: 我现在用的这个是 X 射线的一个便携的能谱仪，在对这个五铢钱的元素的成分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分析。通过这个分析，我可以来看一下。通过这个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到它的一个元素的组成，可以看到它的铜的含量大概77%，然后铅大概有15%，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少量的一些其他的元素。我们用这个机器在考古现场就能比较快速的对我们特别是一些金属文物它的一个元素成分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然后对我们判断它的工艺乃至判断它的时代特征提供一个帮助。另一个就是对一个现场的一个应急的保护也提供一个依据，如果表面有鎏金或者有一些其他比较特殊的工艺，我们在现场进行初步清洗或者下一步的保护中，我们就要采取别的措施。
0: 现代化的考古技术可以给考古队员提供更加详实的信息，极大地提升了考古工作的效率和准确性。就比如这五铢钱币，它不仅可以让考古专家推测出墓主人下葬的大略时间，还可以体现出西汉自汉武帝后的铸币冶炼工艺水平。
2: 就是再来一个长的很的，放在这个用。它一后哪个是哪位？
3: 我都要跟你比。你行的不对？把这个用了的。
0: 突然，一个东西的出现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这是什么？
3: 我们一个七三一机枪的。
4: 这是那个。
5: 试验台
3: 啊，
4: 切验，
3: 真切验
4: 啊！
3: 什么？
0: 这是一方七砂木砚，最早的七砂木砚始至于汉代，之前发现的七砂木砚大多在汉代晚期，这一个是在汉代中期，是出土很早的一方七砂木砚。为一些考古学上的推论提供了新的物证。
4: 挂这个东西不得了。
0: 七砂木砚用木胎做胎骨，在环漆操漆中加入极细的砂调和制成，打磨抛光近百道工序后方使得，并以质地细腻轻巧耐用著称。墓葬所在的扬州正是七砂砚制作技术最为纯熟的地区。
4: 它这个是龟壳做的边呢？玳瑁边呢？不是龟壳的造型，
3: 就是的，
4: 它就是龟壳做的。这里面东西都不能动。
0: 而更让人惊喜的是，此砚盖上装饰的是玳瑁。玳瑁在古代是奇珍异宝。中国在汉代并没有地区可提供玳瑁，所以必是外来品，最大的可能来自海外，是东南亚还是更遥远的波斯，彼时丝绸之路还未形成。但这一玳瑁的出现证明当时已有通商往来，它的发现极大地填补了我国与西方交流历史的空白，具有重大的意义。

0: 一团泥浆中惊现2000多年前的烧鸡和禽蛋，罕见的汉代器物重见天日。下节内容中 M88 发掘高潮迭起。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诸多罕见的物品随着考古队员的发掘依次出现，少见的风泥匣，大量出土的五铢钱，让考古队判断出了墓主人生活的大体时间。
1: 什么还有五个？
0: 练习毛进一步证实了考古队员们对墓主人武将身份的猜测。七杀墓砚的出土让全场为之沸腾。这方砚不仅代表着那个年代制作工艺的精美，其上的玳瑁装饰更是成为我国历史上与国外交流通商的佐证，有着重大的意义。但发掘仍未结束，考古队期盼更多有价值的文物能够重见天日。
2: 可能四个人没有，把我这发掘。

0: 杯，掐杯。
1: 毛的那头。
2: 在族乡的底部，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件长柄兵器，是一根长矛。矛长1.6米，与汉代流传的1.23米的步兵矛及2米多的骑兵矛皆不相同。难道这是一种新型兵器？经专家判定，这是一杆练习矛，有可能是墓主人平素练武时用物。他的发现也进一步印证了先前关于墓主人武将身份的猜测。考古发掘继续进行。
3: 这怎么了？
2: 考古队员从杂乱的泥泞中竟发现了烧鸡的骨架，以及一些早已碳化的禽类蛋。这一有趣的发现联想之前出土的谷物、炊具、猪牛羊等陶塑牲畜，一个尚武却又钟爱饮食、热爱生活的墓主人形象渐渐清晰起来。既发现实物之后，一个残损的木架和一个纺轮被小心翼翼地取出，这又是什么？
4: 这个知道什么东西吗？这个鞋，脚鞋头沿那个走，这个就是沿着这个丝线来走，拴在那个箭尾巴上面，它射出去以后还可以把它收回来。
2: 经专家判断，这是着架，与弓箭搭配使用，在箭尾拴一根线，在箭射出后可凭借线的痕迹寻找箭，而被箭头射中的猎物也能被顺利收回。
5: 这是什么灶？官灶。
2: 官灶指的是官方出品、督办制作的物件，通常来讲是当时的朝廷为了制作精良物品，将能工巧匠聚在一起劳作，所生产出的合格品，打上“官灶”的字样。
5: 这是什么官灶呀？
6: 你就不得了了。
5: 我上去吧。
2: 在这座官方定制的着架一旁，考古队员又发现了弓和若干箭头。因汉代中原地区气候湿润，几乎没有出现过汉代弓的实物。目前已出土的几种汉弓都来自西域。早期的北方弓皆为木制，此弓为竹包木一体之弓，说明在汉代，古人就已经懂得在弓的木胎外加竹片来增加其韧性了。
0: 还有，圈着盘，
4: 上来了，马上上来了。
2: M88 的墓葬发掘工作已经结束，本次发掘收获颇丰，不少陪葬品的样式及工艺在考古史上都属首次发现。工作人员们迫不及待地将陪葬物拿回营地进行冲洗，希望一窥这些珍稀古物的真容。75座墓葬摩肩接踵，精美的随葬器物隐喻着怎样的文化信息？齐鲁大地，谁人引领了文明的先河？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3集。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虽然部分物件已经略作清洁，但仍有一些漆木器等物待清。其中一些漆木器的状态似乎有所不同。
2: 难度首先可以看到它的木胎都已经收缩变形了，而且造朽得很厉害，强度已经很差了，就是很容易断。第二，你看它的漆皮已经完全跟它的胎体分开了，漆皮都产生了这种皱缩，产生这种起泡，而且漆皮非常的薄，也是一碰就碎。它上面的这种污染物又特别多，所以想把它清理干净是很不容易的。
3: 最清楚的地方你在哪？
1: 清理工作需要考古队员格外耐心和细致。伴随笔刷和清水的服饰，各类器物逐渐显露出它们尘封了2000多年的容颜。精美的漆画图案，制作的动物形象，这些文物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鼎盛，也诉说着200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真貌。带着诸多尚未解开的谜团，考古队员们将尽快开始后续的考古和保护工作。在降低土层查看发掘痕迹的时候，考古队已然发现了 M87 的墓道，这基本确定了 M87 就是考古队所追寻的主墓。考古队也满怀希望，期待着 M87 墓葬的发掘。
4: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3: 了。
14: 应该的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运动随时开始，
18: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9: 没条件，
20: 那就创造条件。
21: 偷偷加练两组。
2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3: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宝，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4小时对于地球来说并不算长，但就在这一天的时间里，我们的世界却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半个世界被太阳温暖着，另外半个则沐浴在月光之下。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大自然中的每一天都不可复制，纵观全世界，一些地方享受着夏季漫长的白天，而另一些地方却面临着冬天的黑暗。半个世界被太阳温暖的同时，另一半则沐浴在月光之中。

在靠近赤道的地方，日升日落很少有什么不同，但两极却有着戏剧性的变化。我们将要在一天时间内展现地球上所有这些不同。

温暖的朝阳为世界注入了活力，而那些上夜班的人却必须下班睡觉了。日行动物，或者说在白天活跃的动物，正准备开始他们的一天。飞溅的水花洗去睡意，燕鸥在梳羽，准备开始一天的捕鱼作业。

梦之后，玉鸟早早起床。玉鸟通常很害羞，行踪隐秘，它们只在拂晓和黄昏才会出现。他已经宣誓，这个舞台是他的，他要在这里表演，以博取异性的欢心。他还要保护自己的地盘，以防被别的鸟抢了去。如此高调实在是冒险。即使晨光昏暗也不足以保护一只小鸟，它变成了苍蝇的早餐。但是关小嘴乌鸦的死亡使得这只玉鸟暂时安全，至少眼下是。黎明是很多掠食动物捕猎的时间，

海雕扰动鸟群寻找脆弱的个体，但是白冠鸡很坚强，紧紧聚拢在一起，让自己变得难以下嘴。

湖中重归平静。晚上，地面以上的空气冷却下来，当水面上湿润空气中的水汽凝结起来，雾就形成了。厚厚的雾气覆盖了黎明的景色。当然，还有一些早起者只想寻找伴侣而不想引起争斗。浓雾中，这只雄性棕熊不能指望用浪漫的环境来吸引它的倾慕对象了。雄性棕熊已经跟随这只雌性棕熊好几个星期了，试图阻止其他雄性和它交配。不过现在，它的等待结束了。他们的交配被雾色遮掩，这样雌性棕熊三岁的幼崽们就不会看到这一幕。雌性棕熊的交配意味着这些幼崽们受妈妈照顾的时代结束了。他们的童年时光走向了终点。

每个生命都准备好要迎接这一天。黎明伴有一种独特的音乐，鸟鸣。全世界的鸟都全心投入的歌唱，这是黎明的合唱。对我们来说是音乐，对鸟儿来说却是宣战的怒吼。每只鸟都大胆地宣示自己的领地，每种鸟都使用不同的组合和音高来显示自己的不同。而且不仅仅是鸟，靠近赤道的地方，在非洲东部平原，太阳升起得很快。凉爽的夜晚和灼热的赤道烈日之间只有很短的时间窗。这是进食、旅行和社交的最佳时间。非洲草原上，狮子的吼声。

在回荡。如同鸟鸣一样，这是一种宣示领地的表演。狮群提醒这一地区的每个动物，这是他们的地盘。狮群里的雄狮在进行日常巡逻，以确保这个地方在夜晚没有任何擅自闯入者。早晨往往会暴露杀戮现场，那是夜间行动的证明。很多肉食动物在夜幕的掩盖下捕猎，狮子的猎物没有剩下多少，胡狼捡走了骨头。白天即将到来，从夜晚到白天的转换会产生一些壮观的景象。数万只蝙蝠整晚都在树冠上采摘成熟的果实，而现在太阳在召唤它们回到自己的栖息处。他们之所以全都挤在一起，是因为有太多的掠食者会拿蝙蝠当早餐。如果他们全都挤作一团，天敌就会很难从中选取一只。蝙蝠以数万只的规模栖息在一起，这么多蝙蝠挤在一处，树可能会因为不堪重负而折断，但这是他们保证安全的最好方式。直到夜幕降临，正当蝙蝠准备睡觉之时，很多花朵揭开面纱准备绽放。它们在晚上闭合，让多彩的花瓣和娇嫩的花粉保持新鲜，因为今天它们有一个工作要做，吸引昆虫为它们授粉。很多昆虫在晚上会藏起来，所以花朵没有必要在晚上绽开。不过现在他们打开花房迎接访客，这一现象在世界各地呈现。而且他们不只是绽开，追寻太阳划过天空的轨迹印刻在他们的基因里。这帮助植物按时启动所有内部程序，以保持健康和成长。它们通过调整周身细胞里的水分，扩张一侧或者另一侧来制造移动。朝向太阳也提供了一个良好温暖的着陆点，更可能吸引蜜蜂这样的授粉者。

0: 随着太阳渐渐升起，日光的能量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美丽景象。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在清晨被太阳唤醒了生机。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光的能量给世界带来了更多的美丽景象。很多植物都受益于清晨阳光的馈赠。和雾气一样，露珠也是在夜间因为空气冷却而形成的。冷空气无法保持水汽，所以水珠就形成了。但是升起的太阳很快就

最后一个干燥下来的地方是茂密的热带雨林，浓密的树叶阻挡太阳的光线到达地面。真正的热带雨林或者热带丛林坐落在接近赤道的地方，这里的阳光最为炙热，所以有更多的水分从海洋和河流里蒸发出来，导致更多的降雨。在凉爽夜晚形成的厚重雾气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散去。除了太阳，亚马逊雨林还有另一种较早方式。在这里实在很难翻个身继续睡懒觉，吼猴的叫声在5000米以外都可以听到，这叫声高达140分贝，和喷气式飞机起飞的声音一样响，这让吼猴成为陆地上嗓门最大的动物。这叫声就是在告诉其他猴子，这一小块林地是他的。当太阳升起，清晨来到，雨林雾气也开始散去，雨林的地面开始暖和起来。地球上10000多种爬行动物来说，一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日光浴。它们是冷血动物，它们的体温由周遭世界来决定。找到暖和的岩石或者在太阳下行动，是它们能够控制体温的唯一办法。爬行动物早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皮肤变暗，以吸收更多的热量。直到变暖的血液流过周身所有的血管，它们才达到最佳状态。

即使是这一家族最大的成员之一，也采用相同的技巧。像凯门鳄这样的大个子，能让身体保持温暖，多亏了它们巨大的体型。身体的每一个变化过程都会产生热量，它们的巨大身体可以储存这些热量。即使这样，每天早上它们都会爬出来晒太阳，补充热量，利用太阳的温度而不是自己产生的热量，这帮助它们节省能量。美洲豹是肌肉最发达、最孔武有力的大型猫科动物之一。温热的血液在它的血管中流动，它可以随时捕猎。它知道凯门鳄不能。沿着河岸追踪，它似乎要利用凯门鳄的弱点来取得优势。狩猎的成败取决于所处的时间段。凯门鳄可能行动迟缓，但它们的感觉很敏锐。美洲豹必须步履谨慎。

可以轻易杀死这只大猫。但是美洲豹是捕猎专家，完全知道如何去做。他抓住了凯门鳄的后头盖骨，凯门鳄被死死钳住，无法转身回击。美洲豹等待着，一直到他的猎物被淹死，然后把他拖上岸，开始吃早餐。世界醒来了，到了上午，中非已经很热了。在很多动物最活跃的时候，河马却反其道而行之。与其承受高温，不如把自己泡在凉爽的河水里。最后一只落伍者回来晚了，想找一个地方和他的同伴一起凉快凉快。在河边的平原上，狮子们在活动。昨晚的杀戮让他们大快朵颐，现在他们的肚子是饱的。随着太阳在天空中变热变高，他们开始感到受不了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得去寻找阴凉地。多亏他们是食肉动物，可以从每一餐中获得足够营养，负担得起慵懒。天中的18个小时，他们都在睡觉。其他动物监视着掠食者的动向，狮子们留下的猎物残骸很快就被注意到了。这些鸟在等待着太阳升高，它们需要它的热量。当地球被烘烤，暖风在平原上流动，遇到悬崖时热气上升。上升的热气流可以把鸟推向高空，即使像秃鹫这样大的鸟也不例外。凭借宽大的翅膀，秃鹫可以搭一次便车。乘着热气流，它们上升得越来越高。从这里，它们可以俯瞰很远的距离，而几乎不用扇动翅膀。它们有着惊人的视力和敏锐的嗅觉，用来寻找残羹剩饭。它们是食腐动物，自然废弃物的清洁工。人们通常不喜欢秃鹫，认为它们是肮脏的。但是它们给其他动物都带来好处，把死尸清理走，防止尸体传播疾病。它们狼吞虎咽，一顿猛吃，让自己的体重可能又增加了10%。它们不能冒险吃更多了，以防万一热气流拖不动它们，

到了中午，烈日当空，而月亮早已被遗忘，但是它的威力仍然显而易见。它的引力拖拽着海洋潮汐跟随着它，每24小时引起2次涨潮和落潮。在潮汐地区生活的生物必须掌握对付极端情况的技巧。

桥，一半的时间浸在寒冷的盐水里，另一半的时间则暴露在太阳下炙烤。到了正午，太阳的威力达到了顶峰，它火力全开，烘烤着地球，地面变得比地面之上的空气还热。两者不同的温度改变了光线，创造了海市蜃楼，闪闪发光，仿佛水塘倒映着天空。眼下冷血动物们有一个问题，过热会损害它们的脏器和大脑，所以它们要寻找阴凉之地。它们无法从内部控制自己的体温，但是可以通过移动来控制。即使像松果西这样对付炎热的高手，也必须在被烤熟之前隐藏进阴凉处。开阔平原上的大型动物们仍然照常活动，没有可以躲避太阳的阴凉之处，所以它们需要独特的应对方式。没有谁比沙漠羚羊更在行，它们对炎热有超强的忍耐力，以至于它们可以在正午的太阳下奔跑。和其他羚羊一样，它们会正对着太阳站立，让身体受光面积达到最小，或者转向微风，让风来吹走热气。它们大脑周围的血管网络很强大，先在鼻子处让血液变凉，把热气呼出去，然后血液才会进入大脑，以免大脑受到伤害。有些羚羊可以从尿液中再次提取水分，以减少水分流失。它们还可以从食物中获取水分，很少需要喝水。在中东的沙漠地区，植物干枯，这里的羚羊拥有另一项独门绝技，它们直接饮用海水。强大的肾脏能有效过滤咸咸的海水，很少有动物可以做到这一点。在浅滩中，汤水可以使它们降温。即使在同样炎热晴朗的天气里，地球上不同地区也会获得不同的体验。在中非，太阳在头顶的正上方，可是即使在夏天，北极圈内的太阳也很少超过地平线，不过也不会低于地平线，24小时之内它就在地平线那里徘徊，让北冰洋沐浴在金色阳光里。北极动物像小嘴鸻，把长日照时间的利用最大化。这是一次长时间值班，所有这些日光让植物的生产力增加了。有这么多的食物，鸟类聚集到北冰洋抚育后代。这里虽然不热，但足够使生命繁盛。雪雁旅行近5000千米，在台原地区度过夏天来养育下一代，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白天的长度。更北的地方，低矮的太阳用金色的阳光照耀着冰原，虽然这里夏天的平均气温只有差不多10摄氏度，但长时间的日照恰好能融化北极的冰盖。这意味着，当夏季对很多动物来说是食物充足的季节时，北极熊

却要在这适宜的气候下挣扎求生。他们的生命有一半时间是在太阳下度过，另一半则在黑暗中度过。只有在严酷的冬天，当海

搜寻食物。任何能够让他们度过困难时期，直到冰盖重新回来的食物。水面反射着金色的阳光，捕猎并不容易，但是这只北极熊很幸运，

在潮湿的北方，午餐时间和遥远南方的感觉十分不同。同一天，纳米比亚的沙漠达到了47摄氏度。对大多数动物来说，这个温度都太高了，无法生存。即使是沙漠行家，也必须艰苦跋涉以寻找避荫处。对在这种气候下生活的生物来说，中午最好待在遮阴处。就像日晷一样，当太阳从天空划过，树的影子就可以告知时间。动物们必须时时变换自己的位置，保证自己待在阴影下。北美洲南部的仙人掌沙漠与距离半个地球以外的地方有着极其不同的面貌，但是这里的动物使用着相同的技巧。在这里，阴影有着独特的形状。虽然阴影能帮忙防晒，但很多居住在亚利桑那沙漠的动物自己就很厉害，可以应对正午的太阳。野兔硕大的耳朵充满了血管，帮助散热，为身体降温。走圈抖动喉咙，那里也布满血管，同样能够达到散热效果。幸运的是，24小时里没有什么东西是静止的。随着地球的转动，被烘烤的地区送走了正午的骄阳，我们看到太阳从天空中穿过并逐渐变低，是时候慢慢凉爽下来了。太阳沉落，阴影变长了。

0: 随着太阳渐渐沉落，很多忙碌了一天的动物该结束白天的工作了。然而很多在白天隐藏起来的动物则要开始外出活动了。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血糖高吗？
1: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2: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3: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2: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2: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像狍子这样胆小的动物，在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有足够的自信离开森林的庇护，在开阔草甸的边缘地带进食，但仍然不会走远。如果受到干扰，他们会随时冲回隐蔽地点。

很多在白天隐藏的动物此时开始骚动起来。獾白天大部分时间都在他们的地下巢穴里睡觉，但是现在在森林的阴影里，他们可以伸展腿脚进行社交活动了。獾生活在群体中，傍晚的玩耍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用以和邻居保持良好的关系。现在没有觅食的压力，那是天黑以后才要做的事情，此时用来梳洗一番，做点杂物最合适不过了。獾在他们的夜班开始之前想要完成的最后一项任务是换床垫。把旧床垫带出去换一个新床垫，可以减少寄生虫的侵扰。他们可不想被任何臭虫叮咬。在澳大利亚，一大群果蝠一整天都挂在树上，他们在睡觉。当空气凉爽下来之后，他们开始变得躁动起来。可他们还没准备好起床，还想赖一会儿床，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社交和做一番梳洗工作，清理他们翅膀上娇嫩的翼膜，为即将到来的夜晚做准备。正当他们准备离开栖息处时，在他们附近另一个栖息地热闹了起来。喧闹的凤头鹦鹉一整天都以小群为单位分散觅食，当下午即将结束时，他们汇聚起来，在公共栖息地睡觉有安全保障。在睡觉之前，他们有一项重要的仪式要举行，一场晚会。这些鸟儿闲聊着，打听八卦，分享哪里有好吃的等信息，为明天做准备，和伴侣诉说衷肠，以确保他们之间亲密无间。凤头鹦鹉通常终生为伴，所以这一宝贵时光至关重要。他们的吵闹声会随着太阳的消失而消失。很多鸟在晚上组成大群，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椋鸟。闪闪发光的鸟群像水里

虽然天色已晚，鸟仍在捕猎。但是很难单独选中一只鸟。夜晚时分，在捕猎者面前进行芭蕾表演，让他们很难被瞄准击中。他们会一直表演下去，直到天太黑为止。

傍晚为非洲平原带来了凉爽。狮子睡了一整天，到了黄昏，它们骚动起来，

这些半大的狮子仍然处在学习阶段，还没有掌握精妙的技巧。即便如此，本能告诉他们，天光暗淡时会有更好的机会。他们还没有过多考虑策略。他们处在斑马可以径直看到的地方。

警惕任何可能威胁到大部队的动静。他们甚至一起抚养、保护和教导幼崽，轮流站岗放哨，让他们在白天可以冒险活动。但夜晚的非洲也有很多动物出来觅食，所以他们必须退回到地下。对很多动物来说，这是他们白天工作结束的时候。但是有一些值夜班的动物现在才刚刚醒来。

现在足够凉爽，他们可以从水里出来了。如同鸟儿在早上做的第一件事是宣示他们的领地一样，河马以提醒谁是老大开启他们的夜晚。这些巨兽们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通常一只体型巨大的雄性河马会占领一段河道，

享受那些选择在那里沐浴的雌性河马的陪护。雄性竞争者不受欢迎，虽然河马体重超过1500千克，相当于一辆轿车，但它们在水里却出人意料的灵活。

熊河马把嘴巴张到180度，用50厘米长的牙齿互相挥砍。即使是虚张声势，也足以把任何入侵者赶跑。

河马从水里出来去觅食。晚上觅食使得它们可以避免太阳把它们敏感的皮肤晒伤。它们会在星光下的原野上吃草。

0: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是所有新手生命迈出生存第一步的关键。在伟大的生命旅途上，无论是超级强者还是普通一员，都起步于菜鸟。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纵观世界，很多动物都在享受着这昼夜交替的时刻。大地沐浴在长长的影子和金色的阳光中，这是过渡的时刻，场景和出场人物都在变化。海鹰一整天都在进进出出，忙着把鱼送回场。

巢穴，但是很快他们就要去海上一起漂浮睡觉。当落日失去了威力，月亮变得更加显眼，反射着太阳的光线。它在黑暗中提供光亮，帮助了很多动物。它也是一个指路灯塔，它为小海龟引路。海龟蛋在两个月前被妈妈埋起来，留在海滩上。小海龟在没有父母引导的情况下迈出第一步，本能告诉他们跟随大海的反光，月光指引着他们安全到达海潮中。暮色中的世界像个魔法世界，黑暗森林可能很吓人，但也可能很有魅力。

比如这些黑暗中的小亮点。萤火虫在它们的肚子里制造光亮。这些信号帮助它们吸引和寻找异星。如果这些昆虫的数量足够多，效果会很壮观。这是大自然自创的烟花表演。这些昆虫甚至可以即兴合作表演灯光秀，给森林的夜晚带来生机。

作为白天活动的生物，人类可能觉得夜晚很恐怖。这是一个我们几乎认不出的世界，即使它离我们熟悉的那个世界才过去了几个小时而已。那些在晚上出没的动物，不过是有着不同的作息时间表而已。

在夜幕的掩护下，狮群准备好展现性格的另一面。视力有限，猎物们在黑暗中很容易受到攻击，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挤在一起，但是狮群在慢慢靠近。他们布下天罗地网，四周都是狮子。猎物无处可藏，试图逃跑的动物跑进了狮子的侧翼包围圈。

不久之后，第一缕阳光出现在地平线上。慢慢的，太阳驱散了黑暗，一个新的黎明到来了。

0: 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望安护航。
1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界屋脊，水源山宗，人间秘境屹立在青海之南，
1: 也许也能遇着冰泉豹啊。
0: 三江源深处，人与自然究竟怎样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三江源，孕育了十多亿人口的生命之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摇篮，也是世界高海拔地区里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它是中国第一个进行体质试点的国家公园，也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
1: 这边水也比较新鲜，
2: 对，水流突然大了，
1: 就是水流比较急，
3: 就是这跟前
4: 白白的，白白的，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漂亮。
0: 世界上很难再找出这样一个地方，汇聚了如此众多的名山大川。世界上也很难找出这样三条大河，它们是如此相近，水脉相连。

在杂多县的高原上，牧歌几乎时时处处都会如天籁般响起。三江源地区位于青海省南部，平均海拔在4000米左右，是名副其实的高原。这里的广袤草原超过20万平方千米，草地畜牧业直到今天还是三江源地区经济的主体，很多的牧民还在延续着千年以来的游牧生活，在河谷与高山之间随季节转场，成为牧民节律性的日常生活。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全部发源于玉树，这里是三江源最为核心的区域，同时这里也是藏区赛马会最为隆重盛大的地方。玉树赛马节是玉树地区乃至整个康巴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节庆活动。不仅如此，玉树每年州级、县级的大型赛马不下10几场，而乡村级别的小型赛马更是难以计数。为什么玉树人这么痴迷于赛马呢？他们又与脚下的草原怎样和谐共生呢？牧民的冬季牧场多为牧民定居点，到了夏季则是逐水草而居。此刻正值夏末秋初，很多牧民已经在做回到冬牧场的准备。向导说，玉树的赛马季基本已经过去，只在有些乡村还能看到小规模的赛马。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在三江源地区具有重要的生态地位，同时也是玉树重要的牧业大县，多数居民以牧业为主。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之后，当地人怎样协调牧业生产与生态保护？延续千年的赛马又怎样维系呢？专家告诉队员，三江源有许多海拔超过5000米的高山，有分布广泛的

0: 现代冰川。作为除南北极之外最大的冰川分布区，青藏高原成为众多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在杂多县城西南直线距离不到80千米处的多朝能，是长江南源所在地。这可能是长江众多源头中距离县城最近的一个。经过一个上午的长途跋涉，队员终于来到多朝能。不过队员在这里并没有看到连绵的雪山，而是一大片广袤的高寒湿地。湿地深处就是长江南源，此处泥泞不堪，队员需要骑马前往。
1: 好了吧，
2: 这就是长江的源头。
3: 对，
2: 长江南源。
3: 嗯，
1: 这个国家地理的一个标志，看法的标志。
2: 啊，就在这就确定了是长江南源。
1: 对，南源的源头。
2: 除了南源，还有
3: 那个正源，还有北源。
2: 正源、北源。
3: 正源就是我们的那个沱沱河。
2: 沱沱河。
3: 然后北源是我们就是经过我们那个曲马来县的那个出马河。
0: 作为长江的南源，当区流域是高寒沼泽湿地的集中分布区，也是长江源地区湿地面积发育最大的区域，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最高发育到了海拔56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沼泽。
2: 那湿地沼泽是容易形成这种三江的源头吗？
3: 它这个湿地沼泽就是容易存储这种水量。
2: 嗯
3: 嗯，也是我们三江源来说的话，它是就是储水的一部分。
0: 专家解释，冰川可以算作大河的起始点，但是其间的冻土、高海拔湖泊湿地、高寒草甸生态系统，都有无可替代的蓄水作用。这也就是三江源作为中华水塔的重要生态价值所在，因而保护和恢复园区中的草原就成为维护三江源生态环境的重中之重。近几十年里，在气候变暖以及鼠虫危害等多重压力下，三江源很多地区湿地、冻土和草地退化、沙化、水土流失的现象明显，生物多样性锐减，形成大面积的黑土型次生裸地、黑土滩。
3: 这边就是裸露的地方，基本就是属于我们这个砾石滩。砾石滩的话，它这些植被就是不容易生长。
0: 砾石滩上，牧草生长本就艰难，而天敌减少，也使得鼠害愈演愈烈。
4: 我们鼠害防治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它草根也草上上面的也吃，下面的它挖的洞也多，挖出来的都是就是草根，慢慢自然退化。
2: 不是牛羊一样，只是上面，它是上面也吃，底下也弄。
4: 对对对，底下挖出来了以后，挖的越多越洞。你看像这个的话，已经紧接着就是好几个洞了。穿过来，穿过来，穿过去的话，
2: 这一片已经被它破坏了。
4: 对，已经破坏了。
0: 以往，当地人想到的只有利用药物防治鼠害。这样治标不治本的方法，还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如今，经科研人员的专业指导，牧民综合运用生态方法，让黑土滩逐渐重新变绿。
4: 对面就是鹰架，鹰架就是主要还是防治鼠害防治的。
2: 就说明老鹰下来之后就可以就站在上面。
4: 对对对，站在上面，随时对对对，关注周边的手头。
2: 而且它这个平台可以转转圈。
4: 对，
2: 我在那看见了一个毛，那毛是老鹰的毛还是那个小鸟的毛呀？
4: 应该是老鹰的。
2: 哦，那说明真的就是有老鹰停在这里哈。
4: 人工建巢的话，我们希望把这个鹰现在就是越来越多，因为越来越多的以后就是我们不需要用那个药物，或者人工不需要就是治理。
0: 当地人告诉队员，为了让草原得到根本性的休养生息，三江源从2004年开始，在相对核心的地区开展生态移民工程。

0: 在外围区域，也严格限制草原的载畜量。通过多年的生态修复，现在三大江河源头每年能向下游多输出几十亿立方米的优质水，草原草产量也有所提高。如今当地牧民已经摒弃了以前只追求牲畜数量的思路，转而着眼于经营他们极具民族特色的牧业生活，而赛马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项目。每年夏季草原最丰茂的时节，玉树规模最大的赛马会就在自治州州府所在地举办。骑手从藏族聚居区赶来，身着盛装，聚向扎西科草原。期间各种歌舞表演、马术竞技，让玉树草原成为一片欢乐的海洋。为什么玉树人这么热衷于赛马呢？据说康巴地区广泛流传的《格萨尔王传》中，赛马称王的章节就发生在玉树的曲麻莱，讲述了格萨尔凭借自身高超的武艺，在赛马大会上一举取得冠军，成功坐上领部落首领的宝座，还迎娶了貌若天仙的森江朱母为王妃。格萨尔王一生戎马，惩恶扬善，他是智慧、勇敢、力量的化身，是藏族人民心中的英雄。人们将对格萨尔的崇拜之情融于赛马活动中，并由此形成了具有康巴特色的赛马会。浓厚的马文化影响着包括杂多在内的广大康巴地区。嘎日达松是杂多县扎青乡的牧民，从小就喜欢赛马，还把儿子嘎日嘎马额色也培养成了远近闻名的骑手。
1: 加西德勒，咱们都是住在附近是吧？
2: 介绍一下，这些马具。
1: 哦，这就是刚刚的那些马具是吧？
0: 嘎日嘎马额色告诉队员，他所使用的马具大部分也是由家里人制作的。
1: 这是什么毛做的？
2: 牛毛。
1: 牛毛，牦牛的毛是吗？
2: 对对对对，
1: 这是谁做的？
3: 他做
2: 的，就我爸爸做的。
1: 你做的？这你自己做的？这个是黑牦牛是吗？
3: 对对对。
1: 这个是什么？
3: 牛毛，
2: 白色的。
1: 白色，就你们家白牦牛、黑牦牛都有是吗？那这个是咋做的呢？
4: 第一根线嘛，咱们是第一步骤。
1: 啊，这是第一步。
4: 嗯，对。
1: 也是靠它来。
4: 哦，
1: 这边搓，边搓边给它填上，
4: 对对
1: 对，是吧？还挺难，这手得匀。
4: 熟能生巧。
1: 对。那这不编的话怎么编？
3: 打球可惜，
5: 打
3: 广告过来。
5: 打绿小溪，
3: 那是广告过来。
4: 主要说是从这边开始是简便的，你看，
1: 嗯，
4: 特别不是，
1: 对，一看就简单，
4: 对，
1: 对
4: 简单嘛，
1: 嗯，
4: 这边是反正
1: 更难一些，
4: 复杂一点。
1: 哦，这个是纯手编，
4: 对。
0: 在牧区，牦牛是重要的运输工具，它全身从上到下都可以被加以利用，即便是牛粪，也是牧民家必不可少的燃料、肥料和建筑材料。捡拾牦牛粪，是嘎日达松女儿扎西永藏每天清晨的重要工作。
1: 要捡干一点的呢？这个能捡吗？
6: 这个不能。
1: 为啥呀？
6: 干了。
1: 为什么不能捡干的？干的直接拿回去不晾就可以了吗？
6: 干的那些就你这样弄不了了呗。
1: 哦，但这个就可以拿是吗？那它也哦，它是湿的。哎呀，是的，直接扔进去。
6: 嗯，
1: 好重啊。这个也放是吗？
6: 嗯，放。
1: 那是不是背的人只负责背就行？
6: 对，
1: 所以捡牛粪是得几个人合作的是吧？
6: 对，
1: 最起码得两个人。你经常跟阿妈一块吗？
6: 对。
0: 队员想到，以前看到在农区，人们会将牦牛粪贴在房屋的墙上，以达到迅速晾干。

0: 分的作用。那么在牧区只有帐篷的情况下，当地人是怎样迅速晾干牛粪的呢？
1: 哎，这个为什么是默默的了？你看旁边的都是一坨一块一块的，
2: 这我们弄的呗。
1: 这是咋弄的？
2: 这一点一点就弄的呗，
1: 就撕了。哦，我知道了。其实这个如果就闻不见它的味道的话，我觉得我还能蹲在这儿捏一下午。但这个味道其实还是挺大的。
0: 扎西永藏告诉队员，撕碎的牛粪晾晒一两天，就可以作为燃料使用了。无论是种牧的时候，还是迁徙过程中，牧民在缺少高大植被的高原上，有了这些干牛粪做燃料，可以随时喝上热茶。而在转场过程中，马匹的重要作用就体现了出来，它们可以代替脚力，让牧民在高原迁移如履平地一般。所以拥有一匹好马是很多牧民毕其一生追求的目标。
1: 要看什么呢？
3: 左大腿脚趾的腿子粗一点，这个是吧？
1: 啊。
3: 然后这个蹄子硬一点。
1: 腿粗一点。
3: 腿粗一点，对。耳朵的应该要像这个。
1: 像这个
3: 特别尖，你看。
1: 啊，耳朵要尖。
3: 每个每匹马的耳朵是不一样的。
1: 它的耳朵大一点。
3: 大一点。
1: 那个小而尖。
3: 然后这个小而尖，
1: 嗯，
3: 你看，他说这两边越大。这耐力是最强的，
1: 额头最宽。
3: 额头最宽的话，耐力最大。
1: 耐力是最大的。
3: 耐力是最大的。
1: 看额头。
3: 看额头。
1: 嗯。
0: 嘎日嘎玛额色告诉队员，赛马会是一年当中最为重要的节庆活动，受到广大牧民的重视，需要早早着手准备。参赛的马匹很早就不再用于生产劳动，而是养精蓄锐备赛。
1: 混在一块。
4: 混在一块。
1: 这是什么青稞？
2: 嗯，对。
1: 然后这个是
2: 色泽的事情。
4: 奶酪。
1: 奶酪。为什么还要给奶酪？
2: 营养好一点。
1: 营养好一点。
2: 嗯。
1: 还为什么喂茶？
2: 嗯。
1: 还给喝茶呢。
2: 嗯，对对。
1: 什么茶？就是我们今天喝的那个茶。
2: 天气冷的时候。
1: 为什么呢？
2: 对身体好一点。
1: 天气冷的时候就是
2: 对对
1: 喝茶。
2: 嗯。
0: 玉树人痴迷赛马的程度，让队员也很难理解。专家解释，除了历史文化上的动因，这其实也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嘎日嘎玛额色家安放帐篷的山坡上是典型的高原地貌，初秋时节，山峰上已经出现了积雪，可见其高寒。地广人稀的高原上，以前人们的生活除了放牧，几乎没有什么文娱生活，而赛马恰恰填补这一空白。而考察队所在的扎青乡，还有一项全玉树都独树一帜的特殊马术比赛。这种比试不在赛马场，而在这旷野之中。
3: 我们一般平地上也举行，
1: 也举行
3: 啊。但是这些是稷山马术的这个传承人。那以前这个牧人啊，
1: 嗯，
3: 就是爬山给这个山，
1: 嗯，
3: 要放贡品
1: 啊，进山，
3: 进山，骑马上去，这个贡品放到上面以后，下来的时候，我想的话，应该他们就是那种比赛的形式，慢慢形成了这个稷山马术。
1: 那我们稷山马术，稷山马术的是一般是坡度越陡越好，还是？相对稍微平缓一点，
3: 坡度越陡越好，
1: 越陡越好，难度越大是吧？
3: 第一是这个标志，这个第二就是我们康巴汉子的一种气势，有没有一点这个胆量的话，他下骑马从那么陡的山坡上，他肯定不敢下来。
0: 稷山马术不同于一般的赛马，基于当地居民朴素生态观念所衍生而出。这也是一项斗智斗勇斗骑术的高风险的马术比赛。地形过于崎岖，容易发生不必要的危险，而太过平坦，又少了稷山马术特有的惊险刺激。所以比赛场地需要精心挑选。跟随着赛马手，队员开始在高原上寻觅合适的场地。在高山之间，队员看到许多河流的交汇之处，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奇特景象。

0: 老师，你看这两条河，就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你看它，这个是呢，就是相当于是主流，这个是相当于是一条支流。
0: 嗯。
1: 然后是这边呢，就是相当于是支流的水，然后汇到我们这个扎曲河流这个主流里面来了。然后这个扎曲河的它这个河水，我们看上去比较浑浊。
0: 嗯。
1: 说明就是它这个河流侵蚀作用比较强一些。
0: 嗯。
1: 还有，说明它这个上游两侧的这个岩石啊，主要是以可能是它那个沙土吗，还是以我们那个第三系的那种岩石为主。
0: 扎曲河现在这一段已经是澜沧江的上游，包括已经到了正源的位置了。
1: 对对对。
0: 那它这个水流还这么浑浊，是不是说明它真正的源头的地方水也很浑浊呢？
1: 对对对，它肯定是上，就是它这个上面，就是这个河流的上面也是比较浑浊。
0: 嗯，
1: 这个就是也是说明了我们就是这个澜沧江源的这个生态环境就是比较脆弱。
0: 嗯，
1: 然后它这个河流你看，一侵蚀侵蚀以后，它这个就是水土流失啊，这些就是比较严重。所以我们从这方面也看出来，我们更应该就是保护我们就是澜沧江源的这个
0: 环境。
1: 嗯，对对对。
2: 专家解释。这条清水支流的来处应该是水土保持相对较好的区域。那么同在高原之上，为什么河流会形成如此泾渭分明的区别呢？考察队沿着清河向上游行进，发现这里地形相对复杂，河流沿着山间沟谷千折百回。队员发现河水来自远处的群山之中，一处犹如石门的山洞中涌来。
0: 老师，为什么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洞？我觉得这个在青藏高原好像比较难见。
1: 就是啊，它这个洞的形成还是跟这个就是本身这个岩石有关系啊。
0: 嗯，
1: 它这个岩石是就是在南方我们把它叫做那个喀斯特地貌。
0: 嗯，
1: 但是在北方，我就是在我们西北的话，它这个高原的话，由于那个气候环境不一样，然后它形成那个外力的那个因素也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高寒岩润地貌。
2: 专家解释，喀斯特地貌大都出现在我国西南石灰岩密集地区，在高温多雨的环境中，石灰岩容易受流水侵蚀，形成千姿百态、气象万千的喀斯特地貌。而青藏高原多为高寒地区，形成这样的岩溶水洞实属难得。
1: 有这个就是垂直的裂隙，还有这个斜的裂隙，我们叫那个节理啊。
0: 嗯，
1: 它那个水流你看，我们看那最上面，最上面看，它那就是有一个就是以前形成一个落石灯的一个就是山体，
0: 可能垮塌过。
1: 哎，就是啊，它可能就是流水啊，把那个落石灯可能大的就是侵蚀以后，
0: 嗯，
1: 垮塌了，垮塌以后它是沿那个落石洞口，然后一直就是流水往下流，长时间的一个就是润石吧，润石以后然后就是形成这种就。一个洞穴，你看它这个洞穴是从上到下，然后都是穿状的，就是穿状排列，就是垂直排列的。
2: 那么如此大的水流又是从何而来呢？难道来自洞中的地下河吗？队员决定冒险进洞一探。然而就在队员做准备的过程中，天气却突然变化，一时间风雨大作。上的清澈河流究竟从何而来？
0: 水流突然大了，
1: 这我们这个先走了。
2: 进山赛马为何如此惊险刺激？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

0: 考察队决定从河流另一侧进洞。从河对面，队员能清楚地看到，原来水流并非来自地下河，而是从山体另一侧穿山而过。
1: 这个水还是挺有力的，我都快要被吹走了。
0: 风雨之下，洞中水流越来越急，已经让队员感到不安。而就在洞穴深处，墙壁上还挂有多个牦牛头颅，令人心生恐惧。洞中悬挂牛头是什么用意呢？当地人解释，牧民相信万物有灵，这处洞穴让牧民转场节省了很多路途，因而让牧民心生敬畏，既以牛头以示尊崇。
2: 这边比较窄一些，然后这边水也比较深一些。
3: 对，水流突然大了。
2: 就是啊，水流比较急啊，要不正好遇上这个下雨天气啊。我现在是不建议，就是我们再往前走了。
3: 它这个门口，这个是不是和那边一样啊？
2: 就是啊，你看它上面那个，就是刚开始有一个落水段。然后它是经过就是春水更大以后，现在形成就是断部紧张的一个形状啊。
3: 然后雨就是风都是往这边灌的，
2: 对，
3: 是吧？
2: 你看跟那边的那个洞口一模一样，你看它这个节点也特别多，这个沿着的就是洞点。
3: 主要是水比较多哈。
0: 扎青乡地形崎岖复杂，一处坡度大约有30度左右的平直山坡，被骑手们最终选作赛马场地。桃核为何坚如磐石？
4: 你看，都可以，这都扎进去。
0: 三江源地区为何会有连片的森林分布？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

0: 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马蹄欢悦，盛装的骑手向着山顶进发。待攀登至山坡最高点，骑手们互相示意。

0: 获得冠军的是嘎日嘎玛俄色的表哥东纳彭素，但是哈达要赠予他的坐骑以示敬意。
1: 是要跟马向哈达？
2: 就是。
0: 在藏族人民心中，是高山、草原、赛马带来了欢乐。有了赛马，空寂的高原总会有热烈奔放、振奋人心的时候。专家告诉队员，国家设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目的并非是将大自然设为禁区，不能靠近，而是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这一理念与康巴草原千百年来的以草原而生、所求有度的游牧文化浑然契合，也成为三江源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原生动力。在三江源的高山之上，人与自然本来有的文化连接浑然天成，维护了高原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天地、山水、生灵之间，有了人作为纽带，寂寥的山野才能在今天依然保持流光溢彩、风光无限。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琦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琦集团。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
0: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

0: 秋天正是丰收季，应季花果
1: 用处多。秋天我们喝一些石榴汁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个石榴啊，它是性温，味甘，酸涩，它是有这样的性味特点。
0: 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金龙鱼
2: 一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
3: 用心守护健康，让生活更璀璨。紫微星，
4: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

0: 二名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金秋时节，处处都是丰收盛景，不少花朵迎着秋风竞相绽放。金黄的桂花和素雅的菊花便是秋日里极具代表性的花卉。秋日盛开的这些鲜花不仅观赏性强，还能制作成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今天来到现场的两组家庭就常常用桂花和菊花烹制各类美食，口感美味的同时还具备良好的药用调理价值。其中一组家庭把桂花的用处发挥到极致，采摘新鲜桂花制作随身佩戴的香包，晒干后的桂花还可以冲泡茶饮，香甜软糯的桂花糕尤其受孩子们的喜爱，既能满足孩子的味蕾，又能温和调养脾胃。桂花具有哪些养生功效？它能缓解哪些秋季烦恼？让我们一同聆听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的专业解答。
3: 就是我们在这个秋天呢，它的气温会下降，那么我们尤其是腹壁比较薄的小朋友啊，他对于这个气温的下降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们中医讲的就是会有一些寒邪了，就会容易出现胀啊、痛啊、还有消化不好啊一系列的脾胃的问题。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脾胃的。比如说在《奇效良方》这本书里面就记载了有一个方子叫沉香降气散，它里面呢就是用沉香、木香还有丁香这三个药呢来理气、温中、止痛，然后就用了我们的桂花和什么药呢？藿香和甘草。甘草是调和诸药的，那么藿香呢它还有一点点散湿的这么一个作用。那我们说桂花它的性味呢是有这样的特点，它入胃和肺经啊，它可以温肺化饮止咳，也可以温胃止痛，所以的话整个这个方子组合在一起呢，它香味非常的浓郁，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有沉香啊，又有丁香啊，还有桂花香啊。那它这种香味有什么作用呢？这种香气它其实有很多是含有会发油的，它可以把这种寒邪散出去，所以呢就对于这种寒凉之邪引起的脾胃的疼痛啊、胃痛啊、胃胀痛啊，它都有比较好的效果。
4: 而且你看这个里边有这么多的香啊，我们经常说容易悲秋，一到了秋天秋风萧瑟，我们的这个心情又容易变得沉闷，变得沉郁了。
3: 对，
4: 是不是这种香其实让我们的这种精神焕发是有好处的呢？
3: 对呀，我们刚才闻到了这个桂花的这个香囊，其实都是精神为之一振的，是吧？哎，对，觉得这个清香让我们非常的沁人心脾。所以呢这个桂花的香味啊，其实本身呢也有开窍醒神，同时呢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焦虑的一些情绪。
4: 所以闻到香味以后一下觉得哇，世界变得美好啊，然后心情也变得非常的舒畅。
3: 对，
4: 所以它其实起到了一种瞬间可以点醒我们的这种作用哈。
3: 对，
4: 那我其实比较喜欢在秋天呢喝一些这个红茶，比如我们安徽的祁门红茶哈。这个祁门红茶喝的时候呢，除了它这个色泽非常的红润之外，我会加一些这个桂花在里边，一下子这个味道仿佛
3: 更丰富，
4: 又出了一种新的境界啊。对，桂花和红茶的搭配您觉得怎么样？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红茶呢我们说就是一个完全发酵的茶，那么它的性味呢相比来说要比乌龙还有白茶它要更温一些，
4: 温和。
3: 所以在秋天尤其是在深秋啊，我们温度降下来以后脾胃虚寒的人其实是适合喝红茶的。
4: 对，
3: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如果再加入桂花，那我们说桂花它入胃和肺经，它可以温肺化饮止咳，也可以温胃止痛，所以的话呢我们对于这种脾肺不足的啊，还有这个胃虚寒的，在喝这个红茶的时候加一些桂花呢，可以更好的突出它暖胃啊、散寒啊，而且还可以增加这个口感啊，所以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
4: 这个桂花有一些品种它就是非常香的啊，
3: 对，
4: 有一些品种呢它就是无香的，所以呢我们在入药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区别于这个桂花的这种品种呢？
3: 对，这个可能南方的朋友其实会更熟悉一些。就桂花呢，我们说从大的方面来看的话，分为金桂、银桂和四季桂
4: 啊。
3: 那么它们的颜色是不太一样的。金桂的这个花色呢是非常浓郁的黄色，
4: 金色的，
3: 对，金黄色的。那么它的开花的日期呢是一般。

0: 在九月的下旬到十月的这中上旬这个期间，
1: 是国庆节前后。
0: 对对对，而我们的银桂呢，它的花色呢就是偏白一些，所以叫银桂。那么它的花期呢要更早一点。那么四季桂呢，我们说就是全年可以开花，但是它的香味呢相对来说呢就偏淡一些。
1: 嗯，
0: 在我们中药一般来讲的话，入药呢是入金桂啊，就是这种就是
1: 最香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嗯。那今天的卢老师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他自己制作的关于桂花的美食，我们来看看会有怎样的惊喜。我们先让大家尝一尝好不好？什么味道啊？
2: 好喝，
3: 甜，
4: 好像有杏仁在里边，
1: 有杏仁，还有什么？
4: 好像有核桃，
1: 甜，核桃，杏仁，
2: 有核桃，有核桃，花生，
4: 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里边有桂花。
0: 这个里边呀、啊、还有好多好东西啊、嗯、都是适合我们秋季养生的、
1: 嗯、
0: 其实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是把它做成了一个羹的形式，我们用了山药啊，还有核桃仁儿，还有杏仁儿，还有就是桂花。
1: 我听起来就很补益的样子。
0: 对，其实呢、嗯、我们在家里面做也可以有很多种形式啊、
1: 嗯、
0: 这个我们说今天的这个羹呢是把这个山药给它蒸熟以后压成泥，然后呢把这个核桃仁儿还有杏仁儿呢，我们当然是事先要炒熟给它碾碎了，
1: 嗯，
0: 然后撒进去，浇上蜂蜜和桂花，拌起来就很好吃、
1: 嗯、
0: 我有时候呢也会把这个山药啊揉成小球、
1: 嗯、
0: 然后呢滚一层这个核桃和杏仁的这个果仁的碎屑，然后再浇上蜂蜜，小朋友们也是特别喜欢吃的、
1: 嗯、
0: 那为什么要加这个核桃和杏仁呢？其实这个呢都是对秋天非常好的。我们知道杏仁呢它有这个润肺止咳的作用，而秋季呢它的燥邪容易伤肺，所以很多人呢他容易在秋天的时候干咳，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吃一些杏仁是比较好的。那么核桃肉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中药了，它是入肾经的、
1: 嗯、
0: 那么它补肾益脑，对于老人小孩是特别的不错。那么秋天呢我们不光是容易津液不足，还不光是容易皮肤干燥，其实大肠也容易干燥，所以呢很多人呢到了秋天以后容易便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其实吃核桃可以增加我们大肠的这个滑润度、
1: 嗯、
0: 啊，所以呢可以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1: 嗯，
0: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还当然用到了山药，山药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平和的可以补肺健脾益肾的这么一个药，我们再加上养阴润肺的蜂蜜，还有温胃散寒的桂花，所以我们整个这几个加起来呢它就是一个又平和啊，然后又针对这个老少啊体质比较弱的人群呢它又不会滋腻上火啊，所以在一起又好吃，然后呢又有保养的这个作用、
1: 嗯、关键是还清香啊。
0: 对，
1: 还有金桂的金桂提香啊，所以啊这一款羹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滋润哈。接下来看看麒麟果推荐的菊花。
5: 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金秋时节收获丰，硕果鲜美营养足。
0: 秋天呢，我经过一夏天的这个生长沉淀呀，最是肥嫩而且是可口的。
5: 秋季烦恼不用愁，应季食材巧帮忙。
6: 每次妈妈都会就是用那个菊花给我们就是
4: 煮水、
1: 哦、
4: 直接服用了之后就可以去火。
5: 秋季养生正当时，用对食材解烦忧，敬请收看。
7: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冬。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古风灯，绘就振兴新图景。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接下来看看麒麟果推荐的菊花。
1: 其实每到秋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带着他和妹妹去房山的一个农村里边，那个农村有很多的大棚种植食用的菊花，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些菊花，它看上去好像是观赏菊，但是都是可以食用的。他们自己还做菊花宴，可以用来涮火锅，然后还可以直接拿着这个鲜食的菊花去泡水。
0: 这种体验还是很难得啊，这个采完了花以后就立马可以吃了啊，还可以泡水呀，还可以涮火锅。
2: 其实菊花在咱们国家呢食用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我们看南宋山家清供中的记载，采紫茎黄色正菊缨，菊缨就是菊花的花瓣啊，以甘草汤和盐少许焯过，后饭少熟，投之同煮，久食可以明目延年。足可见那个时候就已经食用菊花。在唐代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诗人叫刘禹锡，哎，他曾经就是有别人写他喜欢吃这个菊花，凉菜是一个叫做菊苗鸡芦福。哦，这个翻译成白话是什么呢？就是菊花拌萝卜丝儿啊，
0: 芦福就是这个萝卜吧？
2: 对
0: 吗？
2: 啊，对，就是足可见，其实，在唐代时期，这个菊花入菜入食就很多了。
0: 这菜一定很下火。
2: 对，而且大家可以马上就想象出来，金色的这个菊花花瓣配着这个萝卜丝儿，是吧？非常的清爽。其实当时还有什么呢？像菊花酒
0: 啊，
2: 还有菊花羹啊，还有菊花糕，很多。这个菊花呀，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文人雅客当中，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高风亮节的一些寓意，是吧？然后呢，它又非常有这个食用的价值，还有我们的药用价值。包括在我们中药里面，这个菊花呢，它是辛凉的一个药，它既可以疏散风热，又可以清肝明目。所以我们眼睛干燥啊，还有这个嗓子疼啊，头疼啊，哎，我们就可以用菊花啊。
0: 那其实文静是不是也会给宝宝用这个菊花，然后让这个孩子在秋天不那么容易上火，比如吃肉吃多了，积食什么的。
3: 就是每次妈妈都会就是用那个菊花给我们就是
1: 煮水啊，直接服用了之后就可以去火。它主要体现在到了秋天，他的眼睛稍稍容易红，并且他的分泌物会多一点，
2: 对对，
1: 应该是上火的症状。然后他有的时候就是早晨起来之后，他的那个口里面的味道也会比较重啊，
0: 不清新。
1: 是，我就觉得有可能这都是上火的症状，就会让他喝一些菊花煮的水
0: 啊。
3: 然后那个菊花煮的水超级好喝。
0: 哦，是什么味道啊？
3: 大部分都是甜的，然后呢有一点点苦。
1: 对，因为菊花它食用菊花本来它就会带一点点苦涩的味道，然后我们加入的那个甜是加的甜叶菊，我们加了甜叶菊，特别的甜。
0: 但是还是非常的清甜和清冽哈。
1: 是的，
0: 小糖豆爱不爱喝？
4: 他好像喝的很少，对吧？在咱们家是姥姥比较常喝菊花。他姥姥有一只眼睛有点弱视，所以他看东西容易看不清楚，再加上他就是很容易上火，脾气急，所以他就一上火，脾气一起来，他立马会觉得他视力模糊，就是他就要喝点菊花去降降火，而且早上起来也会有这种，好像眼睛护住了，就他老说我眼睛护住了，粘住了这种感觉，所以他也会喝那种大朵的，就是一杯里面玻璃杯泡一朵的那种
2: 金丝黄菊，
4: 对对，他会自己打开，有时候也会喝那种小朵的，就是叫什么杭白菊那种，
2: 对，
4: 哎，那种他也会喝，
0: 秋风起啊，我们的这个干燥的症状呢也是接踵而至。为什么到了秋天我们会变得这么干燥呢？
2: 这个就是因为秋天的主要的邪气就是燥邪，但是燥邪它就有一个特点，容易伤阴经啊，就会容易感到干燥。所以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选择一些既可以兴散的，又可以入肝经的啊，又可以清热的这样的药物来治疗。菊花呢就是这么一个药。我们来看一下《神农本草经》怎么说它，说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可见呢，在汉代以前了，先秦时期了，应该说《神农本草经》在那个时代呢，我们对菊花就有非常充分的一个认识，而且用它来保健身体。
0: 那菊花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这种人体的灭火器的这种作用？一上火了，来给点菊花，它可能马上这个火苗就下去了。
2: 这个比喻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菊花呢它不是靠这种像灭火器一样直接压火的，这个
0: 不是靠镇压，
2: 不是镇压，哎，它是靠心散，把火散出去了啊，所以它非常的温和，它可以疏散

0: 风热，然后有一些这个感冒的现象，嗓子有点疼，稍微有点咳嗽，但是不严重的时候啊，他用桑叶菊花搭配起来啊，还加一些其他的治疗咳嗽的药物，来帮助我们疏散风热啊，清肺热，同时还可以清肝火。对于肝阳呢，它可以平抑肝阳，比如说我老生气，生气我的这个眼睛就容易红啊，容易涩啊，比如说很多人最近工作特别忙，压力很大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会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喝一些菊花茶啊，另外就是我们所说的清肝明目啊，我们这个跟枸杞是吧，菊花配枸杞，这是几乎经常的保温杯里面泡的一个东西是吧，哎，所以呢菊花是中药里面非常常用的啊，而且我们现代研究也发现菊花尤其是大剂量菊花呢，它其实对于我们的神经啊，它是有很好的一个镇静的作用，因此为什么头疼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菊花啊，其实它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1: 但是说到这个明目啊，很多人觉得眼睛不舒服或者看不太清楚的时候，往往就会想到用这个菊花来熏一下眼睛，或者是喝一些哈，
0: 对，熏一下也很好，就是它这个作用是在明目这个方面啊，菊花是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啊，非常突出的一个作用了啊。
1: 那么菊花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品种啊，我们请大家来认一认，看看大家知道哪些。
2: 这个是白菊花，然后妈妈说这个是贡菊。
1: 你瞧，我们这儿有不一样的答案，我们这儿有贡菊
3: 哦，
1: 那个偏白的叫什么呢？
3: 偏白的杭白菊。
1: 你瞧，有杭白菊，有贡菊啊，是不是他们的这个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本领的。
0: 对，咱们这个菊花呀其实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么我们如果简单的按照颜色分的话，它就是黄菊白菊，而且它的作用也不太一样啊。通常来讲的话，黄色的菊花，我们说黄菊花呢偏重于疏散风热，而白菊花呢更偏重于清肝明目。那么其实呢，从中国药典里面记载的呢，有五种菊花是可以入药的。这五种菊花呢，分别是薄菊、雏菊、贡菊、杭菊，还有一个槐菊。
1: 这么多品种。
0: 对，那么这些它的命名啊，或者说它的分类啊，主要呢是靠它的产地。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薄菊、雏菊还有贡菊，主要是产在安徽；杭菊呢是产在浙江的桐乡这一带，就是杭州这一带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槐菊，我们的四大槐药之一了啊。槐菊花是产在河南，所以的话呢，这五种菊花其实是以产地来说的。那么这五种菊花里面呢，它其实也有颜色的不同，比如说杭菊。我们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杭白菊，其实它也有杭黄菊，
1: 还有黄，
0: 对，它也有黄菊。像贡菊呢，它可能白色的多一些，其实甚至还包括有胎菊，就是我们说这个菊花很小的花蕾的时候摘下来的。但是那些呢我们就不再细分了啊，就有一些像刚才这个笑叔说的这个金丝大黄菊，
1: 跟牡丹一样的，
0: 哎，对，
1: 昆仑雪菊，
0: 对，这些呢其实它也有很好的药用价值，但是呢就没有入到我们的中国药典里面来。我们入药典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五种。
1: 那么针对我们的眼睛干涩啊，眼睛有炎症了，眼睛发红，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给到我们？
0: 比如说我们到了秋天，有些人他会过敏，过敏呢，我们说很多人他会体现在眼睛结膜上面，会有过敏性结膜炎，眼睛红肿，又干又涩又痒。那么呢，我们可以用菊花、蜜萌花还有蝉蜕这三个药来搭配在一起使用。当然，我在临床治疗这种过敏性结膜炎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啊，但这两个药是专门针对眼睛症状的，所以我一般都会加上它。
1: 为什么用蝉蜕啊？
0: 蝉蜕它是入肝经，它也有一定的明目的作用，而且它可以清肝热啊，凉肝定惊。那么蜜萌花呢，它是一个专门治疗眼睛的药物啊，它可以明目清热。菊花也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三个药物搭配起来呢，对于这个眼睛而且是肝火上炎的这种热性的眼睛的不舒适感呢，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虚性的啊，是属于肝肾阴精不足。我们说这个眼睛啊，在我们这个中医理论里面呢，它是五脏六腑之精气，上注于目为之精，就是它其实可以体现我们五脏六腑的精血是否充盈的。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子呀，你看他的眼神，他是非常的灵动的，
1: 清澈的，
0: 对，既灵动又有神。但是呢，如果你看一个重病的患者，他的双目是无神的啊，所以这个眼睛可以反映我们很多内在的精气神的。那如果肝肾之精不足的话，眼睛就会干涩啊，眼神呢也会相应的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炯炯。

0: 有神了，我们可以用枸杞这个补肝肾的药物加进去，枸杞、菊花，然后再加上桑叶。桑叶这个药呢，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呢是既入肺经也入肝经啊，所以它既可以清肺热，还可以泻肝火。
1: 好，除了刚才的菊花之外呢，糖豆小朋友呢更厉害了，他给我们带来一种花，我头一次听说过这个花的花名啊、哦。这个花，糖豆你来说吧，这叫什么花？
2: 小野菊花，
3: 他把它叫小野菊花。
1: 小野菊花，那糖豆呢，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小野菊花饮啊、哦，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口味。来，这是糖豆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
2: 玄附花。
1: 玄附花。玄附花泡的水是不是？哎呦，这个厉害了，我都没有见过玄附花。玄附花长什么样子呀，糖豆？
2: 它就是特别像那种农场，然后养马的那种，比马吃那种甘草，还就是颜色再深一点点的那种，对，那种
1: 就是甘草垛是吧？
2: 甘草。
1: 这个玄附花主打的是一个什么呢？
3: 这个是因为它呀，就是。特别容易到秋天的时候就清嗓子，他可能也对，就是这样，他好像也没有真的咳出来，或者也没有持续的咳嗽，但是他可能就会要么就干咳两声，要么早上起来就咳咳就这样，
0: 有点痰似的，
3: 哎，所以我总觉得好像喝点这个对他的这个嗓子的这个不利索有点好转。
0: 其实啊，这个玄附花呢，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性，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说花类的药物呢一般都是比较清阳的，所以我们说诸花皆生，玄附独降，
1: 就是、哦、它是另类啊，
0: 对，哦，这个玄附花呢它的特点是降气的，它的使气机往下走，而且呢它有非常好的化痰的作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功效呢，主要集中在降气化痰和平喘，而且由于它可以降气，当我们胃气上逆的时候，就是恶心和呕吐，它有很好的止呕止吐的这个作用、啊、刚才笑叔说老干咳呀，或者是有一些好像有点痰的这种咳嗽的时候，其实是用玄附花比较适合的。我们有一个方子叫金肺草散，那么这个金肺草是什么呢？就是玄附花的茎，这个植物的茎，但是我们现在呢基本上都是用玄附花来代替了。小糖豆说像马场里的那个草，其实呀玄附花呀要包煎的，这个要包起来煎，因为它这种
3: 它有绒毛，
0: 哎，对，它这个绒毛它会飘起来，它会刺激咽喉，所以我们在煎煮玄附花的时候呢要包起来啊，要包煎。我们看一下金肺草散里面，它呢其实就是用玄附花是最主要的药，用它既可以降气又可以止咳还可以化痰，另外呢它配了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止咳的药，像前胡呀、麻黄啊，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宣肺止咳的药物。那么芥穗主要呢解表疏散风热的一个作用，苋菜也是一个降气的药，它可以降气化痰止呕，那么赤芍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定的凉血的作用，所以整个方子呢它对于这种有点痰有点寒而引起的这种咳嗽，哎，它是非常好的。有时候我在用这个治疗秋季过敏性咳嗽的时候啊，我不会把这个方子比如说都用，但是呢我会选择那么几个药，像这个玄附花呀、麻黄啊，有时候我用赤芍呢来收敛一下这个麻黄的发散之气，其实都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1: 哇，这个厉害了，玄附花，
0: 对，
1: 第一次听说，而且呢它是另类啊，它是诸花
0: 皆生，
1: 皆生
0: 玄附独降，
1: 玄附，
0: 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这咳嗽它是降肺气，其实还可以降胃气，我们在伤寒论里面有一个叫玄附代赭汤，就是用玄附花和代赭石搭配生姜啊这些药物呢一起来治疗这种胃气上逆的这种意气不除，就是老打嗝这种的症状，哎，所以的话呢我们说用玄附花，其实大家更加关注的就是它这个降的特点，可以降气。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秋日丰收果满仓，食养入药两相助，
0: 觉得乏力口干，包括是这个睡觉也不太好，可以用大枣呢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食补。
4: 健康之路敬请关注，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0: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秋风凤爽，果园里硕果累累，迎来丰收。其中火红饱满的石榴和色泽金黄的柿子，为秋日增添了明亮的色彩。平日里，大家会拿它们做成各式各样的美食。石榴可以榨成石榴汁，香甜可口，具有美容养颜的作用。柿子可以生吃，果肉清甜水润，也可以做成柿饼，软糯蜜甜，回味悠长。这两种应季水果能解决哪些秋季的健康困扰？让我们听听中医专家的详细解读。
3: 秋天我们喝一些石榴汁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个石榴啊，它是性温，味甘酸涩，它是有这样的性味特点。那么从药用价值上来讲的话呢，它有这个收敛，那么是滋阴生津的作用。当然这个是指石榴汁。那么我们在民国时期有个非常有名的医家叫张锡纯，他呢就曾经写过关于石榴汁的一段描述啊，说它既可以敛肝火，又可以保肺气，可以把它用来治疗痨嗽。什么叫痨嗽呢？就是这种虚耗性的这种耗散性的咳嗽。现在的很多结核性的咳嗽，在过去呢就属于肺痨这个病名啊，在中医里面属于肺痨。所以他给出一个方子，就是用石榴汁、甘蔗汁，然后配上我们的淮山药，来治疗这种消耗性的、这种长期的肺气耗散的这种类型的咳嗽。所以我们说石榴汁的这种甘酸可以生津，另外呢它还有一定的收敛的作用。如果大家在吃石榴的时候，比如说不小心嚼了这个籽儿啊，或者是尝到了这个皮儿的味儿，大家其实是可以感觉出来非常涩。这种涩的感觉呢，其实就有一种收敛的特性。
5: 那石榴这个果名儿，它是有出处的，对不对，陆老师？
3: 对，其实这个石榴呢，原名是安石榴，它是从国外引进的一个品种，不是我们本土的自己生长土生土长的一种作物啊。那么这个呢，是在《博物志》这本书里面呢，曾经记载说，西汉张骞呢出使西域的时候呢，得图灵安石国。这个安石国后来我们也把它叫做安息国，就所以很多物品或者说一些香料啊什么的从这边过来的，我们前面加一个安息，比如说安息香啊，其实就是安息安石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现在中亚伊朗这个地带啊，然后得流种以归，故名安石榴，所以它是安石榴。然后呢把这个安字，人们为了简化把安字去掉了，叫石榴。那么这个榴又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它的形状来的啊。说这个石榴看起来就像一个榴状物，是吧？你看《本草纲目》里面说，榴者榴也，它就是一个榴，丹石垂垂如坠榴也，就说它这个红色的宝石接出来以后呢，沉甸甸的坠在树上，就像结出一个榴一样，哎，所以就叫它石榴了。
5: 那确实啊，这个石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祥和的、欢庆的这样的一种体验。
3: 对，
5: 比如说这个多子多福啊，
3: 哎，
5: 所以到了这个节庆之日时，就会张灯结彩挂石榴，家里也会摆上一盆一盆的石榴花哈。
3: 对，古人说它是千房同模，千子如一，所以就是说这个石榴是一个象征着非常的这个多子多福，象征着丰收丰硕的这么一种美好的寓意。因此在很多时候，尤其是民间嫁娶的时候，哎，喜欢把这石榴要切开，露出里边的籽儿来，放在那里呢，表示一种美好的寓意。
5: 那这个石榴您也会给您的病人经常会用到吗？这个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3: 这个石榴皮我是会在临床上用到的。在秋天呢，其实有一类疾病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是像腹泻呀这一类的疾病，我们其实就可以用这个石榴皮。那么

0: 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石榴皮它主要就是贵大肠筋，有色肠止泻、有杀虫的作用。因为它收涩的力量非常强，所以它不光可以止泻，它可以止血、止带。因此，你像在《普济方》有这样的记载，说把这个石榴皮焙干，研成细末，然后呢用米汤冲服，就可以治疗这个久痢不搓，就是你拉肚子拉了好久了，总也好不了。这种的泻痢，我们可以用这个石榴皮。另外，我刚才说，因为它可以收涩止血，所以呢，对于很多的这种月经淋漓不尽、干净不了的，也可以用石榴皮。比如说《产经方》这本书里面呢，也曾经记载过，说用石榴皮，还有配上阿胶，还有配上艾叶和当归，可以治疗女子崩漏下血。所以在古代呢，这个石榴皮它其实就已经运用非常多了。
1: 可是我就很好奇，那腹泻从我们的印象当中来，夏天应该是腹泻的高发季，因为我们吃西瓜，吃这些冷饮，对吧？吹空调。可是到了秋天啊，那我们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密集的腹泻呢？
0: 其实在秋天呢，很多的腹泻它是属于一种功能性的腹泻，就是夏天我们在大量的进食这种生冷食物之后，我们的脾胃呢其实是受到一点伤害的，所以到了秋天以后，由于气温降低，这个肠道呢对外界的温度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啊，尤其是脾胃虚寒的人，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特别容易拉肚子，所以就会有这种秋季的腹泻。另外呢，就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秋季腹泻跟自身的免疫有关系。就是有这么一部分人呢，他会在秋季出现这种不明原因的拉肚子啊。这个时候，其实在我们中医来看的话，就是气血有点亏虚，那么到了这个寒冷气温下降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就出现了一个紊乱。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可以一方面进行补益，一方面呢可以进行一些收涩啊，来改善这种秋季的腹泻。
1: 那我很好奇啊，这个石榴皮到底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功能，它就可以改善我们的这种腹泻呢？它里边有什么样的物质呢？
0: 从我们现代的这个研究来看呢，石榴皮里面含有很多的鞣质。这个鞣质呢，其实它就有这种收涩大便的这个作用，所以便秘的人是不要吃的，它会加重你的便秘。
1: 明白了，秋高气爽啊，一天比一天凉，一场秋雨一场寒嘛。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肚子给它护好，着凉了，这样的腹泻是不是也适合用我们的石榴呢？
0: 有些患者跟我讲说，这个石榴皮我这个吃完以后呢，我就给它留着，晒干以后我就收在一个瓶里，然后收着。如果手头正好有石榴皮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给它碾成细粉啊，然后呢用米汤喝下去，可以起到一定的止泻的作用，或者单纯的用它煮水喝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哎，这是个好方法，这样不用去吃药了，咱们先用石榴皮儿，用这种天然的这个水果果皮儿来试试看啊。接下来咱们看看笑叔和糖豆啊带来的秋果是什么。哎呦，你这柿子还给挂起来，穿成项链了哈。小时候我记得我奶奶会把那个蚕豆煮熟了，然后给我穿成线，穿成一个项链给我挂脖子上吃。
2: 我是挂头了。
1: 哎，你这也不错。
3: 那个白霜别给我弄掉了，
1: 那可金贵着呢。
3: 对，
1: 那赶紧尝尝吧，孩子们，
3: 来尝尝吧。
1: 我以前在陕北出差的时候，尤其到了秋天，哇，你知道那种饱和度非常高的颜色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欣喜的。那个柿子就是我这个衣服的这个颜色，就是这种柿红色，然后这样挂着的，这种景象让我非常的难忘。所以这个柿饼啊，在当地也是非常受欢迎啊，它是一种非常别致的制作方式。
3: 而且这个中国人对柿子的喜爱从古至今，就这个柿蒂，你记得吗？古人有柿蒂纹，是吧？它用在窗户上，用在衣服上，包括一些国际的品牌，其实都是从
1: 来源于这个灵感，
3: 中国爱的这个灵感，这个柿蒂纹，所以真的是老百姓从古至今都特别喜欢。
1: 这个柿饼啊，要想做好真的不容易，
3: 不容易。所以我们这个做的其实有点失败，是不是不太好吃？
2: 就吃出来就是很涩，
1: 有点酸酸的感觉，
3: 就还不够，
2: 然后涩。
1: 不过比我强，我还真不会做柿饼，
3: 可能是它水没有完全晾干，时间还是不够，
4: 有一点发酵的味道。
1: 发酵的味道，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好，这个柿子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好处呢？
0: 其实柿子是对我们身体很有好处的一种水果。那么我们刚才既然讲到了柿饼，那么柿饼呢，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对人体的一些作用。首先它是有润肺的作用，另外呢它就是挺涩的。柿子在尤其是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是空口吃柿子都

0: 不能感觉到那种涩感，那是因为里面它的鞣质还有一些单宁酸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有涩肠的作用。因此我们这个石榴有收涩作用，柿子其实也有啊。另外呢，由于它可以涩肠，它有收敛的作用，所以它也可以止血。所以柿饼呢，其实从我们这个药用的价值来讲的话，一些比如说肺气耗散或者是肺气不收啊，咳嗽啊，干咳啊，我们倒是可以吃点这个柿饼。但是如果你痰特别多，痰涎壅盛的这种咳嗽，就要少吃一些了。
1: 我记得好像这个柿子说是一个口腔溃疡的朋友吃起来也是有好处的，这个怎么说呢？有道理吗？
0: 其实这个对于口腔溃疡的患者来讲的话，是它外边的这层柿霜
1: 哦，
0: 哎，更有作用。这层柿子霜呢，它有清热的作用。我们在《本草纲目》里面呢可以看到，柿霜乃其精液，说它生津化痰，清上焦心肺之热，治咽喉口舌疮痛。所以呢，在《本草纲目》里面呢就说它可以治疗口疮。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想治口疮呢，就可以把它这层这个柿子霜呢收集起来，然后在有口疮的时候拿棉签啊，或者是拿一些这个工具给它点上去，可以暂时的缓解它的这种灼热疼痛的感受、
1: 哎呀，这个口疮如果疼起来了，真是要命，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啊。好，那接下来考考小朋友们了，这个柿子霜是怎么来的呀？柿子上面为什么有一层白白的霜呀？
2: 我觉得这个霜特别特别像，就是我姥爷一流汗身上就湿了一大片，等一会儿之后你再过来看，这块就是一片白了，就等于柿子出汗了。
1: 出汗，哎，这个比喻形象，
0: 特别形象，
1: 非常形象。
0: 对，
1: 那柿子怎么出汗了呢？就
0: 对，其实就是我们在晒制柿饼的时候呢，里面的果糖啊、葡萄糖啊这些成分呢吸了出来。你像，其实这外边这个白霜啊，其实它也是有两层的，里边发黏的那层是果糖，它容易吸收水分。那么外边这层白色的是葡萄糖，它就包裹在黏糊糊的这个果糖外面。所以其实它外边整个这一层呢，这个柿子霜其实是都包含了。
1: 其实我小时候特别没见过世面，请原谅我没有见过世面。我吃柿饼的时候，我拿开水把
0: 都要把它洗掉，
1: 对，我非要给它洗掉，而且是有一种强迫症的感觉，必须得洗得特别光滑了，
0: 干干净净的，
1: 就磨砂面的洗成了光面的才行。
0: 其实没必要，我们只要在制作过程保证干净卫生的话，这个柿子霜其实对我们身体还是蛮有好处的啊，清肺止咳，生津利咽。所以秋天干燥啊，嗓子干嗓子疼的时候，我们吃这个柿子连霜一起吃，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1: 就是柿子其实是全身是宝、
0: 哎、
1: 无论是它的这个柿子皮呀、还有它的这个蒂，其实都是宝贝。具体有什么样的药用呢？您分门别类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0: 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啊，用的比较多的恰恰是它的柿蒂，就是它的这个把。这个柿蒂的作用呢，我们说它有健脾和胃、降气止恶的作用。
1: 就这个被我们要扔掉的这个部分，
0: 哎，对，恰恰是我们所不吃的，扔掉的部分对我们身体其实挺好的。它的这个降气的作用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有一个方子叫丁香柿蒂散，就是用柿蒂和丁香配合在一起，通过这个柿蒂温中下气的作用呢，来治疗这种打嗝呀、恶逆呀。有些人比如说吃完饭呢特别容易嗳气啊，就打很长很深的这种嗝，哎，我们其实都可以考虑加上这个柿蒂来增强降气的作用。
1: 这个很神奇，
0: 对，
1: 感觉像印章一样，一摁就把这个往上反的这个气呢全都给摁下去了，封印住了哈。
0: 对，这是给大家的一个代茶饮，就是治疗这种胃虚、恶逆或者受寒、恶逆打嗝的一个小方子啊，就是用柿子蒂啊，柿蒂五个，然后生姜三片，然后呢用几粒丁香可以在一起煮茶，这个味道也不难喝啊，可以起到一个温中降逆止恶的这个作用。柿叶呢，我们说其实呢它有清热解毒啊，包括还有生津止渴这些作用，但我想跟大家说的呢是柿叶的另一个作用，被我们现在广泛的已经开发出来，就是它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可以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中成药，哎，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柿子叶啊，用来降血压，改善我们的末梢循环。
1: 哦，那笑叔是陕西人，
3: 对
1: 啊，你们那儿的柿子那可是非常的丰富多样的。
3: 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张小敬的那个
0: 火晶柿，
3: 对，我们叫火晶柿子。
1: 哦，
3: 它就是你拿起来它像果冻一样，我们在陕西有时候吃就会把上面那个柿蒂一这样一揭，然后拿个吸管，对，
1: 哦，这样
3: 插进去。

0: 直接就吸出来了，
1: 好像那个柿子还可以做那个柿子饼，我记得在街头好多那个柿子饼的小吃，
0: 那种柿子做成柿子饼就不是这种盘的了，它有点像长条的，
2: 不挂着的，
0: 也不用挂，那是晾的，晾出来的，然后再拿手这么滚，所以它就 成一个细长的那么一个
2: 长条的
1: 这个面饼，我记得摊的那个小面饼、啊、那个就是用火晶柿子做的，
0: 对，那种面饼做出来、啊、根本连糖都不用加，
1: 对，非常甜
0: 的。
3: 我呢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就是硬的那种柿子，
1: 脆柿子，
3: 哎，对对对对对、嗯、我觉得那个真的味道非常的好，有一种这种回甘在里面，
1: 对对，
3: 回甘和清甜哈、嗯、你喜欢吃什么样的柿子
1: 啊、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磨盘柿，放软了以后快到深秋啊，柿子下柿的时候会把柿子呢买好几个，然后摆在窗台上、嗯、然后软一个吃一个，孩子们也是把这盖一揭、嗯、然后呢拿小勺挖着吃啊，有时候甚至冻起来，哎，吃冻柿子也挺好吃的。嗯，
3: 大家都很喜欢柿子啊，这个柿子的流量特别高，是不是因为它除了好吃之外它还有美好的寓意呢？
1: 其实这个柿子呢从我们古代其实就有很多的文人雅客喜欢它，赞美它。古人说呀，柿子有七德、嗯、一寿，二多阴，三无鸟科，四无虫蛀，五霜叶可玩，六加食可啖，七落叶肥大可以淋书。嗯，它不光果实可以吃，叶子我们都可以拿下来把玩，甚至可以淋书，是吧？夏天没有果实的时候又可以给我们遮阴，所以呢古人是非常喜欢柿子的、嗯、啊，
3: 所以也将柿子的这个优点已经描述得淋漓尽致了啊。好，节目最后呢掌声感谢鲁毅教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我们的嘉宾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节目再见。
4: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5: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6: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7: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8: 鹿鸣业，风雅无比。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9: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1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哎哎，
13: 腰突又发作了，
14: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5: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6: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14: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17: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0: 索红烧肉为什么要大缸套小缸？
1: 杨大哥，你等等我。
0: 扣肉清香不腻的秘方是什么？
2: 拔不动了。
0: 什么美食细到可以穿针？
1: 面是得练多久呀？
0: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肉类的花样吃法。
3: 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隧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一口大缸为什么能轻松拿捏食客的味蕾？
2: 猜猜这个小罐子里头是啥？
3: 酒。
1: 浓香诱人的五花肉搭配的清甜鲜嫩的食材是什么？火焰牛蹄的制作过程到底有多劲爆？
2: 就哎呦，吓我一跳！
4: 这就是给您的惊喜，
2: 燃起了熊熊的大火。
1: 跟味道调查员一起体验大口吃肉的快乐。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不仅一步一景，还有各色美食，手艺人卧虎藏龙，咱们这就开启寻味之旅。
1: 嗨，哎，嗨，不嗨，哎，抓不到我，是不是很好玩？有没有让你想起小时候的一个故事，叫司马光砸缸？今天呢，我们要找到的这位苗大哥，他最拿手的美味就是用这么大的一口缸做的，很难想象到吧？那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呢？走，一块儿去找他。啊！
0: 看着来往不绝的游客们，就知道这里的美食名不虚传。
1: 哪个菜最好吃啊？你们觉得？
2: 红烧肉，
3: 跟我妈妈做的很像。
1: 是吗？
0: 据说苗小松大哥制作的红烧肉一天能卖出300多罐，要想探寻苗大哥制作红烧肉的秘密，先要跟他去收缸。
1: 开车难还是滚缸难？
4: 反正 C 一驾照开不了他，咱们俩一会儿高速一会儿国道。
0: 苗大哥告诉味道调查员，制作红烧肉除了缸之外，还需要一种特别的食材。
4: 来，你们仨趁着我来游啊！
1: 好，暴力摘山里红，在那边，在那边，哎，见到了，这个，好，
4: 中国女排，
1: 正中脑门啊！
5: 甜的哎，这山楂，我没骗你哦。
0: 每年苗大哥都会专门抽出时间收集山楂，然后切片晒干，制作成山楂干。缸、山楂干都就位了，终于要揭秘红烧肉的制作方法了。
4: 衣服啊，这皮通过这种超高温的加热，让毛孔打开，让这些异味散发出来。
1: 要特别特别热吗？
4: 对，特别热，这有点像烧红的那种感
1: 觉。冒烟是吧？那皮都已经开始焦了。
4: 对。
0: 将五花肉肉皮朝下，在烧红的锅中烙制，不仅能通过高温去除猪皮上残留的猪毛，还能同时去掉猪皮的异味。大块的五花肉切成小块，苗大哥说，制作这一道红烧肉，酱油的配比十分讲究。
4: 下一步我们调一个料汁儿，这个酱油分很多种啊，有生抽，有老抽，有提鲜味的。南方的呢就会偏甜，北方的会偏咸啊，还有就是。盐味淡一点的，还有盐味重一点的。普通老抽来一勺，
6: 炒骨老抽来一勺，
1: 炒骨老抽来一勺，
4: 生抽来三勺，
1: 三勺生抽，黄豆酱油，
4: 黄豆酱油用的最多，我们来四勺稀饭老抽，这个一勺半就可以了。好，我们料汁兑好了。对，
1: 它里边既有那种鲜味儿，然后又有咸味儿，又有一点甜味儿。
0: 多种酱油的配比是苗大哥制作红烧肉的独门秘方之一。不过，他采摘并晒干的山楂干去哪儿了？
4: 我这调好了啊，开始炒料。
1: 葱姜先给它爆香哈。
4: 对，炒香了，我们就下肉。下我们的酱汁了。翻炒一下，开始加水。
1: 一下子都倒进去。
4: 咱们加入咱们剩下的几种料，一个是山楂干，还有冰糖，冰糖的量要稍微多一点啊。好，来一点葱油酥。所有的料我们都加完了以后，我们要关小火炖上1个小时。
0: 调料炒出香味，加入五花肉块以及苗大哥独门秘制的酱汁，不断翻炒。酱汁与五花肉充分交融，然后陆续加入清水、山楂干、冰糖，小火慢炖1个多小时，让肉块充分地吸收酱汁，入味软糯。如果你认为这样就大功告成了，可就大错特错了。苗大哥说，这才完成了一半的工序。
4: 看，1个小时很快过去，但是不好意思，还是吃不到嘴里去。咱们还有其他的步骤，还有没有用到咱们的缸啊，开始给它分装。
1: 分装到罐里，
4: 我们去冷藏。
0: 红烧肉要分装到小缸中，先要冷冻一夜，让红烧肉的肉质更加紧致，再自然解冻。苗大哥说，这就是分子料理，把食物的微观结构重组，

0: 它的外形、质地、口感也会发生全新的变化。要想红烧肉好吃，还需要重要的一步。
1: 牛大哥，你等等我，
2: 赶紧跑一会儿过来接你啊！
1: 好，可到了，可到了。
2: 好了，看一下缸里边的这个状态。
1: 哇，它是一圈一圈的，像楼梯一样。那为什么一定要放在大缸里头呢？你用别的加热这小缸，一个一个就很简单啊，就是加热小缸。
2: 不密封
1: 、
2: 你看它是镂空的这种，上下左右全都能受热。
1: 明白了，那我们先把这小缸放进去。
0: 看似普通的大缸里内藏玄机，缸里螺旋状的架子就像一个旋转楼梯，一个个小缸都要摆进大缸中，让小缸站在螺旋楼梯上。一口大缸里居然能装进30个左右的小缸，小缸放在大缸里究竟要做什么呢？
1: 猜猜这个小罐子里头是啥？
3: 酒。
1: 再闻闻。
4: 肉吗？
1: 哎，对，哎，你们刚刚吃过是吗？红烧肉好吃吗？
4: 好吃。
0: 当大缸中装满了小缸，这时候要在大缸中间放上木炭，使四周的小缸都能均匀的受热，热力在缸内盘旋，为每个小缸持续输送热力。小缸外部受热传导至内部，使小缸不断的加热。3个多小时的不断焖煮，使红烧肉软糯，入口即化，滋味浓郁。让扣肉清香十足的搭档是什么？
2: 自己的动静比锅里动静还大。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继续探秘。

0: 位于湖南省益阳市的南县，地处洞庭湖区腹地，在这里几乎每家的门前屋后都有一口这样的荷塘。于是南县人的餐桌上就多了很多来自于水中的美味，它们或清脆或软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鲜，极致之鲜。这一次跟味道调查员一起下荷塘的是王丽群，王大姐。
1: 慢点慢点，
2: 我还有点害怕嘞，我怎么没上水呢？
1: 你怕我更怕了。哎呦，好凉快啊！哎呀，好舒服，我现在双腿泡在里边。哎、
2: 哇，再来一个好大的，来，哦。
0: 王大姐要专门为心爱的女儿做一餐饭。王姐很少会下荷塘、下厨房，但是这餐饭非常特殊，她要为即将去上大学的女儿做一桌有妈妈味道的菜肴。他们在荷塘中寻找的第一种水中至鲜到底是什么呢？
1: 甜了，
2: 甜不甜？莲心好吃啊，吃了好的。嗯，
1: 莲心就比较清楚。
2: 对，这里一个好大的。
1: 哎，我怎么都没看着？
2: 哎，我看见了，可以了。
1: 这真甜的。嗯，你不能离我太远了，王姐，我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
2: 谁来保护我？我还从来没有摘过，这是第一次。
1: 从来没有摘。
2: 我在家只负责吃，那都是我老公摘回来给我吃。
1: 那你好幸福哦。
2: 对呀。
0: 莲蓬，那是南县人爱了又爱的食材，莲房可以煮茶，莲子可以直接吃，莲心可以去火，无论是生吃还是做熟，都是极鲜的代表。
1: 我们都还没走过来，大哥已经开始下手了。荷叶杆的，今天长着的这个，看，相当长哦，这个，
2: 好漂亮啊！
1: 哇，又好长，
2: 这个好漂亮，嗯。洗一下，
1: 洗了之后就白白净净，出淤泥而不染的感觉，非常白净，
2: 全部都是好东西。
1: 这风一吹，所有荷叶都往一边倒。哎，
2: 对，
3: 又拔了几根呢？
2: 哎呀，
3: 来，
1: 王姐都笑开花了，好可爱啊！
4: 上午采，中午就拿走了，
1: 晚上就被吃了。
2: 等一下，这做出来吃的很好吃的，
1: 绝对够吃了。
4: 这个就是又嫩又甜的，现在吃，现挖现吃的话是最好吃的，
2: 新鲜。
1: 一二三。
0: 藕尖也叫藕梢子，是连接藕节和嫩荷叶的茎，水分充足。

0: 足，有着松脆的口感，而且回味甘甜。莲子、蒲菜、藕尖，这三种生吃都回甘的食物，在南县人手上又会如何精致打磨？
1: 咱们这荷塘姐妹花算是上岸了，
2: 这是干莲子，
1: 刚才说就小了很多
2: 啊。对，
1: 咱们采的藕尖啊，然后莲蓬，
2: 肚子里面把那内脏都全部把它给去掉了。已经搞得干净了，
1: 这感觉像这只鸡吃了一肚子的这个小莲子米。
3: 然后放这么多党参，
1: 就这样包在肚子里。
2: 对，就这样把它包在肚子里，再放点那个薏米
1: 锁住，给它。
2: 这个只要放盐就可以了，
1: 完全原汁原味了。
3: 这个是盐包草，
2: 烧一点开水把它焯一下。
1: 藕尖是要怎么处理？
2: 用手掰断的好吃一点。对，就这样。
1: 您之前说这个是直接可以吃了是吗？
2: 这个是可以吃啊。
1: 这叫藕断丝连吗？
2: 甜甜的感觉。
0: 白嫩的茭白，脆爽的蒲菜，藕断丝连的藕尖，每一种映入眼帘都自带清爽的光环。
2: 我的手塞着了，
1: 哎呦，来，心疼一下，心疼，哎呦，心疼妈妈了。
2: 这个莲蓬是我们采的，这个、还有藕尖、还有盐包草。
4: 每次去我们班开家长会，反正同学说你妈妈好像贵妇，
1: 端庄，
2: 你就夸吧，
1: 说明爸爸宠得好呀、
4: 啊。对呀、
1: 啊，幸福一家人啊。那你上大学怎么办？想妈妈做的菜，
4: 所以就会掉肉啊，
1: 多好，多好，顺便减肥了是吧？
4: 对呀、啊。
0: 王姐跟味道调查员说，她的女儿要上学去了。王姐对于孩子的成长倍感欣慰，但是对于孩子即将要离开自己身边也有些不舍。这顿饭是王姐特意为女儿准备的。
1: 开始做扣肉了。
2: 对。
1: 哦，这是酒糟是吗？
2: 对。哇，小心油啊，把它炸成那个金黄色。还是女儿好，
1: 贴心小棉袄。
2: 对。
1: 自己的动静比锅里动静还大。
2: 我就害怕这个，慢一点搞。
0: 酒糟使五花肉迅速上色，这个油炸五花肉和水中制鲜能搭配制作什么样的美味呢？
2: 这样子卷起来，黏米放在这个里面，把它卷一下。
1: 卷一下，
2: 这样不是很漂亮的吗？
0: 王姐说，女儿很爱吃肉，所以她就创造出了这道莲子扣肉。莲子有莲子之意，也寓意着父母对孩子的爱莲之心。一边炖着莲子鸡汤，另一边蒸着莲子扣肉。趁着这个空闲，王姐开始炒新鲜蔬菜，茭白、蒲菜、藕尖。不知道王姐这桌妈妈味道的美食味道如何呢？
2: 这个是我们自己采的，
1: 这就是这个
2: 藕尖，
1: 说是最新鲜最好吃的。
2: 对呀、
1: 啊，很爽脆，
2: 用黏米包的，
1: 好糯呀！但是我吃有点苦。谁敢第一口尝试一下这个扣肉？我有点害怕。
2: 你来呗。
1: 没有想象中那么腻。
2: 它里面有那个梅干菜。
0: 美味是味觉的体验，是思乡的寄托，更是一份来自于家人的牵挂。牛蹄刚下锅，味道调查员却连连惊呼，究竟发生了什么？
1: 就哎呦，吓我一跳。
0: 跟味道调查员继续解锁美食密码。

0: 熊大哥！哎，
1: 上这里来！
2: 上这里来！
0: 哎呀，熊大哥，您这出场有点出其不意哈，这是在里边忙什么呢？
3: 砍甘蔗了。哎呦，
0: 还挺隐蔽，别有洞天。
3: 对对对。
0: 而且咱们这甘蔗长得还挺高的。
3: 有五六米吧，
0: 五六米高是有的哈。
3: 对对。
0: 那为什么咱们外边要做成这样，像一个草屋一样的呢？
1: 主要是防晒啊，接受的阳光照射太多的话，它会开裂啊。

0: 对，因为甘蔗热到下面是热甜的。
1: 咬下来那个声音了吗？
2: 嘎嘣脆的那感觉，
1: 咔一嚼就像榨汁机一样的就把果汁爆出来了哈，而且甘甜味儿十足。
3: 甘蔗有着节节高升的美好寓意，是广东省开平市的人们非常喜爱的食材。在开平，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草屋，这是当地农户为了减少甘蔗中糖分和水分流失的一种土办法，也是开平人和大自然相处的智慧。
0: 小伙，砍的这个甘蔗啊，你这样把它榨成汁，然后等一下我们做菜会用到它的。
1: 哦，这有已经榨好的，那我不客气了。
0: 来，阿姨，等一下帮手把这个榨一下啊。
1: 啊，谢谢谢谢。什么都没有加吗？
4: 没有，人最原味的，你看甘蔗水。
1: 哇，好甜啊！它不仅仅是糖水的那种甜味足，它有很浓那种清香
0: 的味道，对。
1: 对，非常的清爽。它这里面是那种混轴。挤压出汁儿，你看我们剩下的甘蔗就从这儿出来了。
3: 美食爱好者肖伟军大哥祖籍湖南，在开平市赤坎镇已经生活了十几年，早已在赤坎闯出一片天地的他，准备制作两道体现刀工和巧思的美食与朋友分享。要想制作美食，除了鲜甜的甘蔗汁，还要采购一些其他食材。
1: 现在您看到的呀，是一位湖南人带着一位湖北人在这儿逛广东的菜市场哈。这边是卖什么小吃呀？
5: 这是本地一个特产烧饼。
1: 这一口是糯叽叽的哈。您吃过拉丝的烧饼吗？在开平就有哈，还是甜味的哟。
6: 这个很好吃。
1: 哪个最好吃？
6: 好吃，
1: 最好吃。
6: 这个好吃，好吃，这个纯皮的
1: 哈。拿开平话说好吃怎么说啊？
6: 猴
1: 子，猴子，猴子，猴子，猴子呀！
2: 猴子，猴子，
1: 猴
0: 子。我们去买点蒜吧。
1: 啊，买点蒜哈。啊。那咱们要买哪种呢？
0: 咱们还是买独头蒜吧。
1: 独头蒜，为什么选它呀？
0: 这个蒜的那个口感啊，以及它的那个功效啊，是会比这种多瓣的蒜是会好一些。哦，
1: 而且这个应该是香味会更浓一
0: 点。对对对对，它会更浓郁。
1: 所以选独头蒜哈。
0: 对对。
1: 多谢啊，老板。哎，
0: 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食材，我们去看一下吧。
1: 那行，跟着你走呗，好吧。
0: 庆哥，昨天订的那个牛蹄，是吗？哦，来了。
1: 咱们这挑的算是
0: 全部都是前蹄，
1: 前蹄哈，
0: 对
1: 吧？这前蹄后蹄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后蹄的肉少啊，前蹄肉多，筋也多。
1: 它跟猪蹄有什么不太一样？
0: 它的胶原更多过于猪蹄，毛肚。
1: 这个我爱吃
0: 了，对对对，
1: 这涮火锅的佳品。怎么去看它是不是新鲜呢？
0: 拿一块，看它有没有弹性啊。
1: 我来试试，
0: 是不是？如果说不新鲜的话，它就没有这种弹性了。
1: 哦，你看，这个、很有弹性。
0: 对啊，很有弹性，
1: 很韧。
0: 多谢多谢啊，
1: 多谢多谢。
0: 你看，你这话越说越溜了，
1: 越说越溜。
3: 多肉多筋的黄牛前蹄，韧性十足的毛肚，鲜甜的甘蔗汁，辛辣的独头蒜，几种各具特色的食材。肖大哥要烹饪的那两道体现刀工和巧思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谜底还未揭晓，这烹饪的第一个步骤就已经让味道调查员眼界大开。
0: 今天就做火蒜，传统的是用熏房，那就是要专门的一个房子
1: 啊，就跟熏腊肉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有一
0: 个熏蒜房。对对对对对对，那咱们今天就用这个锅，
1: 加长版的啊。
0: 对对对，加长版的火蒜，均匀的铺在上面。那咱们就开始盖盖子，点火了，让底下的火把这个稻草给引燃，然后产生烟雾。给它熏制一下，
1: 这能行吗？底下点火，这锅里边什么也没有，稻草能燃？
0: 必须的。
1: 我想问一下哈，咱们这个火蒜到底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
0: 这是咱们华侨啊，当时要将这个蒜，带到海外去运输的过程中，为了防止它发芽的话呢，咱们老祖宗啊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好的办法。
1: 哎，我看锅里边开始冒烟了。
0: 现在开始了，咱们可以把这个火，就可以把它取开了。不然的话，那个蒜就熟了。
1: 像这种冒烟之后多长时间？
0: 大概也是十分钟左右吧。
1: 啊，
0: 对。
3: 将炭火加热，引燃锅中的稻草，烟气在锅里循环缭绕。当独头蒜被熏至焦黑发黄时， 火蒜就制作好了。淡淡的烟熏味冲淡了独头蒜本身辛辣的味道。火蒜是开平的特产之一。那么肖大哥要怎么用牛前蹄、毛肚、火蒜、甘蔗汁制作那两道体现刀工和巧思的美食呢？
1: 这个牛蹄在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要去注重的要点啊？
0: 必须把它了得够黑，
1: 不用担心它的这个皮会被破坏掉。
0: 是的，我们来试试。
1: 来试试。好，边了边刮，对吧？咱得配合好，小心手哈。
0: 没事。
3: 将牛蹄火烧后，再将表面清洗干净，这样处理过的牛蹄表皮紧实，富有弹性。在贵州省雷山县，一道鱼酱酸牛蹄酸辣诱人。在湖南省益阳市，用秘制酱料制作的酱牛蹄香味浓郁。在广东省开平市赤坎镇，美食爱好者肖大哥到底用什么独特的方法制作牛蹄呢？
0: 那我们就要给它来一刀。
1: 你看，不是一个手势吗？就是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一直拉到底，
0: 刮深一点。
1: 你看这里边的筋就已经爆出来了哈。
0: 冷水下锅，加姜葱酒，为了让它这个味道更浓郁到里面，我们先期就会加到，比如说八角、桂皮。栀子
1: 还有栀子、
0: 对对对对，这个栀子的话呢，可以先让它的颜色更加艳丽一点。
3: 在酱牛蹄的时间里，肖大哥要用市场采购的毛肚制作一道美食。据说这道毛肚美食非常的细，细到可以穿针。用小苏打水浸泡毛肚，轻轻揉搓，可以去掉毛肚上的黑膜，变成白嫩透亮的毛肚。焯水给毛肚定型，随后肖大哥就要表演他的绝技了。
1: 你认识得练多久呀？
0: 几十年了。
1: 我来检验一下行不行？
0: 行，
1: 拿这个来穿针，来试一下看能不能成功哈。一二三，哎，你看，我感觉这好像不只能穿一根丝儿了。
0: 再来几根呗。
1: 要不要再挑战这一根针，看看能穿过几根毛肚丝儿。哎，第二根又过来了哈，第二根挑战成功，来继续。没想到咱们肖大哥这手挺巧的啊。
0: 第四根，第五根，
1: 现在正在挑战第七根，轻松而过，挑战是相当的成功。
3: 将毛肚切得非常细，可以随意穿过长一厘米、宽一毫米的针鼻儿。如此刀工是肖大哥几十年如一日不断练习而成的。毛肚丝搭配脆爽的春笋丝、香辣的辣椒丝、清香的葱叶丝，再拌上麻油、五香粉、食盐，这道凉拌毛肚丝颜色鲜亮，因为切得很细，所以十分入味，是肖大哥的亲朋好友都十分喜欢的凉菜。凉拌毛肚丝制作好了，牛蹄卤得怎么样了呢？
0: 先调制一个酱料，酱料
1: 需要些什么东西？
0: 这个第一个是沙茶酱，这个沙茶酱跟牛肉的这个搭配啊，那简直就是绝配了，
1: 最佳拍档。
0: 对对对对，先来上两勺啊。
1: 还要加。
0: 那咱们第二个就是巨猴酱，
1: 是那种豆子发酵之后的豉香味儿、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颜色也比较漂亮。然后咱们第三个酱啊是排骨酱，
1: 排骨酱是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对，一个是提鲜。
1: 为什么会想到选这三种酱呢？之前有试验过别的酱来进行一个搭配吗？
0: 也试过，但是我觉得一个是简单，第二个的话呢，我觉得这三种酱合在一起呢，各有各的风味，
1: 是其他酱替代不了的。
0: 对，
1: 炒酱，
0: 对，加进去。对，
1: 火蒜入锅。
0: 对，咱们把咱们的牛蹄加进去，
1: 是不是加点水了呀？我感觉这太干了吧。
0: 咱们这里面不加水的，
1: 不加水
0: 来一个气氛一点的，咱们加白酒，先加它个两斤吧。
1: 两斤白酒入锅呀、啊？就哎呦，吓我一跳！
0: 这就是给您的惊喜，
1: 燃起了熊熊的大火哈。这时候因为咱们的酒精的度数足够高，为什么要这么一点呢？
0: 也是为了加快它的这个酒精的这个挥发度。
3: 肖大哥制作的这道火焰牛蹄充满巧思，将火爆与甜蜜集于一身。火爆源于点燃的高度白酒， 浓郁的酒香使牛蹄的香味更加富有层次，

0: 而甜蜜当然是来源于清甜的甘蔗汁了。沙茶酱、柱侯酱、排骨酱的加入使牛蹄酱香浓郁，火蒜为牛蹄增加了蒜香，极具刀工的凉拌毛肚丝让味道调查员感受到了肖大哥对于美食的用心，极具巧思的火焰牛蹄让味道调查员体会到了肖大哥对于美食的执着。
1: 对，胶质感出来了。
2: 哎呦，真的很好吃哦。嗯，这个牛蹄
3: 糯糯的，
2: 对，而且它糯到什么程度，有点糊嘴巴粘牙齿了，对不对？
4: 特别好，
2: 特别好吃。哎，有点点微微的辣。
1: 对，
2: 但是呢主要其实是一种
1: 对
2: 甜香感哈。
5: 对，
2: 对吧？
1: 是的。
3: 老肖，我还想来一块。
2: 再来一块吗？
1: 请吧。
3: 哎呦，
2: 哇，直接下手了哈。
1: 你看，我
3: 太棒了，
2: 好香哦，吃的。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苗小松大哥守着儿时的小村庄，用一罐红烧肉让往来的游客们记住这片山清水秀的地方。王丽群大姐准备再学习制作几道美食，等到女儿放假回家就可以给她品尝。肖伟军大哥将继续精进他的厨艺，他希望能制作出更多惊艳老饕的美味。爱家乡，爱家人，爱自己喜欢的工作，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一方天地里用精心烹制的美食诠释着爱的味道。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燕窝，我选。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是所有新手生命迈出生存第一步的关键。在伟大的生命旅途上，无论是超级强者还是普通一员，都起步于菜鸟。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

播出。当母亲的叫声响起，小家伙们全都安静了下来。长耳鸮家族的谨慎，让天敌和猎物都很难发现他们。

个蛋只孵化出了三只雏鸟，雏鸟们饥肠辘辘。当一位捕食者经过他们的巢穴时，他们正在向妈妈索要食物。危险还没有过去，一只小狐狸正心不在焉地跟在母亲身后。这种状态下，这只小狐狸很可能会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这些小家伙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林区里，有一块独特的栖息地。在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乐园里，生命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循环着。新的一代学会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世界，是保证整个生命周期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对于这些新手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中的一些注定要独自前行，也有一些幸运儿会得到帮助，直到长大。但是现在，他们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都是刚刚开启生命旅程的菜鸟。

一座废弃的旧农场，一只安静的苍枭把家安在这里。一个多月的忙碌之后，现在他终于可以休息一下

在母亲的看护之下，他们在一个储备丰富的储藏室里挤作一团。夜幕降临，一个独特的声音宣示着父亲的归来。苍霄爸爸已经连续几个夜晚外出狩猎，为雏鸟们准备食物。雏鸟们体型大小不一是很常见的现象，因为从产下第一枚蛋到最后一枚蛋前后需要几天时间。但是现在有些事情让苍霄妈妈感到不安，其中一只雏鸟自出生以来就非常虚弱。在伊比利亚半岛，深秋的清晨是湿漉漉的，露水铺洒在周围所有物品上。一只横纹金猪一动不动地趴在网上，等待着清晨第一缕阳光出现。螺旋状的陷阱已经准备就绪，最好是稍稍晃动一下

身体抖掉蛛网上的水珠，缫丝工厂可以工作了。一只粗心大意的蚂蚱落入了陷阱，

一位新的捕食者闯入现场，他装备着有力的武器。蜘蛛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但令人惊讶的是，螳螂忽略了蜘蛛的存在。这是一只刚刚产完卵的雌螳螂，现在它的身体有些虚弱。距离这只螳螂构筑好卵鞘已经过去60天，有超过200只螳螂若虫开始四散而去，贪婪地寻找着食物。它们的行动必须要快，否则就可能被它们的兄弟姐妹吃掉。小螳螂会吃掉同类，他们的生命第一刻岂不匆忙。

火绒猿是不产卵的两栖动物，它们是卵胎生动物，直接产下活的幼体。火绒猿生活在陆地上，但它们会找到合适的水源地产下幼猿。火绒猿幼体是水生生物，

他们出生时有鳃，所以火绒原幼体能够在水下呼吸，直到肺部发育成熟。然后他们就会离开水域，开启成年新生活。一切都需要他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火绒原幼体生活在一个栖息着奇怪生物的生态系统中。

但小家伙们似乎并不害怕。他们极具掠食性，好像从没吃饱过。在水底世界，火熔岩幼体就是危险的源头。

另一项奇特的生存策略来自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雏鼠蝉。开始发育时，新陈代谢系统会帮助雏鼠蝉幼体积蓄大量的能量，让幼体长到令人震惊的尺寸。这些超级蝌蚪是适应环境的大师，如果有干旱发生，它们就会加快身体的发育速度，以便尽快成年。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雏鼠蝉幼体会死去。现在它们已经开启蜕变进程。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雏鼠蝉幼体将会经历令人惊异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引起饥饿敌人的注意。

这只年轻的楚族蝉终于完成了变身。它的体型非但没有增加，反而缩小了一半。这是另一种自适应机制，这会帮助楚族蝉更好地在陆地上生存。这里是西班牙多尼亚纳国家公园的湿地区，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宣告着狂热活动的开幕。多尼亚纳国家公园是地中海沿岸地区最大的鸟类孵化地之一，今天许多雏鸟是第一次直接感受阳光的抚摸，就像这只年轻的凤头披蹄。须服欧雏鸟也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在非洲度过冬季之后，这个物种在多尼亚纳国家公园汇集成巨大的群落。雏鸟们有着永不满足的胃口。在这里，基本不谈兄弟情谊。雏鸟们毫不退缩地争夺着每一块食物。短短二十几天，这些幸存下来的须服欧雏鸟就必须离开简陋的鸟巢，踏上通往成鸟的旅程。

附近，这对翠鸟夫妇已经开始繁衍自己的后代。对于雏鸟来说，出生的最初几天最为艰难。它们出生时全身光秃秃的，没有羽毛，因此更需要母亲的保护。

成年翠鸟捕鱼的速度和精准度令人印象深刻，这让翠鸟夫妇可以满足雏鸟们的进食需求。翠鸟雏鸟成长得非常快，每天都吵闹着要求更多的食物。

在很短的时间内，雏鸟的体型就几乎和父母的一样大。翠鸟夫妇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繁忙。什么时候这些笨重的小鸟才能离开巢穴呀？

0: 刚刚羽化的蜻蜓，柔弱的身躯就要承担起生命与时间赛跑的重任。狂结束了一只蜥蜴的生命，这一刻，命运之轮向狂的雏鸟露出笑容。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伊比利亚半岛北部林区，一成不变的生活在缓慢推进中。随着春天的来临，一对狮鸟启用了一个废弃的树洞巢穴。当雄狮鸟去寻找食物时，雌狮鸟开始用泥浆缩小巢穴的入口，以阻止可能的入侵者。狮鸟、雏鸟将在这个临时巢穴里出生并长大。溪流上空，蜻蜓越来越多。有只动物正在密切地观察着蜻蜓的活动。那是一只年轻的伊比利亚祖母绿蜥，是这片水域附近的一种著名捕食者。

对于一位新手来说，捕食蜻蜓实在是太难了。但突然之间，他的运气变好了，一只金环蜻蜓刚刚从其稚虫的外骨骼中羽化而出。此刻的蜻蜓还无法移动身体，它需要通过阳光的照射来让自己坚强起来。在外骨骼变得坚挺之前，这只蜻蜓无法振翅起飞。这就是生命与时间赛跑的真实缩影。然而，这只新手蜥蜴还是无法下定决心。在自然界，经验不足往往会让动物们失去生命，而丢掉一顿早餐真的是小事

一只狂结束了一只蜥蜴的户外活动，蜥蜴的尸体被拿来喂养雏鸟。在这一刻，生命之轮向狂的雏鸟露出了笑容。这片茂盛的森林为处在繁殖季节的各种鸟类提供了庇护。黄鹂小心翼翼地为每一张饥饿的嘴巴投喂着相同数量的食物。繁殖季节，卫生问题不容忽视。乌冬把雏鸟的排泄物清理出鸟巢，以免引起捕猎者的注意。

在伊比利亚半岛，我们观察到了灰喜鹊的合作繁殖行为。一对灰喜鹊伴侣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协助，大家一起帮助他们打造了坚固的鸟巢。黄鹂的巢穴附近出现了让人欣喜的场景。雏鸟的身体长得太大了，不再适合待在鸟巢中，它们步入了少年期，开始展示自己的独

但长耳鸮妈妈仍然保持着警觉。透过树木的枝叶，她察觉到了细微的动静。这引起了长耳鸮妈妈的好奇心。

0: 小老鼠才是更好的选择。长耳鸮妈妈给雏鸟们上了第一堂狩猎课。苍鸮雏鸟长出标志性羽毛，丑陋蛹鞘内钻出五彩斑斓的美丽蝴蝶。纵纹腹小鸮在游戏中振翅起飞，新的生命旅途在这一刻已踏上正轨。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

0: 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这也是苍枭雏鸟成为隐蔽猎手的秘密之一。它们的羽毛结构可以让它们的飞行更加安静，这让苍枭成为自然界中最具杀伤力的捕猎者之一。

急躁的雏鸟争夺着父母带回来的猎物。这些雏鸟每周需要吃掉100多只啮齿动物，但食物的分配并不是按平均比例进行的。

荒野上的生活在平静中继续。年轻的戴胜鸟已经做好了离开巢穴的准备。

宋文富小萧兄弟姐妹之间感情深厚。雏鸟已经长大，现在他们的父母在巢穴之外有了更多额外的工作。

秋季，草莓树的浆果在慢慢成熟。每年的这个时候，浆果的红色都显得格外诱人。而在草莓树的叶子中间，还隐藏着另一个小小的奇迹。这是黄缘螯蛱蝶的卵。

幼虫开始孵化。黄缘螯蛱蝶幼虫的第一顿饭来自于卵鞘本身，之后它们才开始吞噬草莓树叶子，直到体重达到初始体重的10000倍。

0: 动物世界普遍存在权力争斗，成为首领就意味着能优先获取食物、优质栖息地和繁衍的机会，但同时也需要时刻面对族群内外的双重威胁。
1: 妖突又发作了，别让妖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当母亲的叫声响起，小家伙们全都安静了下来。长耳鸮家族的谨慎，让天敌和猎物都很难发现他们。

雏鸟们饥肠辘辘。当一位捕食者经过他们的巢穴时，他们正在向妈妈索要食物。危险还没有过去，一只小狐狸正心不在焉地跟在母亲身后。这种状态下，这只小狐狸很可能会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这些小家伙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林区里，有一块独特的栖息地。在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乐园里，生命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循环着。新的一代学会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世界，是保证整个生命周期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对于这些新手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中的一些注定要独自前行，也有一些幸运儿会得到帮助，直到长大。但是现在，他们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都是刚刚开启生命旅程的菜鸟。

暴风雨唤醒了森林中的王子。西班牙地貂，它是伊比利亚半岛特有的物种，在自己的领地内，它不会向任何对手低头。尤其是在繁殖季，西班牙地貂会极其狂热地守卫领地。不管是谁在此期间进入它的领地，都会遭到

巢穴中，小地雕也在关注母亲的优雅动作，接受与森林王子称号相符的教育。

翠鸟家庭仍然非常忙碌。幼鸟已经离开巢穴，但它们仍然需要来自父母的帮助。父母正在给它们上捕鱼大师课，然后继续投喂它们，至少要尝试一下。

吞下去，或者掉下去。草莓树上奇迹终于出现了。

黄云鳌甲蝶开始了变身表演，蛹中钻出一只五彩斑斓的生物。

小长耳鸮也长大了。今天他们开启了鸟巢之外的第一次探险，在他们真正掌握狩猎技巧之前，仍需要来自父母

让人感到惊喜的是，那只最弱小的苍鸮也最终实现了自我超越，像他的兄弟姐妹一样，成为了一只了不起的青年苍鸮。最后看了一眼曾经的家，他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在伟大的生命旅途中，我们都始于菜鸟，笨拙的、天真的、依赖性极强的。幸运的是，大自然创造出无数的生存专家，他们将自己的技能一代代传承下去，让生命的循环交替往复，生生不息。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6: 时光流转，杨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杨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广西金嗓子。

75座墓葬摩肩接踵，精美的随葬器物隐喻着怎样的文化信息？齐鲁大地，谁人引领了文明的先河？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3集。

0: 对山东省日照市龙山文化姚王城的考古发掘已历时数年，重大发现层出不穷，精美的随葬器物令人瞠目。2019年，考古队再进姚王城，
1: 精美，完美。
2: 哎，这还有个龋齿哎。
3: 然后正好身子性
4: 扭了一个180度，
5: 全身都是被捆绑或者裹过。
1: 这个还不是弹的，这个是使用的痕迹。
6: 这件器物是目前咱发现最精美、
1: 史前制陶的工艺，蛋壳这条是达到了巅峰中的巅峰。
0: 借助遗物对话古人，手缠所至，姚王城再现神奇。昨晚的一场大雨，工地成了连片的池塘。好在考古队措施在前，已发掘出来的墓葬安然无恙。
7: 咱把那个深地方，咱用水泵来抽一下，好不行吗？
8: 都到那里头去，
7: 咱用那个抽水机，咱抽，盖的效果挺好，一点都没漏。把往上拉一点走。
0: 虽说紧靠着海，但7点钟刚过，凉风就被内地涌来的热浪推挤回了大海。今年的发掘从3月初就开始了，眼下到了紧张有序、令人激动的信息收集和随葬器物的提取阶段。这个时候，考古队领队梁中和更是忙碌。
1: 一点都没残，
9: 完整的。
1: 这个你可能得要下一点功夫，一定要把口这个部位啊，把这个土剔掉。你一动的时候，哎，就这个，哎，切一下。
10: 口太薄。
1: 对，
9: 前面已经有裂位了，
10: 有点裂了，
8: 裂了。
1: 问题不大，它这个完整的话，你都可以作为姚王城的一个标志。这个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蛋壳陶。
0: 蛋壳陶杯，因器身薄如蛋壳而得名。这类器物被誉为世界制陶史上的巅峰之作。以往的发掘能赶上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碎片都属重大发现，当下现身了基本完好的器物，堪称奇迹。奇迹意味着不懈的努力，和所有的考古人一样，梁中和凡事都爱较真儿。
1: 这个漂亮，所以的话，我就说把这个墓清完了以后，刷完了以后呢，再重新拍一下。
7: 对，又我们又重新拍的
1: 啊，局部的那个拍了吗？就是这一组的
7: 都
1: 拍了哈
7: 啊，又拍了一趟3位的，能做图还能。
1: 哎，对，那个那边那个现在还没发现，那个原来不是说还有，
7: 还是个问号嘞，我
1: 啊，它还是有板灰的，
7: 是用那个应该有啊，
1: 就是，
7: 我就发现这地方有2大块都打出板灰的，那边没见有板灰，
1: 就是他当时打出板灰了才可以确定是墓葬，不过没关系，我想的话都是接到生土，
7: 就接到生土，
1: 哎对，接到生土，不接到生土咱们。

0: 不收工。
1: 2019年的发掘又是一次大的收获。70多座墓葬展示出来的王古信息令人着迷。
2: 这个人不错。
1: 4000多年前，随葬器物被郑重地放在了逝者的身边。4000多年后，提取随葬器物有条不紊。
3: 这边的这个陶呢，就是有蛋壳的，另外那个有磨光黑陶。嗯，你看它这几件东西全都是黑陶的，而且你看都是带单把的，挺有意思。单把壶、单把杯，它这种东西的话，那捏着或者握着的话，很不得劲儿，不能不得劲儿。按照正常的来讲，把它弄成一个长一点，你端着不是更舒服一点吗？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话，都弄成这么一个小的。
1: 将杯子的手把置于器身的下部，不易把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很多时候，龙山人的想象力，当今的人们是难以设想的。
3: 不行，它长。哎，好，
4: 后边
3: 动了。
5: 它后边动了就行。好，
3: 又一件精品出土了。
4: 动，
3: 你看看，
4: 油光锃亮。
3: 这个不敢动它了。这个那个非常完整，几乎的话就一片不缺。另外，它这个镂孔，
4: 跟那个又不一样。
3: 对，又不一样，而且它也是四排，都是对称的。
4: 它这个每一个缝里头高明都不齐，都不一样。
3: 看，
5: 一排，
3: 这是一排六个孔，一共是四排。六个孔。这是三排呀、啊？
5: 三排吧，
3: 三排。三排，而且它这是还有旋的痕迹，像竹节儿状的，造型非常优美。这跟咱们生活用的那个糕饼杯，
4: 葡萄酒
3: 杯，对，
5: 这个口有点痒。
3: 这个都是4000多年的糕饼杯呀、
2: 啊。口沿那儿，
5: 这个口下边上面口没事，下边口有点也就是有点
2: 压，
5: 它就是多，就有点压瘪了那个。
1: 随葬器物凌乱地堆积在一起，提取时需要细心斟酌。没搞清楚器物间的叠压关系，绝不能贸然下手。
5: 那个顶啊，这口眼给它憋住了。
3: 好，起来了。
4: 有点
3: 残了。压得有点变形了，
5: 这也是有点黑亮。
3: 哎呀，黑亮的。
2: 黑亮。
3: 哎呀。这种的话就是当时的一种技术，就是抛光。这个技术的话非常成熟，而且它这种抛光的话，那需要反复的打磨。
4: 这是放哪吧？
3: 站着吧。因为是什么呢？我怕这个口沿儿上。对。那个好取，你注意点，别一会儿咕噜咕下来了。扶着点，这一个手扶着点。
5: 我把地边掏掏，地边没掏。
3: 这种长镜的这个不多。你看这两件啊，基本上就像是父子俩似的，就是一个大的，一个小的。造型啊，包括它的那个工艺啊，都很接近。
5: 再来一个。
2: 哎，也是亮的。
3: 对。
2: 也是那个抛光了，
3: 这个、也是抛光了，它工艺都很成熟了，关键是就是说现在保存的状况，这就是
2: 爷俩，
3: 哎，对，叫父子俩，
2: 底下肚膛小一些，
3: 哎，对，就是啊，哎呀，这漂亮，应该是食用器，
2: 喝酒，
3: 不应该是喝酒的了，那个糕饼杯是喝酒的
2: 啊，
1: 做工考究，光亮如漆。龙山古人的生活很有品味。
3: 好，哎呀，
2: 这边捏口，
3: 对，边捏口，你看看，这就是跟那两件的话是套壶，三件套，
2: 大中小，
3: 哎，对，三件套，
5: 放地，
3: 哎，你看看，精美，完美。

0: 曾经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陶器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当。小文物透着大智慧，享受生活，龙山人善于想象。
1: 墓里面保存的，它比那个灰坑啊，比这个地层啊，它保存的要好。哎，你看它那个原来的那个光亮的那个保存的程度，基本上没有损失。所以的话，这四件东西的话，应该是说这墓里面的最精美的东西了。那个有这个东西的人地位不低。
0: 干考古，梁中和自认为是最幸运的，因为总能最先领略到王古的神奇。
2: 好，这是四壁顶往外放。
0: 考古并非田野发掘的单打独斗，多学科介入是考古发掘不可或缺的组合。
3: 用途都不一样。
4: 不一样，对。像这种就是特别细的地方，像掏眼的；像这种就是适合粗糙的，开始粗糙的干的。嗯。但整体上这是一个牙刻工具，我们是借用人家的这个专业的东西。
0: 王明辉，人骨考古专家，刚到考古工地，王明辉就进入到了工作状态。
4: 小童，让他们把这几个给他打开吧。
2: 你准备就是说是取还是用刀子全部都打乱，该拿的拿？
4: 肯定都得打乱，
2: 都得打乱，
4: 该拿的。除非有几个需要展示的，咱暂时不动。你们先领，别着急。
2: 我要不我给你先看别的？
4: 行，可以。
2: 把那三个先想着，
5: 走，
2: 把那三个先看，那四个去想着。
5: 我拿个手串试试。
2: 行，我有手串。你还要啥？你还要啥工具？我都有。
6: 再给他抬，
4: 抬一个，那个先算了啊，那个别晒了。给我拿个大刷子去。
6: 大刷子，
2: 好了，好了，我去。
0: 紧靠着海边，碱性土壤致使遗骨朽毁严重。
4: 这次这么乱了，这个
2: 为啥这么乱呢？你听听你的意见。你看这盆骨都没了，下肢骨压在陶片的上，
4: 对，
2: 在陶片的上面。
4: 这胳膊是正常的，这个可正常的，
2: 两个
4: 这个不对了
2: 啊。对，
4: 在这边应该是
2: 脑袋也不正常，为啥出到脖子里头去了？
4: 是有一点，
2: 是吧？
4: 肋骨椎骨可乱了
2: 啊。对，那个大腿骨还跑到那个胶上去了。
4: 对，
0: 借助遗物对话古人，与王明辉对话的通常都是凌乱的、朽毁严重的遗骸。深入姚王城考古工地，王明辉要做的工作是辨析死者的族属，以及每具遗骸体现出来的性别、年龄、健康状况，再有就是有无病患。人身上的206块骨头，王明辉都已谙熟于心，探查遗骸不放过任何细节。
4: 腰椎不好，现在能看到的543都增生了。你看这块很厉害的，你看就这个位置增生的很明显，
2: 鼓起来了。
4: 对，就像一个小芽似的，长了芽子似的，这种感觉像芽状了，就是发芽的芽，芽状增生。像这个是增生，是看过的最厉害的了。
2: 腰部增生。
4: 对。
0: 4000多年前的龙山人就曾被腰椎增生折磨过。查看遗骸，王明辉发现患有这类病症的人不在少数。
4: 这是个男的，这是30岁左右一个男的，这个下肢非常粗壮。下肢比上肢要粗壮程度要多，说明这个人生前更多的使用下肢啊，属于奔跑类型的。包括他这个胫骨这块叫瓦楞状的这种胫骨的形态，它就是属于善于奔跑这种人的骨骼发育程度。
0: 75座墓葬发掘了42座，所有的遗骸都需要细细甄别。看着看着，见多

0: 识广的王明辉不再淡定。从业20多年，王明辉探查过的遗骸已有上千具，眼下却因为有了重大发现不再淡定。不过刚刚赶来的这位专家必须做到平心静气。刘建国，遥感考古权威专家，一大早自北京乘坐高铁赶赴发掘现场，中午才赶到工地。
1: 那你飞吧，我飞飞个我来想想啊，你一般的4米的话能获取1毫米的影像，7、8米呢那是2毫米的影像，够了，10来米，十米左右飞吧。
0: 当下的考古工地通常都做大数据航拍，为的是建立全息三维影像。制作姚王城遗址的三维影像至少要拍上百张照片。
1: 把这个我拍这组片子我先给他处理一下。拍多少张啊？100多张啊。现在把刚才拍的照片给他做成三维模型，我们再处理一下。这个边差一点，这个边还可以，所以这个边呢，像这种坛房挖的比较深的，下次拍的时候呢，可以照相机倾斜着对这个坛房壁上再拍一拍，这个坛房壁就没拍好了，这些边呢都还可以，
2: 这些边有点虚吧，
1: 就是没拍好嘛，拍少了，
2: 就是拍的片子张数少了，
1: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呢，像这个挖的比较深的这些地方，照相机最好倾斜着点再拍一拍，
2: 你看这，
1: 这是点云网格和纹理还没做，
0: 对遗址做三维影像记录，遗址内的所有文化遗存都会被立体化详尽地记录下来。虽说时间很紧，但刘建国必须要稳住心态，上百张照片张张都出不得半点差错。
1: 基本上就这样吧，梁老师。
2: 行，觉得非常好。
0: 指导学生完成了三维影像制作，刘建国立刻起身赶去另一处发掘现场。采集土样，细心浮选，考古人员发现了碳化了的黄豆与小米籽粒。探查遗骸，凌乱的遗骸显现出令人恐惧的怪异，震惊了见多识广的考古人员。
3: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再进姚王城历时3个月，考古队

0: 终于迎来了信息采集和文物提取的令人激动的时刻。墓葬的规模虽是不大，但随葬器物却是不少，这其中还包括堪称国宝的龙山文化蛋壳陶杯。为了最大化地获取文化信息，科技考古介入。临近海边，土壤含碱度较高，致使尸骨朽毁严重。细心查看，多具遗骸有着严重的骨质增生病症，部分遗骸显现出来的异样令人恐惧。遥感考古专家对遗址做全方位的信息采集。与考古队领队梁中和在一起的人叫赵志军，植物考古权威专家。进入姚王城考古工地，赵志军也必须淡定，因为他探究的对象大多只有针尖大小。
1: 这个会更还是这个？
2: 这个
1: 没有清理到底的吧？
2: 不到底的
1: 是吧？那就这个，就这个很好。一般来说，灰坑呢都被作为这个古人的垃圾坑，而我们现在找植物遗存或动物遗存呢，是要复原古代人类生活方式，是吧？也就是古人他吃了什么，这个主要是食物，是吧？所以在古人的这个日常生活中呢，他跟咱们一样，也是呢要随时把他的这些生活的废弃物呢扔到垃圾坑里头，这些里头就包括了可能呢，这个有意或无意被碳化的一些植物遗存，这些植物遗存呢，我们就可以通过灰坑的这个土呢，把它复选出来，所以呢，就对我们来说，垃圾坑是我们最好的这个采集复选样品的遗迹现象，是吧？
0: 夜已探明的姚王城遗址，东西长630米，南北长825米，总面积52万平方米。4000年前的姚王城修筑已成规模，但有一点令考古队领队梁中和不解。
3: 在灰坑啊地层里面，基本上这些有机的东西荡然无存，就是没有发现任何，包括骨质、骨器、兽骨、贝壳，包括那个各种螺类啊，或者说这个蛤蜊类的东西，几乎叫一点痕迹都没有。
0: 当下姚王城距海边不到10千米，考古发现龙山文化时期这里紧挨着海岸线，滩涂上多有贝类等富含营养的生物，而且取食十分方便。令人费解的是，姚王城遗址见不到贝壳的遗存。
1: 当时海平面上升的时候，上升的最高点的时候呢，应该都被海水淹了，都淹了。淹完了，因为咱们这个地方它的起伏不定，海平面开始往后退的时候呢，就形成很多泄湖。泄湖的这个湖水的这个主体呢，还是原来的海水，
3: 是吧？
1: 然后随着不断的蒸发，这个泄湖的这个面积逐渐缩小呢，它这个盐碱度就越来越浓，越来越浓。
3: 土壤里面的含碱，碱性可能比较大，和含盐比较大，这样的话对有机质的腐蚀比较厉害。
0: 高盐碱度将贝壳腐蚀殆尽，至于藏身地层里的作物种子，因为早已碳化变成了无机物，应该是能够存留下来的。取完土样，接下来浮选。这种淘选泥土的设备叫浮选机，经过淘选，泥土中的植物籽粒就会浮出水面。
1: 浮选这里的关键点在浮，就是我们所设计的仪器设备也好，我们采取的步骤也好，一切都是为了尽可能的把土壤中埋藏的碳化的植物遗存让它浮到水面，我们好提取出来。
0: 21世纪初，赵志军将这种看似简陋但切实可行的设备引进。

0: 内。自此，这种设备成了国内考古发掘现场的必备设备。
1: 然后这就是复原结构，复原结构出来以后呢，要在水里把它滤净，是吧？
2: 这个土就是沙子，所以很好弄。这个很像是碳化大豆，这个我把它剥出来的这个。

0: 赵志军发现，但凡懂了农业种植，古人龋齿的发生率便随之高了起来。这一点应对了王明辉的发现。当下的考古已不是田野发掘的单打独斗，多学科介入令考古获取到了更多的文化信息，而多学科之间也是相辅相成的。比如说，植物考古专家赵志军的认定就应对了人骨考古专家王明辉的发现。
1: 哎，这还有个龋齿，哎，
2: 就是这个什么虫牙嘛，俗称的虫牙。
1: 像米面这种东西呢，容易产生糖分，它含淀粉比较高，它转化成糖分，然后糖分的话容易引起这个细菌的滋生，
2: 会容易出现这种龋齿。
1: 龋齿率达到20%的话，基本就可以判断它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农业民族。
0: 高龋齿发生率从一个侧面说明，高糖分的谷物已然成了4000多年前居住在瑶王城的龙山人的主食。谷物何来？当然是种植。吃饱了肚子，龙山人的思维开始活跃起来，于是一些在当今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查看遗骸，王明辉不再淡定。
1: 上边是躺着的，下边是
3: 过去，
4: 就是等于是说他有意的是一个朝上一个朝下。
1: 对啊，上身朝上
4: 是不是？
1: 上身朝下。
4: 哦哦哦，
2: 那怎么朝啊？
5: 低的泡好
4: 一点。那你当时那肉在不在？
1: 如果不在，你这把它摆成这样几乎做不到，尤其这个脚。
4: 他要是说在下葬以后滚棺的，那个的话可能就不会形成这么整齐，这么个规矩的。
1: 肯定不是下葬的时候，就下葬的时候就应该是这样。
4: 那你这一来的话，你就给我们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0: 瑶王城龙山文化墓葬，这类葬事属首次发现，令人骨考古专家王明辉感到茫然。甚至让做了近40年考古发掘的梁中和也倍感诧异。
4: 这个是肯定是下葬的时候没有经过扰动的，
1: 下葬的原始状态。
4: 那么这种原始状态的是出于一种什么目的？你知道为什么头朝上，下身下肢
1: 对
4: 朝下，然后正好身子是扭了一个180度。
0: 上身仰，下身俯，如此葬式并非个例，部分遗骸曾被紧紧地捆绑过，体现着权势的食欲，刃部破损严重，继续发掘又见蛋壳陶杯。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植物考古专家赶来工地，采集土样进行浮选，浮选的结果发现了碳化了的黄豆和小米籽粒。4000多年前，生活在尧王城的古人已经懂得了作物的种植。植物考古专家发现，自从懂得了农耕，在以农作物作为主食以后，人们龋齿的发生率就高了起来。这一发现应对了人骨考古专家的研究结论。继续探查尧王城墓葬中的遗骸，人骨考古专家不再淡定。有多具遗骸上身仰下身俯，如此怪异的葬式属首次发现。上下颠倒的遗骸是怎么造成的？尧王城古人为什么要这么做？考古人员众说纷纭，难下定论。继续查看上下身反向的遗骸，两男两女一共四具，就是说这样的葬式在这片墓地来说不是个例。
1: 下肢大腿小腿是趴着的样子，这个上身是仰着身子的样子，好几个这种样子呢。
2: 这个墓，还有那两个。
1: 对，还有这一个也是这样。
0: 该怎样为眼前怪异却又令人恐惧的情景做出合理的解释呢？
1: 从手脚的骨骼的形态看呢，它又不是那个二次葬、捡骨葬那种，不是。
0: 古时很多地方都曾有过二次葬葬俗。人死下葬，过一段时间以后，死者的亲属会将墓坑刨开，捡出遗骨，将遗骨换个地方再行埋葬。二次葬已然被否定了，还存在其他可能吗？
1: 看看你椎骨上有没有切割或者啃砸的痕迹啊？如果说存在那个肢解的话，基本会就会出现在盆骨或者腰椎附近。
0: 难以见到被割砍的痕迹，或许这些遗骸不曾被肢解。上身仰下身俯，如此葬式为探究尧王城龙山文化添上了新的谜团。不过这还没完呢，接下来考古人员再生诧异。新的一天，考古人员迫不及待地揭开了墓穴上的盖布。
1: 这个个体可能就是从头以下全身都是被捆绑或者裹过啊，就是从头以下肩膀这块啊，一直到骨盆这块，一直腿和脚这块，都是使劲的，应该是
3: 勒紧了，
1: 对，也许是裹过，也许是就是捆绑过。
4: 正常的话，它不会有这个曲度的，正常它是一个直的。
0: 将死者使劲裹紧，以至于胳膊和大腿都严重变了形。如此丧事，难道说是怕死人复活吗？统计的结果，被以这种方式下葬的死者有6个，这其中3女2男，另有一具难辨性别。捆绑以为葬，在这片墓地来说也不是个例。尧王城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比比皆是。
5: 这1、2、3、4、5、6、7、8，下边还有一个
6: 9啊，对啊，是9件。
0: 墓穴不大，但这座墓的等级却不低。
6: 先取这2件石器。

0: 月石奔。
1: 这座墓里不但随葬着许多精美至极的陶器，有别于其他墓葬，这里还随葬着石器。
0: 应该是一个木作工具，这个刃非常锋利，而且这石质也非常好，挺好。再把那件取了，月，哎，对，这是最出彩的。
1: 石月，原始部落时期权力的象征。葬在这里的，有可能是龙山文化瑶王城里的一位首领。
0: 这个还不是那个残的，这个是使用的痕迹，
2: 使用过程磨损的。
0: 对，磨损的。好，原来的话它在加工的话应该是一个长方形的，现在使用的话你看把它磨，这是磨损的，这个就说明的话使用的时间很长。
1: 象征着权力的石月理应被珍视，被细心保护，怎么会变成了这等模样呢？
0: 你看它这个就是这种镂空的，
3: 镂空的。
0: 实际上你现在看着的话它是不通的，但是你用这个细的针呢、一通它就都是镂空的，
3: 都是镂空的，
0: 非常漂亮，
3: 是吧？
0: 这个是另外一件啊，
4: 这是顶吗？
0: 这是那个圈足，
5: 这个哎呀，我又把它提出来了。
0: 这件器物的话是目前咱发现最漂亮的、最精美的。你看，你看看这多宝，
5: 它是
3: 这泥质的烧制，
5: 这样子，它上面有点旧种吧，它有点偏敞口的。
0: 对对对，它是这样的，是一个敞口的。
3: 这中部没坏，中部没坏，
0: 对，非常漂亮。碑的这个部分、柄的部分和圈足的部分，这个工艺的话非常复杂，快轮，这你看它有那个快轮旋转的痕迹，
3: 薄啊，
0: 非常薄。
6: 相机、灯架、绳索，能否解开大佛内部隐藏的秘密？画面惊现诡异白影。佛像中藏有怎样的玄机？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4集。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自考古工地提取的所有出土器物都会被搬进考古队在村子里的临时驻地。深埋于黄土之下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陶器，经简单清洗，虽有破损，但透露出来的美足以令人惊叹。

0: 你看一刷都提亮，里外都亮。这是外面，这是里面，看，都亮。
1: 修复蛋壳陶杯是个硬功夫，杯壁很薄，稍不留意就会再次破碎，而且有些碎片还不及绿豆大。
2: 这里比鸡蛋还薄了啊！
3: 这不用比，
4: 你肉眼就能看出来，
3: 肉眼看到比鸡蛋薄。
5: 24.2。
1: 修复这类器物，未经几十年的历练是绝对不敢上手的。整整一个星期，这件被考古队领队梁中和看作本次发掘最大亮点的蛋壳陶杯终于被修复了起来。薄如蛋壳，做工精美，堪称世界制陶史上的巅峰之作。2019年勘探的75座墓葬，已经发掘完了42座。考古队计划年底之前完成剩下的33座墓葬的发掘。接下来，考古工地还会现身怎样的神奇？对姚王城的发掘，从来不会令人失望。

0: 这世界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2: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3: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4: 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欢迎使用脚气琴，耳畔导览，不扰他人。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
5: 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 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0: 好未来。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加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新学年的风吹过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校园，轻轻翻开了每一位北中医人心中的岐黄长卷。北京中医药大学建于1956年，是新中国最早建立的中医药高等学府之一，唯一入选国家211工程的高等中医药院校。北京中医药大学设有中医学院、中药学院、针灸推拿学院等14个二级学院，3所直属附属医院，5所非直属附属医院，4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单位及1所中医门诊部，层次清晰，功能互补。北中医以读经典、跟名师、早临床、早科研的育人模式，培养了一代代守正创新的中医药人才。勤求博采，厚德济生，8字校训镌刻于石，融入血脉，治学之道，行医之德，皆是对生命始终如一的敬畏。新学年，我们将跟随博物馆的馆藏文物，穿越历史的时光，聆听国医大师王琦50余年求索故事，认识扎根岐黄、笃行担当的北中医学子曹凤，走进留学生与创业团队，看中医药在年轻一代手中焕新，走向世界。
1: 同学们，你们正站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最好时代，2030健康中国目标稳步推进，国家对中医药的重视程度、支持力度、布局广度前所未有。中医药早已不是古老的技艺，而是赋能大健康产业、助力健康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新学年新征程，愿你们秉持勤求博采、厚德济生的校训精神，在北中医的沃土上沉淀成长，逐光前行，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中医人。
0: 此刻就让我们从北京中医药大学博物馆开始，翻开属于这所学府的传承与荣光。每一所大学都有它真正的第一课，在北中医，那一课不在教室里，而在博物馆中。
2: 这个小虫啊，动了解剖，凿了一个洞，还开心了，还不了小虫。
0: 每年秋天，新生老生都会走进这间展厅，这不是普通展厅，而是一堂直抵初心的开学第一课。
3: 也许在座的各位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说，哎，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圆柜子嘛。其实在这个圆柜子当中蕴含了我们很多中医药的这些理念。
0: 寻常药柜方方正正，而这件诞生于清代乾隆年间的圆药柜，以圆形制式打破常规，暗藏中医道法自然周流不息的宇宙观。这种形制的药柜存世量仅此一件，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珍贵的中医药文物。它是古人医理思维、哲学智慧的集中载体，让同学们从第一眼就明白，中医是融天地、顺自然、和人心的完整生命体系。
3: 这个药柜是在乾隆28年，也就是1763年，距今呢已经200多年了，将近300年。经过300年的这样的一个洗礼，这个药柜今天呈现在这儿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
0: 3载精工锻造，200余年岁月淬炼，这件药柜历经时代更迭，见证了传统中医药的鼎盛，也经历了中西医学的交汇碰撞。这份跨越时代的坚守，正是中医药传承最动人的底色。
3: 它的上面有几层啊？1、2、3、4、5，这个五在我们中医里面，它的意味是非常之深长的呀。
0: 5层对应5行，承载生生不息的东方哲思，4幅先贤的画串联千年医脉，器物虽小，医道、药理、人文集于一体，是新生触摸中医药文化根基的立体教科书。如果说原药柜代表了中药调剂的匠心，承载着中医药本草济世的传承根基， 那眼前这尊复刻于清代的针灸铜人，则镌刻着中医诊疗的标准与刻度，铺就了中医千年传承、可证可依的标准化之路。
3: 宋代的皇帝都是中医的粉丝，所以他们特别注意中医药的教育。那么有一天呢，这个宋仁宗呢就在想，我们学习针灸该如何来学呢？于是呢，他就让太医局的王维一先编了一本针灸铜人图谱，把这个图谱再变成什么呢？变成一具铜人，于是才有了我们针灸铜人的这样的一个来历。
0: 针灸铜人诞生于北宋天圣年间，是古代中医药教育的里程碑。从宋仁宗下诏，王维一刊定注器，终结了针灸教学口传心授的历史。北中医馆藏铜人完全承袭宋代制式，这套延续千年的中医教育体系，也成为北中医新生感悟岐黄文脉、夯实专业根基的珍贵启蒙教材。
3: 在这具铜人上有357个穴位名，654个穴位。那么在这些穴位当中呢，如何看大家来掌握，我们就把它敷上一层黄蜡。因为这个铜人呢，它中间是中空的，然后灌入水或者水银，然后敷上黄蜡以后，我们再看不清任何的这种穴位了。那怎么办呢？我们让考生随意抽一个穴位，你去拿针去扎，叫针入而水出，你就考核合格了。
0: 这针灸铜人是世界上最早的标准化医学考核教具，精准经络穴位，中空注水银，针入水出的严苛标准，将模糊经验转化为可量化的医学规范。千百年来，这套标准提醒着每一位学子，医者精准分毫，关乎性命安危。
3: 那么看到这个铜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想到的是什么呢？中国医术源远流长啊，在这几千年当中，为我们的人民大众解决了很多的这种病痛。所以在2017年的时候，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就又复刻了一个铜人送给了世卫组织。我们要把传统医学发展好、利用好，这也是我们作为中医药学生的一个使命。不仅为我们国人解决病痛，还要为世界人民来解决病痛。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得要知道我们使命在肩。
0: 原药柜沉淀匠心，针灸铜人立定规范，而环绕四周的千百味药材标本，诉说着中医药最质朴的根基，道地本草，生生不息。这堂开学第一课让新生读懂，中医传承既要深耕传统，更要胸怀家国。
1: 博物馆里的文物静默无言，但每一道斑驳的岁月痕迹，都镌刻着前辈医者行医济世、薪火相传的足迹。中医的传承从来不是机械的条文背诵，而是根植底蕴的深刻理解；不是原样复制，而是守真固本、推陈出新的超越精进。
0: 每一代北中医学子的第一课都藏在校史前辈的求索之路中。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有这样一位耄耋学者，深耕讲台，孜孜不倦，始终坚守教学与科研一线，用毕生求索拓宽了中医药教育的发展版图。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
4: 这为什么同样一个人的病表现不一样呢？一个感冒的病人，你是怕冷的，他是嗓子疼的，他上火的那种，就是你给他吃了药以后，他好了他没好。同样一个病的表现不一样，治疗结果的这个预后不一样。
0: 上世纪70年代，王琦在课堂上抛出的追问，突破传统学术桎梏，催生出一门全新的学科——中医体质学。他50余年的治学经历，为每一位初入北中医的新生解答了大学求索的核心答案。真正的学习从来不是机械背书，而是敢于质疑、主动探索。
4: 当时我们在读《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里头就有阴阳二十五人，但是把人分成金木水火土，就是金型人是什么样，木型人什么样，土型人什么样。
0: 1978年，王琦与同窗盛增秀合作撰文，首次提出中医体质学说，但开创性的原创探索注定布满荆棘。那段岁月里，他走出校园，用最朴素的敲门入户调研回应一切质疑。这是一位老师以身作则，为每一届新生上的治学之课。真知不在书斋里，而在人群中。
4: 我要去到你家叫垃圾调查，我拿个卷子问你说，疲乏的话你今天不睡觉吗？你有什么烦心事啊？我们敲那个门的时候，他说你来干嘛的？我说我们是来做什么调查。他说你是来卖肥皂的吧？砰当把门就关上了。那我们吃闭门羹的事情太多了。
0: 跨越质疑，王琦院士将体质学说从古籍复原推向了现代科学验证。他带领团队用红外热成像、基因组学、蛋白组学、肠道微生态等前沿技术，为每一种体质找到微观生物学证据。
4: 第一个问题就是表型，就做流调。第二个问题比较简单的，做红外线。红外线，你比如你怕冷，你怕冷的时候，我把你在了红外线那个近红外线，你那个是绿的，那个 BB 是绿的。如果你是个阴虚的人，它是红的。那我们还要做左诺组学基因表达，啊，做这个蛋白，啊，做肠道菌群。这个人的肠道菌群和那个人的肠道菌群有什么不一样？你能把阳虚的和阴虚的肠道菌群能做出来吗？我们现在都已经做出来了。
0: 王琦院士团队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运用基因组学、蛋白组学、代谢组学等现代方法，揭示体质微观基础。研究发现，痰湿体质人群存在代谢紊乱的遗传特征，为肥胖、高血压等慢病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中医的体质正在被基因组学翻译成为世界通用的科学语言。在教学上，这套体系已被编入全国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成为每一届新生必修的核心内容。这门从北中医课堂走出的原创学说，如今进入了16个语种，在全世界培养着新一代中医体质学人。
4: 中医药的国际化呢，不是说什么开个会呀、啊、什么缺个房啊、什么交个流啊，是你能够拿出东西来比国际共享。所以你要国际化，你首先要自己能够，你解决人类的什么问题。我现在那个东西，中医体质学已经变成16个语种了，那它不是国际化了吗？就是给人类提供了一个生物学标志的一个人类的分类方法。
0: 年过八旬的王琦院士，至今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既做研究又要出诊，同时代教学生，躬身育人。
4: 我们在前南就是玩命。你看我们学校里做什么事情，我都很认真地去对的。我一天工作10几个小时，我们校长也知道，我过年我都在这上班。我就是习惯而已，因为我就热爱这个事情。实际上，他那个科学家脑子里的他就是这种想法，他日以继夜地想，他今天遇到这个问题，后来遇到那个问题，然后成为一种内心的驱动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成功了。
0: 这是王琦院士给北中医全体新生上的最重要一课。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坚持是最笨也最聪明的路。
4: 敬畏生命，啊，护佑健康，啊，我相信孩子们今年来到这个大学，他一定已经有了这个思想的准备。我们为他们的到来，为我们这个事业有了新的这个未来的发展前景的这一批优秀的学子，要感到高兴，感到期待。江山代有才人出，格林风骚数百年，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激励的历史。
0: 50余年，一门学问，一门课程，一代的学生。王琦用他的一生告诉今天的年轻人，大学之学，学的不只是知识，更是选择一个问题，用一辈子去回答的勇气。
1: 从传统辩证体系到九体医学国家标准的产生，中药的发展始终昭示着传承之道，守正为根，创新为要。新时代 中医要忍，当深根经典医理突破范式局限，以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内涵，推动中医药走向科学化、国际化。
0: 前辈吐露传心，后辈逐梦前行。青年学子曹凤的故事，从一张高三课桌上的便利贴开始。
5: 在我高考报志愿之前，我们老师会让我们在桌子上写下来自己的心目中的大学。其实我在桌子的左上角写的就是北京中医药大学。
0: 埋下这颗岐黄种子的是曹凤的姥姥，一位用缝衣针帮村民治病的农村老人。
5: 我的姥姥呢，她就是用这个普通的这个缝线的针，然后去帮助村民去治疗这个偏头痛。其实我当时很小，然后我在旁边瞅着，我当时就觉得好厉害，然后我就觉得我也想去学习这门手艺。
0: 硕士毕业后，曹凤通过学校丹心计划下沉基层社区历练一年，这段经历为日后一次万米高空的临危施救埋下了伏笔。2024年，一次飞往兰州的课题交流途中，基层广播突然响起。
5: 当时是跟随我们循证医学中心的老师们，然后去兰州参加一个课题交流，然后在飞机快要着陆的时候，突然间听到那个广播，说要需要这个医疗的救助。
0: 面对突发昏迷，曹凤没有迟疑。
5: 接触到这名乘客的时候，然后是也对他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检查，靠在那个椅背上，然后对周围的环境都没有知觉，大家去呼叫他，他也没有反应。我们侦测了颌骨水沟之后，他不到一分钟左右其实就醒过来了。
0: 小小银针在万米高空守住生命防线。
5: 当我们用针刺的方式让他苏醒过来的时候，那一刻其实周围的其他的乘客是在鼓掌来着，然后就是周围的乘客也都在说啊，那没有想到他针灸还是可以急救的。我当时就是突然间就是发愣了，然后我才明白我干了一件事情。
0: 面对赞誉，曹凤始终初心不改，踏实笃行。从丹心计划归来后，他选择攻读循证医学，致力于用现代科学方法为古老医术建立证据体系。从高三课桌上的便利贴，到万米高空的银针，再到实验室的 AI 代码，曹凤的故事是北中医学子逐梦新城的缩影。新学年教学楼里又

0: 坐满了一张张新的面孔，他们每个人课桌上也许都有一张属于自己的便利贴，正等着被写满。
1: 像曹峰这样心怀热忱笃定前行的学子还有很多，有人潜心钻研经典理论，有人扎根临床一线实践，有人距离科研创新突破，但所有人身上都有着同样一个闪光点，始终铭记仁者初心与医者使命。
0: 为赋能中医药创新发展，培育新时代双创人才，北京中医药大学搭建杏林众创空间，搭建起中医药年轻化、生活化创新实践平台，为学子创新创业、中外文化交流赋能助力。成立六年以来，天河本草团队作为平台内极具活力的核心创业团队，已汇聚200余名来自中医学、中药学、针灸推拿学、工商管理等多个专业的青年学子，深耕中药产品研发、中医智能诊疗、中医药文化传播等多个领域。团队开放包容，双向赋能，吸纳多名外国留学生加入，来自泰国的高秀芳便是其中一员。高秀芳10多年前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学习，专注中医儿科研究，希望将中医诊疗技术带回泰国，让中医药温暖跨越山海。
2: 我觉得吧，泰国那边天气又热，湿热是吧，可能体质也不一样、泰国小朋友感觉可能比较贪凉一些，比如喝冰水啊，然后吃冰淇淋啊，这不是都是因为气候比较热的原因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咱们应该怎么样调整，
3: 那要不就做敷贴啊，敷贴我觉得很合适啊。
0: 中外学子围坐研讨，互学互鉴，结合地域气候和体质差异，优化中医药应用方案，让传统中医外治技术更适配海外患者。
4: 在我们交流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除了咱们传统常用的中医药之外，还有很多的外国的传统的草药也应用得非常广泛，我们可以继续互相交流，把它们一起纳入应用的体系，产生更多的碰撞和创造的可能。
5: 回去给你个任务，泰国独有的东西有哪些，我给你举个例子，小花山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进到中国。那么小花山黛是热的含量，它治疗什么病，进到中国之后怎么用，能不能进到中国，我们把这个特别小的工作融入到大的这个发展洪流当中，是我们当代研究生和本科生应该做的工作，也是国际合作的一个非常好的一点，好不好？
0: 以经典为根，以创新为艺，天河本草团队深耕中医药生活化创新，将古方经验转化为可推广的健康产品，在北中医双创沃土上，中外青年双向赋能，让中医药在交流互鉴中焕发全新活力。
4: 我们团队还是有很多国外的这种留学生啊，他们有在当地啊见识到了一些疗效，就产生了兴趣，然后有的就甚至打到我们学校招生办电话说，哎，我留学生能不能来学，其实也是有的，然后也有的也加入了我们这个双创的这个创新创业的事业，看怎样做一些更适宜化生活化的产品，带着他的技术能一起回到祖国去造福更辽阔土地上的人民吧。
0: 跨越山海寻医问道，每年来自5大洲60余个国家的留学生走进北中医学习针灸、中药、中医基础理论，他们中有人被中医的疗效打动，有人被东方哲学吸引，有人立志把中医药带回祖国造福一方。中医药正以教育为纽带，培养着一批批洋中医，让古老智慧在世界的土壤里生根发芽。
1: 学校始终依托国家创新创业战略，深耕中医药创新育人与国际交流培育，以青春创新赋能传统医学，以国际视野打通文化壁垒，让中医药扎根中国，融通中外， 走向世界。

0: 金秋的风拂过校园，新故事正在开启。从文物里的千年智慧，到院士的毕生求索，从青年学子的临危施救，到跨国青年的文明互鉴，北中医的新学年始终在传承中创新，在坚守中远行。
1: 北京中医药大学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新学年我们从此起读。
2: 北京中医药大学是一棵生长了70年的大树，新学年我们接续传承。
3: 北京中医药大学是一声穿越时空的呼唤，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新学年我们躬身践行。
4: 北京中医药大学让古老的智慧在新时代土壤里继续生长，新学年我们共赴远方。
5: 希望全体同学们心怀医者仁心，深耕经典，立足实践，以现代科技赋能中医药革新，以国际视野传播中医药文化，在守护国民健康、助力健康中国建设的征程中，成长为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的新时代中医药追梦人。
0: 弟子3000，贤者72。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6: 在黑暗的宇宙深处，月球的色彩沉睡了数十亿年，而在这张斑斓的月图里，我们看见了数十亿年的光阴流转。它是如何从无数数据点画作一幅清晰画卷的？科学家们又在绘制中揭开了哪些尘封已久的奥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揭秘全月地质图》。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屋。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宛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你是一束光，点燃强国梦。在孩子们的歌声里，有对光的渴望，对光的礼赞。而今天我们的舞台星光熠熠，闪耀着点亮时代的科技之光。
1: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当前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0: 一代代科技工作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祖国大地上铸就了科技创新的丰碑，展现了自立自强的精神气质。
1: 从天宫空间站转入常态化运营，到海斗一号完成万米海试，从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稳居世界首位，到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投产，在过去的十四五期间，我国科技日新月异的进步令人无比自豪。
0: 面向十五五，科技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攻坚期，神州大地创新创造的活力澎湃奔涌，广大科技工作者正奋力书写着创新的答卷，他们在无人区里开路，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展现了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1: 现在，让我们一起领略
2: 创新之美。
3: 十四五期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持续加快。动力电池技术不断取得创新突破，是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动力电池占全球市场份额从2021年的40%多提升至70%左右，新型汽车动力电池的充电效率较5年前提升4倍以上，极大提升用户出行体验。但这些数据的背后是一场场看不见的技术攻坚，尤其是高比能电池，性能参数每跃升一步，内部就要重新打一场硬仗。高比能电池外表看似静态，内部电芯却是一个复杂的微观世界，材料、结构、工艺、温度、电化学反应，每一个变量都相互影响，能量密度提高一步，安全、寿命、功率和制造一致性都要重新寻找平衡。如何在有限空间里提升电池容量，还要兼顾安全、寿命等指标，这是一道标准的既要又要还要的难题。2013年，20多岁的金海族接下了这块最硬的骨头，而他给出的答案是创新。
4: 大家好，我是金海族。创新伴随着我20多年的电池研发路。记得当时我们攻克车用高比能电池的时候，关键技术被海外厂商垄断。当时我整个研发团队的年纪呢，不超过28岁。我们甚至连一份可参考的测试报告都找不到，一切探索只能从零开始。这就意味着我们要闯过一道又一道的关卡。难，首先难在微观世界看不见，难又难在多维度的相互制约。因此在实验室里研发出一块电池不算真正的成功，把成千上万颗甚至上百万颗电池做得稳定一致，才是真正的工程能力。面对这种叠加的难题，我的方法是把材料、结构、工艺三拨人拧成一股绳，带着团队一道工序一道工序的抠，每个参数反复推演。我们经过了数百次的实验，终于研发出性能稳定的高比能电池，为国产动力电池的突破呢，撕开了一道口子。20多年来，我经历了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共同成长，也参与了中国电池技术的一次次突破。 在这条创新的路上，我得益于企业给了我们充分试错的底气，我才不断。

0: 落脚点。
1: 金老师您好，恭喜您。其实刚才在分享的过程当中，您也很多次谈到了很多的创新。那我们知道不久前呢，您也是刚刚参加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这次盛会当中，实际上创新也是最核心的话题。那不知道现在您对创新有没有一些更新的看法呢？
2: 那我想呢，创新第一点呢，首先不能等万事俱备，也不能追求这种空中楼阁式的创新，而是让每一次技术突破呢，都落到我们千万用户实际使用的这种产品当中。那如今呢，也是按照国家“十五”规划的引领呢，我们又闯入了新的无人区，为这种低空飞行器和机器人呢，开发这种专有的电池。这正是我们瞄准的新的主攻方向和赛道。那我们将攀登新的这种高峰。那我也希望有更多同行呢，一起攻坚这种创新技术，在全球技术竞争中呢，闯出中国产业的全新赛道。谢谢大家。
1: 谢谢您的分享。其实在这里应该让我们向所有向心发力的科技工作者表示祝贺。
3: 每一个清晨都是从脚步声开始的。2018年大桥的通车，将香港到珠海、澳门的车程从3小时缩短到仅仅45分钟。穿梭于粤港澳三地的旅客真切拥抱了这场直跨大海的通畅便利。这座横跨伶仃洋的超级工程，全长55公里，集桥、岛、隧于一体，包揽世界最长的跨海集群工程、最长公路沉管隧道等多项记录。这座大桥建造中积累形成的多项先进技术，为我国在全球沉管隧道领域居于技术领先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时间退回到2015年，港珠澳大桥的建造攻坚阶段。伶仃洋的夜晚，疯狂浪急，第15节沉管安装的现场突遇险情，机槽异常回淤，这道前所未有的世界级难题，重重压在每一位建设者心头。第二次作业宣告终止。港珠澳大桥工程总工程师苏全科决定返航，归程的船舱里只剩一片漫长而压抑的沉默。
4: 刚才短片的那个静默的时刻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中最艰难的时刻之一。深海之下，我们是看不见测不准，懂技术的人下不到海里，那能潜下去的人又不太懂技术，怎么办？只有在海面上先把技术方案反复的试验，反复的演练。然而2次沉放间隔3个月，都因为淤泥覆盖的机槽会影响日后使用，不得不返航。明明气象窗口预报和连续多天观测不会有超标种的泥沙淤积，为什么沉放还是进行不下去呢？所有人都很沮丧，甚至落泪。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止步，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摸查原因，最终发现是上游有大规模的采砂船在采砂洗砂，扰动起的淤泥顺着这个水流淤积到我们的机槽里头，而已有的装备和方法不足以应对这样的特殊情况。问题摆在眼前，老办法行不通，解决之道只有创新。于是我们穷测穷力，夜以继日地研发出全新的机槽回淤的预测系统、精准清淤的设备以及防淤、隔淤等一系列的设施，实现了对施工海域回淤状态及态势的精准的监测和控制。3个多月后，我们终于在第3次将第15节沉管精准地安放到位。这只是我们建设过程中其中一场焦灼战，在整个大桥的实施过程中，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个从零到一的创新突破的过程。为了控制珠江口的淤积， 我们创造了全新的桥墩的形式，将阻水比控制在10%以内，为了保护中

0: 中华白海豚，我们开创了基于工业化生产如搭积木的海上装配式的施工技术，我们研发了海洋环境结构耐久性的成套技术和方法，对整体设计、结构、材质、工艺要求等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终我们掌握了超级工跨海大桥120年设计使用寿命的建造技术。回望这几十年，我们面对自然环境的严酷考验和众多的卡脖子技术，我们选择自主创新，实现从零到一，再从一到世界前列。因为我们只为建一座给中国人争气的桥，一座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桥，这是我们桥梁人的使命和担当。
1: 谢谢谢谢苏教授，向您表示祝贺。几十年前，苏教授是一名中学的物理老师，后来成长成为了国家重大工程港珠澳大桥工程总工程师。而这一路的背后，我知道是创新在支撑着您，这种动力来源于哪里？创新对您的人生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我想最大的这个收获就是不要怕困难，因为经历太多的困难，天大的难拆开了都是小事儿。但同时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小问题，要下狠劲去死磕，再小的问题放大了都是大事儿。科研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科学创新的路上要敢闯，要敢较真。
1: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再次向您表示祝贺。
2: 身高59，
3: 16.6公斤。
4: 清晨的三江源寒意正浓，宋仁德一边熟练地测量着牦牛体长体重，一边手把手指导牧民调配补饲。
2: 要比我们的天然放牧的牛还要体重高。
3: 好了，
2: 6.5公斤。
4: 40年来，他将论文一笔一画镌刻在广袤的高原之上。1986年，刚毕业的宋仁德主动申请来到偏远艰苦的玉树，那时的草原深陷靠天仰处的泥潭，冬天的饥饿和风雪是牦牛和牧民最难熬的噩梦。
2: 我刚来之前，这里牦牛数量上比较少，就是夏壮、秋肥、冬瘦、春死亡，这种恶性循环之中，到秋天最肥的时候如果不出来，那么到春天它就有一部分势必要饿死。
4: 必须打破这个循环，宋仁德把办公室搬到了牦牛棚旁，经过反复研究，他总结出放牧加补饲的新模式，夏天种草储备，冬天精准投喂。起初祖祖辈辈习惯传统放牧的牧民并不接受。
2: 我们买饲料资助他们，然后这见到好的之后，牧民开始慢慢接受。
4: 补饲解决了冬瘦春死的问题，但宋仁德发现这里的牦牛依然繁殖率低，生长缓慢。他溯源到上世纪90年代读博时一篇论文中的疑点，这篇关于青海土壤硒分布不均的论文中偏偏没玉树的数据。
2: 我说玉树搞起来，然后整个青藏高原我就采样，土草，家畜的这个血清，这些我都采上之后进行分析。
4: 他硬是靠翻山越岭采样，补齐了这块拼图，证实玉树草场缺硒，再用系统性补硒把这道隐蔽短板彻底补上，也填补了我国放牧牦牛硒营养研究的空白。在玉树，宋仁德一家被称为博士之家，妻子研究牧草，女儿研究草畜平衡。从小看着父母在高原奔波，女儿读懂了父母那一代人的坚守。
5: 一开始也是觉得他太累了，初心也很简单，还是想帮帮他。
2: 苦，但是也乐，看着老百姓高兴，你就高兴了。你就不觉得苦，劳动有了价值了。
4: 从风华正茂到两鬓微霜，宋仁德把实验室里的数据变成了草原上实实在在的生机， 把可持续发展的种子深深埋进了三江源的沃土。最美科技工作者宋仁德。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陈磊的诊室里，经常挤满了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女性，她们不仅为了治病，更为了一个共同的期盼，成为一名母亲。
6: 2010年，我怀第一个宝宝，在我们的妇产科门诊连续遇到了三个癫痫患者，问到了妇产科的主任，说我有癫痫，我生育的后代会不会遗传？第二个患者是问我有癫痫，我吃了那么多的药，这药会不会影响胎儿畸形？第三个患者问，那我生完孩子以后我还吃药，那么吃药会不会通过乳汁会影响到我的胎儿？
4: 作为医生，他无法回答，作为准妈妈，他感同身受。这三个问题像三块石头重重砸在了陈磊的心里。他翻阅教科书咨询前辈，却发现这片领域竟是一片空白。
6: 如果我生完小孩回到门诊，回到住院部，我要亲自独立的看病人的时候，我应该如何回答？
4: 产假期间，在照顾孩子的间隙，陈磊埋首于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那份想要为患者答疑解惑的紧迫感支撑着他完成了10万字的读书笔记，而这份沉甸甸的积累最终催生了全球首部女性癫痫专著，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空白。从一个人查阅文献到带领团队攻坚克难，陈磊创建了全球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提出了孕期抗癫痫发作药物浓度标准及精准个体化用药方案，让安全做母亲有了坚实的科研标尺。
6: 这三位患者后来都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呢，后来都成了幸福的母亲。
4: 陈磊带领团队建立了覆盖全国100余家医疗机构的癫痫专病队列，发起国际学术交流，让中国标准走向世界。为了赋能基层医疗服务，他又投身于 AI 智慧诊疗平台的研发，让权威的医学知识跨越山海。
6: 我觉得作为一名中国人，其实我也特别骄傲，今天这个时代赋予了我们很多的机会，让我们有力量有方法去帮助到患者。
4: 他用严谨与温情，让珍贵的生命花蕾在逆境中顽强绽放，把希望种进万千女性的期盼里。最美科技工作者陈磊。
1: 谢谢大家，首先我们向宋老师和陈磊医生表示祝贺。舞台让大家看到我们还请到了两位特别的来宾，陈医生旁边的是小何，他们之间有一段温暖的情缘。宋老师旁边的这位着重介绍一下，这是他事业上的伙伴，学问上的同伴，生活的坚强后盾啊，这是他的妻子李国梅博士，掌声。
7: 大家可以看到啊，其实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还准备了2本书啊，一本呢是宋老师编写的养殖手册啊，另外一本呢就是陈老师编写的女性癫痫。其实可以说这两本书都在不同的领域造福了人民，所以我们接下来的采访啊，就从这两本书开始说起。
1: 先来说这本书啊，大家知道中国一共有多少种牦牛吗？这书里写了有12个地方品种和2个培育品种。不光是写这个，这本书可以说是养牦牛的指南。为什么您会写这本书呢？想解决什么问题呢？宋老师，
8: 这本书是一些用那个尖端试孕的技术指导牧民进行这个现代牦牛的养殖方法。
1: 除了您写的小册子之外，我们在镜头里看到您还做了好多好多工作，跟大家也介绍一下。
8: 哦，我们就是比如像这个册子的话，它只是介绍了这个技术，但是要改变这个我们牧区的上千年的这个养殖模式，这个养殖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我们在做了长期的这个科技研发技术孵化之后，还有

0: 更重要的是把这个技术要手把手的交给老百姓，就是关于这个先进的科学养殖啊、疫病防控啊这些知识。比如我们最好的就是通过观摩会的形式，因为让牧民亲眼目睹看到成效，才能有效的推广，牧民才能直观的了解到这种技术这种好处，然后他脑子里才有需要改变这观念的这种想法。
1: 所以大家明白了，这本小册子呢，它是搭建起了从科学技术到牧民的幸福生活的桥梁，这就是那个点石成金的金手指。当然在这一切的背后，除了宋老师自己的坚持，还有我们李博士李老师的默默帮忙辅助支撑，30多年他们俩在高原上这样相濡以沫，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很多很多的瞬间，也有很艰苦的时候吧。
2: 是的。
1: 嗯，跟我们说说。
2: 就是我说一下，就当年那个地震的时候吧。那时候玉树地震的时候，我特别的害怕。当时所有的房子都倒了，我们光着脚丫子，全身都是土。我们从废墟里爬出来的时候，我就紧紧地抱着他，他就说别怕别怕，有我在。一看周边的房子都倒了，那肯定有其他人的危险嘛，他就说我们快救人快救人吧。
1: 每次想起来，我看您的眼角里都有泪光啊。
2: 是的，这么多年来真的是刻骨铭心啊，忘不掉。他对这片土地的执着的热爱，不是说一天两天，是刻在骨子里的爱。当地震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在救援玉树，我们一定不能走，所以我们就留下来了。我觉得我们是战友。就这样慢慢的30多年过来了，
1: 两个人坚守的背影在这片高原之上，太感谢你们了，我代表广大的牧民朋友给你们鞠一躬。来，我们听听接下来陈医生带给我们的温暖的故事。
3: 是我们感人的故事还将继续哈，大家来看一下这本书《女性癫痫》，它可是全球第一本关于女性癫痫的学术著作，他也在相关的领域造福了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今天这本书是何女士带来的是吗？
4: 对。
3: 能不能为我们请两位来讲一下两位相遇的这个经过和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一个渊源好吗？
4: 那时候我刚结婚，特别想拥有自己的宝宝，因为一次车祸意外患上了癫痫，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恐慌，因为网上查到了资料，一切都指向癫痫患者不能不宜生宝宝，生出来的孩子要么畸形要么遗传癫痫。那段时间我经常做噩梦，梦见我生下来的孩子有问题，我几乎都要绝望了。我喜欢看书，有一天我去书店想找本书来缓解焦虑，无意中看到了这本《女性癫痫》，因为它是医学专业书，我很多地方都看不懂，但它却是一根救命稻草，给了我带来了希望。我捧着这本书找到了陈老师，那天我一个人坐在陈老师的诊室里，还没开口就哭了。
3: 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形，陈老师？
5: 当时呢，我也记得很清楚，直到今天哈，其实过去了差不多8年了，9年了。现在何女士的孩子已经8岁了，所以我觉得那一年她是一个人到我诊室来的。来的时候呢，比现在还瘦还小，特别单薄，他在哭诉过程当中很脆弱，但是他的语言表达，我说您到底是什么问题，他在表达他的这个诉求和他疾病的问题的时候却逻辑非常清楚，所以我能感受到他是一个非常有自主性的很主见的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因此呢，这种患者呢，通常在我的经验当中，他们通常有比较好的执行能力，他能够去落实医嘱，所以我很有信心地告诉他，我说我们现在的一部分的技术已经能帮助我们癫痫患者不仅能控制癫痫的发作，而且能够让女性患者生育健康的宝宝了。他很高兴地握住我的手，他说那你能救我吗，陈老师？他说

0: 我都买过你的书了哈。那当时我说我当然是可以的，于是给他制定了一套的完整的诊疗方案，也告诉他怎么一步步的走。但是我没想到他执行的比我想象的更好，所以不到半年的时间他怀上了自己的宝宝，整个怀孕期间非常安全，最后顺利的生下来了。哎呀，当时孩子我记得生下来是6斤多，然后完了以后他在没有出月子的时候他就急着要见陈老师，所以当时他的爱人呢不得已在网上挂了我的号，月子还没出抱着孩子，而且当时他的这个阵容非常强大，就双方的父母加他的爱人就6个人到我诊室来，就想让你看到我的孩子是健康的。所以他说我的孩子因为你的帮助，我的孩子很坚强。就在那一瞬间他哭了，那他哭出了，我觉得那是幸福的。但是我的心里面其实那一刻让我特别触动的是，我觉得做了那么多年的癫痫工作，就在他身上的这种全家人对我们的信任，让我觉得我有必要继续再往下走。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打造一个 AI 的智慧化的诊疗系统，希望通过这样的远程赋能，能够让癫痫患者都能够享受到同质化的医疗服务，这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癫痫患者来医院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不发病的，我们在给他做监测的时候也不发病，而他容易发病的是在家里面，
1: 所以要做好筛查是吗？
0: 所以在家里面做好筛查很重要，同时我们现在已经在将这个尿液或者唾液的一些检测，比如说在家里面的马桶就可以做到尿液的检测，知道什么时候会发作，在家里面就能够通过唾液做到知道您的这个药物到底用够没有，如何精准用药，这是我们希望在15期间能够全面推开，真正的造福到这些患者在家庭的时候。
1: 太好了，
0: 谢谢，
1: 我们相信科技之光一定会越来越多的造福更多的家庭，为他们带来幸福。谢谢您的分享，谢谢两位的分享。
2: 谢谢。是啊，为什么我们的眼里常含泪水，那是因为我们对这大地爱的深沉。为什么我们的眼光中充满敬意，那是因为我们的最美科技工作者他们的心始终和人民在一起，再次向他们表示敬意。

0: 我们水下浮都超过120公斤。我记得我第一次进服装水下训练的时候，训练完了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这个手拿筷子的时候不听使唤，抓不起来。
1: 长田园贵海城
2: 神舟16号经地面确认，
3: 这是两种极端的生存环境。在地面是120公斤训练服较劲的极限负重，在天空是400公里高空近乎虚无的失重。桂海潮，中国空间站首位载荷专家，从少年时代仰望星空，到如今漫步天宫，跨越20年的时光，他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体记忆刻进了生命里。
4: 所以说，这还是
3: 2018年，国家首次面向科研人员选拔航天员。彼时正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教的桂海潮，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跨界转型。
0: 刚入队的时候，经过这个体能模拟测试，我们跑了5公里，挑战和压力也是非常大的。那到了这样的一个这个离心机上一转起来，那整个胸口就被压扁了，肚子也被压扁了，喘气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3: 2年03个月的极限训练，让他从一名深耕理论的学者蜕变为连接天地、能战能胜的空间站科学家。
5: 3、2、1，点火
6: 起飞。
0: 火箭点火的那一刻，我真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祖国托举我在飞天。

0: 上太空呢是一个恶劣的环境，天然不适合人的真空环境，巨大的温差，高能粒子，高能射线，更应该要在地面上做好前沿的科研和技术，包括航天器，包括太空的机器人，能够完成人都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
1: 154天的太空驻留，让他决心寻找一种更安全的方式，为航天事业发展赋能。
2: 你没启动吧？
1: 回到学校，他把目光投向了空间机器人。这是一只能在微重力环境下精准操作的机械手，也是未来中国空间站自主维修的关键。现在，他正攻关具身智能，试图将太空获得的极限经验转化为守护中国航天安全的核心技术。
0: 3、2、1，神舟五号飞船，对吧？托举的杨利伟进入太空了，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当时想，哎呀，有一天我要飞翔飞上太空，那是万万没有想到呢。
1: 20载，从聆听轰鸣到亲历太空，他找到了新的研究方向，并把问题导向带回了课堂。他坚信，只有不断技术创新，才是中国航天走向深远空间的坚实底气。最美科技工作者，桂海潮。

0: 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祝贺您。
1: 谢谢。
0: 从大山中的小镇少年到翱翔宇宙的航天员，桂老师，当您在太空当中回望地球的那一刻，您的脑海中闪现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
1: 在距离地面400公里高的轨道，看到美丽的地球与深邃的宇宙同框，那是一种无以言表的震撼。当我看到地面的城市、山川、河流都挤在一个小小的窗口里，我感受到了个人的渺小。人类真的可以说是都坐在同一条船上，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那一刻，我心里涌起的不仅仅是对祖国的自豪，更是一种对未来的责任。那么飞行之后呢，我有更多的责任要带着团队在航天科研领域里一起向前闯。因为热情和动力都很足，想干的事情啊也很多，所以呢有一种停不下来的紧迫感。
0: 那就是您的一种感受。刚才您说了要带团队再往前跑，
1: 对，
0: 那您想不想听听您的团队、您的学生，您在他们眼中是什么样的好吗？
1: 好，
0: 来，我们来看大屏幕。
2: 就是他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一个工作当中去，心无旁骛，然后呢做的东西很扎实。
3: 他的时间观念特别强，而且他特别珍惜时间啊、他可能觉得太宝贵了，他就是太忙了。
4: 从20年前一直到现在，他始终是保持一个非常昂扬向上的一个状态。
5: 我觉得桂老师是一个榜样的存在，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是心中的一个明灯，一个指路人。
6: 声名远扬，我觉得他是整个北航的骄傲。
7: 祝桂老师学术长青，勇攀高峰，您是我们心中永远的榜样。
1: 学生们的话让我很受触动，也很感动。我觉得作为一名老师，最希望的就是看到学生能够快速的成长，超越自己，比自己更强。实际上在过去10年里边，全世界的卫星发射数量从每一年的200多颗增长到了去年的一年就是4000多颗。那么这样的一个数量呢，还在持续的往上攀升。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上的航天强国和大国都在奋力的奔跑，我们呢也不能停，必须要抓紧追赶，抓紧向前奔跑。
0: 谢谢，感谢您的分享。我们说星空浩瀚无比，探索永无止境。我们在这里呢，也祝愿桂老师带领更多航天学子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

0: 10909米，奋斗者号在马里亚纳海沟挑战者深渊东部成功坐底。在这里，阳光无法抵达，黑暗统治着一切。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此刻正悬停在这里。科研工作者赵阳是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科技专家，也是奋斗者号的副总设计师。他手里攥着的不仅是潜水器的操纵杆，更是中国深潜技术的大脑与神经。赵阳和其他的科技工作者一起，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中国科学家不仅能造得出好东西，更能驾驭它去触碰地球的极点。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来自深海的科技工作者赵阳。您好，向您表示祝贺。
1: 你好，主持人。
0: 向您和团队表示祝贺。从大家熟悉的《西游记》里写到的龙王的水晶宫，再到儒勒·凡尔纳写到的海底两万里，人类对海洋始终充满着好奇心，但是我们也很好奇，在这一万多米深的海底到底是什么样。我要请大家来看一段他们拍下来的画面，非常珍贵啊！来，请看大屏幕。

0: 真的好像有点像那个登陆外星球一样。来，赵阳，来跟我们说一说，在这段影像的背后，我们都经历了什么？您感受到了什么？
1: 好的，我们下潜深度超过200米以后呢，就已经基本陷入到了完全的黑暗。在200米到1000米的时候啊，可以看到窗外有很多发光的生物从眼前划过，这种感觉呢，就像流星划过静谧的夜空，非常的美。着陆之后呢，我们逐渐看清了海底的景象，满眼都是淡黄色，像沙漠一样的深海沉积物。当潜水器缓缓坐底，卷起阵阵的烟尘，这种感觉呢，酷似一艘载人飞船降落在荒凉孤寂的外星球表面。这种震撼壮美，现在想起来啊，仍然让人激动不已。而且非常幸运的是，本次下潜我们到达了10909米的最深点，是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中国人。我们圆满地完成了这次万米深潜科考任务，没有辜负祖国和人民的重托。
0: 谢谢，谢谢您和您的团队。其实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就在7月8日，奋斗者号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的特等奖，再次向他们表示祝贺。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这首《蝴蝶泉边》唱的正是大理三月的风光。苍山下，洱海旁，有多少人曾在洱海的碧波里找到心灵的慰藉。这颗高原明珠滋养着云南300万人口，维系着一方生态稳定。然而前些年，洱海却突然生了一场大病。一位50多岁的大学教授从上海匆匆赶来，从此就在湖畔扎下了根。
1: 20多年前，一场生态危机突然席卷洱海。
2: 2002年呢，那么大理州政府呢给我打电话，说出现沼滑了。我当时是大吃一惊。
1: 彼时，52岁的孔海南作为国家派往日本学习河湖治理的学者，正在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学习研究，带着一腔报国热忱。孔海南回到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接到大理的电话，他立即飞赴现场。
2: 看到的时候呢，真的是沼滑一片，而且是奇臭。
1: 洱海污染不仅直接威胁着一方百姓的饮用水安全，更是对当地整体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但治理这样一个大型高原湖泊是世界级难题。
2: 一个湖泊出现了污染，出现了沼滑，它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常规的水处理是处理不了它的。那么从它的原理上讲呢，那你只能这个流域里边的人要改变生活习惯。
1: 2006年，国家将洱海治理纳入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已经56岁的孔海南作为首席科学家，带领17家国家级科研单位对洱海治理展开集中攻关。
2: 无论出现了什么困难，我都是一个信念，一定要完成国家水污染控制与治理重大专项。
1: 要治好这片湖，得先读懂它的每一丝变化。孔海南带领团队建立了研究站，把实验室搬到了离洱海200米的地方，常年驻扎在这里。
3: 那么今天呢，罗斯江的枯水期一次采样，那我们的采样是符合规范的。
2: 在洱海上呢，我们设置了48个点，入湖河道呢，我们立了46个点，要测每一条河流进洱海的污染的情况。
1: 就是这样，日复一日，每年超过200天守在洱海边，数万次采样，几百万数据。孔海南从这些最基础的功夫里形成了一套系统科学的治理方案。沿湖建起129公里生态廊道，退塘还湖，修复水下植被，用科学方法换回一湖碧水。
2: 到了2016年，我在湖面上突然看到一个白点，我用望远镜确认了它就是海菜花，当时我眼泪都流出来。
1: 这朵让孔海南落泪的小白花叫海菜花，它只在3类以上水体中生长，它的重现标志着洱海水质显著好转。如今洱海水质稳定恢复至2类，成为中国高原湖泊治理的经典样本。
2: 我们实施完成了绿水青山事业的一项举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把自己的人生设计与祖国的明天、民族的发展、社会的需求联系在一起，一辈子觉得很值得。
1: 最美科技工作者，孔海南。

0: 谢谢大家，我们再把掌声送给孔老好吗？向您表示祝贺，孔老，
1: 谢谢。
0: 我带着您的学生沈健一起来欢迎您，向您送上祝福。
1: 谢谢
0: 沈健，先怎么表示一下跟老师？这怎么一拥抱眼圈红了呢？跟大家打个招呼，沈健。
2: 大家好，我是沈健，跟随孔老师在大理治理洱海16年，现在也像孔老师一样在洱海边扎根。嗯，
0: 向孔老也向您还有你们的团队一起表示祝贺。
1: 谢谢。
0: 我觉得刚才沈健跟您拥抱了一下，孔老您怎么眼圈也红了？
1: 是因为我的学生他一直从本科硕士博士一直跟着我们在洱海，而且现在呢他接了班，是我们第三代的治水人，所以我是有感情的。
0: 哇，向你们三代表示敬意。
1: 谢谢谢谢。
0: 说到大理啊，大理大家都知道是风花雪月，苍山雪，洱海月，上观花下观风。那今天来到这儿看着画面当中美丽如画的大理，您有什么感受去跟大家分享呢？
1: 首先讲的话呢，我在那里呢待了24年，所以是有感情。那么洱海治理能够取得今天的效果，我个人认为呢有两个关键的方面。第一个呢是水生态环境的基础研究，当然湖泊治理是应用学科，但是它的基础研究也一样非常非常重要。要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你要经得起非常长的时间，10几20年枯燥的而且长期的基础数据的收集、采样、分析入库，你这样才能够知道这个湖到底发生什么了，该怎么治。第二个呢，治理湖泊你不要以为它就是个技术问题，一定要有大局意识，要有系统观点，仅仅是研究技术不是，还需要政府出面牵头，企业投入，全民参与，还有法律健全。所以我们给出的不是一篇论文，也不是一项技术，而是洱海这个整个流域的一整套系统的科学治理方案。有这样的大局意识、系统观点，才能真正解决我们洱海的生态环境问题。
0: 谢谢大家。刚才从我们的画面当中看到那么多美丽的图景，这就是绿水青山最幸福最真实的画面。所以沈健来跟老师讲一讲，你们年轻人准备怎么接过这个接力棒，准备怎么做？
2: 我现在已经安家在洱海边，正是沿着孔老师开辟的道路继续研究洱海的生态演替规律和修复路径，把洱海经验呢推广到更多高原湖泊中。孔老师教会我的不只是如何采样、如何分析数据，更多的是对科研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孔老师对洱海的一腔热情和实践精神是我们团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也会像他一样一直守护下去。
0: 谢谢谢谢。孔老，如果让您对年轻人们讲一句话，您想对他们说什么呢？
1: 沉下心来扎根到一线，在久久围攻中追求卓越，把科技理想融于国家的发展所需，接续的奋斗，走好科技报国之路。
0: 几代科研工作者接力守护祖国的绿水青山，这是科学家精神的薪火相传，也是久久围攻最生动的诠释。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每一位为我们守护碧水蓝天的科技工作者。
1: 谢谢谢谢。
3: 喜讯喜讯，这一样的就这一朵，这个白色的跟这一模一样，
4: 养了跟还养孩子一样的，养了15年。 真气植物就很难再见到他们的花。你看你们的功夫没有白费吧，这么多年还是见到了成果吧，有开花的一定会结果。
5: 我觉得我们从事这个工作应该说是每天都很快乐，这所有的宝贝哎，说不到哪天，你看今天呢就很惊奇是吧，我们养了15年的拱桐突然开花了，这是我们自己培育的拱桐，因为我们从海拔3000多米抢救回来的母本。
6: 三峡库区堪称蕴藏丰富的植物宝库，6000余种植物承载着这片土地10000年间地质演变、气候更迭的珍贵印记。该怎样守护1000000种独有珍稀濒危植物，让种群代代延续，是黄桂云最重要的工作。
5: 还有一些珍稀植物长在海拔比较高，所以我们要逐步的让它适应我们这里的环境，我们就会把从3000米的先移栽到2000米上，让它沟头长上2年，让它适应那个环境，然后再移到1000米之后就移到我们这来，那这个保护体系才在完整建立。
6: 珍稀植物环境变迁后难以结出种子，人工繁育一度陷入瓶颈，黄桂云采用植物组培克隆技术，直接取用植物根茎、叶片、花芽进行快繁，无需种子便能批量培育幼苗，成功攻克100余种濒危植物繁育难题。
4: 这一剪就带细根的剪下来，很多它到9月份以后就枯黄掉了。
5: 有的木本植物你研究了10年20年，不见得能一定能研究得出来它能长成苗，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千万次实验总会有一次成功，我哪怕为人类能做那么一丁点贡献，那都是我们乐意去做的事情。
6: 在黄桂云心中，科研是守护草木的根基，科普是传递生态保护的桥梁，二者缺一不可。他带领团队打造了以大国重器加珍稀植物保护为核心主题，党建、旅游、研学深度融合的科普模式，带领青少年近距离认识荷叶铁线蕨、红豆杉等濒危植物，亲身感受原生草木的生命力量。团队常态化开展直播科普、野外研学、苗木领养、线上传播，触达千万群众。如今研究所获评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年均开展200余场宣教活动，在大众心中种下敬畏自然的种子，让守护珍稀植物的信念接续传承。黄桂云30余年来带领科研团队守护2160种特有珍稀资源植物，攻克繁育难关，繁育苗木32万余株，其中6.78万株珍稀植物回归野外，它们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科技守护生机，用科普汇聚全民保护草木之心，打造独具特色的生态保护模式，让濒危植物生生不息，交出了一份守护三峡草木的优异生态答卷。最美科技工作者黄桂云。

0: 祝贺您黄老师，祝贺。我们知道今天黄老师啊还给我们带来了三峡的明星植物是吧？
1: 对的。
0: 能不能带我们来认识一下？
1: 好的，
0: 来请。
1: 啊，来，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嗯，
1: 这个表面上可以看到它的叶片像荷花，它近像黑色的钢丝。
0: 哦，我来摸一摸。哦，好像还真是哎，很像这个细细的钢丝，好像还很有韧劲。
1: 很硬，对。
0: 关键是它那个叶片上面还有花边呢。
1: 对，嗯，这个就是我们因此得名荷叶铁线蕨啊。刚才你说的边上的这个圈是它的孢子，蕨类植物的孢子，就相当于植物的种子。
0: 哦，种子长在叶片上。
1: 对，这种植物是恐龙时代的活化石，所以因为它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第二种要介绍的这个风豆车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顾名思义，丰都车前就是在丰都江中心小岛上发现的一种车前草。各位朋友们能见到的都是圆叶的车前草比较多，是一种中药。但是我们这个特殊，你看是披针型的，是长叶的，对吧？它也是分布非常狭窄。第三种植物，我们收花水柏枝，它是我们比较叛逆的生态卫士，它的休这个作息时间跟我们完全是相反的，它是夏季休眠，冬季生长，所以各位朋友们看到可能有点枯黄，其实它现在是休眠期。它自我保护之后，它的根系非常发达，它的根系能长上几十米长，是我们三峡的消多带的固头护坡最好的材料。
0: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也谢谢您的分享。来，我们这边说话，因为我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想要请教您。那您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科普更好的发挥作用，有没有这方面的心得和我们分享呢？
1: 谢谢。应该说就是生态保护，我们做科研的是生态保护的硬核，我们做科普是凝聚群众的力量。如果我们大家都不了解那珍稀植物保护，就是谈不去科普不了解的话，就谈不上保护。前些年我在野外做调查的时候，发现这么多珍稀植物，很多老乡是不认识的，有的把它砍得当柴火烧，也有让牛羊去啃食。但是后面我在野外调查的时候，我走到哪里我的科普就到哪里。我首先在青少年之中科普，希望给他们种下绿色的种子。我的大众科普，我希望他们全面能参与到我们这个植物保护中来。所以我在这还是要发出倡议，就是各位朋友们，就是在忙碌工作的同时也参与到我们的保护中来，我们共同来守护我们绿色的家园。
0: 谢谢您的倡议，我们全国的观众都听到了，谢谢您。所以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正是插上了这样的一对翅膀才取得了保护的成就，也正是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投身科普，才有了科技强国源源不断的力量。再一次感谢您，祝贺您，谢谢。

大家好，说起敦煌呢，大家脑海里自然会浮现精美的壁画、船身的彩塑，还有飘逸的飞天、灵动的九色鹿。莫高窟呢，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它不仅是承载千年历史的文明瑰宝，更是我们中国人心中的文化坐标。作为一名文物保护工作者呢，我有幸在这里工作了20多年。很多人以为呢，文物保护就是文物修复，其实不然。文物保护工作有点像给文物治病，通常是往返于现场和实验室，依靠科学手段发现问题，找到病因，对症治疗。我们的工作中呢，有很多的挑战，也有很多的难忘。记得在莫高窟254窟有一幅北魏时期的舍身饲虎的壁画，变色严重。我们用光谱成像等无损分析技术呢，进行了现场分析，从模糊的画面中发现了靛蓝、雄黄等传统绘画材料，并结合实验室研究呢，进行了颜色的复原。最后呢，当色彩鲜活的复原图像呈现出来的时候呢，仿佛和千年的画师在交流。那么这种成就感呢，是难以言表的。还有在莫高窟的55窟，当我们面对严重起甲文字题记修复的难题时呢，从最初的毫无头绪，到无数次的反复实验，最终我们找到了合适的修复材料和修复技术。看着斑驳破碎的文字，经过我们修复师的手呢，变得清晰完整，感觉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这样难忘的瞬间呢，不止在发生在敦煌，也发生在四川、山西、西藏等许多壁画彩塑保护的工作现场。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呢，每次面对敦煌千年的艺术瑰宝，

0: 总让我感觉责任重大。我们身后是绵延千年的人类文明，眼前是快速更迭的现代科技，只要用科学的态度和奉献的精神守护好莫高窟这座人类伟大的文化遗产，才能让它在下一个千年继续向后世讲述璀璨厚重的中国文化故事。谢谢大家。
1: 你好，于老师。您好。
0: 您好。
1: 其实就像您刚才所说的哈，我之前也采访过敦煌的守护者，我都能从他们和您的身上感受到一种坚韧的力量。那不知道您刚刚到敦煌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种感觉，你们的这种坚韧的品格是不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属于你们的独门秘籍？
0: 是的，我们从前辈们身上也学习了很多，从事文保科研呢，就是要耐得住寂寞，淡泊名利，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无私的奉献精神，守护和保护好我们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正是敦煌守护者薪火相传的精神底色，也是我们全国默默奉献的文保人的共同特点。
1: 守护是最长情的告白。刚才您的这段分享也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工作者的名利观，令人敬佩，所以在这里再一次向您致敬，谢谢您的分享，祝贺您。
2: 他用一生回答了一个滚烫的问题：科研者的一生应当如何书写？他叫徐宏杰。两座大国重器背后，是他两度归零、以命拓荒的赤诚一生。1995年，他40岁，已在原子物理研究领域崭露头角。那时，国家需要一束光，一束能看穿微观世界的超级 X 光显微镜。他临危受命，褪去专家光环，从零起步，甘当新人，10年立项，质疑不断，5年建设，攻坚克难。最艰难的时刻，他说，光源工程是干出来的，干的最高境界就是舍命一搏。这不是一时意气，而是一名科研人把性命托付家国的赤诚。
3: 中国的科学技术，中国的现代化，从追赶开始，我们最终一定要走到超越。
2: 2009年，上海光源落成，中国终于站进全球顶尖同步辐射的阵营。如今这束光昼夜不息，服务超10万科研工作者，助推无数前沿科技突破。功成他却转身，54岁第二次归零，立足国家能源安全长远战略，他毅然闯入先进核能的无人区。他带领团队啃最硬的技术，闯最难的道路。
4: 核能土基熔岩堆不是5年能做成，30年、50年，就是你一辈子可能都看不到它真正的产生利润。去做的事情啊，是为后人在做铺垫。
2: 不追求多发论文，不追求评奖项，只争朝夕。他说，科学家的价值不在于获得了多少头衔和荣誉，而在于为科学进步和国家发展做出了什么实质性的贡献。从黄浦江边到茫茫戈壁，16年淬火利剑，建成全球首套土基熔岩堆实验平台，全流程自主可控，核心设备100%国产化。
5: 我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其实像个大家庭，你要把这么多人在这么长的时间，超过10年的周期里凝聚到一起，是需要一种很强的凝聚力的。我觉得这种凝聚力其实是根本上是徐所他在描绘的一种图景，一种未来的图景，他就像那个造梦者。
2: 然而岁月无声，命运无常。2025年9月14日，书房灯光

光微亮，一生追风赶路的人静静伏在案前，指尖停在尚未修改完的课件上，没有告别，没有预兆，他把生命的最后一刻留给了科研，留给了讲台，留给了这片他爱着的土地。

前路，一半淬成星火，守护国家未来的能源根基。光源长明，核能向前。徐宏杰走了，但他用生命点燃的那束信仰之光永远闪耀，星火

跟徐宏杰老师一起工作整整26年，在外人看来，上海光源土鸡熔岩堆每一项都是国之重器，是世人瞩目的荣光。那只有身在其中才知道，那是多少个深夜里的钻研和谋划。但是难题仍然会不期而遇。我永远记得武威实验堆遇到的那次燃料岩管道动土，我们现场用尽了工程的技术的办法，束手无策，大家情绪低落。这个时候，徐所长带着相关学科的科学家赶到现场，先让大家放松，然后我们坐下来，从科学原理上去分析原因，从工程实现上去提出办法。问题解决了，大家兴高采烈。徐所长说，他考虑的不是功与过，他只是叮嘱我们要把冻堵的这节管道保存好，这是宝贵的实验材料，我们这个团队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么多年，他一直是我们的主心骨和定海神针。这里几本书是他留给我们全部的答案。入门核能之初，像这样的经典教科书我们人手一本，他带着我们一起做小学生，老老实实的读书读文献。实验堆成功以后，他带领我们编著了这本熔岩堆科学技术导论，为学科长远打基础。在2025年9月12号，他还在跟我们讨论后续我们要编写系列专著和科普图书的工作。没有想到，那是他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徐所长曾经说过，科研人员一辈子能干一件大事儿，干成一件大事儿，是非常幸运的。他干成了光源、核能这两件大事儿，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他热爱的科技事业。我想，徐所长应该是没有遗憾的。

谢贺老师的深情讲述，也愿徐宏杰老师用一生点亮的科学之火，照亮更多人攀登科技高峰的路，汇聚起建设科技强国的燎原之火。接下来，让我们进入颁发证书环节。有请最美科技工作者登台。

请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为最美科技工作者颁发证书，掌声有请。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3: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国特有物种，野生黄唇鱼数量骤降，濒临灭绝，科技助力扩大种群数量。
1: 母的新鲜很好，
0: 人工繁育
2: 很难做，
0: 将黄唇鱼增殖放流。
3: 成功，跟你生命诞生了。
0: 创新进行时，拯救黄唇鱼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广东省惠东县的一片海域中，一次特殊的潜水工作即将展开。已经58岁的严火秋有条不紊地穿戴着潜水装备，这将是他第118次的海底下潜。作为一名水产专家，他潜水都只为一件事，近距离观察自己多年来人工繁育出来的一种珍贵鱼种。这种鱼有着醒目的厚大黄色嘴唇，因而被形象地叫做黄唇鱼。成年黄唇鱼体长可超过2米，体重能达200多斤。然而就在数年前，这一珍贵的本土鱼种曾一度濒临灭绝。
2: 黄唇鱼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有物种，我们常把它形容成国宝级的，就像山上的大熊猫，海上的白海豚一样的珍贵。讲到大熊猫宝物，我跟你讲，全世界人都知道的，白海豚大家也知道的，但是黄唇鱼它的珍贵性，它的数量比大熊猫要少得多的。
1: 作为我国特有珍稀物种，黄唇鱼数量稀少，有着水中大熊猫之称。严阔秋潜水的这片海域濒临南海大亚湾，经过多年深耕钻研，他带领团队人工繁育20000多尾黄唇鱼，
2: 定期下观察这个黄唇鱼的这个生长情况。黄唇鱼呢，为什么嘴唇会最终会极度的濒危，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多年以来，为了保护这一濒临灭绝的鱼种，助力黄唇鱼日后放归大海，恢复种群数量，严阔秋每月潜水1到2次，观察人工繁育黄唇鱼的生长和健康状况。
2: 80、90年代，如果渔民有捡到这样的一条鱼，就很，但是那个时候只能偶尔看到这个濒危鱼类，所以几年就沉下来，把这条鱼从小鱼，我们说养过程中，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遇到非常多的问题。
1: 早年，严阔秋在福建省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从事养殖技术工作，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大黄鱼、黄姑鱼等食用鱼的养殖。这些鱼同黄唇鱼类同，它们头部都长有一对奇特的硬石头，因此被归为石首鱼科。但谁能想到，身为石首鱼科种鱼专家的严阔秋，此前竟从未见过活体黄唇鱼，直到2019年来广东惠东开展现代渔业养殖。
2: 2019年从渔民手上收集一批黄姑鱼，养了1年多，就发现这个鱼跟我们的黄姑鱼明显不一样。一个，它个体大；第二个，它的颜色跟那个鳃盖这地方，它有一个很明显那个黑色标志的。但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黄唇鱼
3: 啊，所以它的这个特性跟一般的石首鱼还是不太一样的，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有种。
1: 为了确定这些鱼的真实身份，严阔秋找到了海洋渔业环境专家黄宏辉博士。
4: 1987年3月，我们在这个拱门的大湖岛附近海域调查捕捞到过2条黄唇鱼这是我们单位最早有黄唇鱼调查记录的。黄唇鱼的真正的针对性的调查，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的。
1: 黄宏辉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渔业环境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海洋鱼类的生存环境监测研究。为了给这些鱼验明正身，在黄宏辉的协助下，严阔秋将它与其他同属石首鱼类进行反复比对形态特征，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历经1年多时间，终于在国内权威专著中找到确切线索。
2: 根据我们的国内最早出版的一本叫做《中国石首鱼类分类系统的研究》这个本书呢，就可以针对出这条大致就是很类似于这个黄唇鱼。
5: 这个就是黄布鱼，它体型就短，这个鱼的话长得快很多的。黄布鱼，这是11条，背鳍的应急是11条，这个就会认识，是7条的，1、2、3、4、5、6、7条的，所以这两个鱼明显是不一样的。胸鳍的基部啊是有黑斑的，但是这个黑斑明显的大，这个也是有，但是这个小。
2: 后面通过农业部国家海洋水产总资资源库做了这个鉴定，才确认是这个品种，那真的心情不一样的。
1: 为全力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严阔秋将当初意外获得的18尾珍贵野生黄唇鱼从室外海域转移到了这个室内养殖池精心照料。但要真正拯救一个物种，仅仅靠养活还远远不够。
5: 会占多少？这个藻水全部用消毒水的吗？
1: 严阔秋和黄红辉必须攻克最核心的难题，让黄唇鱼在人工环境下繁育后代，扩大种群数量。
2: 人工繁殖后代，首先一个要解决的就是让它能够跟动物一样能够怀孕的生态。它的产卵在什么环境条件下？我们查了很多的资料，有的专家写的呢，这鱼的是在淡水里面产卵的；有的专家讲，这个鱼呢是产完卵是附着在石头上面、石缝里面。
1: 鱼类产卵习性各有不同，有自然漂浮在水面上的浮性卵，有沉入水底的沉性卵，还有可附着于水草、砾石等基质上的粘性卵。产卵环境不同，繁育条件天差地别。那么黄唇鱼究竟需要怎样的自然环境才能顺利产卵呢？严阔秋想在室内营造一个原生态海洋家园，让黄唇鱼能成功产卵繁殖后代，可这一想法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为摸清楚野生黄唇鱼生长的环境，营造一个类似自然海区的家，严阔秋和黄红辉连续数年在不同季节深入黄唇鱼原生海域采集分析各类关键水文数据。
2: 文献资料下面查不到黄唇鱼它的产卵季节它的环境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也只能从这种方式去这个那个调查，然后再去确认它的产卵的环境情况，然后再来确认我们的繁殖方式。
1: 史料记载，野生黄唇鱼历史栖息地主要分布在广东珠江口、福建闽江口、香港大澳村等海域。
2: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珠江口，以前这个黄唇鱼主要的一个产卵场，所以我们这次来这边做水质的采样跟水质管理监测调查。

0: 稍微摆动，这样增加它的这个接触。水温28.2，盐度22.3，pH 7.83。好了，慢点慢点。
1: 野外的产卵场的特别底层的这个海水的水温呐、盐度啊，是做了一些这个监测的。这个可以用来调控我们室内的产卵环境。
2: 为给黄唇鱼营造一个类似自然海区的家，团队除了持续监测水体水温指标，还细致研究了潮汐变化如何影响黄唇鱼的栖息与活动。
3: 就是根据我们自然海区，它的每天的有个大小潮，大潮小潮都是跟月亮变化的，那就每个月它都有一个大潮水小潮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通过模拟这种方式，哎，今天是大潮水了，我们流速就要加快，如果是小潮水，我流速就要减慢。
2: 潮汐更迭直接改变水流环境，左右黄唇鱼的生存状态。依靠日复一日细致的数据监测，团队精准复刻出真实潮汐节律。正是这些毫厘不差的环境数据，为标准化室内人工繁育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历经近2年不间断的监测，岩阔丘终于打造出适合野生黄唇鱼生长的室内人工环境。这个室内人工养殖池依据珠江口全年水温数据，通过智能软件精准控制水流速度、池水盐度，为黄唇鱼营造出最舒适的生长环境。这也是国内首次尝试人工繁殖黄唇鱼。
3: 哎，这样子抱不住，抱不住。去年才59斤，今年大了18斤多。
2: 人工环境已经搭建完成，黄唇鱼也顺利长大，但团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室内人工环境下，野生黄唇鱼终于长大了。那么如何让黄唇鱼快速性腺成熟，完成繁育后代的重任？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在室内人工环境下，科研人员如何让濒危物种黄唇鱼性腺发育成熟，具备繁育子代的可能。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抓紧过去。
0: 依托这套复刻自然海域的人工养殖环境，黄唇鱼顺利成长，逐步步入最佳繁育阶段。可新的难题也随之而来。
5: 这样大型的鱼类啊，它一般就是它的生活史啊比较复杂，生长周期也很长，所以它的性成熟啊时间不像其他的鱼可能半年一年就性成熟了。
0: 在查阅黄唇鱼相关资料时，严阔秋很沮丧。一篇论文中提到，黄唇鱼的性成熟时间是8到10年。
6: 我们当时查阅了黄唇鱼的相关资料，其中有一篇论文就查到，就是以前都是报道的黄唇鱼的性成熟时间是8到10年。当时看到这些，我们真的心里非常的绝望的。多找个这个8到10年再去研究这条鱼的，所以说当时真的很沮丧。
0: 放眼国内外，没有任何

0: 和人工繁殖黄唇鱼的资料可以参考。如何缩短黄唇鱼的性成熟时间，一度是摆在团队面前的无解难题。一筹莫展之际，严阔秋突发奇想，打算跨界借鉴植物工厂的培育思路，寻找突破口。
1: 我能不能根据自然环境这种条件，然后来调节光温调控的方式，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缩短它的性成熟时间。
0: 在我们熟悉的大棚植物工厂培育果蔬时，常会用专用补光灯模拟自然光，调配不同波段光谱，人为调节作物生长节奏，从而加速植物完成从生长开花到结果的过程。那么这套光照调控思路能否移植到黄唇鱼培育中，以此缩短它的性腺成熟时间呢？
1: 好好，就刚好，各位就刚好了。好，
2: 固定
1: OK，
2: 固定好，
1: 等一下。
0: 根据光温缩短植物生长周期的现象，严阔秋筛选出了两种关键光源。他用红黄光照射一号池，用白蓝光照射二号池，通过对照试验寻找缩短黄唇鱼性腺发育周期的灯光。
1: 这是我们的灯源光控系统，两个组是不同的，一组是以白光跟蓝光为主体的，一组是以黄光跟红光为主体的。通过这两组的比对呢，我们确认这个两个光源的这个色谱不一样的情况下，对种鱼的生长发育哪一个更适合。
0: 然而灯光调控技术并非简单的开灯照明，光照同时会伴随温度变化，而温度直接决定黄唇鱼新陈代谢快慢与性腺能否发育成熟。就像水稻种子萌发室温为25至30摄氏度，低于10摄氏度则难以萌发，小麦种子则在15至20摄氏度条件下萌发最佳。
1: 挂在那边，挂在中间那个位置，把那吊上去，是那个灯就。
0: 考虑到光温的效果，严阔秋严格模拟自然界日出日落，对光照时长、亮度渐变进行精细化程序设定。
1: 从6点开始开灯，然后慢慢的渐亮，亮到大概7点半这样子，它就全亮，就跟白天一样的。晚上的时间也是一样的，夏天的时间控制到7点的情况下，从7点关灯，那一直慢慢关到8点这样子，然后全部关掉。
0: 那么，经过1年多时间的对照试验，红黄光和白蓝光究竟哪组光更胜一筹？
3: 全长1米。
0: 黄唇鱼能否提前实现性成熟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在室内人工环境下，科研人员能否开创国内外先例，使濒危物种野生黄唇鱼成功繁育子代，放流大海，恢复种群资源？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拯救黄唇鱼》第2季。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经过1年多对照试验，分别采用红黄光和白蓝光两组光源培育的黄唇鱼，严阔秋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1: 全长98，体长85，体高24，这个性腺发育不大好。63113。体长94，
2: 体高24，
1: 母的性件很好。
0: 对比结果显示，二号池内白蓝光照射的环境效果更优，能明显加快黄唇鱼性腺发育，缩短性成熟周期。
1: 63113，二号池的哈，那二号池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0: 2019年，严阔秋团队意外收获18尾野生黄唇鱼幼鱼。历时3年，他与黄红辉依靠水流、盐度、光照的精细化人工调控，在2021年就让仅4岁的黄唇鱼顺利性腺成熟，拥有繁育后代的能力。对比文献中记载的自然环境8到10年的成熟周期，繁育时间直接缩短过半。距离人工繁育鱼苗放归大海、恢复野生种群的目标，团队迈出了关键一步。然而，成熟青鱼培育成功只是起点，人工育苗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想要成功繁育黄唇鱼子代，团队还需要突破哪些技术关卡？创新进行时，下期继续。
2: 董仲舒献上天人三策，坚定了汉武帝的改制决心，
3: 罢黜百家杂学，而独尊儒术，
5: 就是要从礼尊王让夷。
3: 对，
6: 董仲舒是中国2000年儒学政治化应该讲关键奠基人。
5: 朕要做几件新事，要变规矩也要立规矩。
2: 刘彻的改制雷厉风行，却遭到了以窦太皇太后为首的保守派的冷言冷语。
7: 这不是把祖宗的许多东西都变掉了吗？
8: 给他时间。
2: 大权在握的窦太皇太后欲擒故纵，刘彻的改制行走在刀锋之上。
9: 脖子再硬，能硬得过刀锋吗？
6: 你小皇帝再有想法，你能越过窦太皇太后这座大山吗？
2: 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汉武帝继位以后的第二把火，就是要更化改革。事实上，更化改革也是汉武帝啊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里边啊，他就讲，汉武帝的功绩啊，叫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外攘夷狄，就是说他要面对外族的敌人；内修法度，那就是说变更各种制度。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呢？就是因为当他下诏举先良方正直言极谏之事的时候呀，大儒董仲舒告诉他，汉朝立国已经70多年了，现在面对很多问题啊，好多感觉到不尽如意的问题，实之于当更化而未更化也。什么意思？就是说该改革你没改革，有些制度啊，它实行一段时间以后，它的负面作用就要凸显，它就越来越变成事物发展的阻碍。所以制度要动态的变，要不停的往下变。那汉武帝这一集就要面对着如何对内变制度，对外面对他的强大的敌人。

0: 王子上路都带了些什么？
1: 就这些东西，弓弩、剑、马刀，还有短斧，还有套马绳。
0: 王子是不是还带走一颗破碎的心呢？奴才担心的就是这个。汉朝人有句话叫卧薪尝胆，说的是战国时越王勾践担心自己忘掉心中的仇恨，所以每天只睡在柴堆上，并且每天去苦胆尝汁，以提醒自己勿忘仇恨。像狼一样将羊赶到圈里的是什么？
1: 是猎犬。
0: 对，是猎犬。所以今日王子远行，奴才没什么好相送的，特送上四只猎犬伴王子远行。

0: 这些猎犬是奴才用人肉喂大的。
1: 人肉？
0: 是的，他们平时只吃人肉。
1: 你是想让我接着喂？
0: 是。奴才为什么来送？因为你才是纯种的匈奴人，而于丹则不是。将来匈奴灭汉的希望在您身上。汉朝人是吃粟米粥长大的，而匈奴人是喝狼血长大的。希望你们匈奴人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种姓。
1: 这也叫卧薪尝胆。
0: 王子英明啊。
1: 我明白了，再见。

神，昆仑神。

0: 王子，昨晚喝酒死了一位兵士，
1: 用他喂我的猎犬。等等，只给他吃一半，不要喂饱。

0: 这一只鞋呀、啊、是君城单于的弟弟，他不是君城单于的儿子啊。电视剧里边把他表现的是他跟这个君城单于的另一个儿子于丹来争这个单于的接班人的位置，选单于，人家大多数人站在了于丹那边。但是当时身为左卢离王的伊稚邪，因为他正年富力强啊，所以他就不干啊。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中行月，他出现了。这个中行月为什么不愿意让于丹当选呢？电视剧里边说了，说于丹是这个南宫公主生的。当然了，我们说南宫公主这个桥段，说嫁给这个匈奴作为和亲的公主，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记载的。那么于丹呢，是匈奴的君城单于的大胭脂所生。中行月呢，因为他不想去匈奴，最后被汉王朝呢强行安排去了，他就恨极了汉王朝，最后就站在了汉朝的对立面，就是处处跟汉朝作对。他来告诉伊稚邪，你得磨练你的血性。怎么磨练呢？得运一些令人发指的手段啊，吃人肉的狼狗等等啊，如此来凸显他要横起来。目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要塑造汉武帝要面对的这个对手伊稚邪，对手很厉害才显得你电视剧中的这个主角很厉害。但是真实的历史事实是，汉武帝在位54年，前后经历7位单于，到汉武帝第三个年号元朔3年，伊稚邪才上位，他才正式成为单于。在这之前，实际上这10几年的时间一直是人家君城单于在位。而伊稚邪上位以后呢，也就是他总共干了13年，然后就下线了。但是电视剧里边为了把人物塑造得更丰满，把好多戏份呢都加在了伊稚邪的身上。当然了，我们说敌人人家在进化在升级，汉武帝呢他也没闲着。汉武帝我们说他正在酝酿着一次王朝的大变革，大的革故鼎新，大的更化。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IX5。

0: 下，陛下，
1: 不要把这些胡乱香气往自家身上抹，朕的鼻子受不了。
0: 哟，受不了早说呀，怎么没当太子之前不说呢？哼，什么都当上了，倒嫌这嫌那的。
1: 什么当太子之前？
0: 陛下真健忘呢。
1: 朕知道你想说什么，无非就是想说，朕今天的一切都是姑妈给的吗？
0: 哼，别叫姑妈，得叫岳母。
1: 朕偏叫。
0: 你让你叫，
1: 你还敢踹朕？你疯了你！
0: 你打我！你
1: 给我放开！你是不是疯了你？啊！
0: 我跟你拼了！我跟你拼了！
1: 哎呦，这不得了了！
0: 就是，
1: 偏叫！
0: 我跟你拼了！
1: 你是不是疯了你？啊！
0: 陛下，您的脸！
2: 您的脸！
1: 朕不要这脸了！
0: 你不喜欢我，我就不撒了，我偏撒，我偏撒，我就撒，我就撒，我撒你身上，熏死你啊！
1: 不可理喻！
0: 你给我站住，站住！
2: 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皇后娘娘，
0: 放开我！
2: 皇后娘娘，
0: 这还有你说话的份儿啊？
2: 皇后娘娘，您有什么活，竟可以冲老奴发，万万不可冲皇上，更不能说那个忌讳的字眼儿。古往今来，从没见哪个皇后娘娘敢这样当着面诅咒她的一国之君的。
0: 你给我住嘴！什么一国之君？要不是靠我们家，你有今天，你给我滚！你个混蛋！
2: 皇上万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皇上万岁！

0: 你就是董仲舒吧？果然是狂妄不羁。起来吧，朕倒喜欢你的本色自然。怎么样？朕这儿的典籍不少吧？
1: 臣早听说皇上爱藏书，可世上真正有用的书并不多。读书不在多少，文必切于实用，礼必重于儒学。

0: 陛下的脸没有什么不方便吧？不碍事，树枝刮伤了而已。去给些拿点药来。
1: 遵旨。
2: 怎么了，姐姐？坏了！这大白天的，你不在朝上，不在皇上身边，跑我这儿干什么？
0: 皇上正在天禄阁与董仲舒谈话。董仲舒，他是个什么人呢？
2: 皇上朱批的策论头名，当今的名儒啊！
0: 嘿，你看，净捣乱！
2: 来，我看看。
0: 哦，我想起来了，这儿这皇上当得可以呀，他能让人一步登天了。
2: 恐怕事情没那么简单吧，姐姐。怎么，你听说了什么？怕就怕老太太有话不说，憋在心里。但她一开口，恐怕……韩安国这么跟你说的？
0: 也许他是故作惊人之语了。我看韩安国这个人有眼力。好，那我安排个差事给他。你赶快转告皇上，别让他再摆弄他那个娃娃家了。什么更换改制啊？劝不住啊，姐姐。皇上喜欢标新立异，你又不是不知道。劝不住你也得劝呐，你是他的娘舅。
2: 你不管他，谁管他？哎，那窦婴，他是什么态度啊？这也是弟弟颇为困惑之处。按理说，窦婴是窦家的人，可是他做了丞相之后，倒是事事迎合皇上。你想想看，窦婴尚且如此，那这做舅舅的又怎么能不配合皇上呢？<笑>
0: 你们都弄错了。 其实老太太从来没有真正待见过她这个亲侄子。窦婴差点被革出窦家宗门呢。老太太真正亲近的是朱窦及许昌、庄经狄那些世家弟子和家乡老臣。姐姐进宫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琢磨老太太的心思。你说她是个瞎子，怎么会比这么多明眼人还看得更明白呢？咱们倒像是一群瞎子。
3: 那董公认为，该怎么改制呢？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董公说的器是指朝廷的武备吗？我说的器，是国之大器，也就是说道统。陛下可以全力来立自己的权威，以法术来驾驭群臣，以酷法来对那些违令的现象矫枉过正。但有了这些， 还远远不够，还需以崇德服人心，以儒家学说来统一国人的思想。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都要有一种凝和力。这种凝和力是从哪里来呢？只能是从文化道统中派生出来。那什么叫做文化道统？就是孔圣人的儒家学说。
4: 你说董仲舒这老夫子，他这肚子里头到底有多少东西啊？已经谈了4个时辰了，这可是前所未有的呀！这是，
3: 文皇帝当年召见贾谊，景皇帝召见晁错，也不过如此嘛。看来呀，皇上是要以此人为帝王室了。
4: 哎，也未必。
2: 先生，你转了这么大的一圈，又回来了。
3: 我华夏民族 要能屹立乾坤而立千年不衰。如果不能应天顺时更化改制，则灾殃必至民变，民变必生动乱，动乱必革天命。此乃即天人之理，乃治国兴政之治理。圣主不可不深察之啊！
4: 朕明白了，董公的意思是说，要让朕再给世人立一个
3: 精神皇上，急事，必须统一思想，罢黜百家杂学，而独尊儒术。
0: 朕明白了，归纳你的话，就是要从礼，尊王，让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3: 对，
1: 这里边演到了汉武帝跟董仲舒在君臣之间的相遇，两人一块谈了四个时辰。哎，这里边啊，有人说了，说当年汉文帝跟贾谊遇到，啊，汉景帝跟曹操遇到，也不过如此。哎，你看这历史上呀，前两代帝王的确每个帝王都遇到这么一个智多星，遇到这么一个可以给朝廷提供高屋建瓴、指导思想的人。那么到了汉武帝这儿，你看董仲舒出现了。董仲舒曾经三次给汉武帝上天人三策，所谓的策就是策问，首先就得有汉武帝问。第一个问题，汉武帝问的就是说，是个王朝更替跟天命有关吗？如果有关的话，那如何才能实现长治久安呢？董仲舒说，天人感应的确有关系。所以大家知道，中国古代有一种哲学观叫天人合一，我们有这样的哲学思想，所以有这样的认知。那你君主实行仁政呢，天就会降祥瑞，当然君主如果实行暴政呢，天就会降灾难，给种种警示。你皇帝是所有人上的人，所以谁能管你呀？谁能制约你呀？谁也不能。但是天可以，因为你是天子，也就是说告诉皇帝，你也得敬畏天，你也得按照一定的规则规律来办事情。哎，同时的话，你要正心更化，任何制度制定出来它都有一定的时效性，过了这个时效性，你就要勇于打破旧有的制度，勇于变革。那么到第二册，汉武帝又问了，说如何才能治国平天下。董仲舒这个时候就提出来了，具体的措施是干什么呢？你要兴太学，通过太学来为国家培养高素质的官吏，你要举贤才，要进一步扩大举荐人才的途径和方式。那第三册汉武帝问什么呢？那治国理政这个治纲到底如何，我到底该咋办，你说吧。哎，结果董仲舒他提出了大一统的这种思想，要主张思想统一，后人就把这个总结为叫独尊儒术。所以这就是董仲舒提出来的这一套，哎，天人三策的东西。董仲舒的学说核心呢，就是三条。第一条，他强化军权，他的权威说军权神授。那这个国军怎么治国理政呢？他给社会提出一套文化纲领了，那就是有名的三纲五常。那么军权，我们说如果没有制约，那皇帝想干嘛干嘛。你要碰上个明军当然好，要碰上个昏君呢，那就出大问题了，怎么办呢？所以董仲舒又提出一套学说，叫天人感应，上天给你警示，你必须听。很明显，其实董仲舒是想给军权套上一个紧箍，让皇帝也不能为所欲为。但这个东西呢，汉武帝不大喜欢。虽然作为帝王师，汉武帝很认可他的学说，但是你看最后汉武帝呢，把他给贬到诸侯那儿去做相国，而不在中央。董仲舒是中国两千年儒学政治化的这个应该讲关键奠基人。董仲舒提出来的这些思想成为汉武帝时代一个文化高度标志。
4: 哎，田大人，您哪儿去了您？
5: 田大人请。
6: 怎么，皇上和董仲舒还没谈完？
5: 皇上对这位董先生十分器重，以老夫看来，皇上只怕是决心已下，要更化改制，除旧布新。

皇上要做大有为之君呐、咱们都是圣上身边的人，应该替皇上多出主意。

0: 曾经参与过神木大脚印调查的李建军，对这起事件依然记忆犹新。
1: 神木这个事儿呢，我们是当地先听当地老乡，他们有个传说，老说那里头有那个仙人足迹，因为我们搞足迹的哈，足迹这俩字就能提起我们的兴奋点，于是我们就决定去考察一下。当时听到仙人足迹呢，我们脑海里想象呢，就是石头里的坑。如果能把石头踩成坑的，那一定不是人。
0: 2009年11月，国家自然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一起来到出现脚印的地方。第一次见到岩石上形迹如此连续、数目众多的巨大脚印，科研人员大为惊讶。更重要的是，他们看上去的确很像人的脚印。
1: 因为我们人吧都是有前脚掌、后脚掌，这中间总是缺一块啊，那脚弓，那个脚印正好就是那个形状的。哎，我说你看，老百姓想成人呢、啊，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0: 而足迹的方向令在场的专家感到很奇怪。李建军根据岩层判断，竟然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大脚印应该是侏罗纪时期形成并保留下来的。侏罗纪是距今约1.9亿多万年前到1.4亿多万年前的地质时代，那时的地球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没有喜马拉雅山，也没有人类，巨猿在那时也根本不存在，因此巨猿说法彻底被否定了。那究竟会是谁留下了这些脚印呢？他们又为何与人的脚印如此相似？其实李建军的心里早就有了数。
1: 你像神木这个地方吧，很神圣。为什么我们觉得很神圣呢？因为是中国发现恐龙足迹的第一个地方，是1929年，被称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之父的杨忠健老先生在这儿发现的恐龙足迹。所以神木能发现足迹，这个不会是人，可能是恐龙的可能性特别大。
0: 神木县已发现蜥脚类恐龙、兽脚类恐龙、禽龙、翘脚类恐龙等多种恐龙脚印化石。可是竟然有恐龙拥有跟人相似的脚印，这听上去似乎有些匪夷所思。李建军查阅了相关资料，终于找到了这个脚印的真正拥有者——剑龙类的恐龙。剑龙类恐龙长着小脑袋，长长的脖子和尾巴，像大象一样，粗壮的四肢支撑着它们庞大的身躯行走觅食。通过对这些脚印的分析，我们不难还原出当年的场景。大约在1.5亿万年前，我国西北地区还是一片温暖湿润的盆地，植被繁茂。一只庞大的恐龙经过这里，在湿软的泥沙上留下清晰的足迹，之后被暴晒风干，最终变成像混凝土一样坚硬。不久，一场暴雨夹带着大量泥沙倾泻而下，将脚印完全覆盖，从此深埋在地层内，始终没有改变。神木所谓的野人之谜也被破解，这不过是恐龙留下的足迹。几百年来，对于野人的研究一直在持续，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在寻找野人。在这个过程中，尼安德特人、巨猿等都成为科学家研究的目标，这或许正是我们认识世界、认识人类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人类对自身起源与演化的探索，不仅聚焦于真实存在的远古生灵，也延伸到了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之物。13颗真人头骨大小的水晶头骨蕴含非凡魔力，这个传说由玛雅人祖先传承下来。这些流传于古老玛雅传说中的圣物，似是拥有百般神通，预知未来，破解谜团，拯救危局，记录人类起源、发展、死亡的关键信息，甚至可以左右人类的最终结局。更有传说记载，人类终有一日会把这13颗水晶头骨全部找到，并聚放在一起。到那时， 人类最大的秘密。

将被揭晓，而人类的命运也将在那一刻终结。如此玄乎其玄的说法究竟源于何处？这水晶头骨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直到今天，玛雅文明的种种历史依旧笼罩在迷雾之中，关于这个文明的诸多传说始终未能得到证实。而水晶头骨就是玛雅文明中一个绕不开的传奇。很长一段时间里，水晶头骨也只是存在于当地的传说当中，可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散发着神秘光芒的他们如同接受召唤，竟然相继出现了。人们惊叹于他们精致的工艺，惊叹于水晶头骨带来的种种令人称奇的现象。有人声称他们可以左右人的思想，甚至会给观赏者带来好运或者诅咒。关于玛雅文明的神秘与水晶头骨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令无数人为之着迷。玛雅文明被来自西方的殖民者发现之时，已经步入了衰落阶段。公元1562年，西班牙入侵者在奇琴伊察古城内点燃了大火，将无数玛雅古籍手稿付之一炬，唯有寥寥可数的古籍得以保留，其中就有著名的德累斯顿抄本。1739年，普鲁士王国德累斯顿皇家图书馆馆长戈兹，在一位奥地利人的私人藏书室里发现了德累斯顿抄本。它由39张树皮纸连接制成，两面皆有图文，记载着玛雅天文学知识、象形文字、各类仪式等丰富的历史信息。可看到它的最后一页，人们不由一惊，画面上有无数条鳄鱼在向大地吐水。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场景描述了一段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大洪水，在玛雅历法的新旧交替之际，灾难将降临地球，整个世界陷入混乱。与此同时，有另一种说法甚嚣尘上，此时唯有13颗古玛雅水晶头骨才能拯救地球。尽管很多玛雅文明的学者并不认为书中记载的就是灭世灾祸，一些西方记载却不断夸大，形成了所谓的玛雅末日传说。那么承载着古老传说的水晶头骨又是来自何处呢？1878年，巴黎特罗卡德罗民族志博物馆创建，并开始向社会紧急征集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一位探险家很快带来了一份惊喜，探险家皮纳特与法国政府达成了协议，愿意将多年来积累的来自美洲的珍贵文物捐赠给博物馆，政府将为他前往美洲和太平洋的探险提供资金。这一批文物中就有他购置的两小一大3颗水晶头骨。这些传说中的古老宝物的首次面世吸引了人们的关注。此后纽约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位美国收藏家西森展示了自己意外获得的一枚水晶头骨。据他说，这是古玛雅时期的产物，这颗水晶头骨几经辗转最终被大英博物馆收购，4件水晶头骨由此相继问世。而在同一时期，一处重要遗址的发现彻底点燃了人们对玛雅文明和水晶头骨的探索热情，并且让末日预言与水晶头骨联系在了一起。米切尔·赫奇斯，一位在欧美历史上小有名气的探险家，他出生于英国的白金汉郡。在年轻时桀骜不驯的赫奇斯不愿意受到教育的约束，更不愿意继承父亲的股票经纪业务。刚满18岁时，他就在酒吧与他人发生冲突，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斗殴事件。家里人实在无奈，只得将他送往加拿大。可天性使然，赫奇斯对各种按部就班的工作兴趣寥寥，最终

在一位名叫布朗的女性的资助下，他得偿所愿，开始了梦想中的冒险。1923年，在江恩博士的带领下，赫奇斯来到了卢巴安敦，其中一起参与探险的还有赫奇斯年仅十几岁的养女安娜，她也成为了后续水晶头骨故事的重要传播者。按照赫奇斯的自传《危险我的盟友》以及他的养女安娜的说法，他们发现了这颗震惊世人的水晶头骨后，先是把它交给了当地的大祭司，大祭司把它放在祭坛上供人朝拜。2年后的1926年，大祭司又把这枚头骨交给了赫奇斯，这是为了感谢他带来的食物和药品。不过让人们颇觉奇怪的是，这么惊人的发现按理说应当在自传中大书特书，但赫奇斯仅仅是一笔带过，直到1959年去世，他也没再说过这些往事。这不禁让人们对发现水晶头骨的故事充满了怀疑。不仅如此，许多历史学者还提出，危险我的盟友与其说是自传，倒不如说是一本传奇小说。赫奇斯在其中所描述的种种故事实在是太过离奇，根本经不起推敲。

0: 中外水晶加工大对比，古人的加工手法竟有如此巧思，精妙绝伦的水晶头骨为何又成了诅咒之物？又是怎样的科学测试让水晶头骨持有者安娜如此坐立难安？解码科技史谜案寻踪正在播出。人类对于奇幻历史的探索从未停止，自从德雷斯顿抄本被公诸于世，人们对于玛雅文明以及水晶头骨的研究进入白热化阶段，而探险家赫奇斯的自传更是给他们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可随着研究深入，有些人怀疑古代人真的有办法加工硬度如此之高的水晶吗？早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玉石饰品就已经出现，还有精美的水晶工艺品，这也曾让后人感到深深的困惑。在生产力还相对落后的古代，匠人们是怎样实现对硬度很高的水晶的加工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来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区，这里是我国最早和最具规模的宝石学教育和研究专业机构，被誉为中国珠宝教育的摇篮。李岩，珠宝学院宝石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倩，珠宝学院宝石系教师。两位学者将针对水晶加工工艺的发展历史以及诸多谜团做出解读。
1: 那么古人呢，加工水晶呢，通常会用到解玉砂。在《诗经》中呢，也提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就是我们要切磨加工玉石本身呢，我们需要用到比玉石硬度更高的一种材质。比如说，我们在这件水晶残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这种抛光加工痕，并且有的痕呢，它的深度会比较深，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用到的材质呢，可能是要比水晶本身硬度更高的。那古人在这个解玉砂材质上的选择呢，从一开始的这个石英砂，到石榴子石，到刚玉，到金刚石的选择呀，也是体现了古人不断的这个战胜自然和古人聪明材质的这样一种体现。
0: 有了这种材料，古人又是如何加工的呢？
1: 一种呢，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线切割，就是用一根细线，那么在这根细线的表面呢，附着这个解玉砂，那么通过人手工拉动，来回拉动这个细线，将玉石表面进行切开。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砣切割。那砣切割呢，它会用到一个硬石的这个圆盘，通过外在的这个人力或者水力的方式，让这个砣转动起来，在玉石表面来回移动，将这个玉石进行切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砣切割它的效率呢，要比线切割的效率更高，而且它比较适合这个加工大面积的这个珠宝玉石。
0: 要加工宝玉石，就对加工器具的硬度提出了

0: 更高的要求。那么，包括玛雅人在内的其他文明是否也掌握了这些方法呢？随着持续的研究，人类对水晶的利用和加工历史逐步清晰。
1: 古埃及人呢，会用水晶做护身符、雕像和宗教仪式的用具。在这张图片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英博物馆中收藏的一个圣甲虫的一个水晶的雕件。这个是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个水晶的雕件啊，也是古埃及人雕的一个生育女神的一个象征。那么在古希腊时期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用水晶做珠饰，比如说这样六颗水晶做成了一个小手串。在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古罗马时期的水晶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做护身符，也有用水晶雕刻的这个花瓶，还有用水晶做的一个手镯，以及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水晶做的一个骰子。
0: 历史学家们认为，古玛雅人也在历史早期掌握了基本的水晶加工工艺。关于水晶的研究，让人们对于赫吉斯水晶头骨愈发充满了兴趣。1964年7月，赫吉斯的养女安娜和一位名叫多兰的文物修复师签署了一份委托协议。多兰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以不低于$50,000的价格把水晶头骨卖出去。对于这颗玄妙无比的水晶头骨，多兰已然沉迷其中，每每观瞧都会感叹其中妙处实在是太多了。首先，这枚水晶头骨，尤其是眼窝区域，竟能如此对称，如此精准的工艺，古玛雅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不仅如此，多兰还试着从不同角度对水晶头骨进行光线照射。他发现，如果从头骨下方照射光线，光线就会从底部被引导到眼窝，而且每当他长时间地盯着头骨的时候，眼前就会浮现出百般奇妙的幻象，光晕、楼宇、山峦，种种图景妙不可言。他还为此创造了一个名词，水晶头骨凝视。也正是多兰的种种测试，让这枚头骨被冠以了更多的名头，也增添了更多的奇幻色彩。安娜关于水晶头骨的种种描述，愈发让它显得玄幻莫测，而多兰的测试则让水晶头骨平添了不少的魔力。在安娜取回水晶头骨之前，多兰还专门前往一家专业的石英检测和实验机构，完成了一项测试。一幕让他更加惊讶的现象出现了：当有机械压力作用在水晶头骨上，一边连接着的电流计和电压计就会出现变化。这家机构获得的结果让水晶头骨再次名声大振。种种奇妙的现象也让本就沉迷其中的多兰开始不遗余力地宣传水晶头骨的神奇，被越来越多的人追捧甚至崇拜。之后，多兰曾向安娜提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水晶头骨的神奇之处，他希望再完成进一步的实验。但是安娜显然对此非常排斥，他认为这样的复杂工作很有可能对水晶头骨带来损伤。1970年的一天，安娜突然来到多兰的住所，以多兰未能完成协议为由，拿回了水晶头骨。水晶头骨再一次被尘封在了重重迷雾中。1992年，美国的史密森尼国家历史自然博物馆收到了一件很特别的赠品，一颗由乳白色的石英雕刻而成的头骨。为了深入研究这颗头骨，博物馆派出了资深的研究人员沃尔什教授。拿到头骨后，沃尔什不敢耽搁，为了研究头骨的材质和制作工艺，他立刻带着头骨来到伦敦大英博物馆寻求帮助。在博物馆材料专家萨克斯女士的帮助下，他们通过电子显微镜扫描，对头骨上的工具痕迹进行了分析。可一系列的数据结果却让沃尔什最终确定，这件头骨并不具备古代工艺特征。那么，研究者们又是根据哪些特征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呢？
1: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一件战国时期出土的水晶环的这样一个显微特征。

0: 它是采用解玉砂进行打磨的。因为古代对于解玉砂它并没有说对它进行一个分选，所以只有子石它的颗粒可能会尺寸大小不均匀，那么它在打磨的过程中呢，就会导致表面的抛光痕出现这种长短不同、方向不同、触序不匀，还有它的深浅不匀的这样一个特征。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在用解玉砂抛磨的这个过程中呢，也会出现因为这个研磨的过程中出现特有的这样一个内部的螺旋纹。那这张图呢，也是更好的显示了古人对水晶进行这样一个上下对穿的这样一个钻孔。那么它就像这个蚯蚓在走路一样啊，就是弯弯曲曲这种蚯蚓走离的穿孔呢，其实就是古代水晶加工的一个特色啊，它是现代机床所不能模仿的。另外呢，在这张出土的汉代水晶珠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内部的这个打孔呢，它其实是有一个直径的一个变化的，那么在开口处呢，它的直径比较大，内部的直径它比较小，并且在开口处呢，也是可以看到这种螺旋纹路，并且在打孔的部位呢，也会留下这种大大小小不同的这种小的凹坑。
1: 正是根据类似的发现，沃尔什教授对这枚石英头骨做出了明确的判断，它是现代工艺的产物。那么安娜手里所保存的赫奇斯水晶头骨究竟出自什么时候，又承载着怎样的古玛雅传奇呢？面对沃尔什教授在信中对于水晶头骨来源的疑惑，安娜回信表示，他父亲赫奇斯当时是把头骨借给了其他人，以换取组建探险队的资金。之后赫奇斯在报纸上看到苏富比拍卖广告后，就把头骨买回来了，因此才有了购买文件等资料。然而对于这个回答，沃尔什教授并不认可，因为他很快就发现了两条重要线索。1933年3月，一位名叫伯尼的收藏家给美国史密森尼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写的一封信中，特地介绍了自己近期获得一件头骨藏品。1936年，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主办的期刊《人类》上刊登了有关伯尼收藏的这件头骨的报道。这篇文章所揭示的水晶头骨的详细数据和赫奇斯的水晶头骨完全一致。在此之后，这位收藏家通过苏富比拍卖行售出了水晶头骨，这又和赫奇斯购买的时间吻合。沃尔什教授因此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才是赫奇斯水晶头骨的真正来源。此前赫奇斯和安娜的那些探险故事不过是自己编造的。沃尔什教授的这番调查不仅发现这些线索，他还因此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随着沃尔什教授的调查深入，一段百年前的往事和伯班这个名字一起展现在了世人眼前。1857年，一位名叫尤金·伯班的19岁法国年轻人离开了巴黎，踏上了美洲大陆。在伯班看来，充满了未知的美洲恰恰能为他提供翻身转运的机会。来到墨西哥后，伯班很快就发现了商机。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对古老的遗址遗迹进行大肆破坏，导致越来越多的古老文物流入民间。伯班很快掌握了当地语言，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和这里的原住民打成了一片。他成功地说服许多当地的百姓，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把手里的文物卖给他，甚至是免费送给他。随后他通过绘声绘色的描述，再将这些文物以高价售卖给来美洲大陆的游客和政要们。这一进一出，伯班赚的是盆满钵满。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后，他决定回到巴黎，让自己的古董买卖更加兴盛。也正是在此之后，那些奇妙的水晶头骨在欧洲大陆陆续出现了。凭借着自己积累的美洲文物资源和巧言善辩的能力，伯班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到1871年，他已经拥有了6个大小不一的水晶头骨。伯班宣称他们都来自古老的玛雅文明。在他的鼓吹下，其中一枚水晶头骨竟然卖到了3500法郎的高价。与此同时，质疑

0: 之声不断出现。一些细心的学者明确指出，博斑的某些文物有明显的现代工艺加工的痕迹，不过博斑对此并不在乎，包括六枚水晶头骨在内的许多文物早已相继出手，落袋为安了。随着调查的深入，沃尔什教授认为，在1871年之后，流传于民间乃至被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等地的博物馆所收藏的水晶头骨，很可能都是出自这位博斑之手。这些水晶头骨的来历有了眉目，那么赫奇斯水晶头骨的真相究竟怎样呢？2007年安娜离世之后，水晶头骨转交给了她的丈夫霍曼。霍曼同意对水晶头骨进行科学检测，但前提是不能对其有任何损坏。对于这次最终的检测，包括沃尔什教授在内的科学家们兴奋不已。为了不破坏这枚头骨，他们用硅胶成型材料完整精细地复制了水晶头骨的局部。按照沃尔什教授的分析，当时的古玛雅人应该是采用锋利的石器和磨砂完成了对它的雕刻。然而经过多种仪器的观测和深入的分析，科学家们最终得出结论，这件水晶头骨也是现代工艺加工制造的，其表面的加工特征普遍存在于诸多现代宝玉石的表面。
1: 这张图呢，是我们现代加工水草玛瑙的这样一个显微特征图。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样品呢，因为它的这个金刚砂、砂纸等抛磨的这个工艺呢比较成熟，所以它的这个砂纸目数也比较固定。那么它的这个颗粒分布比较均匀，所以我们用现在的砂纸或者金刚砂打磨这个样品的时候呢，它表面会出现非常均匀的、深浅一致的这样一个相似的抛光痕特征，而且它的方向呢也会保持一致。
0: 沃尔什等科学家们在头骨上检测到的加工痕迹，就是由这样的近现代加工工艺产生的。因此，赫奇斯水晶头骨不过是近现代工艺的产物。尽管如此，许多人对科学家的结论还是将信将疑。赫奇斯水晶头骨所产生的种种奇幻场景，以及令人震惊的电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调动神经，发挥潜力。为追逐飞人梦想，人类创造了怎样的训练奇迹？瞬间发力，超越自身。为突破力量极限，人类为此付出多少心血？解码科技史，挑战极速力量，近期播出。科技往往就是穿越时光、破解迷局的最好手段。水晶头骨在一次次的科学研究和测试中，终于露出了本相。它不过是被传奇故事包装的近现代工业化制品而已。但是，还有很多问题未被解释。水晶头骨灵视究竟是什么？还有，仍有一些头骨未被检测，难道它们也是假的吗？那么所谓的水晶头骨凝视，乃至于种种玄幻的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背后又有怎样的玄机呢？
2: 在一些历史文化中，水晶被认为是一种古老而具有神秘色彩的物质，常被用来占卜和测算。有人认为在通过凝视水晶时看到了一些光学现象，让人可产生不同的感受和联想。那么在现代，我们常说的特殊的光学效应，常指的是星光和猫眼。这是一个无色透明的水晶，里面因为包含了金红石针，它含有一组定向排列的金红石针，可以看到它会产生一个猫眼效应。刚刚说到是一组，那么当它含有多组的时候会产生什么样子情况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颗烟晶。烟晶的表面我们去打光去观察，可以看到有三组。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是六色星光，简称呢我们说常叫星光效应。

0: 在水晶里面其实更常见的一种呢，就是这种粉晶，粉晶它有一个透射的星光，也是六色星光。
1: 原来所谓的水晶凝视等现象，不过是水晶材料的特殊结构和含有某些物质所导致的。2007年，沃尔什教授及其团队对赫奇斯水晶头骨的鉴定已有定论，它只不过是个近代工艺品。同年8月，在法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的帮助下，对收藏于本博物馆的水晶头骨的科学测试也开始了。科学家历时3个月，经过多轮实验分析以及各种现代科学设备的测试，最终得出结论，他们所收藏的水晶头骨同样不属于玛雅文明，也是近代工艺的产物。1年后的2008年5月，考古科学杂志也发表了大英博物馆和史密森尼学会的研究结果。学者们不无遗憾地宣布，大英博物馆所收藏的头骨也是近现代工艺加工制造的。至此，被这些博物馆收藏的所谓的水晶头骨文物相继有了明确的鉴定结果。随着一系列调查的完成，水晶头骨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包括沃尔什教授在内的诸多学者认为，自1871年以来，博班在出售中美洲文物的过程中，利用收藏家对玛雅文明的着迷，再结合一些传说，有意使用近现代工艺制造出了多个水晶头骨。此后赫奇斯辗转买到了水晶头骨，他借此炮制出了自己的传奇经历和发现水晶头骨的故事，而他的养女安娜则不断加工夸大，最终造就了一个离奇并且影响久远的传说。随着所谓的末日传说的流传，水晶头骨又被赋予了离奇的拯救世界的功能，导致了末日头骨的说法。尽管经历了种种夸大，但水晶依旧被许多人所喜爱。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还出现了人工合成水晶。但我们真正了解水晶吗？玻璃和水晶如何区分？天然和合成水晶究竟有什么差异呢？
0: 我们测试得到那一颗水晶样品到底是天然还是合成的，我们需要采用红外光谱来进行鉴别。那么现在目前这个屏幕上给大家展示的是2个红外光谱图，大家可以看到它们是之间是有差异的。那么它的差异是因为天然和合成样品，它的水和氢氧根的复成状态不一样，所以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1: 从惊艳世界到真相揭晓，所谓的水晶头骨不解之谜最终沦为了一段故事杂谈。不管是野人还是水晶头骨，亦或是神秘的百慕大，如今随着科技进步，那些所谓的未解之谜很多也有了科学且合理的解释。当然还有更多未知和谜团在等待我们去破解。理性面对，睁大双眼，以科学眼光看待问题，以科学手段逐步揭示，这是对待问题的态度，也是我们认识世界的最好方式。自古以来，人类便对浩瀚太空充满向往。从古代武器到火箭诞生，火箭技术是如何从幻想变为现实？在激烈的太空竞赛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解码科技史，叩问太空，下期播出。
2: 秋天正是丰收季，应季花果
3: 秋天我们喝一些石榴汁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个石榴啊，它是性温，味甘，酸涩，它是有这样的性味特点。
2: 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时节处处都是丰收盛景，不少花朵迎着秋风竞相绽放，金黄的桂花和素雅的菊花便是秋日里极具代表性的花卉。秋日盛开的这些鲜花不仅观赏性强，还能制作成各式各样的美味佳肴。今天来到现场的两组家庭就常常用桂花和菊花烹制各类美食，口感美味的同时还具备良好的药用调理价值。其中一组家庭把桂花的用处发挥到极致，采摘新鲜桂花制作随身佩戴的香包，晒干后的桂花还可以冲泡茶饮，香甜软糯的桂花糕尤其受孩子们的喜爱，既能满足孩子的味蕾，又能温和调养脾胃。桂花具有哪些养生功效？它能缓解哪些秋季烦恼？让我们一同聆听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的专业解答。
1: 就是我们在这个秋天呢，它的气温会下降，那么我们尤其是腹壁比较薄的小朋友啊，他对于这个气温的下降是比较敏感的，所以我们中医讲的就是会有一些寒邪了，就会容易出现胀啊、痛啊、还有消化不好啊一系列的脾胃的问题。所以其实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脾胃的。比如说在《奇效良方》这本书里面就记载了有一个方子叫沉香降气散，它里面呢就是用沉香、木香还有丁香这三个药呢来理气、温中、止痛，然后就用了我们的桂花和什么药呢？藿香和甘草。甘草是调和诸药的，那么藿香呢它还有一点点散湿的这么一个作用。那我们说桂花它的性味呢是有这样的特点，它入胃和肺经啊，它可以温肺化饮止咳，也可以温胃止痛，所以的话整个这个方子组合在一起呢，它香味非常的浓郁，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有沉香啊，又有丁香啊，还有桂花香啊。那它这种香味有什么作用呢？这种香气它其实有很多是含有会发油的，它可以把这种寒邪散出去，所以呢就对于这种寒凉之邪引起的脾胃的疼痛啊、胃痛啊、胃胀痛啊，它都有比较好的效果。
2: 而且你看这个里边有这么多的香啊，我们经常说容易悲秋，一到了秋天秋风萧瑟，我们的这个心情又容易变得沉闷，变得沉郁了。
1: 对，
2: 是不是这种香其实让我们的这种精神焕发是有好处的呢？
1: 对呀，我们刚才闻到了这个桂花的这个香囊，其实都是精神为之一振的，是吧？哎，对，觉得这个清香让我们非常的沁人心脾。所以呢这个桂花的香味啊，其实本身呢也有开窍醒神，同时呢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焦虑的一些情绪。
2: 所以闻到香味以后一下觉得哇，世界变得美好啊，然后心情也变得非常的舒畅。
1: 对，
2: 所以它其实起到了一种瞬间可以点醒我们的这种作用哈。
1: 对，
2: 那我其实比较喜欢在秋天呢喝一些这个红茶，比如我们安徽的祁门红茶哈。这个祁门红茶喝的时候呢，除了它这个色泽非常的红润之外，我会加一些这个桂花在里边，一下子这个味道仿佛
1: 更丰富，
2: 又出了一种新的境界啊。对，桂花和红茶的搭配您觉得怎么样？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组合。红茶呢我们说就是一个完全发酵的茶，那么它的性味呢相比来说要比乌龙还有白茶它要更温一些，
2: 温和。
1: 所以在秋天尤其是在深秋啊，我们温度降下来以后脾胃虚寒的人其实是适合喝红茶的。
2: 对，
1: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如果再加入桂花，那我们说桂花它入胃和肺经，它可以温肺化饮止咳，也可以温胃止痛，所以的话呢我们对于这种脾肺不足的啊，还有这个胃虚寒的，在喝这个红茶的时候加一些桂花呢，可以更好的突出它暖胃啊、散寒啊，而且还可以增加这个口感啊，所以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事情。
2: 这个桂花有一些品种它就是非常香的啊，
1: 对，
2: 有一些品种呢它就是无香的，所以呢我们在入药的时候是不是也要区别于这个桂花的这种品种呢？
1: 对，这个可能南方的朋友其实会更熟悉一些。就桂花呢，我们说从大的方面来看的话，分为金桂、银桂和四季桂
2: 啊。
1: 那么它们的颜色是不太一样的。金桂的这个花色呢是非常浓郁的黄色，对，金黄色的。那么它的开花的日期呢，是一般在9月的下旬到10月的这中上旬这个期间，
2: 是国庆节前后。
1: 对对对，而我们的银桂呢，它的花色呢就是偏白一些。所以叫银桂，那么它的花期呢要更早一点。

0: 那么四季桂呢，我们说就是全年可以开花，但是它的香味呢相对来说呢就偏淡一些。嗯，在我们中药一般来讲的话，入药呢是入金桂、哦、啊，就是这种就是最香的那
1: 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嗯，那今天呢卢老师呢也给我们带来了他自己制作的关于桂花的美食，我们来看看会有怎样的惊喜。我们先让大家尝一尝好不好？什么味道啊？
2: 好喝，
3: 甜，
4: 然后有杏仁在里边，
1: 有杏仁，还有什么？
4: 好像有核桃，
1: 甜，核桃，杏仁，
2: 有核桃，有核桃，
3: 花生，嗯，
4: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里边有桂花。
0: 这个里边呀、啊、还有好多好东西啊，都是适合我们秋季养生的。其实这个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是把它做成了一个羹的形式，我们用了山药啊，还有核桃仁儿，还有杏仁儿，还有就是桂花。
1: 我听起来就很补益的样子。
0: 对，其实呢，我们在家里面做也可以有很多种形式啊。这个我们说今天的这个羹呢，是把这个山药给它蒸熟以后压成泥，然后呢，把这个核桃仁儿还有杏仁儿呢，我们当然是事先要炒熟，给它碾碎了，然后撒进去，浇上蜂蜜和桂花，拌起来就很好吃。我有时候呢，也会把这个山药啊揉成小球，然后呢滚一层这个核桃和杏仁的这个果仁的碎屑，然后再浇上蜂蜜，小朋友们也是特别喜欢吃的。那为什么要加这个核桃和杏仁呢？其实这个呢都是对秋天非常好的。我们知道杏仁呢它有这个润肺止咳的作用，而秋季呢它的燥邪容易伤肺，所以很多人呢他容易在秋天的时候干咳，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吃一些杏仁是比较好的。那么核桃肉啊，其实也是一个很常见的中药了，它是入肾经的，那么它补肾益脑，对于老人小孩是特别的不错。那么秋天呢，我们不光是容易津液不足，还不光是容易皮肤干燥，其实大肠也容易干燥，所以呢很多人呢到了秋天以后容易便秘，那这个时候其实吃核桃可以增加我们大肠的这个滑润度啊，所以呢可以有润肠通便的作用。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还当然用到了山药，山药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平和的可以补肺健脾益肾的这么一个药，我们再加上养阴润肺的蜂蜜，还有温胃散寒的桂花，所以我们整个这几个加起来呢，它就是一个又平和啊，然后又针对这个老少啊体质比较弱的人群呢，它又不会滋腻上火啊，所以在一起又好吃，然后呢又有保养的这个作用。
1: 关键是还清香啊，
0: 对，
1: 还有金桂的金桂提香了、啊，所以啊这一款羹呢主打的就是一个滋润哈。接下来看看麒麟果推荐的菊花。
5: 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金秋时节收获丰，硕果鲜美营养足。
0: 秋天呢，我经过一夏天的这个生长沉淀呀，最是肥嫩而且是可口的。
5: 秋季烦恼不用愁，应季食材巧帮忙。
6: 每次妈妈都会就是用那个菊花给我们就是
4: 煮水啊、直接服用了之后就可以去火。
5: 秋季养生正当时，用对食材解烦忧，敬请收看。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麒麟敖冬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冬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接下来看看麒麟果推荐的菊花。
4: 其实每到秋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带着他和妹妹去房山的一个农村里边、那个农村有很多的大棚种植食用的菊花、所以咱们看到的这些菊花它看上去好像是观赏菊，但是都是可以食用的、他们自己还做菊花宴，可以用来涮火锅、然后还可以直接拿着这个鲜食的菊花去泡水，
1: 这种体验还是很难得啊。
0: 对，
1: 这个采完了花以后就立马可以吃了啊，还可以泡水呀、还可以涮火锅。
0: 其实菊花在咱们国家呢食用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我们看南宋山家清供中的记载，采紫茎黄色正菊缨、菊缨就是菊花的花瓣、以甘草汤和盐少许焯过、后饭少熟投之同煮，久食可以明目延年。足可见那个时候就已经食用菊花。在唐代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的一个诗人叫刘禹锡，哎，他曾经就是有别人写他喜欢吃这个菊花，凉菜是一个叫做菊苗鸡芦福。哦，这个翻译成白话是什么呢？就是菊花拌萝卜丝儿，
1: 芦福就是这个萝卜吧？
0: 对，
1: 是吗？
0: 啊，对，就是足可见啊，其实在唐代时期，这个菊花入菜入食就很多。

0: 多了，这菜一定很下火。
1: 对，而且大家可以马上就想象出来，金色的这个菊花花瓣配着这个萝卜丝儿，是吧？非常的清爽。其实当时还有什么呢？像菊花酒
0: 啊，
1: 还有菊花羹啊，还有菊花糕，很多。这个菊花呀，在我们国家的这个文人雅客当中，它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非常美好的一些高风亮节的一些寓意，是吧？然后呢，它又非常有这个食用的价值，还有我们的药用价值，包括在我们中药里面，这个菊花呢，它是辛凉的一个药，它既可以疏散风热，又可以清肝明目，所以我们眼睛干燥啊，还有这个嗓子疼啊、头疼啊，哎，我们就可以用菊花啊。
2: 那其实文静是不是也会给宝宝用这个菊花，然后让这个孩子在秋天不那么容易上火？比如吃肉吃多了，
1: 积
2: 食什么的。
3: 就是每次妈妈都会就是用那个菊花给我们就是
4: 煮水啊，直接服用了之后就可以去火。它主要体现在到了秋天，他的眼睛稍稍容易红，并且他的分泌物会多一点，
1: 对对，
4: 应该是上火的症状。然后他有些时候就是早晨起来之后，他的那个口里面的味道也会比较重啊，
2: 不清新。
4: 是，我就觉得有可能这都是上火的症状，就会让他喝一些菊花煮的水
2: 啊。
3: 然后那个菊花煮的水超级好喝
2: 哦，是什么味道啊？
3: 大部分都是甜的，然后呢有一点点苦。
4: 对，因为菊花它食用菊花本来它就会带一点点苦涩的味道，然后我们加入的那个甜是加的甜叶菊，我们加的甜叶菊特别的甜，
2: 但是还是非常的清甜和清冽哈。
4: 是的，
2: 小糖豆爱不爱喝？
5: 他好像喝的很少，对吧？
2: 啊，
5: 在咱们家是姥姥比较常喝菊花。
2: 他
5: 姥姥有一只眼睛有点弱视，所以他看东西容易看不清楚，再加上他就是很容易上火，脾气急，所以他就一上火，脾气一起来，他立马会觉得他视力模糊，就是他就要喝点菊花去降降火，而且早上起来也会有这种，好像眼睛护住了，就他老说我眼睛护住了，粘住了，这种感觉，所以他也会喝那种大朵的，就是一杯里面玻璃杯泡一朵的那种
1: 金丝黄菊，
5: 对对，他会自己打开，有时候也会喝那种小朵的，就是叫什么杭白菊那种，
1: 对，
5: 哎，那种他也会喝，
2: 秋风起啊，我们的这个干燥的症状呢也是接踵而至。为什么到了秋天我们会变得这么干燥呢？
1: 这个就是因为秋天的主要的邪气就是燥邪，但是燥邪它就有一个特点，容易伤阴经啊，就会容易感到干燥。所以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选择一些既可以清散的，又可以入肝经的啊，又可以清热的这样的药物来治疗。菊花呢就是这么一个药。我们来看一下《神农本草经》怎么说它，说菊花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可见呢，在汉代以前了，先秦时期了，应该说《神农本草经》在那个时代呢，我们对菊花就有非常充分的一个认识，而且用它来保健身体。
2: 那菊花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的这种人体的灭火器的这种作用？一上火了，来给点菊花，它可能马上这个火苗就下去了。
1: 这个比喻呢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菊花呢它不是靠这种像灭火器一样直接压火的，这个
2: 不是靠镇压，
1: 不是镇压，哎，它是靠心散，把火散出去了啊，所以它非常的温和，它可以疏散风热，然后有一些这个感冒的现象，嗓子有点疼，稍微有点咳嗽，但是不严重的时候啊，它用桑叶菊花搭配起来啊，还加一些其他的治疗咳嗽的药物来帮助我们疏散风热啊，清肺热，同时还可以清肝火。对于肝阳呢，它可以平抑肝阳，比如说我老生气，生气我的这个眼睛就容易红啊，容易涩啊，比如说很多人最近工作特别忙，压力很大的时候，他的眼睛就会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也可以喝一些菊花茶啊。另外就是我们所说的清肝明目啊，我们这个跟枸杞是吧，菊花配枸杞，这是几乎经常的保温杯里面泡的一个东西，是吧？哎，所以呢，菊花是中药里面非常常用的啊，而且我们现代研究也发现，菊花尤其是大剂量菊花呢，它其实对于我们的神经啊，它是有很好的一个镇静的作用。因此为什么头疼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菊花啊，其实它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2: 但是说到这个明目啊，很多人觉得眼睛不舒服或者看不太清楚的时候，往往就会想到用这个菊花来熏一下眼睛，或者是喝一些哈，
1: 对，熏一下也很好，就是它这个作用是在明目这个方面啊，菊花是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啊，非常突出的一个作用了啊。
2: 那么菊花呢也有很多的这种品种啊，我们请大家来认一认，看看大家知道哪些。
3: 这个是白菊花，然后妈妈说这个是贡菊。
2: 你瞧，我们这儿有不一样的答案，我们这儿有

0: 凤菊，哦，那个偏白的叫什么呢？
1: 偏白的杭白菊。
0: 你瞧，有杭白菊，有贡菊啊，是不是他们的这个都有各自的特点和本领？
2: 对，咱们这个菊花呀，其实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嗯，那么我们如果简单的按照颜色分的话，它就是黄菊、白菊，而且它的作用也不太一样啊。通常来讲的话，黄色的菊花，我们说黄菊花呢偏重于疏散风热，哦，而白菊花呢更偏重于清肝明目。那么其实呢，从中国药典里面记载的呢，有五种菊花是可以入药的。嗯，这五种菊花呢，分别是薄菊、雏菊、贡菊、杭菊，还有一个槐菊。
0: 这么多品种。
2: 对，那么这些它的命名啊，或者说它的分类啊，主要呢是靠它的产地。嗯，那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薄菊、雏菊还有贡菊，主要是产在安徽，杭菊呢是产在浙江的桐乡这一带，就是杭州这一带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槐菊，我们的四大槐药之一了啊，槐菊花是产在河南。所以的话呢，这五种菊花其实是以产地来说的。那么这五种菊花里面呢，它其实也有颜色的不同，比如说杭菊，我们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杭白菊，其实它也有杭黄菊，
0: 还有黄，
2: 对，它也有黄菊。像贡菊呢，它可能白色的多一些，其实甚至还包括有胎菊，就是我们说这个菊花很小的花蕾的时候摘下来的。但是那些呢，我们就不再细分了啊，就有一些像刚才这个孝叔说的这个金丝大黄菊，
0: 跟牡丹一样的，
2: 哎，对，
0: 昆仑雪菊，
2: 对，这些呢，其实它也有很好的药用价值，但是呢，就没有入到我们的中国药典里面来。哦，我们入药典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五种。
0: 那么针对我们的眼睛干涩啊，眼睛有炎症了，眼睛发红，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方法给到我们？
2: 比如说我们到了秋天，有些人他会过敏，过敏呢，我们说很多人他会体现在眼睛结膜上面，会有过敏性结膜炎，眼睛红肿，又干又涩又痒。那么呢，我们可以用菊花、蜜萌花还有蝉蜕这三个药来搭配在一起使用。当然我在临床治疗这种过敏性结膜炎的时候，它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地方啊，但这两个药是专门针对眼睛症状的。哦，所以我一般都会加上它。
0: 为什么用蝉蜕啊？
2: 蝉蜕它是入肝经，它也有一定的明目的作用。哇，而且它可以清肝热，凉肝定惊。那么蜜萌花呢，它是一个专门治疗眼睛的药物。它可以明目清热，菊花也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三个药物搭配起来呢，对于这个眼睛而且是肝火上炎的这种热性的眼睛的不舒适感呢，是非常好的。当然也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虚性的啊，是属于肝肾阴精不足。我们说这个眼睛啊，在我们这个中医理论里面呢，它是五脏六腑之精气，上注于目为之精，就是它其实可以体现我们五脏六腑的精血是否充盈的。所以你看那个小孩子呀，你看他的眼神，他是非常的灵动的，
0: 清澈的，
2: 对，既灵动又有神。但是呢，如果你看一个重病的患者，他的双目是无神的，所以这个眼睛可以反映我们很多内在的精气神的。那如果肝肾之精不足的话，眼睛就会干涩，眼神呢也会相应的看起来不是那么的炯炯有神了。我们可以用枸杞这个补肝肾的药物加进去，枸杞、菊花，然后再加上桑叶。桑叶这个药呢，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它呢是既入肺经也入肝经啊，所以它既可以清肺热，还可以泻肝火。
0: 好，除了刚才的菊花之外呢，糖豆小朋友呢更厉害了，他给我们带来一种花，我头一次听说过这个花的花名啊。这个花，糖豆你来说吧，这叫什么花？
3: 小野菊花，
4: 他把它叫小野菊花。
0: 小野菊花。那糖豆呢，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小野菊花饮啊，我们来看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口味。来，这是糖豆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
3: 玄附花。
0: 玄附花泡的水是不是？哎呦，这个厉害了，我都没有见过玄附花。玄附花长什么样子呀，糖豆？
3: 它就是特别像那种农场，然后养马的那种，比马吃那种甘草，还就是颜色再深一点点的那种，对，那种
0: 就是甘草垛是吧？
3: 甘草。
0: 这个玄附花主打的是一个什么呢？
4: 这个是因为它呀，就是特别容易到秋天的时候就清嗓子，他可能也对，就是这样，他好像也没有真的咳出来，或者也没有持续的咳嗽，但是他可能就会要么就干咳两声，要么早上起来就就这样，
2: 有点痰似的，
4: 哎，所以我总觉得好像喝点这个对他的这个嗓子的这个不利索有点好转。
2: 其实啊，这个玄附花呢，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特性，就是我们

0: 刚才给大家说花类的药物呢一般都是比较清阳的，所以我们说诸花皆生悬浮毒降，就是，
1: 哦，它是另类啊。
0: 对，哦，只有悬浮花呢它的特点是降气的，它的使气机往下走，嗯，而且呢它有非常好的化痰的作用，嗯，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功效呢主要集中在降气化痰和平喘。而且由于它可以降气，当我们胃气上逆的时候就是恶心和呕吐，它有很好的止呕止吐的这个作用，
2: oh. 啊，
0: 刚才笑叔说，老干咳呀，或者是有一些好像有点痰的这种咳嗽，说其实是用悬浮花比较适合的。我们有一个方子叫金肺草散，
1: oh.
0: 那么这个金肺草是什么呢？就是悬浮花的茎。这个植物的茎，但是我们现在呢基本上都是用悬浮花来代替了。小糖豆说，像马场里的那个草，其实呀悬浮花呀要包煎的，这个要包起来煎，因为它这种
2: 它有绒毛，
0: 哎，对，它这个绒毛它会飘起来，它会刺激咽喉，所以我们在煎煮悬浮花的时候呢要包起来，嗯，啊，要包煎。我们看一下金肺草散里面，它呢其实就是用悬浮花是最主要的药，用它既可以降气又可以止咳还可以化痰。另外呢它配了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止咳的药，像前胡呀麻黄啊，这都是非常常见的宣肺止咳的药物，嗯，那么芥穗主要呢解表疏散风热的一个作用，半夏也是一个降气的药，它可以降气化痰止呕，那么赤芍呢在这个地方呢有一定的凉血的作用。所以整个方子呢它对于这种有点痰有点寒而引起的这种咳嗽，哎，它是非常好的。有时候我在用这个治疗秋季过敏性咳嗽的时候啊，我不会把这个方子比如说都用，但是呢我会选择那么几个药，像这个悬浮花呀麻黄啊，有时候我用赤芍呢来收敛一下这个麻黄的发散之气，其实都可以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
2: 嗯，
1: 哇，这个厉害了，悬浮花，
0: 对，
1: 第一次听说，而且呢它是另类啊，它是诸花
0: 皆生，
1: 皆生
0: 悬浮毒降，
1: 悬浮，
0: 所以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这咳嗽，它是降肺气，
1: 嗯，
0: 其实还可以降胃气。我们在《伤寒论》里面有一个叫悬浮带者汤，就是用悬浮花和带者石搭配生姜啊这些药物呢，一起来治疗这种胃气上逆的这种意气不除，就是老打嗝，嗯，这种的症状。哎，所以的话呢我们说用悬浮花，其实大家更加关注的就是它这个降的特点，可以降气。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秋日丰收果满仓，食养入药两相助，
0: 觉得乏力口干，包括是这个睡觉也不太好，可以用大枣呢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食补。
3: 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4: 秋风送爽，果园里硕果累累，迎来丰收，其中火红饱满的石榴和色泽金黄的柿子为秋日增添了明亮的色彩。平日里大家会拿它们做成各式各样的美食，石榴可以榨成石榴汁，香甜可口，具有美容养颜的作用。柿子可以生吃，果肉清甜水润，也可以做成柿饼，软糯蜜甜，回味悠长。这两种应季水果能解决哪些秋季的健康困扰？让我们听听中医专家的详细解读。
0: 秋天我们喝一些石榴汁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这个石榴啊它是性温，味甘酸涩，它是有这样的性味特点。那么从药用价值上来讲的话呢，它有这个收敛，那么是滋阴生津的作用。当然这个是指石榴汁。那么我们在民国时期有个非常有名的医家叫张锡纯，他呢就曾经写过关于石榴汁的一段描述啊，说它既可以敛肝火，又可以保肺气，可以把它用来治疗痨嗽。什么叫痨嗽呢？就是这种虚耗性的这种耗散性的咳嗽，
2: 嗯，
0: 现在的很多结核性的咳嗽在过去呢就属于肺痨这个病名啊，在中医里面属于肺痨。所以他给出一个方子，就是用石榴汁甘蔗汁然后配上我们的淮山药来治疗这种消耗性的这种长期的肺气耗散的这种类型的咳嗽。
2: 嗯，
0: 所以我们说石榴汁的这种甘酸可以生津，另外呢它还有一定的收敛的作用。如果大家在吃石榴的时候比如说不小心嚼了这个籽儿啊，或者是尝到了这个皮儿的味儿，大家其实是

0: 可以感觉出来非常涩。这种涩的感觉呢，其实就有一种收敛的特性。
1: 那石榴这个果名儿，它是有出处的，对不对，陆老师？
0: 对，其实这个石榴呢，原名是安石榴，它是从国外引进的一个品种，不是我们本土的自己生长土生土长的一种作物啊。那么这个呢，是在《博物志》这本书里面呢，曾经记载说，西汉张。

0: 锡安石是一回事儿，就是我们现在中亚伊朗这个地带啊，然后得流种以归，故名安石流，所以它是安石流、
1: 哦、
0: 然后呢把这个安字，人们为了简化把安字去掉了，叫石榴。那么这个榴又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从它的形状来的啊。说这个石榴看起来就像一个榴状物，是吧？你看《本草纲目》里面说，榴者榴也，它就是一个榴，丹石垂垂如坠榴也，就说它这个红色的宝石接出来以后呢，沉甸甸的坠在树上，就像结出一个榴一样，哎，所以就叫它石榴了。
1: 那确实啊，这个石榴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祥和的、欢庆的这样的一种体验。
0: 对，
1: 比如说这个多子多福啊，
0: 哎，
1: 对，到了这个节庆之日时、嗯、就会张灯结彩挂石榴，家里也会摆上一盆一盆的石榴花哈。
0: 对，古人说它是千房同模，千子如一，所以就是说这个石榴是一个象征着非常的这个多子多福，象征着丰收丰硕的这么一种美好的寓意。因此在很多时候，尤其是民间嫁娶的时候，哎，喜欢把这石榴要切开，露出里边的籽来放在那里呢，表示一种美好的寓意。
1: 那这个石榴您也会给您的病人经常会用到吗？这个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0: 这个石榴皮我是会在临床上用到的。在秋天呢，其实有一类疾病是比较常见的啊，就是像腹泻呀这一类的疾病，我们其实就可以用这个石榴皮。那么石榴皮的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石榴皮它主要就是归大肠经，有涩肠止泻、有杀虫的作用。因为它收涩的力量非常强，所以它不光可以止泻，它可以止血止带。因此你像在普济方有这样的记载，说把这个石榴皮焙干研成细末，然后呢用米汤冲服，就可以治疗这个久痢不搓，就是你拉肚子拉了好久了总也好不了，这种的泻痢我们可以用这个石榴皮。另外我刚才说，因为它可以收涩止血，所以呢对于很多的这种月经淋漓不尽干净不了的，也可以用石榴皮。比如说产经方这本书里面呢也曾经记载过，说用石榴皮还有配上阿胶，还有配上艾叶和当归，可以治疗女子崩漏下血。所以在古代呢，这个石榴皮它其实就已经运用非常多了。
1: 可是我就很好奇，那腹泻从我们的印象当中来，夏天应该是腹泻的高发季，因为我们吃西瓜吃这些冷饮
0: 对吧
1: 吹空调。可是到了秋天啊，那我们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密集的腹泻呢？
0: 其实在秋天呢，很多的腹泻它是属于一种功能性的腹泻，就是夏天我们在大量的进食这种生冷食物之后，我们的脾胃呢其实是受到一点伤害的，所以到了秋天以后，由于气温降低，这个肠道呢对外界的温度变化是非常敏感的啊，尤其是脾胃虚寒的人，那么他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特别容易拉肚子，所以就会有这种秋季的腹泻。另外呢，就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的话，秋季腹泻跟自身的免疫有关系。就是有这么一部分人呢，他会在秋季出现这种不明原因的拉肚子啊。这个时候其实在我们中医来看的话，就是气血有点亏虚，那么到了这个寒冷气温下降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胃肠功能就出现了一个紊乱。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可以一方面进行补益，一方面呢可以进行一些收涩啊，来改善这种秋季的腹泻。
1: 那我很好奇啊，这个石榴皮到底它有什么样的这种功能，它就可以改善我们的这种腹泻呢？它里边有什么样的物质呢？
0: 从我们现代的这个研究来看呢，石榴皮里面含有很多的鞣质。这个鞣质呢其实它就有这种收涩大便的这个作用，所以便秘的人是不要吃的，它会加重你的便秘。
1: 明白了，秋高气爽啊，一天比一天凉，一场秋雨一场寒吧。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肚子给它护好，着凉了，这样的腹泻是不是也适合用我们的石榴呢？
0: 有些患者跟我讲说，这个石榴皮我这个吃完以后呢，我就给它留着，晒干以后我就收在一个瓶里，然后收着。如果手头正好有石榴皮的话，我们也可以就是给它碾成细粉啊，然后呢用米汤喝下去，可以起到一定的止泻的作用，或者单纯的用它煮水喝也有一定的作用。
1: 哎，这是个好方法，这样不用去吃药了，咱们先用石榴皮儿，用这种天然的这个水果果皮儿来试试看啊。接下来咱们看看象书和糖豆啊带来的秋果是什么。哎呦，你这柿子还给挂起来穿成项链了哈。小时候我记得我奶奶会把那个蚕豆煮熟了，然后给我穿成线、啊、穿成一个项链给我挂脖子上吃、
2: 啊、我是挂头上。
1: 哎，你这也不错，
3: 那个白霜别给我弄掉了，
1: 那可金贵着呢。
3: 对，
1: 那赶紧尝尝吧孩子们。

0: 来，你尝尝吧。
1: 我以前在陕北出差的时候，尤其到了秋天，哇，你知道那种饱和度非常高的颜色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欣喜的。那个柿子就是我这个衣服的这个颜色，就是这种柿红色，然后这样挂着的这种景象让我非常的难忘。所以这个柿饼啊，在当地也是非常受欢迎啊，它是一种非常别致的制作方式。
2: 而且这个中国人对柿子的喜爱从古至今，就这个柿蒂，你记得吗？古人有柿蒂纹，是吧？它用在窗户上，用在衣服上，包括一些国际的品牌，其实都是从
1: 来源于这个灵感，
2: 中国爱的这个灵感，这柿蒂纹，所以真的是老百姓从古至今都特别喜欢。
1: 这个柿饼啊，要想做好真的不容易，
2: 不容易。所以我们这个做的其实有点失败，是不是不太好吃？
3: 就吃出来就是很涩，
1: 有点酸酸的感觉，
2: 就还不够，
3: 然后涩，
1: 不过比我强，我还真不会做柿饼，
2: 可能是它水没有完全晾干，时间还是不够，
0: 有一点发酵的味道。
1: 发酵的味道，这个解释是合理的。好，这个柿子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好处呢？
4: 其实柿子是对我们身体很有好处的一种水果。那么我们刚才既然讲到了柿饼，那么柿饼呢，它其实也有一定的对人体的一些作用。首先它是有润肺的作用，另外呢它就是挺涩的。柿子在尤其是在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是空口吃柿子都能感觉到那种涩感，那是因为里面它的鞣质还有一些单宁酸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它有涩肠的作用。因此我们这个石榴有周色作用，柿子其实也有啊。另外呢，由于它可以色肠，它有收敛的作用，所以它也可以止血。所以柿饼呢，其实从我们这个药用的价值来讲的话，一些比如说肺气耗散或者是肺气不收啊，咳嗽啊，干咳啊，我们倒是可以吃点这个柿饼。但是如果你痰特别多，痰涎壅盛的这种咳嗽，就要少吃一些了。
1: 我记得好像这个柿子说是一个口腔溃疡的朋友吃起来也是有好处的，这个怎么说呢？有道理吗？
4: 其实这个对于口腔溃疡的患者来讲的话，是它外边的这层柿霜更有作用。这层柿子霜呢，它有清热的作用。我们在草纲目里面呢可以看到，柿霜乃其精液，说它生津化痰，清上焦心肺之热，治咽喉口舌疮痛。所以呢在本草纲目里面呢就说它可以治疗口疮。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想治口疮呢，就可以把它这层这个柿子霜呢收集起来，然后在有口疮的时候拿棉签啊，或者是拿一些这个工具给它点上去，可以暂时的缓解它的这种灼热疼痛的感受。
1: 哎呀，这个口疮如果疼起来了，真是要命，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啊。好，那接下来考考小朋友们了，这个柿子霜是怎么来的呀？柿子上面为什么有一层白白的霜呀？
3: 我觉得这个霜特别特别像，就是我姥爷一流汗身上就湿了一大片，等一会儿之后你再过来看，这块就是一片白了，这等于柿子出汗了。
1: 出汗，哎，这个比喻形象，
4: 特别形象，
1: 非常形象。
4: 对，
1: 那柿子怎么出汗了呢？就
4: 对，其实就是我们在晒制柿饼的时候呢，里面的果糖啊、葡萄糖啊这些成分呢吸了出来。你像其实这外边这个白霜啊，其实它也是有两层的，里边发黏的那层是果糖，它容易吸收水分，那么外边这层白色的是葡萄糖，它就包裹在黏糊糊的这个果糖外面。所以其实它外边整个这一层呢，这个柿子霜其实都包含了。
1: 其实我小时候特别没见过世面，请原谅我没有见过世面。我吃柿饼的时候，我拿开水把它
4: 烫，对，把它洗掉。
1: 对，我非要给它洗掉，而且是有一种强迫症的感觉，必须得洗得特别光滑了，
4: 干干净净的，
1: 用磨砂面的洗成了光面的才行。
4: 其实没必要，我们只要在制作过程保证干净卫生的话，这个柿子霜其实对我们身体还是蛮有好处的啊，清肺止咳，生津利咽。所以秋天干燥啊，嗓子干、嗓子疼的时候，我们吃这个柿子，连霜一起吃，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1: 就是柿子其实是全身是宝啊，无论是它的这个柿子皮呀、还有它的这个蒂，其实都是宝贝。具体有什么样的药用呢？您分门别类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4: 其实我们中药里面啊，用的比较多的恰恰是它的柿蒂，就是它的这个把。这个柿蒂的作用呢，我们说它有健脾和胃、降气止饿的作用。
1: 就这个被我们要扔掉的这个部分，
4: 对，恰恰是我们所不吃的，扔掉的部分对我们身体其实挺好的。它的这个降气的作用非常的明显，所以我们有一个方子叫丁香柿蒂散，就是用柿蒂和丁。

0: 香配合在一起，通过这个湿地温中下气的作用呢，来治疗这种打嗝呀、恶逆呀。有些人比如说吃完饭呢特别容易嗳气、就打很长很深的这种嗝，哎，我们其实都可以考虑加上这个湿地来增强降气的作用。
1: 嗯，这个很神奇，
0: 对，
1: 感觉像印章一样，一摁就把这个往上反的这个气呢全都给摁下去了，封印住了哈。
0: 对，这是给大家的一个代茶饮、就是治疗这种胃虚、恶逆或者受寒、恶逆打嗝的一个小方子啊，就是用柿子蒂啊，柿蒂五个，然后生姜三片、然后呢用几粒丁香可以在一起煮茶，这个味道也不难喝、可以起到一个温中降逆止恶的这个作用。柿叶呢，我们说其实呢它有清热解毒啊，包括还有生津止渴这些作用，但我想跟大家说的呢是柿叶的另一个作用被我们现在广泛的已经开发出来，就是它有扩张血管的作用，可以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中成药，哎，它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柿子叶啊，用来降血压，改善我们的末梢循环。
1: 哦，那笑叔是陕西人，
2: 对
1: 啊，你们那儿的柿子那可是非常的丰富多样的。
2: 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张小静的那个
0: 火晶柿，
2: 对，我们叫火晶柿子。
1: 哦，
2: 它就是你拿起来它像果冻一样，我们在陕西有时候吃就会把上面那个柿蒂一这样一揭，然后拿个吸管，对，
1: 这样
2: 插进去，直接就吸出来了。
0: 好像那个柿子还可以做那个柿子饼，我记得在街头好多那个柿子饼的小吃。
2: 那种柿子做的柿子饼就不是这种盘的了，它有点像长条的，
3: 不挂着的，
2: 也不用挂，那是晾的，晾出来的，然后再拿手这么滚，所以它就成一个细长的那么一个
3: 长条的。
0: 就是、这个面饼，我记得摊的那个小面饼
2: 啊，
0: 那个就是用火晶柿子做的，是吧？
2: 对，那种面饼做出来根本连糖都不用加，
0: 对，
2: 就
0: 非常
2: 特别甜的。
1: 我呢是比较喜欢吃那种就是硬的那种柿子，
0: 脆柿子，
1: 哎，对对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真的味道非常的好，有一种这种回甘在里边，
0: 对对，
1: 回甘和清甜哈。您喜欢吃什么样的柿子？
0: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磨盘柿，放软了以后，快到深秋啊，柿子下柿的时候，会把柿子呢买好几个，然后摆在窗台上，然后软一个吃一个。孩子们也是把这盖一揭，然后呢拿小勺挖着吃啊，有时候甚至冻起来，哎，吃冻柿子也挺好吃的。
1: 大家都很喜欢柿子啊，这个柿子的流量特别高，是不是因为它除了好吃之外，它还有美好的寓意呢？
0: 其实这个柿子呢，从我们古代其实就有很多的文人雅客喜欢它、赞美它。古人说呀，柿子有七德：一寿，二多阴，三无鸟科，四无虫蛀，五霜叶可玩，六加食可啖，七落叶肥大可以临书。它不光果实可以吃，叶子我们都可以拿下来把玩，甚至可以淋书，是吧？夏天没有果实的时候又可以给我们遮阴，所以呢古人是非常喜欢柿子的啊。
1: 所以将柿子的这个优点已经描述得淋漓尽致了啊。好，节目最后呢掌声感谢鲁英教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我们的嘉宾的参与，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下期节目再见。

位列政治科之首的冉求为何会被孔子逐出师门呢？他一身过人的本领为何最终却没能护住立身的根本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七集《冉求的进与退》。

进是勇气，退是智慧。可在人生的棋局上，何时当进，何时当退，却是最难落子的一步。在孔子的众多弟子中，有这样一位学生，他位列于孔门政事科之首，孔子亲口推举他为才艺智能的代表。但是年轻时的他遇事总是向后退缩，需要老师在身后一次又一次地推他向前。多年以后，当他真正手握权柄时，却又一味地向前冲，任凭老师如何拉拽，他都不肯停步回头。一推一拽之间，藏着一位老师最深的期许，也藏着一位长者最痛的失望。求也退，故进之，是孔子为

0: 年少时的他给出的指引，非吾徒也，名古而公之，是孔子为后来的他落下的判词。那么当年老师推他向前是成全，后来老师喝他止步，为何却成了诀别呢？在人生的进退之间，一个人究竟应当怎样安放自己的一生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七集《冉求的进与退》。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集咱们讲完了言语科，那么由言而行，接下来就是四科中的第三类政事科。尚书月命篇说道，非知之间，行之为艰。知道道理呢，并不是最难的，讲出道理也不是最难的，真正难的是把知道的道理做出来，把讲出来的话落实下去。孔门之学呢，从来不是让人只停留在心里边明白，口头上会说，更要看能不能把所学之道落实到政治行动中。论语里面有很多弟子都有过从政的经历，但是呢，经过孔子的认定，在政治事工层面最为出色的人则是冉有和季路两位。冉有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冉求，季路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子路。这两位放在一起，几乎啊就是一组天然的对照。子路啊像是一把剑，他性格刚猛，遇事敢冲敢做。冉有呢就像是一把算盘，他沉稳谨慎，心里头有数，凡事都能够算得清楚。一个人是勇士，一个人是能臣，他们俩可以说代表了政治实践中处理现实与理想关系的两个极端，一个啊进得太猛，一个退得太多。那么在政治的进退之间，究竟应该如何自处？今天啊，就让我们走进冉求，看看这位孔门中最会做事的弟子留下了怎样的政治经验和人生教训。冉求，姓冉，名求，字子有，也称冉有，鲁国人，他比孔子小29岁。他是我们前面在德行科讲过的冉伯牛和仲弓的同族，年纪呢跟仲弓相仿，入门的时间也差不多。不过相比他们两人寥寥无几的记载，冉求在孔门的事迹那可就丰富多了。这个呢应该跟冉求的才能出众并且担任政务有关。对于冉求才能的认定啊，直接来自孔子。论语中曾经记载到，子路有一次请教孔夫子，一个完美的全才是什么样的呢？孔子思索了一会儿说道，同时具备了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绰的节制，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艺，再用礼乐加以修饰，那就可以算是一个完美的人了。这里提到的另外三个人都是鲁国已经过世的先贤，孔子在这里把冉求与那三位并列，就成为才艺之能的代表。由此可见冉求的才能出众。那么这里的艺指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一说才艺，就容易想到唱歌啊、跳舞啊、弹琴啊、画画呀，好像呢就是展示给别人看的特长。但是在春秋时代，艺的意思要丰富很多，而且实在很多。世人所学主要有所谓的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礼是礼仪制度，乐是音乐教化，射是射箭，御是驾车，书是文字文书，数是计算数目。孔子认为啊，冉求的艺还需要加以礼乐来文饰，那咱们就可以推算出来，冉求至少精通射、御、书、数四种才能。这个从后来冉求为孔子来驾车，称为

0: 济世的大管家，以及率军抗齐等事迹中啊，都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冉求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才艺呢？这个恐怕跟他的出身有关。冉求他自己的出身并不显贵，为了生存，他什么事儿都得接触，什么活都得懂那么一点，什么场面都要自己应付，所以呢，才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孔子啊，对此想必深有体会，他也曾经说过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地位低微，所以呢，会做很多琐碎而具体的事情。所以呢，对于冉求的多才，孔子啊，是有一种同情之了解的。他知道，一个出身并不显贵，却能够学会一身才艺的学生，背后一定经过了不少现实的锤炼。也正因为如此，孔子呢很欣赏冉求的才能。所谓的艺，有时候并不是富贵闲暇中间养出来的才情，而是在具体的生活中硬生生地磨砺出来的本领。孔子呢作为老师，很快就发现冉求身上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性格特征，或许是天生内向，又或许是后天所致。冉求太过于谨小慎微了，因为呢，懂得越多，就越知道事情的不简单，接触的事物越多，就越知道现实中有很多的阻力。在做事儿之前，往往呢，要先在心里边盘算一番，来评估自己的能力和事情成败的概率。算得清楚就是谨慎，那可以说是优点。但是如果算得太过于清楚，算得太多，就容易退缩。所以呢，冉求常常显得有些畏缩怯懦。孔子作为老师，面对这样的情况，在很多场合都极力地鼓励他。论语中记载，有一次啊，冉求和子路问了孔子同样的一个问题，那我听到了一个道理，要立即就去实践吗？孔子呢，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面对冉求的时候，孔子敦促他，那当然了，赶紧去做。但是面对子路，孔子却说，有父兄在，别着急，先去问问他们的建议。恰好两次提问，公西华都在场，他听到老师两个相反的回答，他就感到非常的迷惑，去请教孔子。孔子说，冉求啊，平日做事情退缩，所以呢，我就给他壮胆儿。而子路那人的胆子啊，真的是一个顶俩，所以呢，我得往回拽着他呀。这段对话呢，就是孔子因材施教的完美写照，真正了解学生的老师会给予学生最恰当的指导和关怀。对于谨慎细密的冉求来说，孔子所给予他的正是那份向前一步的勇气。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在孔子的悉心栽培下，一向谨慎退缩的冉求能否真正获得独当一面的自信与担当呢？
0: 求也为之，彼及三年，可使足民。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孔子对于冉求的鼓励并没有停留在课堂上面的几句话，而是更注重给他机会，让他在事情上慢慢的磨练。孔子50多岁的时候啊，曾经在鲁国担任司寇，并且一度参与国政，身边的学生也多被孔子推荐任用去处理政事。这个时候的冉求还非常年轻，大概也就是20多岁。基于冉求的基础，孔子呢已经让他在自己的身边办事了，并且呢有意培养他。有一回，公西华被孔子派到齐国去担任使者，冉求呢跟公西华的关系很好，他想到子华出门在外，那他的母亲留在家里面总得有所照应吧，于是呢就替子华的母亲向孔子请求粮食。

0: 孔子听了以后说，给他一斧吧，这一斧啊是不算太多的粮食。冉求呢觉得少了，又请求增加。孔子又说，那给他一羽吧。可是呢，冉求最后给了多少呢？给了五柄。斧、羽和柄都是当时的计量单位，那么有很多种的解释，我们暂且选取其中的一种。斧呢是6斗4升，羽是16斗，柄呢则是16斛，一斛和10斗，那一柄就是160斗，五柄呢就是800斗，这个数量就太多了，就过度了。孔子知道以后呢，说子华这回去齐国坐的是肥马拉的车，穿的呢是又轻又暖的皮袍，这说明呢人家本来就不贫困啊。我听说君子应当去周济那些真正在患难中的人，而不是去周济本来就富足的人。大家看，这就是初期从政的冉求，他有好心，愿意替人办事儿。孔子呢对他有鼓励，同时的话呢还有劝诫。那有能力会办事儿是冉求的长处，把事情办得合乎分寸才是孔夫子要培养他的方向。这一段做事的经历对于冉求来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历练。一个谨慎的人最需要的不是空泛的夸奖，而是在具体的事情中间得到信任。老师把事情交给你，你完成了，那下次再交给你，你做的如果不够好，老师就指出来，这也是对你的提点。在孔子的悉心的培养教诲之下，谨慎细密的冉求就逐渐地生出了为政的信心和担当。后来呢，有一天他和子路、曾皙、公西华陪着孔子聊天，老师让他们都说说自己的志向吧。这个时候的冉求呢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只等着老师去推一把的学生了，他回答说，方60-70，如50-60，求也为之，彼及3年，可使足民也。如其礼乐，以似君子。也就是说，一个方圆60-70里或者50-60里的地方，如果让我冉求来治理，3年之内呢，我可以让百姓生活富足。不过，至于礼乐教化，那可得等待更高明的君子了。这一份回答应该说是很谦逊的，但是呢在谨慎之中已经有了自信。他没有夸口，但是呢也没有畏缩，而是很清楚负责地讲，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的正事我是可以承担的，3年之内的治理啊我可以做出成效来，老百姓的丰衣足食我可以负责到底。所以说呢，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冉求的成长，孔子看到了冉求的才能，也一点一点地成就了冉求。冉求呢，也正是在这样的培养中，对于老师生出了深深的信任。所以呢，后来当孔子被排挤出鲁国，不得不离开故土的时候呢，冉求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位一向谨慎的年轻人，没有选择留在季氏门下继续做事，而是毅然决然地追随自己的先生。对于冉求来说啊，跟随孔子离开鲁国意味着一次人生方向的抉择。冉求呢多才多艺，又接触过具体的政务，如果说留在鲁国，留在季氏这样的实权派之下，会有很多的发挥才能的机会啊。对于一个谨慎又务实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一条更为稳妥的道理。但是呢，这个时候的冉求啊并没有选择留在鲁国，而是呢和师兄弟们一起陪在孔子的身边，踏上了周游列国的不确定的道路。这就说明他相信孔子，相信孔子的道。
1: 课堂上老师的一句鼓励为冉求壮起了前行的胆气，琐事间老师的一番告诫让冉求学会了处事的尺度。在孔子循循善诱的点拨中，那个遇事退缩的年轻人终于长成了敢于立志担当的正事者。

0: 食材。然而课堂里的成长终究只是序章，真正的考场永远在书斋之外。当冉求追随老师踏出鲁国国门的那一刻，他便走进了一所更大的学校。在列国的冷眼与乱世的风雨中，没有预先写下的答案，只有一道接着一道无法回避的现实考题。那么在这条遍布荆棘的道路上，冉求的心里又会生出怎样的波澜呢？
1: 师徒们的第一站到的是魏国，孔子看到那里边人口的众多，就感叹说：“数以哉，哎，人真多啊！”冉求听到老师的感慨，立刻就问道：“既数矣，又何加焉？人已经多了，那接下来还应该干些什么呢？”孔子回答说：“富之，让他们富起来吧。”冉求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如果说已经富裕了，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之，教育他们，教化他们。”那这短短的两问两答，就构成了孔子非常清晰的治理次序，先有人口的繁衍，再让百姓们富足，最后进行礼乐教化。那人少，国家呢就没有根基；人多，但是贫穷，社会就难以安定。如果说富起来了，但是没有教化，人心就不会有方向。那我相信啊，周游列国途中，他们师生之间围绕着政治的对话，肯定呢不止这一次。孔子呢带着弟子们看见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百姓、不同的政局，这些见闻啊，无疑是大大的拓展了正式型弟子冉求的政治视野。但是呢，看着老师这一路上的遭际，冉求的内心经历了很多变化。刚刚离开鲁国的时候啊，冉求心里面大概是充满希望的，老师的道在鲁国不能行，那是鲁国的君臣不知道用人。那么到了魏国呢，到了别的国家呢，天下那么大，总会有一个地方愿意让我的老师施展抱负吧。对于一个年轻的弟子来说，这样的想法是很自然的。冉求跟着孔子周游列国，他的内心是怀着某种期盼的，但是现实并非如此。魏国的国君啊，好色多疑，不能够全然的信任孔子。匡地的百姓、宋国的大臣要杀孔子，陈国呢内忧外患，自顾不暇。这一路走来的遭际呢，冉求都看在眼里，心里面啊很不是滋味。逐渐的，他对老师所坚守的政治理想产生了动摇，是不是那个道有些太过于高调，太不切合实际了，所以没有人愿意去推行呢？有一天，孔子一行碰到一条大河，却怎么着也没有找见渡河的渡口。看到远处的水田里边啊，有两个人在劳作，孔子呢就让子路前去问路。子路呢就很恭敬地走了过去。那一位高个子的长举看到了远处的孔子这一行人啊，就问：“哎，那个驾车的人是谁呀？”子路回答说：“是孔丘。”那长举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正是啊。”长举听了淡淡的说：“既然是孔丘，那他自己肯定清楚路咯。”这句话听上去是在说问路，其实呢是在讽刺孔子，说你孔丘不是最懂得天下大道吗？你怎么还需要来问路呢？子路呢没有说话，他转头又去问块头更大的那位杰逆。杰逆呢就问道：“你是谁呀？”子路说：“我是仲由。”杰逆说：“你就是鲁国孔丘的弟子吗？”子路回答说：“是啊。”杰逆听了慨叹说：“啊，天下像洪水一样，到处都是混乱，你又能跟着谁去改变它呢？你与其跟着孔子这样到处躲避无道之人的人，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干脆躲开整个乱世的人啊。”说罢呢，这两个人就继续翻着田里的土进行劳作了，就没有再抬头。子路呢样样的回到孔子那里，把这些话呢转告给孔子。冉求陪在孔子的身边，他默默地听着，心里边更加的复杂了。孔子听完子路的话，怅然说道：“ 既然

0: 我们是人，总不能够离开人群去和鸟兽待在一起吧？如果这天下本来有道，我又何必出来改变它呢？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所以我才一定要走出自己的道，这是我们儒者的责任。听到这儿啊，冉求明白了，知其不可而为之，是出于人之为人的责任。正是因为世人困在乱世之中，所以呢，圣人才不能够独自的隐去。我的老师就是这样的圣贤，他不断的求索，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施展抱负的机会，那是他的历史使命。明白了这一切啊，冉求的心里啊就萌生了一个念头，不能够被动的等待某一位国君突然醒悟，发现了孔子的价值。道一定要进入现实，但这总得有人先走进现实的权力结构中去，取得一个可以做事的位置吧。那么再想办法为老师，为老师的道来打开一条路。他这么盘算着盘算着，果然啊，不久以后机会来了。
1: 看懂了夫子的坚守，冉求也找到了自己的答案。大道若永远漂泊在路上，便永远只是空中楼阁，总要有人先走进现实的深处，替理想争得一方安身之地。想通了这一层，当年那个处处退缩的年轻人决定主动出手，为天下也为自己的老师落下一枚属于自己的棋子。这局棋的第一步是回到阔别多年的鲁国，这局棋的胜负手是让现实亲口承认孔子的价值。然而借来的位置可以做事，借来的权力却终是他人之物，这个道理此刻的冉求还来不及细想，他只知道多年盘桓心头的那个念头终于等来了落地的时机。那么重返故国的冉求究竟能不能把老师的道真正带进现实呢？
0: 鲁哀公三年，孔子啊已经离开鲁国五年了。这些年鲁国的政局啊更加的混乱，既是掌握着实际权力的季桓子病重，看着国家的乱象，悔不该当初得罪孔子。他临终之时嘱托自己的次子季康子务必要把孔子召回国，然后呢季康子啊却受到了小人的谗言，觉得之前赶走孔子我们家惹人耻笑，如今呢还要把孔夫子给召回来，那又再次会成为笑柄，这岂不是丢面子。但是啊，鲁国也确实需要能够处理政事的人，倒不如召回一个比较听话熟悉政务还能够在孔子身边接受过训练的人。季康子就想起了冉求，于是呢派人来召冉求回鲁国。这次召唤意义重大，冉求知道做事行道的机会来了。孔子呢也看出了这次召请的分量，临行之前呢，孔子抓着冉求的手说，这次鲁国召你回去不会是小用，一定是大用重用。冉求知道老师的期待和念想，只是这份目光啊太过于炙热，他竟然不知道作何回应。子贡啊特别的理解老师的归国之念，他看到冉求没有反应，就把他拉到一边叮嘱说，哎，你回国后一定要想办法让鲁国的当权者迎咱们老师回国。冉求呢看着远处已经颇有些苍老的孔夫子，重重地点了点头。当现实真正地向冉求打开了门，回到鲁国之后的冉求能不能把孔子的道带进现实呢？他在政事上又有着怎样的表现呢？冉求回国后啊，果然啊被季康子重用了，担任季氏家的总管，也就是家宰，主理鲁国的政务。很快呢就凭着自己出色的能力获得了鲁国权贵们的认可，在政坛之上取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影响力。但是呢他也始终记得临行之前老师的目光，子贡的嘱咐。不过呢要想彻底的说服当权者，他还需要一次更大的

0: 机会。没过多久，齐国呢再次重兵压境，出兵伐鲁，鲁国上下震动，很多人心中犹豫要不要战啊。这时的冉求已经和当年那个需要孔子鼓励文思行之的学生不一样了，面对着国家的危急啊，他没有迟疑也没有后退，他判断形势，主张迎战。战场之上，他披坚执锐，身先士卒，率领左师出击，最终战而胜之。孔子呢，在他国听说齐国伐鲁，而冉求执干戈以慰社稷，评价说：“义也。”打完这一仗，冉求在鲁国的声望更大了。季康子对于冉求更加刮目相看，在庆功宴上，他问冉求：“你对于军旅之事，你到底是天赋异禀，还是说学习而来？”冉求心知时机来了，他大声回答说：“我是跟我的老师孔夫子学的，而且呢，我老师的学说非常的精妙，无论是传播在百姓中，还是对于鬼神而言，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您觉得我的军事才能厉害，但是对于孔夫子来说，这还是他最不屑去做的事儿。他的治国大道可是比军事才能高明多了。”季康子啊，被这番话引起了兴趣。原来孔子不只是会讲礼乐仁义，他的学问也能够用在军旅政事之中。于是呢，就开口问：“我可以召请孔子回来指导我们吗？”冉求回答：“当然可以。只不过呢，对我老师这样的人啊，如果你要任用他，一定得名正言顺。”季康子呢欣然应允，于是呢派出大批的人马，带着礼物迎接孔子归国。终于啊，已经68岁的孔子在外奔波14年后再次回到鲁国。这次迎请冉求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归鲁之后的孔子受到了来自国君和权臣的高度礼遇，被奉为国老。从这个角度讲，冉求把孔子的道带进了现实，至少在这一刻答案是肯定的。他把孔子教给他的才能用到了保卫鲁国的战场之上，他把自己的战功归功为孔子的教导，又把自己的政治地位转化为举荐孔子的机会。此时的冉求啊，既是孔子的学生，也是孔子之道进入鲁国现实政治的一条通道。
1: 斯邦德莱阳离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即使抑郁吞并的颛臾面对这场不义之战，身居要职的冉求将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0: 按照自己的能力来担当职务，如果不能够胜任就该辞职。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起初呢，鲁哀公季康子确实经常来向孔子问政。鲁哀公问：“要怎么做才能够让老百姓服从呢？”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意思就是说，启用正直者，罢黜奸邪者。无疑呢，这还是在暗示鲁国的君臣啊，名位不正。但是啊，对于并没有实权的哀公而言，听到这个道理又能如何呢？他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改变现状。但是有能力的季康子却不愿意让利让权，他来向孔子求教为政的问题是：该怎么样才能够让老百姓恭敬忠诚？孔子并没有直接告诉季康子应该用什么样的法令、什么样的刑罚、什么样的赏赐去抑使百姓，而是说你自己面对百姓时庄重，百姓自然会恭敬；你自己倘若能孝顺父母，慈爱幼小，那百姓自然就会对你忠诚；你自己选拔善人，又教育能力不足者，那老百姓自然会相互的劝勉。很明显啊，季康子对这个回答是不感冒的。于是呢，再一次他直接就问具体的事儿：咱们鲁国最近盗匪横行，要好好的整顿一下。

0: 那面对这些无道之人，是不是把他们都给杀了就可以震慑他人，那老百姓就老老实实的了？孔子说啊，哪里有靠杀人来治国的，我只听说居上位的人德行像风一般，老百姓的德行如草一般，风往哪儿吹，草往哪儿倒。只要您为人端正，不追名逐利，那您治下的百姓自然就不会被利益驱使去偷盗了。孔子说的可是够直接，季康子也听明白了孔子的弦外之音，之后呢，就很少再来找孔子了。即便来了，更多的也是问问：哎，你有哪位学生好学呀？哎，哪位弟子可以出来当官啊？这一类的问题，看得出来啊，为政者们已经对孔子之道不感兴趣了，他们只是想挖一些现成可以为自己所用的人才。所以呢，季康子看到了孔子的价值，但是不等于他就会认真地接受孔子的原则。他把孔子请回了鲁国，并不等于孔子的道就能够施行。现实政治不是一张白纸，容许一个经纶满腹的治国大师从零开始去擘画理想的空间，冉求这个时候要面对的是政治实践本身的难题，怎样在并不理想的现实中实现理想，怎样借助权力而不至于被权力反噬，怎样做成事情又不让事情背离最初的道义。冉求的变化发生在攻打颛臾这件事情上。颛臾啊，是鲁国的一个小的藩属国，靠近季氏的裨邑，攻打颛臾目的就是扩张自己的权益。孔子知道之后，把冉求叫来问道：求，这难道不该责备你吗？颛臾本来是先王安排主持东蒙山祭祀的，你的主子去攻打他，不就是同室操戈吗？冉求立刻回应说：季孙氏非要这么干，我和子路内心都不愿意。孔子一听有些不高兴了：冉求啊，古话说得好，臣立就列，不能折纸，按照自己的能力来担当职务，如果不能够胜任就该辞职。现在季孙氏犯了这么重大的错误，你不去阻止，他摔倒了你不去扶，那还要你这个家宰做什么？冉求一听老师这么骂自己，脸上有些挂不住，于是呢找借口说：老师啊，颛臾这个地方城墙很高，粮食充足，又靠近裨邑，现在不攻取它，将来就会成为子孙的隐患啊。孔子听他开始替季氏说话了，更生气的痛斥说：冉求啊，君子最厌恶的就是明明是自己想要却不肯直说，还偏偏要为自己来找借口。我听说治理国家的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远方的人不服就修明文德来吸引他们，他们既然来了就要使他们安定。可是现在呢，你和子路去辅佐季氏，不仅不能够使归附的人心安定，还要在邦内使用兵力。我看季孙氏真正的忧患啊，不是颛臾，而是在自家的萧墙之内啊。说完，孔子生气的离席，只剩下冉有一个人独坐沉思。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那位曾头戴雄鸡冠、腰挂野猪牙的少年是如何被孔子教导为真正的勇者的？子路又是如何表达与孔子的不同意见的？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八集《勇者子路》。
0: 不久后，季康子为了搜刮钱财，开始了赋税制度的改革。冉求作为主事之人呢，不但没有劝阻，反而主动地拿起皮鞭帮助季氏敛财。改革结束之后，冉求抽出一天打算去看望一下自己的老师，他做好了再次被孔子臭骂的准备。但是这次呢，他被直接拦在门外边，同学们看他的眼神充满

满了鄙夷不屑。子贡这个时候出来，脸色很尴尬地说，老师知道你抢征赋税的事情了，对于大伙儿就明确地讲，冉求再也不是我的弟子，你们可以敲着战鼓去讨伐他，鸣鼓而攻之。所以呢，冉求啊就被逐出了师门。那么我们回过头来看，冉求行为的改变不是从一个好学生忽然就变成坏学生，忽然黑化的。我们回顾他的初心，当他接受季氏的召请回国的时候呢，强烈地意识到道要落地必须得有现实的支持，得有职位，有资源，有通道，但是季氏呢恰好能够提供所需要的这一切。问题从这一刻就扎根了，一旦你通过某个权力结构获得位置，这个位置反过来会对你进行规定。冉求以为自己是在借季氏的位来行孔子的道，可这个位是季氏赐予他的，加载这个身份会不断的规定他要为位置的主人季氏去思考，他看问题的方式啊就已经在改变了。冉求仍然尊敬孔子，仍然承认老师讲的道理，可是到了具体的事儿上，我们知道他越来越习惯于站在季氏的位置上去思考。现实啊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牵引人的，他不一定一开始就要求你背叛理想，他会先让你干成一些事儿，这些事儿办成之后成功，反过来会强化这种选择。到了这一步，冉求的每一次退让都不再显得像背叛，而是不得已。所以呢，冉求对道的偏移不是突然发生的，他是从一个看似合理的念头开始的，然而最后他把自己的角色认同从孔子弟子变成了季氏能臣，孔子所痛心的正是这一点。冉求原本想把孔子的道带进现实，最后呢却让现实买走了义，却把道抛在了一边，这就是后世所谓的学成文武义，或与帝王家。我们不清楚官运亨通的冉求有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我们只知道在记录孔门言行的《论语》中啊，冉求还是儒家弟子，还是呢位列政事科的杰出人才，他用他的政治选择揭示出了现实的复杂性，也留给我们一种长久的提醒。无论是在春秋还是在当下，每个人都要面对来自现实的挑战，你是选择自作主宰还是为外物所役。冉求的故事让我们深刻意识到悟道一以贯之的意义，那么在进退用舍穷达得失之间，正是那个永远不能丢掉的根本决定了一个人生命的高度。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一桩桩悬疑的医学案件，一个个诡谲的破解方法，追踪草蛇灰线蛛丝马迹，直抵真相现场，解除健康危机。今天读书医者仁心，跟随医学侦探，揭秘疑难杂症之谜。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您知道手上不小心扎一根鱼刺，打一场球，养一只宠物，这些日常小事当中都可能暗藏着隐秘的杀手吗？作为人类，我们该如何和这些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互相抗衡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翻开这本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医界探案：感染病科的故事》，一起去开启一段段神秘烧脑的医学解谜之旅，解除健康危机。在这本书中还原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感染病科提炼的40个疑难杂症病例，
1: 由该科室的主治医师黄英南博士
0: 和科室主任胡碧杰教授创作成了曲折悬疑的案件。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故事，困在发烧漩涡里的中年健美先生。45岁的子明喜欢健身，被同事朋友们称为健美先生。但是三个月前呢，他因为淋了一场雨之后就反复发烧，只要不输液，这发烧还就好不了，可只要输液呢，最多两天，这发烧还肯定能压下去。让他心焦的是，断断续续烧了半年，他引以为傲的肌肉都烧没了，可还是没找到病因。身心俱疲的他最终到上海挂了感染病科潘教授的号。没想到潘教授一接诊，你呀，立刻住院。经过一系列的检查会诊，子明被告知心脏二尖瓣上长了一大坨赘生物，瓣膜已经被烂出了窟窿，并造成了严重的反流。
1: 在正规抗感染治疗的同时，
0: 还必须要手术才能根本解决问题。听到这个结果，
1: 子明在惊怕之余又感到十分庆幸，
0: 还好来得及时。第二天，医生在他的血液中培养到了一种
1: 称为集链球菌
0: 的细菌，应该就是他发病的罪魁祸首。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瓣膜赘生物上的细菌随血流四处播散，
2: 已经形成了脑梗死和脾脏梗死，
0: 这让患者的心一下子又提了起来。好在呢，梗死灶还比较小，没有引起明显的临床症状，及时治疗的话应该是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看到这儿，您是不是和子明一样感到不可思议呢？那每次发病的时候他都及时输液了，怎么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原来啊，这是链球菌惹的祸。子明在淋雨之前因为龋齿牙疼啊，他补过牙。那么潘教授说呢，链球菌本是口腔正常菌群的成员，但在存在龋齿和牙周病的情况下，链球菌可以在补牙过程中进入血液。

随血流在心脏瓣膜上安家落户，形成瓣膜赘生物。随着瓣膜开合，赘生物上的细菌不断释放进入血液，使子明不断出现发热的症状。

0: 烧的原因。其实呢，少量细菌进入血液原本是可以被身体当中的警察，也就是我们的免疫细胞所清除的，不至于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但是呢，子明工作强度高，健身频繁，再加上休息不足，就使得身体里的警察非常疲惫，使得漏网之鱼有了可乘之机。病根是找到了，但是这是不是和咱们猜想的不太一样啊？一个牙疼，它居然会引发这么严重的连锁反应，实在是不能小看。那读这本书啊，您会发现，这医生看病啊，就跟福尔摩斯破案一样，通过勘察每个蛛丝马迹，找到疾病真凶。哎，您看，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儿？我们再来看这本书里的另一个故事，叫做要去开刀的肺癌病人
1: 其实是梅雨过敏。
0: 故事说什么呢？大夏天有个患者叫老方，他原本有支气管
1: 扩张，
0: 咳嗽了一个多月，而且是越来越严重，上了医院做一个 CT 检查，发现你这个肺上有包块啊，验血报告就显示有癌症指标啊，很高。年轻的医生诊断，可能是肺腺癌，需要尽早开刀。说这样吧，去上海找一位感染病科的胡教授再看看。
1: 找到了
0: 胡教授，介绍病情吧。啊，老方说了，说我咳嗽，哎呀，难受，
1: 吐痰，
0: 大块黑色的浓痰。那有没有那种吐出来的痰，像橡胶手套一样，支支叉叉有形的痰呢？患者说有。得到这样的答案之后，胡教授是话题一转，说老同志，您没接触过什么发霉的东西，像什么旧报纸啊、旧书啊、旧皮鞋、墙皮、下水道，这东西您接触过没接触过？前段时间梅雨，我们给孩子翻修房间，屋里有些书发霉了。来，听到这儿，这胡教授就对上了，说那就对了，
1: 你这 CT 上病灶比较圆，
0: 边界比较光滑，位置靠近中心，又是在接触发霉物品后出现的症状，有可能是霉菌过敏。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检查终于诊断出来了，老方的病叫什么呀？变态反应性支气管肺区霉病，简称 ABPA。 在书中呢是这样介绍这种病的，这种病是病人吸入驱霉菌后对驱霉抗原发生变态反应，也就是过敏，导致支气管黏膜产生炎症坏死。那支气管的粘液分泌异常增多，但是又排不出去，就在支气管腔内积聚结块，被支气管塑形，就是形成了 CT 上表现为边缘光滑的有形的病灶。由于病灶的个头长得特别大，
1: 不仔细分析，
0: 那就是会把它误认为肿瘤。您看，什么叫虚惊一场啊？要不是胡教授诊断准确啊，这老方恐怕是得挨一道冤枉刀了。
1: 那么，感染科的医生写这本书还有哪些重要意义呢？我们请主治医师黄英南来给我们讲讲。
2: 感染性疾病几乎可以存在于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每个场景，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甚至在呼吸之间夺人性命。而不明原因的发热、淋巴结肿大、肺结节，这些病是不是感染、是哪种感染，一直困扰着内外科众多医生。在这些千头万绪之下，我们将我们的经验、教训、心得、体会写进一个个悬疑故事里，跟随主人公从发病到诊治的过程，是你我他对积极预防疾病、正确途径诊治疾病加深认识的过程，也是给医疗同仁拓展思路、启发思考的过程。希望这本探案集能让医生和患者朋友们对感染性疾病产生更丰富的感性认知和理性思考。
0: 在每一个案件背后吧，附带这样的科普知识提示，直接明了，是拿了就能用。医界探案感染病科的故事这本书呢，集合了探案的神秘性、趣味性，虽然故事听起来令人啧舌，但是疾病的隐患 就在我们每个人身边，和咱们的现实生活呀，那是息息相关。

相信大家读完这本书也会对相关的疾病知识啊、科学预防啊您有所关注，也能有所收获。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再会。

颜武的诗保存至今只有区区6首，其中有一半都是写给杜甫的。

熟悉杜甫的朋友知道，颜武是杜甫在四川时对他照顾最多的人。颜武呢，不但诚邀杜甫入墓，又举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颜武啊，和杜甫两家有通家之谊。颜武作为蜀地的最高长官，对杜甫在四川的生活颇为照顾，但由于两个人身份尊卑的区别，再加上后来杜甫离蜀，难免就会猜测这里面存在纷争和龃龉。没想到真的出现了后世乐于谈论的八卦事件。据《旧唐书》记载啊，颜武很念旧，对杜甫呢颇为优待，而杜甫又不拘礼法，时不时就要冒犯一下颜武。有一天，杜甫喝醉了酒，就登上了颜武的床，瞪眼说：“颜挺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颜挺之是颜武的父亲啊。杜甫不仅直呼其名，还攻击颜武子不类父。我告诉大家，这句话很严重啊，他的冒犯程度不亚于如今的国骂。颜武听了心里愤恨，就谋划有一天要借机杀了杜甫。真到了杜甫危险的时候，幸好有人告知了颜武的母亲，颜母急忙赶来制止，杜甫才得救。这则故事是不是很传奇啊？矛盾冲突鲜明，也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但事实上完全出于杜撰。为什么这么说？第一，两个人身份悬殊，颜武时任成都仪兼剑南节度使，可谓当地的最高长官。杜甫呢为幕僚，杜甫本是奉儒守官之人，怎么可能狂悖到以下犯上？第二，颜武要处死杜甫，颜母又如何得知呢？颜母为什么在知道杜甫有狂悖之举的情况下还要力保他？第三，从叙述学的角度看，颜挺之乃有此儿这样的最后妄语，外人是如何得知的呢？那么是谁绘声绘色地记录下这样的细节呢？往往越是博人眼球且细节充沛的内容，恐怕越是经不起推敲。颜武虽然是武人，却喜欢作诗，他很愿意帮助杜甫，不是偶然。能够看出啊，唐代的一个高级官员对于著名文士的这种爱护。颜武的诗保存至今只有区区六首，其中有一半都是写给杜甫的，而且水平很高。比如这两句：江头赤夜风愁客，篱外黄花菊对谁，很恭稳啊。

难怪杜甫赞叹新诗句句好，这又足以说明唐朝诗歌的普及程度和唐人的诗歌素养有多么好。在杜甫的朋友圈，连猛将严武都常常往来惆怅，情韵不愧唐诗的空前绝后，真的是名下无虚了。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杜甫和岑参，两位盛唐的大诗人，是和而不同的知己。有一天啊，我在听一首流行歌曲，名字叫《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我就突然联想到了杜甫和岑参。这很奇妙啊，杜甫和岑参两位盛唐的大诗人，有着相近的身世和遭际。第一呢，曾经辉煌的家世与落魄的现状形成了尴尬的对比。杜甫一再表示，诗是五家事，五祖诗贯古，很是自豪啊。岑参呢则说，国家六业，五门三相矣。好家伙，岑参的祖上显然更阔，但到了杜岑这一辈啊，都落魄了。强烈的家族责任感和荣誉感，令两个人都有着重振家风、光耀门楣的热切期待。第二啊，这两个人的求仕经历都很曲折。岑参感慨，我都30岁了，一直努力拼搏啊，但还是没能进入公务员的队伍。所谓昔矣何荣矣，今矣何萃矣。杜甫呢更是长期困居长安，所谓骑驴30载，旅食金华春，困顿非常。第三啊，这两个人呢都具备超绝出众的文学才华，而且呢相互影响。现在的文学史经常将杜甫定位为现实主义的诗人，而岑参呢是浪漫主义的诗人，但其实偏于概念化，不足以概括他们的卓越成就。他们曾有过非常接近的想象与表达。我来举个例子，杜甫的名作《兵车行》感染力很强。早一年的时候呢，岑参在武威做了一首边塞诗，当时的情况是岑参无法随军远征，于是又回到了长安。这其实呢也是他关于战争的想象，很奇绝，与杜诗有异曲同工之妙。比较一下，不能说杜甫没有接受岑参的影响啊。而且呢，杜甫还说过一句，岑参兄弟皆好奇，一个奇字很能概括岑参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从我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岑参仿佛杜甫的另一个我，两人呢是和而不同的知己。后来的安史之乱让岑参和杜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岑参二度出塞，结果呢尚未建功就匆匆地班师回朝，杜甫则是追随肃宗而去。虽然两个人晚年殊途同归，都在蜀中，但再也没有相见的记录了。朋友圈的朋友虽多，类型却

不同的，我的耳边又响起那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难得真性情，天高海阔，我的渊明谁倾听？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特殊的场景，我们听说过、想象过，但却从来没有经历过。人们会通过书本、电视或是电影将这些场景展现出来，但对于我们来讲，总有一种无法跨越的距离感。为了缩小这种距离，虚拟现实技术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计算机仿真技术，通过对三维世界的模拟，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可交互的虚拟世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同时调动人的身体和大脑，通过视觉和听觉传达给我们来自虚拟世界感受，让人身临其境，沉浸在虚拟的世界中。虚拟的世界宏大且精细，与书本或电影不同，虚拟现实提供双向交互，我们可以自由探索，根据体验做出反应，而虚拟世界也会给出回应。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曾幻想过驾驶飞机在蓝天中翱翔，但由于技术和条件的限制，一直以来无法实现。现在我们有了虚拟现实技术，人人都可以化身飞行员，过一把开飞机的瘾。飞行模拟器应用虚拟现实技术，通过全景显示系统，让视景仿真引擎技术带来全视角的飞行模拟体验。全仿真模块结合运动座椅的多维度体感技术，模拟出飞行过程中俯仰、侧滚、旋转颠簸、失重坠落全角度运动姿态。哇！通过接入飞行数据包，可以达到基于真实的专业模拟飞行。翠绿的田野，无垠的蓝天，战机被击中后的火焰与碎片的模拟场景。随着多维度体感技术与虚拟现实设备的融合，突破单一感官界限，用多维度感官融合为我们营造更有趣、更真实的互动体验。在虚拟现实技术创造的沉浸式奇幻世界中，我们可以体验到在平常生活中无法体验到的场景。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应用到了娱乐、生活和工作等各个领域。随着科技的逐步发展，相信虚拟现实技术将会为人类带来更多的改变。
1: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增强现实系统到底是什么？又该怎么用？
3: 我觉得最适合应用在消防救援行业。
4: 我认为应该用在工业巡检领域。
5: 我不同意，设备最应该用来应急和处理突发事件。
6: 实际上，在模拟训练中更能发挥技术优势。
7: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在消防救援、电力巡检等特殊场景，容易受到雨雪、烟雾、光照不足、地形复杂等一系列不利因素的影响，造成工作人员视觉受限的情况。听说智能化的增强现实系统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是真的吗？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模拟训练来实际求证一下。

0: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面对拐角还是烟雾等让自己视线受阻的情况，增强现实系统的加持都可以让他们看得更加清晰，并且做出有利于自身的决策。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增强现实系统智能头盔是基于一种增强现实技术的物联网设备，将数字影像，例如地图或视频，叠加在真实世界中。通过 AR 显示目镜，可以给使用者显示出二维或三维信息。
2: 所谓的二维信息，是指将头盔上搭载的夜视仪和热成像的视频画面传输到眼前的 AR 目镜上，同时以抬头显示的方式呈现地图、资料等画面，有效改善了传统夜视设备功能单一、无法通联的问题。
0: 那么，增强现实系统中提到的三维信息又是什么呢？
1: 在消防、应急、电力巡检工作里的高危场景中，无人机、机器狗等智能设备可代替人员采集现场画面，并将画面回传至指挥中心和使用人员眼前的衍射光波导 AR 显示目镜上，实现了人机协同、信息交互，前线人员和指挥中心可以及时掌握瞬息万变的第一现场的实时情况。同时，前方人员也可以将虚拟的效果锚定在现实空间中，通过目镜呈现，还能让前方人员获得近似穿墙透视般的效果。
0: 随着科技的进步，增强现实系统可以更好地把虚拟信息与现实世界结合起来，在消防救援、电网巡检等众多的领域发挥更强大的作用。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大家好，我是郭申玉。舒适快捷的高铁已经成为人们常见的出行选择，但高铁的驾驶舱对于多数人来说啊，却还是个相当陌生的区域。承载着现代科技的驾驶舱是如何工作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这是一台根据 CRH3 型和谐号动车组列车，采用1:1高精度 3D 仿真技术制作而成的模拟驾驶舱。它由仿真驾驶舱和模拟驾驶台两部分组成。模拟驾驶舱能够极大满足培养专业人员的硬件要求，同时避免能源、时间、安全等因素带来的影响，亦便于维护和管理。根据 CRH3 型和谐号的原车外形及内部结构，这台模拟驾驶舱也在相同位置配备了一等舱座椅。一等舱座椅前方就是整个模拟驾驶舱的核心区域——模拟驾驶台。模拟驾驶舱操纵台按照实际驾驶高铁的操纵系统和操纵程序，还原了高铁司机控制高铁运行、提速操纵、制动等过程。
5: 推到前位，
4: 推到前位，就解除制动，
5: 然后牵引，对，向前。此时咱们动车组
4: 动了，
5: 运行起来了。
4: 高铁司机通过模拟驾驶台熟悉掌握动车组操纵过程，以及在不同状况下的运行模式。通过模拟场景、环境、速度效果以及音效，让高铁司机或者体验者感受驾驶动车组时的真实效果。
6: 010次，信号开放，出站信号双黄闪灯，目标速度80公里，车门关闭，到点开车，制动车柄缓解位。10:30，站点开车。
4: 在熟悉驾驶的过程中，学习了解动车组运行的过程及原理，感受中国铁路科技的飞速发展。

0: 经过近十年的快速发展建设，中国现已成为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如今啊，随着京张高铁的开通，铁路智能化将成为中国高速铁路探索未来交通模式的新课题。
1: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是所有新手生命迈出生存第一步的关键。在伟大的生命旅途上，无论是超级强者还是普通一员，都起步于菜鸟。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当母亲的叫声响起，小家伙们全都安静了下来。长耳鸮家族的谨慎，让天敌和猎物都很难发现它。

五个蛋只孵化出了三只雏鸟，雏鸟们饥肠辘辘。当一位捕食者经过他们的巢穴时，他们正在向妈妈索要食物。危险还没有过去，一只小狐狸正心不在焉地跟在母亲身后。这种状态下，这只小狐狸很可能会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这些小家伙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林区里，有一块独特的栖息地。在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乐园里，生命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循环着。新的一代学会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世界，是保证整个生命周期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对于这些新手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中的一些注定要独自前行，也有一些幸运儿会得到帮助，直到长大。但是现在，他们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都是刚刚开启生命旅程的菜鸟。

一座废弃的旧农场，一只安静的苍鸮把家安在这里。一个多月的忙碌之后，现在它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苍霄爸爸已经连续几个夜晚外出狩猎，为雏鸟们准备食物。雏鸟们体型大小不一是很常见的现象，因为从产下第一枚蛋到最后一枚蛋，前后需要几天时间。但是现在有些事情让苍霄妈妈感到不安，其中一只雏鸟自出生以来就非常虚弱。在伊比利亚半岛，深秋的清晨是湿漉漉的，露水铺洒在周围所有物品上。一只横纹金猪一动不动地趴在网上，等待着清晨第一缕阳光出现。螺旋状的陷阱已经准备就绪，最好是稍稍晃动一下身体，抖掉蛛网上的水珠。缫丝工厂可以工作了，一只粗心大意的蚂蚱落入了陷阱。

一位新的捕食者闯入现场，他装备着有力的武器。蜘蛛最担心的事情出现了，但令人惊讶的是，螳螂忽略了蜘蛛的存在。这是一只刚刚产完卵的雌螳螂，现在它的身体有些虚弱。距离这只螳螂构筑好卵鞘已经过去60天，有超过200只螳螂若虫开始四散而去，贪婪地寻找着食物。它们的行动必须要快，否则就可能被它们的兄弟姐妹吃掉。小螳螂会吃掉同类，它们的生命第一刻岂不匆忙？

火绒猿是不产卵的两栖动物，它们是卵胎生动物，直接产下活的幼体。火绒猿生活在陆地上，但它们会找到合适的水源地产下幼猿。火绒猿幼体是水生生物，

他们出生时有鳃，所以火绒原幼体能够在水下呼吸，直到肺部发育成熟。然后他们就会离开水域，开启成年新生活。一切都需要他们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火绒原幼体生活在一个栖息着奇怪生物的生态系统中。

但小家伙们似乎并不害怕。他们极具掠食性，好像从没吃饱过。在水底世界，火蝾螈幼体就是危险的源头。

另一项奇特的生存策略来自于伊比利亚半岛的雏鼠蝉。开始发育时，新陈代谢系统会帮助雏鼠蝉幼体积蓄大量的能量，让幼体长到令人震惊的尺寸。这些超级蝌蚪是适应环境的大师，如果有干旱发生，它们就会加快身体的发育速度，以便尽快成年。在这个过程中，许多雏鼠蝉幼体会死去。现在，它们已经开启蜕变进程。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雏鼠蝉幼体将会经历令人惊异的变化。这种变化会引起饥饿敌人的注意。

这只年轻的楚族蝉终于完成了变身。它的体型非但没有增加，反而缩小了一半。这是另一种自适应机制，这会帮助楚族蝉更好地在陆地上生存。这里是西班牙多尼亚纳国家公园的湿地区，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宣告着狂热活动的开幕。多尼亚纳国家公园是地中海沿岸地区最大的鸟类孵化地之一，今天许多雏鸟是第一次直接感受阳光的抚摸，就像这只年轻的凤头披蹄。居福欧雏鸟也为他们的父母带来了大量的工作。在非洲度过冬季之后，这个物种在多尼亚纳国家公园汇集成巨大的群落。雏鸟们有着永不满足的胃口。在这里基本不谈兄弟情谊，雏鸟们毫不退缩地争夺着每一块食物。短短二十几天，这些幸存下来的须福欧雏鸟就必须离开简陋的鸟巢，踏上通往成鸟的旅途。

附近，这对翠鸟夫妇已经开始繁衍自己的后代。对于雏鸟来说，出生的最初几天最为艰难。它们出生时全身光秃秃的，没有羽毛，因此更需要母亲的保护。

成年翠鸟捕鱼的速度和精准度令人印象深刻，这让翠鸟夫妇可以满足雏鸟们的进食需求。翠鸟雏鸟成长得非常快，每天都吵闹着要求更多的食物。

在很短的时间内，雏鸟的体型就几乎和父母的一样大。翠鸟夫妇的工作变得越来越繁忙。什么时候这些笨重的小鸟才能离开巢穴呀？

0: 刚刚羽化的蜻蜓，柔弱的身躯就要承担起生命与时间赛跑的重任。狂结束了一只蜥蜴的生命，这一刻，命运之轮向狂的雏鸟露出笑容。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随着春天的来临，一对狮鸟启用了一个废弃的树洞巢穴。当雄狮鸟去寻找食物时，雌狮鸟开始用泥浆缩小巢穴的入口，以阻止可能的入侵者。狮鸟、雏鸟将在这个临时巢穴里出生并长大。溪流上空，蜻蜓越来越多。有只动物正在密切地观察着蜻蜓的活动。那是一只年轻的伊比利亚祖母绿蜥，是这片水域附近的一种著名捕食者。

对于一位新手来说，捕食蜻蜓实在是太难了。但突然之间，他的运气变好了，一只金环蜻蜓刚刚从其稚虫的外骨骼中羽化而出。此刻的蜻蜓还无法移动身体，它需要通过阳光的照射来让自己坚强起来。在外骨骼变得坚挺之前，这只蜻蜓无法振翅起飞，这就是生命与时间赛跑的真实缩影。然而这只新手蜥蜴还是无法下定决心。在自然界，经验不足往往会让动物们失去生命，而丢掉一顿早餐真的是小事。

一只狂结束了一只蜥蜴的户外活动，蜥蜴的尸体被拿来喂养雏鸟。在这一刻，生命之轮向狂的雏鸟露出了笑容。这片茂盛的森林为处在繁殖季节的各种鸟类提供了庇护。黄鹂小心翼翼地为每一张饥饿的嘴巴投喂着相同数量的食物。繁殖季节，卫生问题不容忽视。乌冬把雏鸟的排泄物清理出鸟巢，以免引起捕猎者的注意。

确的合作繁殖行为。一对灰喜鹊伴侣得到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协助，大家一起帮助他们打造了坚固的鸟巢。黄鹂的巢穴附近出现了让人欣喜的场景，雏鸟的身体长得太大了，不再适合待在鸟巢中，它们步入了少年期，开始展示自己的独

一夜的不停狩猎后，苍霄妈妈已经筋疲力尽。当她为孩子们带去温暖时，内心仍然很焦虑。尽管苍霄妈妈一直试图照料好所有孩子，但雏鸟体型上的差异还是打破了食物分配上的均衡。最弱的那只雏鸟状态变得越来越糟糕，它需要振作起来，否则将无法存活下去。

但长耳鸮妈妈仍然保持着警觉。透过树木的枝叶，她察觉到了细微的动静。这引起了长耳鸮妈妈的好奇心。

小老鼠才是更好的选择。长耳鸮妈妈给雏鸟们上了第一堂狩猎课。苍鸮雏鸟长

0: 出标志性羽毛，丑陋泳鞘内钻出五彩斑斓的美丽蝴蝶，纵纹腹小枭在游戏中振翅起飞，新的生命旅途在这一刻已踏上正轨。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这也是苍枭雏鸟成为隐蔽猎手的秘密之一。它们的羽毛结构可以让它们的飞行更加安静，这让苍枭成为自然界中最具杀伤力的捕猎者之一。

急躁的雏鸟争夺着父母带回来的猎物。这些雏鸟每周需要吃掉100多只啮齿动物，但食物的分配并不是按平均比例进行的。

荒野上的生活在平静中继续。年轻的戴胜鸟已经做好了离开巢穴的准备。

纵闻傅小萧兄弟姐妹之间感情深厚。雏鸟已经长大，现在他们的父母在巢穴之外有了更多额外的工作。

秋季，草莓树的浆果在慢慢成熟。每年的这个时候，浆果的红色都显得格外诱人。而在草莓树的叶子中间，还隐藏着另一个小小的奇迹。这是黄缘螯蛱蝶的卵，

幼虫开始孵化。黄缘螯蛱蝶幼虫的第一顿饭来自于卵鞘本身，之后它们才开始吞噬草莓树叶子，直到体重达到初始体重的10000倍。

0: 动物世界普遍存在权力争斗，成为首领就意味着能优先获取食物、优质栖息地和繁衍的机会，但同时也需要时刻面对族群内外的双重威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当母亲的叫声响起，小家伙们全都安静了下来。长耳鸮家族的谨慎，让天敌和猎物都很难发现他们。

个蛋只孵化出了三只雏鸟，雏鸟们饥肠辘辘。当一位捕食者经过他们的巢穴时，他们正在向妈妈索要食物。危险还没有过去，一只小狐狸正心不在焉地跟在母亲身后。这种状态下，这只小狐狸很可能会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这些小家伙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在欧洲地中海沿岸的林区里，有一块独特的栖息地。在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乐园里，生命以令人惊讶的方式循环着。新的一代学会以自己的方式面对世界，是保证整个生命周期持续发展的关键一环。对于这些新手来说，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们中的一些注定要独自前行，也有一些幸运儿会得到帮助，直到长大。但是现在，他们都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都是刚刚开启生命旅程的菜鸟。

暴风雨唤醒了森林中的王子。西班牙地貂，它是伊比利亚半岛特有的物种，在自己的领地内，它不会向任何对手低头。尤其是在繁殖季，西班牙地貂会极其狂热地守卫领地。不管是谁在此期间

巢穴中，小地雕也在关注母亲的优雅动作，接受与森林王子称号相符的教育。

翠鸟家庭仍然非常忙碌。幼鸟已经离开巢穴，但它们仍然需要来自父母的帮助。父母正在给它们上捕鱼大师课，然后继续投喂它们，至少要尝试一下。

吞下去，或者掉下去。草莓树上奇迹终于出现了。

黄缘鳌蛱蝶开始了变身表演，蛹中钻出一只五彩斑斓的生物。

小长耳鸮也长大了。今天他们开启了鸟巢之外的第一次探险，在他们真正掌握狩猎技巧之前，仍需要来自父母

让人感到惊喜的是，那只最弱小的苍鸮也最终实现了自我超越，像他的兄弟姐妹一样，成为了一只了不起的青年苍鸮。最后看了一眼曾经的家，他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在伟大的生命旅途中，我们都始于菜鸟，笨拙的、天真的、依赖性极强的。幸运的是，大自然创造出无数的生存专家，他们将自己的技能一代代传承下去，让生命的循环交替往复，生生不息。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761所里面，
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4: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8: 台海不会平静了，
9: 情报我们该收了，
10: 可以行动。
11: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12: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13: 40年投身建筑设计，他如何力求创新、优化布局，为一座座建筑注入人文关怀？
14: 破困逐风，孟建敏。

0: 提起有特色的街道，您能想到什么呢？民俗街、步行街、动漫街还是美食街？那么您听说过医院街吗？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孟建民就曾经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设计过一条医院街。这条医院街贯穿了整个医院，方便了人们就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也因这条医院街而闻名。那么医院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建筑？孟建民又是如何不断地完善医院街的设计的呢？
1: 医院街是将医院各医疗单元进行连接的主交通空间，在方便管理的同时，将各医疗单元之间引入形式丰富的庭院，不仅提供通风与采光，还有大量的绿色植物，为病人、来访者和医院的员工创造一个舒适的就医及工作环境。
2: 这个医院街原来呢，就是门诊、医技、住院这三个板块的一个联系的一个空间通道。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医院街呢，它就有很多的这个服务功能，给这些病患和里面的人群做一些什么咖啡啊、花店啊，各种配套的一些商业服务。这个医院街应该来说，在相当的长时间里面呢，会继续发挥它这种功能作用。
3: 这个建医院街的鲜明的特色，它这个医院里的地铁直接修到这个底下。中餐我吃这个食堂里吃腻了，那我就到医院街去，吃个什么有特色的一些餐饮，那对医生来说也是非常的好。
1: 从业40年来，孟建民一直坚守在设计与工程实践第一线，走结合我国国情的原创之路。他不仅设计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中医院光明院区等多个品质一流的医疗建筑，还主持设计了渡江战役纪念馆、玉树地震遗址纪念馆等非医疗建筑。他的作品具有城市宏观研究的独特视角，始终体现全方位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2015年，孟建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那么，作为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的首席总建筑师，孟建民是如何将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贯彻到建筑设计上的？从设计师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又完成了哪些挑战呢？1991年，为了发挥东南大学的学科优势，孟建民被学校指派到深圳，与深圳大学联合承接项目。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当时的深圳是各路高手的竞技场，而孟建民和同事因为缺乏资金，只能暂住在农村的土房子里，借村委会的房屋办公。
2: 应该来说，当时就是感觉整个深圳就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沿城市嘛，可以说是在各方面它都处在一个大胆创新、敢于试错、朝气蓬勃向上。当时我已经忘记了一些工作上的劳累，就是经常就是从早到晚吧，持续频率一年半，身体就垮掉了，住院还给我抽着积水。在住院过程当中也会考虑到医院里面的环境怎么能够更有利于这个对人的关心和关怀，这方面呢应该说也有思考的。
1: 1997年，孟建民上任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副院长，他召集全院一批青年建筑师，成立了方案工作室，并逐渐建立起了良好的信誉。2003年，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要异地新建，孟建民担任主创建筑师，着手设计建筑方案。但作为一家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三甲综合医院，孟建民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让医院各部门布局合理、运行高效。
2: 医疗建筑是所有的这个公共文化、这个民用建筑里面最难的。就如果说把医院建筑做好了，就其他类型的建筑这个功能的安排和处理就都不在话下了。初步在创意方案的时候呢，都做的是矩形的这个平面。那么最后还剩15天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方案全部推翻了，到时候就用一个圆总结归结我们前面的所有的思考。通过这个医院街呢，串联 所有的医院的功能，
4: 不同的这叫门诊啊、医技啊、行政、科研、后勤，所有的人呢都可以共享这条医疗街，也很好的快捷能找到自己的这些功能单元啊。因为所以呢，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项目呢，通过这条医疗街和这个医疗城的这个概念呢，就极大的提高了它的这个医疗效率。
1: 孟建民大胆创新，将医院各个功能部门组合在一个圆形建筑内，不仅创造了一个生动的景观空间，还有效提升了医院的工作效率。然而，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需容纳各部门员工2000多名。如何才能让各部门工作互不干扰、协调有序呢？
2: 医院里面人群的分类很多，我们后勤保障的这个保洁、保安，他们就是往往就是在休息过程当中就找一个边边角角就休息了。就是我们希望呢，你最起码考虑到空间使用当中，对他们又要关心，不能视而不见。就对于一些少数人群，残障人士、老弱病残也要关心，不能说仅仅是服务于大多数。
1: 为将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注入到医院的设计中，孟建民不仅完善了不同功能的病房，增加了针对特殊病人的单人诊室，还增设了其他非医疗空间，让医护人员、后勤人员有独立的休息空间，将关怀落实到不同的人群。

0: 上，不仅缩短了患者的就诊路线，让他们有舒适的就医环境，还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便利。新建医院紧邻住宅区，立体设计存在通风和采光难题，它如何用创新方案满足医院多样化需求？
1: 破困逐风，孟建民。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凭借着对人文关怀理念的贯彻，2011年，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建筑项目荣获第六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优秀奖，这是孟建民带领团队在医疗建筑项目上的首次尝试。与此同时，孟建民也带着新的思考投入到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设计工作当中。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是深圳市的大型综合性公立医院，但医院北侧紧邻住宅区，为保证住宅区采光，医院建筑需退让200米，建筑基本限高30米，且部分限高只有20米。同时，医院南侧毗邻繁忙的滨海大道，为了降低住院区受交通噪音影响，医院建筑需要进一步退让。
4: 这个建筑师往往是在一些压力面前，或者是限定条件很多的情况下呢，可能会更激发出建筑师的这个创作的这种激情。当时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建设量，比如说要求2000张床和你目前给的条件之间的矛盾。就是如果说它允许我们建高，这就不是问题了。在规划过程当中就限定这个地方呢是30米。但是我们在做30米的时候呢，这个量很难排。
0: 在建筑面积和建筑高度同时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孟建民决定开发地下空间，将医院保障用房放置到地下，地上空间尽可能满足病房建设需求，同时将人车分流，把机动车接驳、急诊科放置在地下空间，既能保证人与车互不干扰，又能确保急诊病人能够及时得到医治。
5: 当时也是他首创提出了一个叫立体无风雨接驳洛克交通系统，就是所有的机动车呢全部下沉到这个地下的这个花园里，地面呢就给予这个人行系统。这样的话呢，这些所有的机动车这个到达的这些医院的这些患者呢，他是可以完全无风雨的很便捷的就到达了医院的这个地下的这个花园空间，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这个就医的服务体验。
0: 孟建民团队的立体无风雨接驳洛克交通系统的设计，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也提升了医院的工作效率。但病患家属集中到地下空间洛克接驳，这也对通风和采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孟建民团队需要总结深圳地区一年四季的风向变化和太阳角度。由于深圳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光照较为充足，孟建民决定在地下房间外挖出庭院，并通过窗户与地下房间连通，让太阳光线更好地进入。
4: 就是使用者如果说在负一层的话，我们也会保证在负一层的时候的它的这种建筑环境，你比如挖一些这个院落，加一些通风采光的一些这样的空间上的这样处理。那么在做这个港大医院的时候，这个医院街当时面临一个问题，由于这个体量特别大，中间这个医院街被是室内室外还是室内，因为这和消防有关

0: 些。要作为室内的话呢，一个能耗会非常的大，再一个呢，消防规范上面可能存在着它的疏散距离的问题。
1: 我们当时呢，在这个创作的时候呢，就孟院士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概念，就是采用了这种热压通风原理啊，就是让它整个形成了一个可以循环的这样一个空间系统啊。整个这个医疗街呢，并没有采用这种密闭的这种设计方法，在整个顶部的张拉膜的侧面呢，我们全部打开，然后呢，通过这种太阳的这种热辐射呢，导致这个热空气呢，向上飘。这个医院建筑呢，本身是一个非常耗能的一种建筑类型啊，在这样的一个深圳这样的一种炎热的这个地方呢，我们采用了一种结合着这个深圳的这种气候特色呢，做了这样的一种很自然的、很低碳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手法呢，为这个医院的这个运营呢节省了大量的能耗。
2: 基于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在空间有限、需求增加的情况下，孟建民团队利用立体化的建筑设计，完成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设计需求。2012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正式投入使用。
0: 建筑师呢，应该受两种极限状态下的训练，一种呢就是这个条件极其苛刻，感觉你看了以后很难有什么发挥的；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不设条件，就这个时候也往往是考验建筑师的他的创作能力和这个驾驭能力。所以说呢，这种极端的约束和极端的宽泛条件，如果说这两种条件你都能把握好，得到训练的话，你就做这种一般限定这个类型的建筑就不成问题，也不在话下了。
2: 从奥运工程到浪漫民居，他如何将人文关怀融入设计，为百姓创造幸福生活？
3: 祸困竹峰，薛峰，
2: 近期播出。
3: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7: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2018年，孟建民成为了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总设计师。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规划总开发面积约520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总部企业和科技企业聚集地。因此在城市设计上，不仅要寻求美观，还要保证运行高效，符合未来城市发展的需求。但是早已建成的滨海大道以及计划修建的中央绿洲公园纵横交错，使得整个片区在设计上不能紧密连接。而如果一味地追求高效，就会破坏这片城市区域的美感。那么面对两难的选择，孟建民如何才能让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实现美观与高效并存呢？
2: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的城市设计工作早在2001年就已经展开，在这期间经历多次调整，片区定位不断提高，功能逐渐复杂，这也让孟建民感觉到难度非同小可。
9: 设计师的习惯呢，是用过往的经验去做未来的设计，这也无可厚非。但是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科学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所以如果你仅仅依靠着过往的经验去做设计，很可能在设计结束之后，还没有等到城市建成，设计的理念呢，其实就已经落后这个时代的发展。
0: 所以说

0: 我们提出的口号就是说，站在未来思考现在，我们就对这个智慧城区要予以关注，以及对于未来的无人驾驶、现代物流进行关注。你比如说你这个低空飞行，它实际上在低空飞行当中，那个很多飞行器就在你街道上空空间在飞的，是吧？那你这个你不能仅仅考虑你的街道的地表上的设施，那它的通讯布网、它的这个落点、它的这个基站，它都要同轴性的进行考虑。
1: 为了让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能够适应未来城市发展的需求，孟建民团队以立体城市作为主要设计策略，统筹专项团队，逐步完善片区的功能和交通。可是设计工作面临着诸多困难，滨海大道作为快速道路，将片区与深圳湾公园一分为二，使中央绿轴无法实现与海岸无缝衔接的通山达海理念。
0: 最早先的这个计划和这个规划呢，没有考虑到它的一个长远的发展和长远的定位。这个一立项的时候呢，就提出了要南北连通。那在落地过程当中，你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下穿通道啊，下穿以后上面就释放出公园空间，南北的这个公园就打通了。
2: 滨海大道下穿之后呢，超总的 1.17 平方公里地上地下的500万平米和未来的几十万工作和生活的人群呢，其实是可以通过下穿段的地上的公园可以非常便捷的进入到我们深圳湾公园中。南北向的中央绿轴和东西向的中央城际两条这样公共的轴将超总呢完全串联在一起。
1: 孟建民决定采用立体多维的城市空间策略，从地下、地表、空中多个维度对城市功能空间进行划分设计。在追求美观的同时，又要符合大众需求，方便人们生活。
0: 过去很多建筑呢，高大上，看上去也很雄伟，也很漂亮，也很有特点。但你走进去以后，里面既不通风，也不采光，看不到自然光，没有接受不了这个自然通风的话，人的这个感受也不是特别的好。进了这个建筑，你不要老去排队等电梯，走的距离很远，或者是花的时间很长，使用起来该大的不大，该小的不小，这都属于效率问题。建筑是为人用的，你为人怎么好用，能用好用，是吧？适用，还考虑人的行为生理心理的感受，这都是一种人文关怀。
1: 孟建民团队在设计统筹中始终坚持健康、高效、人文三大要素，逐步优化人们城市生活最直接的空间载体，确保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复合功能空间能更好地实现。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建成后，将成为集总部聚集区、都会文化高地、国际交流中心、世界级滨海客厅为一体的未来城市典范，不仅承担着重要的经济功能，也充分彰显中国气派。
0: 建筑师呢，是一个建设美好城市、美好建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建筑师的思想理念如果说是正确的话呢，才能够为我们的这个建设高质量的城市和建筑是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前提和保障。同时呢，我们也掌握就是建筑学的我们的一些技术、我们的一些技巧、我们的一些方法来实现我们的这个好的理念、好的思想的一个手段。那么我本人呢，提倡的这个本源设计的这个核心思想是建筑服务于人，全方位人文关怀，规划设计和布局要像下棋一样，看远10步、20步来布今天的这个子儿，就是说要站在未来思考现在。

他是墨家学派创始人，以重置求真、光耀古今的科学思想被后世尊为科圣。当战国硝烟中升起科学的火炬，

0: 墨子的思想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古代科技的发展之路。从光学小孔成像原理，到力学中力与形变的认识，从滕州小诸国的首座工房，到完备的城防机关，从泾河滋养的百工智慧，到墨子号跃动的量子光辉，墨子在科技领域的探索涵盖广泛，而镌刻在中华民族基因里的明辨事理的精神如何更续千年？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墨子为何会有超越时代的科学思维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齐鲁华章，科圣求真。古老的机关齿轮还在转动，城防壕沟下的竹签阵折射着冷兵器时代的物理学锋芒，墨子的科学理念已在空间站机械臂的延伸中重获新生。当兼爱非攻的哲思注入墨子号量子密钥的瞬间，战国工匠的格物精神与当代科学家的星空征程完成了史诗对望。如今中国的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被命名为墨子号，正是对墨子科学理念与贡献的崇高致敬。墨子的思想在哪些关键层面影响了这颗卫星的命名？跟着书本去旅行，齐鲁华章，科圣求真，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墨子鸣笛，墨家学派创始人，先秦时期最具科学精神的圣哲，他以崇智求真、光耀古今的科学思想被后世尊为科圣。他的科技成就被收录在墨子一书中，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谋略万物之然，就出自墨子小曲，大意是说，认识事物要查类明故，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探究事物形成的原因、本质和规律，这些思想闪烁着科学求真的光芒。那么，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墨子，何以有超越时代的科学思维呢？出本旅行团组成群计团，走进山东滕州，一起解锁科圣墨子。滕州位于山东省南部，因有母亲河泾河环绕，这里孕育出了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号称百工之乡。这里诞生了许多科学巨匠，如造车鼻祖奚仲、工匠祖师鲁班等。墨子也是在这样百工之乡的环境中成长为一代科圣。旭日东升，巡迹团来到滕州市中心的街道上，被一座华丽的牌坊吸引。
1: 好奇怪的牌坊，
2: 善果。我记得墨子和鲁班是善果双圣，墨子是科圣。哦，
1: 滕州有没有关于墨子的一些景点呢？
2: 我也不知道
3: 滕州有哪些关于墨子的景点。
2: 出来了，
1: 出来了、
2: 墨子纪念馆。
3: 墨子纪念馆位于龙泉塔畔下的龙泉广场，
2: 主要有序厅、科技厅、军事厅等。
3: 我们今天正好要研究墨子的科学精神，
2: 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要去墨子纪念馆呀？
3: 对，出发。
0: 通过导航指引，巡迹团来到了滕州市龙泉广场。

0: 一路走来，大家发现滕州博物馆、鲁班纪念馆也建在附近。这里集中展示着滕州的历史文化，非常适合来旅行打卡。
1: 墨子纪念馆，
2: 哎，
1: 牌子好像指的是那个方向，墨子故里。哎，那边就是墨子纪念馆了。
2: 走。
0: 巡迹团得知，墨子纪念馆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座专门展示墨子文化的场馆。在这里可以详细了解墨子的生平、思想主张和成就贡献。由于巡迹团迫不及待地想要领略2000多年前作为科圣的墨子风采，他们匆匆穿过了人文厅，直接来到科技厅。
2: 你到科技厅了？
1: 哇，这地方好大，
2: 感觉科技感满满的。
1: 确实，
2: 就科技而言，墨子及其弟子是战国时期的先圣，他们在科学史上做出的贡献是划时代的。
1: 哦，原来如此，几何、点、线、面，
3: 原来墨子在很早之前就已经研究出来了。
2: 对，
1: 比欧几里得原理还早了一个世纪啊。
2: 对，
1: 这边可以操作模拟，
2: 这个还挺好玩的，看起来
3: 香蕉垂直平行。
1: 哇，好多玩的东西啊。
3: 好大的算盘，
1: 满五进一。
3: 好像我家楼下那个跷跷板，
1: 杠杆平衡原理。
2: 对，看那，力行之所以分也。
1: 其力学创造于牛顿第二定律非常接近，它比牛顿第二定律出现的还要早。
2: 哇！
1: 哎，这可以玩啊！
3: 这个可以试一下。能拉动自己吗？
2: 真的很省力。
1: 哎，真的很轻。
3: 我也试试。
1: 它上面这个滑轮，它一直在转，就和那个升降梯一样，就和电梯原理差不多。
2: 顶了，
1: 老师来了。
3: 你好，老师。哎，
4: 玩得多开心呐！
5: 杨武金，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
4: 对这个墨子科学发现都有些什么样的感受啊？
6: 墨子他是个十分超前的人，并且这些知识都是我们初中学的，然后我们现在发现原来都是
2: 墨子研究的。
4: 在当时这个世界上来说，应该说是非常超前的哈。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墨子的力学、数学、光学哈，我们的贡献可以说超过了整个古希腊的这个科学成就。
0: 墨子的科学成就令巡迹团惊叹不已。那么，墨子为何能有如此超前的科学理论呢？杨武金教授告诉大家，其实这源于墨子独特的科学思维方式。巡迹团跟随杨教授来到古今中外名人对墨子的评说展厅，一探究竟。
4: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是关于墨子的思想的这个名人名言厅。
3: 感觉好多国家对墨子的
6: 评价都很高。
4: 对，这是旅行社啊，关于墨家思想啊，尤其自然科学方面的一个评价。
2: 墨家提出了自然科学的主要概念。
6: 哇，真的很厉害。
3: 它是一套完整的理论。
2: 对，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人物，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家和哲学家。
6: 怎么是逻辑学家呢？
2: 对啊，
4: 这个墨子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古的逻辑思想的创始人啊。他在逻辑上啊，不但有演绎推理，还有这个归纳推理、因果推理啊。他的逻辑思想，我们简单用一句话来讲，就是查类明故，要抹略万物之然。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那么我们是怎么得出来的？我们为什么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呢？可以说啊，这个墨家他就有非常高明的这个科学思维方法，科学分析方法。
3: 就是他逻辑学的思想贯穿到他的科学发明当中。
4: 对，哦，
0: 抹略万物之然。了解万事万物本来的样子，通过思考、分析和推理找到因果联系，做到知其所以然。对墨子逻辑思维的探寻，让巡迹团明白了墨子的科技成就源于他逻辑思维的运用。可是墨子的逻辑思维是怎么产生的呢？杨武金教授说，这跟墨子的出身有关。他推荐巡迹团前往墨子曾经生活的小诸国，继续寻找他成为科圣的线索。
7: 你们了解小诸国遗址吗？
6: 不是很了解啊。
7: 请介绍一下小诸国遗址。
3: 哎，出来了。
5: 小诸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0: 一个诸侯国，在今枣庄市滕州市山亭区一带。柯胜墨子就出生在春秋末期的小诸国，如今小诸国遗址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探访它的历史和遗迹。
1: 那我们
2: 也过去打卡吧。
1: 对，
3: 小诸国遗址怎么走？
2: 出来了。
4: 先直走，再左拐。
2: 离这儿墨子纪念馆很近，
1: 一公里左右。
5: 那我们出发，
2: 走。出发。小诸国遗址，
6: 这里就是小诸国了。
2: 这块碑，倪开国后，国君言有励精图治，创立国学，开兴百工，
6: 造舟车，
2: 建楼宇，
6: 架七星北斗桥，名扬东夷各国。
7: 从小诸国建国史的碑记中，巡迹团得知墨子在一个国富民强、手工业空前发达的地方成长，他从小耳濡目染各类手工业技艺，并且直接参与实践。庄子《天下》篇里说墨子好学而博，韩非子《八说》中说墨子博习辩智，所以就广博而言，不难理解墨子在力学、光学、声学等方面为什么都能有很高的造诣。
6: 造舟车，建楼宇。
2: 那应该这里有湖泊或者是河吧？
6: 对，我们来的路上沿途就看，那不就是
2: 那边是有条河吗？
6: 对，
2: 那河好清澈啊。哎，那个是滕州博物馆吗？
6: 对，那个还有墨子纪念馆
2: 围着呢。
6: 那是我们刚才来的地方。
2: 他们说这个叫金河，是滕州的母亲河，所以说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6: 你们看，有河的地方经济一定发达，它孕育了手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1: 而且墨子和墨家学派他们都是劳动者，
6: 他们能从这种平凡的工作日常中总结实践经验，然后获得科学道理。
7: 正如巡迹团的分析，墨子经上有载，巧船则求其故。巧船是指世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巧船则求其故，就是说对世代相传的手工业技巧都要问个为什么，总结其背后的原因、本质和规律。这种逻辑思维模式把手工业者的实践经验上升到了理论层面，逐渐构建起了墨家学说的科学体系。看着眼前的海晏河清，巡迹团想到墨子生活在战乱频仍的春秋战国时期，他的科技发明应该也会应用到军事上，那他研制的军事武器在当时是不是也很先进呢？巡迹团联系到了墨子纪念馆原馆长任水霞，准备到展示墨子军事发明的地方一睹为快。
1: 哇，真的感觉像来到了古代的战场一样。
5: 那个是撞车吗？撞击城门。
6: 对，
1: 你们看那个抛石机，它就是运用了那个杠杆原理，它可以在很低的地方一下子抛到很高的地方去，我就感觉很神奇。
8: 其实呢，墨子他整个的一个城防守备系统呢是非常完善的。敌军如果攻城的话，墨子就说呢，他要在这个护城河里啊设置一丈二尺宽的竹签带，就是把这个竹子上面削尖了埋在水里，这样呢来阻止敌人。另外墨家还说在城墙上一定就是几步设一个抛石机，几步设一个连弩车，墨家呢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个布防措施。墨家这套军事防御体系如果弱小国家采用的话，当然可以做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他在那个年代的时候帮助很多的弱小国家战胜了这个大国侵略小国的这个不义之战，制止了他们的侵略战争，在历史上有比较著名的直楚攻宋。
7: 墨子的科技思想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在墨家看来，哪怕再为精巧的技术，如若不能利于人，也都是拙。科技应该对人类有益才有价值，这让巡迹团不禁为之而感动。此时一段正在播放的视频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9: 卫星的发射它是有一个标志性的意义，我们一种梦想